0: 在与病魔抗争的战场上，我们更要发挥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即便是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要有不凡的毅力和决心，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每一份光和热，让长征精神成为
1: 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时刻铭记党员身份。遇到困境，一个党员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2: 我记住了，再看一眼孩子吧。
1: 要把孩子好好抚养长大，他是革命的后代。孩子学说话时，先教他读这本《共产党宣言》。
2: 我会用生命守护我们的孩子，用我所有的爱去培养他，教育他。我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位英雄，是一位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伟大战士。
3: 林吉禄，出来走了，沈督办喊你去谈话。
4: 1938年，一列驼队穿越河西走廊，22岁的广东台山青年林维良，怀揣共产党宣言，眼眸映着天山雪光，到新疆大地上践行着他的信仰。为隐蔽身份，他更名为林基禄。在新疆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大学，林基禄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提出校训，创作校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在林基禄等中共党员的培养和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5: 林校长，
6: 哎，阿依诺尔，
5: 李主任撕了我们的条目。
6: 哎，莫急，知识是撕不烂的。你看这石灰粉笔多像天山雪呀，我们要用它画出新天地。
5: 您教的现代革命史连我家的小妹妹都听懂了，可是李主任却说这是智慧。
6: 孩子不要怕，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哪有不遇到艰难险阻的。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校训是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吗？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态度。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坚定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
5: 对，

0: 先走。
1: 林先生好手段，组织抗日救国募捐队，带学生骑马闯戈壁。慎督办可不喜欢马背上的哲学家。哼，你。
2: 1939年，林基路被调往库车县任县长。库车县地处偏远，环境极其艰苦。盛世才本以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林基路再无用武之处。然而，对于一名共产党人来说，这里却是践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之地。
3: 阿帕，
4: 林县长，这恐怕真的能抗得住洪水吗？3年前的那场洪水，把我的小孙子带走了。那天也是下着这么大的雨，我每天都好害怕，好难过。万一再来一场这么大的雨，我们该咋办呀？
3: 阿帕，别怕，咱们呀，用天山云山打桩，学延安的法子，等坝修成了。那里
2: 老人民心坎里深受库车人民爱戴，被尊称为林青天。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渐渐的青年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了，百姓们的意识也开始觉醒了，信仰的力量犹如星星之火

0: 知识蔓延到整个新疆。然而，这却招致了盛世才的忌惮。1942年9月，盛世才投降反共，将我党在新疆的人员抓捕入狱。
1: 林基洛，我奉劝你承认阴谋暴动，只要你声明放弃共产党，追随圣独办，我保你荣华富贵，做人见好收吧。
2: 想我脱离共产党？做梦！
1: 你
2: 知道我为什么要更名叫林基洛吗？就是要忠于党，永远遵循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永远跟着党走。
1: 林基洛，别废话，今天你好好配合审讯，不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多可爱的孩子呀，难道不想再见见孩子吗？

0: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坚守立场，是我们的头颅奠出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山城红旗万载飘扬。
1: 这首用生命谱写的囚徒歌，深深激励着战友们，他们一遍遍传颂，反复咏唱，直到1943年9月27日的那个晚上，李基路等一批中共党员英勇就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的绝唱。
2: 林基路在新疆启迪教育青年，造福和奉献人民，在祖国的边疆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当新疆大学的学子走过林基路大道，当库车儿童在林基路小学诵读课文，当林基路大坝依然滋养着百姓的农田，当囚徒歌在纪念馆中回荡，那坚定信念、坚守立场的誓言已然化为现实。70年风雨兼程，这盛世如您所愿。今天，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引领下，天山南北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则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让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振奋精神，谱写新时代赶跑路上的璀璨华章。

是产业兴旺的沃土，是生态宜居的家园，是香风文明的传承，是治理有效的根基，是生活富裕的承诺。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根基在组织。哈巴河县萨尔塔木乡喀拉奥伊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党小组主要落实党支部工作要求，完成党支部安排的任务。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组织党员参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1: 同志们，现在召开第一党小组会议，应到会党员5名，实到5名，符合开会条件可以开会。今天的会议共有2项议程，一是落实首学制度，二是讨论土地流转事情。首先由我领学习近平论规范有序推动土地流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耕地是我国最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下面我们进行第2项议程，讨论土地流转的事。根据党支部安排，要征求各位同志关于土地流转的意见建议。会前我已经把规划图发给大家，2i同志再说一下详细的情况。
0: 党小组在支部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组织党员学习和参加组织生活，检查党员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和执行支部委员会党员大会决议的情况，反映党员群众的意见。
2: 咱们片区呢有500亩土地，一直以来咱们20户村民都是各种各的，后来呢通过咱们这个土地整合，把各户的小块地都整合到一起了，我们就可以把田埂减少18公里，咱们这个打包的地全部都可以承包给企业，村民呢都可以收取承包费。
1: 土地流转对村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承包出去就不用再担心辛苦一年卖不出好价钱，收入就稳定了，年轻人可以出去创业打工，老人可以在家里休息带孩子。大家还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3: 这个事好像还是要公开招标，不能让老百姓觉得我们村干部说想报给谁就报给谁，包括后面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公开透明，整个过程应该在村民的监督下进行。
4: 还有一个事就是这个承包土地这个合同必须是一年一签承包费嘛也是一年一付清，这样子老百姓会放心。
3: 对对对。
5: 还有我刚才就想说了，这个佟大把达山叔家的2亩地给划进去了，他家卖的种草药每年能卖小1万块钱呢，现在还没到收割的时候，你把他的这2亩地给划进去，我看他爸是不愿意啊。
1: 土地流转是好事儿，种草药可以挪走，我们也可以帮忙。达山叔一向支持村里工作。鄂丽扎，你和达山叔是老邻居了，你先去跟他沟通沟通，看能不能协商下来。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建议？好，我已经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会后会如实提交党支部。土地流转是今年的头等大事。2i，建国叔，你们下午就开始入户，看村里老百姓有没有其他的意见。鄂丽扎，你把咱们片区特殊地块梳理一下，会后我会一并提交党支部。散会。
0: 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对党支部重要工作进行讨论做出决定的重要事项提交党员大会决定前，一般应经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
6: 现在我们召开卡劳伊村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应到会执委会成员5名，实到会5名，符合规定人数。本次执委会共2项议程，一是落实首学制度，二是讨论土地流转事宜。首先由我领学习近平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要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下面进行会第2项议程，讨论土地流转的事。会前我们征求了一些党员和群众的意见，下面请各位委员报告一下收集到的问题和意见。
1: 第一党小组主要收集了2条意见，一是7户村民反映承包商拖欠承包费的问题，希望承包费可以一年一结；二是达山叔家种的2亩种草药地在规划范围内，没有到收割的时间，他说可以整合， 但希望有人可以帮他把农中草药挪到他家的其他地块里，不耽误他卖钱就行。
7: 第二党小组有党员反映，部分村民担心承包商把农药瓶子、塑料袋都扔到地里，影响环境。
6: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8: 没有。
6: 好，关于这些问题，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9: 我们这个月的党旗迎天山主题当日的志愿服务活动还没定下来，可以考虑帮助达山叔挪那个中草药。
7: 乡里呢也帮我们对接了县农投公司，可以把土地流转公告发到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平台上，尽可能承包好价钱。
9: 咱们村的监督委员会要发挥作用，在价格评估、公告发布、合同签约等方面要监督好，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0: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协调利益关系，组织生产服务和集体资源合理开发，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村民受益。
6: 我同意大家的建议，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有问题及时向组织汇报。别克，你作为党员先锋队队长，要组织好志愿活动，及时和打山叔对接。小丽，别克负责继续和农投公司对接土地流转公告上平台事宜。驻马别克及时与村民监督委员会沟通工作进展情况。下面请大家对土地流转方案进行举手表决，同意的请举手。好，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党支部委员会、应道会、执委会成员五名，食道会五名，经过举手表决，一致同意对土地进行整合流转。请塞利贝克同志起草萨尔塔姆乡卡洛伊村土地招标公告，形成提案，提交村两委会商议后，提交党员大会审议。散会。
0: 党支部党员大会由全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职权是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和表决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延长预备期或者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决定其他重要事项等。
6: 同志们，现在召开哈巴克县萨尔塔姆乡卡洛伊村党支部党员大会，应道会党员42名，食道会38名，因事迎宾请假4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今天的会议共有2项议程，一是落实属学制度，二是研究审议土地流转事宜。首先，由我李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下面进行第2项议程，研究审议土地流转的事。根据四一两公开工作要求，先将土地流转有关事宜提交党员大会审议。会前已经将土地流转方案发给各位党员，并征求了村民的意见。请谢利别克再给大家说说情况。
0: 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即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实行四议两公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权力运行，保障村民权利，提高决策科学性等。
7: 各位同志，经过前期执委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我们起草了萨尔塔姆乡卡劳伊村土地招标公告。根据村民意见，我们在公告中明确指出，中标方需要在当天签订承包合同，同时将全额承包费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村委会，并要求中标者按照20元每亩土地向村委会缴纳垃圾清理押金。
10: 公告里提到，中标方要将全额承包费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村委会，光明确这一点还不够， 还要明确，村委会必须在招标成功后3个工作日内把承包费发到村民手里。
7: 好，建军，这一点你放心，咱们是不会欠老百姓一分钱的。
5: 我今天上午还碰到达山叔了，问我们不是要帮忙吗？怎么还一点动静都没有？
11: 何丽珍，你先不要着急，整体的方案不是还没定下来吗？这个星期开完村民大会以后，周末就组织党员过去帮忙，会后我给达山叔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解决。好，您说。
12: 我还想问一下，资金适用这一块和监督是怎么安排的？对外土地承包当中，村集体土地有1300亩地，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13: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村民监督委员会会将合同签订、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全程监督，每笔开支都会公示在公示栏里，确保公开透明。
11: 关于土地流转事宜，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都很有针对性，下面请大家对土地流转方案进行无记名投票，请工作人员把票发给大家。请各位党员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相应的方框内打对勾。本次党员大会应到有表决权党员42名，实到38名，请假4名。经过无记名投票，38名党员一致赞成对土地进行整合流转。会后，工作人员整理党员大会审议意见，及时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决议。散会。

和湖工作纪实。清澈的汪塘与门前的河水系连通在一起，与绿油油的茶树、黄澄澄的稻子、生机盎然的菜园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和谐的田园美景。这里就是莱山区丽嘉湖河高新镇段。丽嘉湖河位于瑶王文化遗址莱山区高新镇，发源于高新镇汪家庄子村，于高新镇南草坡村汇入下路沟河，流经高新镇南草坡村等四个村庄，河道全长3.6千米，流域面积6.3平方千米。近年来，莱山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宜林则林、宜居则居、宜景则景、宜业则业的原则，精心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夯实责任，区镇总河长高度重视河湖长治工作，压实河长治责任落实，制定出台了考核管理保护和巡河制度等，进一步细化实化河湖长、河长办和成员单位职责分工，逐步形成了河长牵头、部门联动、河长办协调的良性河湖管护机制。丽嘉湖河为镇级河道，设置镇级河长一人、村级河长四人、镇级河道警长一人、河管员一人，并建立了一河一档，完成了管理范围划定，开展了河湖清四乱等工作。分类治理，治理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河段采取对应的治理管护措施，源头区侧重于生态保护、涵养水源，农业区侧重于蓝蓄水源、改善灌溉条件，居住区侧重于搭建亲水平台、防洪保安全。2017年以来，依托汪塘门前河治理，融合实施庭院绿桩、绿道连绿、通道连绿、水系扩绿、岸线复绿、荒山披绿等工程，实施清淤泥、清垃圾、清违建的河湖三清工程。

等，配合生态护岸、生态景观等手段，形成了汪塘清、沟渠通、水源活、生态好的局面，强化保护。蓝山区先后组织开展了河湖清污乱、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河枯死水草清理等专项行动，恢复河湖生态空间，保护河湖岸线健康。在建立河道警长的基础上，推行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配合机制，充分发挥司法机关法律执行和监督职能，启用无人机巡河，全面监控河湖死角，配备电动巡查车辆，缓解基层河湖精准管护装备瓶颈。按照专业人干专业事的理念，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管护公司负责河湖日常管护工作，投资700万元建设智慧河湖系统，在河湖建立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河湖7x24小时全天候监管，建立起管护公司加乡镇加监控全方位全天候精细化管护模式，营造氛围，以瑶王城文化为背景，进一步挖掘水文化，沿河设置文化展板40余块，宣传水文化、防洪安全等知识，制定出台有奖举报办法，发挥碧水积分平台作用，全面营造河湖管护氛围。伴随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的奋力书写，蓝山区将继续以创建美丽幸福河湖为契机，将河湖打造为具有清水廊道、生态堤岸、文化景观的示范带，蓝山更加瑰丽的善变就在前方。

0: 至黄泥地上，这一小片看似没有生气的植物，却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辉煌。它就是南雅镇名扬海外的茶品南露水仙的古茶树。茶是人处在草木之间，茶是人类面对自然的态度，也是面对内心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因茶而生，以茶为伴，他们叫做茶人。而在南雅镇，这里的茶人终生的羁绊就是南露水仙。
1: 我父亲他小时候就说，我们这原先是生产队的哈，他原先一直在这生产队里做，原先把这个生产队的茶厂就承包过来了，包括这个茶园啊。后期的话，后来自己又种了一点，又种了一点茶园，后来就一直做茶，就一直做到现在。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茶树高的时候，我就去山上，那时候是女工，那时候是要女工帮忙用手工采啊，那时候要一称一称的要称，称完之后然后要记，那时候我就是山上帮忙记账什么的。我们小时候当时读书的时候学会了，也是靠卖南露水仙，后来就说我们去镇上盖房子了，包括现在盖茶厂哈，也都是靠卖南露水仙，包括现在我们培育下一代，现在我儿子读书了什么了，也都是靠这个南露水仙。
0: 从对茶的期盼到创造属于自己的茶，南雅茶人在永不停息的脚步中寻找传统，寻找茶味。虽然每个南雅人都知道南露水仙，但和同属名备武夷山脉的大红袍相比，南露水仙的知名度算是处在深山人不识的境地。而真正让世人得知南露水仙，却要追溯到整整102年前。
2: 基本上就是从我开始接触茶，从83年开始做起，就一直是做南露水仙。最大的特色就是南露水仙这个品种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做工他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偏于做的比较成熟

0: 就是发酵比较成熟一点，所以它做出来的茶的时候呢都比较沉稳，也就比较这个厚实，它的汤水比较厚实，而且比较醇厚。
1: 中国被誉为茶的故乡，不仅因为这里的土地孕育出世界最早的茶树，更因为这里的人们将茶视为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从亚洲到非洲，茶在所有适宜的土地上都找到了家。茶是包容的，在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的手中，茶呈现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无论在故乡还是在远方，茶品诞生到后代人的传承，南亚镇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参与种植或者销售过南露水仙。似乎南亚的每一个山头、每一片土地，瞻首眺望，你都能看见南露水仙的身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南露水仙和其他水仙茶相比，孕育出的滋味更加独特，更加迷人。
0: 最关键是看当地这个地方的地理小气候，这个地方的形，这个地方的这个雾水能不能形成，是不是靠西边？实际上的时候，水仙茶它非常需要雾水的沐浴，啊，这茶叶晨起，晨起的时候阳光出来，完以后的时候呢，雾慢慢散去，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整个茶它受到了晚夜间它就受到了雾水的这个沐浴，白天受到阳光的照射，像这个样子的环境生产出来的茶，它一定质量很优秀。有的人说高山茶很好，高山茶这是高山茶的一种韵味，而我们这种海拔的这个茶的时候呢，它出来这种出来的茶叶它有自己的香气。
2: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整个采茶的时间在一天当中会有多长？
3: 采茶时间，那一般我们都是没有露水的时候，9:30到10:00之间，早上开始采，一般采到11:30就休息了，就到下午的时候1:00的时候可以采到4:00。
2: 哎，那我们南露水仙采茶的这个时间好像是比较充裕一些的，对吧？
3: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茶采的时间那个刚好没有露水，那采去也好做。
2: 它就是有一个要求，有一个要求是不能有露水的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季，这个茶应该算是哪个季的茶？
3: 冬茶。
2: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在这个南露水仙采茶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手势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3: 有啊，一般用手采就这样子采了。
2: 在这演示一下好吗？就演示一下，我可能更直观一些。
3: 就这样子，你不能采到太下去，这里采，一般就这样子采，这样子采吧。刚好翻页意思
2: 在，我发现了，就是留一节儿，对吧？就是要稍微就是这个枝干留一节，从这边开始采，
3: 对
2: 不对？
3: 那如果是采下去，采下去就那个这个老叶子采来了没？哦，刚好，如果是这样子采来非常好，
2: 就是上面最嫩的那个部分，对吧？
1: 上天赐给南亚一片神奇的土地，然而南亚人也没有过分对土地进行利用。虽然这里常年都有阳光雨露的滋养，但是南露水仙茶树的休息对于南亚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南露水仙的时候，实际上最好一年做两季为佳，啊，三季勉强，四季不许，啊，这样子的时候做了四季对茶树太伤了，做了三季的时候呢，滋味口感不一定很好。实际上真正的时候最佳是做两季，春上的时候做了一季，冬夏做一季。
1: 从百年前的一小片茶园到最高峰全镇种茶的26000亩，再回落到如今15000亩左右，这片滋味醇厚回甘、汤色清澈、叶底厚软黄亮的南露水仙，早已经和福建其他著名茶品一样飘香全国、风靡海外。几千年来，人类喝茶的方式一直在变， 世界的某些角落，古老的茶依旧存活着，优雅朴素，就如同南陆水仙一般。那是让现代人陌生的缓慢而又温暖的时光味道。
0: 广东还有就是说东南亚地区，包括就是说国内，只要喝上南陆水仙的人，他就跑不了了。广东人的时候呢，嗜茶如命啊，他每一天摄入的茶量是非常大的。你看一个普通人一天基本上要二两茶，天天在喝啊。如果是说会伤胃的茶，对他而言他肯定接受不了。哎，我们南陆水仙不伤胃，在潮汕地区，包括港澳地区，包括这个东南亚各一些国家，但你讲到水仙，它的名头和铁观音基本上是
4: 雷厉风行的作风，应该说是带到了这个地方啊。无论是处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纠纷啊，尤其在街道工作期间，经常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各个团队之间的矛盾啊，是吧？这个社区里边的各种居民啊，就是处理这些事儿呢，我呢都应该说处理的比较及时吧，啊，就是不留后遗症，自己能处理的一定极尽全力把它处理好，争取不要给后人留下什么比较难办的事儿。
5: 退休后，他与群众接触更频繁、更密切。2020年，65岁的李桂珍因为经验丰富，成了小区物管会成员。时值北京大力推行垃圾分类，他就主动担当起垃圾分类志愿者。他还多次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宣讲垃圾分类知识，希望更多的人能重视、支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人人都能为改造环境、维护环境做一份积极的贡献。
4: 做了几十年党的群众工作，好像见到一些事儿吧，不管吧，心里就不舒服似的。见到这些事儿吧，就想干，愿意管啊。其实你不管也可以，也没有人让你去管。但是自己呢，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啊，虽然说退休了，你还就是应该管啊。在无论在社区里啊，在社会上啊，都应该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有用的人。
5: 对李桂珍而言，忙活了一辈子，为别人做事倒成了一种爱好。如今他所在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成为大家的习惯，小区的主干路不再有乱停车现象，边角地建起了供大家休憩的口袋花园。他作为一名老党员，更是一名老兵，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爱党爱国的初心。
4: 我总觉得呢，组织给予的我真的足够了，我对党的贡献还差，我就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能为人民服务，能干点事儿呢，我就多干点。我愿意呢，就是营造一个积极向上、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啊，这个大家呢齐心协力为这个民族的复兴做点贡献。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农科院农业工程技术研究所的任湘云。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微生物与葡萄酒酿造。我将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讲述。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微生物。它是一类分布广泛、体积微小、结构简单、直接用肉眼看不见、必须借助光学显微镜或者电子显微镜放大后才能看得见的微小生物的总称，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纤维藻类和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那看不见的微生物能加工成什么产品呢？实际上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产品都是通过微生物加工技术获得的，比如说酒类、乳制品、调味品和谷物制品等等，微生物在其中起到改善风味、提高功效、延长货架期等作用。我们把微生物的作用过程称之为发酵、 那根据发酵程度的不同，我们又把它分为深发酵和微发酵。像

萄酒的酿造过程，葡萄原料的它的原有的组织形态或者结构已经被完全破坏了，这就是深发酵。像馒头等的制作过程可以基本保持原有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微发酵。那不管是深发酵还是微发酵，都是离不开微生物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把微生物称之为发酵液的灵魂。刚才提到葡萄酒，它是一种深发酵产品，它是以新鲜的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部分或全部发酵酿制而成的，酒精度不低于7度的饮料酒。国际上根据含糖量、颜色、二氧化碳以及酿制方式等的不同，又把葡萄酒分为许多的类型。比如说根据含糖量，可以把葡萄酒分为干型、半干型、半甜型和甜型4种。根据颜色，可以分为白葡萄酒、桃红葡萄酒和红葡萄酒3类。那在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当中，是哪种类型的微生物在起作用呢？具体贡献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葡萄酒的酿造工艺，它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具体分为鲜果的分选、除梗破碎、压榨取汁、主发酵、后发酵、澄清、陈酿和包装等过程。其中在主发酵和后发酵过程需要分别添加酵母菌和乳酸菌，这就是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的2大主体菌株。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2种菌。

重要因素，其中在酒精发酵阶段要控制好氧气条件以及温度条件，这样呢可以保证酵母菌高活力的繁殖和代谢。另外呢，我们为了抑制杂菌的生长，防止这个葡萄酒氧化，还需要在酿造过程当中添加一定量的二氧化硫，它的最大使用量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不得超过0.4克每升。那有些葡萄原料它的苹果酸含量是比较高的，由这种葡萄酿制出来的酒啊，酸感比较刺激，这个时候就需要在酒精发酵结束以后进行一个降酸。我们通常用的这个降酸生物降酸方式呢，就是苹果酸乳酸发酵。通过这一过程呢，葡萄酒的口感将会变得更加柔和圆润，它的生物稳定性也会提高。所以说苹果酸乳酸发酵是提升葡萄酒质量的重要环节。那在葡萄酒的澄清及稳定性处理这一方面，我们通常用的澄清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自然澄清，也就是通过转罐的方式除去大部分的沉淀物。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人工澄清，即采用下胶、过滤和离心等方式进行处理。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冷处理，也就是通过低温去除酒酯酸盐、磷酸盐、单宁酸盐、酒体和色素等物质。那刚才讲到的呢，是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技术。那在葡萄酒的陈酿过程当中，控温控湿是非常重要的，酒窖的温度要控制在10度到20度之间，湿度控制在60%到80%之间，而且要保持这个酒窖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和洁净的空气。另外，橡木桶应该避免阳光照射和震动。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桶内酒体的液面，及时添桶，保持满桶状态。还要定期检查酒体当中二氧化硫的含量，要使酒体当中游离二氧化硫的含量保持在20到25毫克每升之间。俗话说，酒是陈的香。那是不是说葡萄酒陈酿越久越好呢？实际上啊，90%左右的葡萄酒最佳饮用期在2到5年，只有1%左右的葡萄酒可以陈酿10年以上。这样的葡萄酒具有3高1低的特点，即浓郁度高、单宁高、有机酸含量高，此外是它的糖度比较低。我们把这种酒称之为比较有骨架的酒，这种酒才是比较适合陈酿的。讲到这儿，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要问，如果我想在家自己酿酒该怎么做呢？家酿葡萄酒可以按照如图所示的流程进行操作，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和卫生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酵母菌这一主角出工不出力，那还有一些杂菌，这些配角会伺机过度繁殖，导致杂醇油、挥发酸含量偏高，有时候会甚至超标。所以说呀，大家不要觉得家酿的葡萄酒原汁原味才是最安全的，控制不好这些微生物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当然，符合标准的葡萄酒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因为它有很多促进健康的效果，比如说防治心血管疾病、美容养颜、抑制脂肪吸收等功效。促进这些功效的因子啊，大致分为3类，包括白藜芦醇、聚合型原花青素、类黄酮物质。其中白藜芦醇产生于葡萄叶表皮和浆果果皮当中，具有抗氧化的功效，因此我们可以多吃葡萄，而且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另外研究发现，葡萄酒当中白藜芦醇的含量远高于葡萄，特别是红葡萄酒，它的白藜芦醇含量
高于白葡

萄酒和加强葡萄酒，因此我们适量的饮用一些葡萄酒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葡萄酒的品评知识。首先我们需要根据葡萄酒的类型选择适宜的酒杯。通常情况下，品评红葡萄酒它的杯身部分较宽，品评白葡萄酒酒杯呈 U 型且杯身较小，品评起泡酒和香槟酒的酒杯杯体呈细长型。选择好酒杯以后呢，我们还要选择适宜的品评温度。每种酒的品评温度它是有差异的，一般情况下白葡萄酒适宜的品评温度在8到12度之间，红葡萄酒的品评温度会偏高，在16到22度之间，起泡酒它的品评温度呢比白葡萄酒更低，适宜在4到80摄氏度之间进行，白兰地它的适宜的品评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下。万事俱备，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品酒了。整个品酒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步：一看、二闻、三品。一看什么呢？我们要看葡萄酒的色泽、透明度以及挂壁情况。新酒呢，它的颜色偏紫色，陈酿酒的颜色呈血红色。酒体如果比较浑浊，说明它已经变质了，或者是它的品质不太好。那挂壁比较好的酒呢，就说明这个酒的酒精度都比较高。第二步是闻，我们要闻葡萄酒的果香、发酵香和陈酿香等。第三步是品，它遵循一个12秒理论。那什么是12秒理论呢？葡萄酒进入人的口中以后，我们从舌尖到舌根可以依次感受到甜、咸、酸、苦，整个过程需要葡萄酒在我们的口中保留12到15秒。所以说啊，品评葡萄酒它不是一口闷，而是需要将葡萄酒在我们的口中含一段时间，缓缓品味，这是一个美妙的过程。那不管是葡萄酒的酿造、陈酿还是品鉴，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那掌握一定的葡萄酒知识是每位爱酒人士的必修课，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收益，谢谢。

0: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横跨江苏、浙江两省，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说到太湖，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太湖的湖光美景，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名人贤士的诗句来描写太湖风光，像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宿灵岩寺上苑》中描写到的：“最爱小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描写了太湖的美丽风光。来到太湖，除了欣赏太湖的美景以外，自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太湖的美食，像是清蒸白鱼、水煮白虾和蛋炒银鱼等。除了这些特色美食之外，还有另一道太湖的美味佳肴——凹鹅。这凹鹅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凹字，凹就是熬煮的意思，凹鹅就是用熬煮的方式把整只鹅进行烹饪的一种方法。在太湖流域制作凹鹅，除了凹的方法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要挑选鹅。在当地制作凹鹅的鹅必须选择在太湖流域生长的鹅，这种鹅叫做太湖鹅，它是制作凹鹅的不二选择。选好鹅之后，就要放入铁锅中，用小火慢慢熬制而成。炖好的整鹅香味四溢，鹅肉软而不烂，让人垂涎欲滴。想要知道这太湖鹅为什么会这么好吃，首先要先了解一下太湖鹅。太湖鹅是一个生长在太湖湖畔的鹅种，因长在太湖湖畔而得名，是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太湖周边地区，曾经是太湖流域周边农户广泛养殖的禽类，它的养殖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
1: 太湖鹅的话，这个有历史记载以后是来自唐代，当时就是说日本的时候曾经引入这个鹅种，当时呢称为这个唐鹅。
0: 太湖鹅的体型比较紧凑，脖颈也是细长的，呈一个弯弓的形状，烟袋也比较明显，肉瘤是圆的，而且比较光滑，是淡黄色的。全身的羽毛紧贴呈白色，而且太湖鹅都是白色的，没有其他的颜色。但是雏鹅绒毛是黄色的，随着越长越大，羽毛也由原来的黄色变成白色。喙、颈、蹼是橘红色的。太湖鹅作为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深受太湖流域周边农户的喜爱。了解了太湖鹅的形成、分布地区以及外貌特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太湖鹅有什么特点。太湖鹅的第一个特点是它肉质好。太湖鹅肉质细腻，口感丰富，入口鲜香。太湖鹅的肉质好，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生长周期长。
1: 太湖鹅的话，相对来说的，它的生长周期基本上上市龄基本上在90天左右，85天到90天上市是比较好。
2: 商品鹅
1: 啊，就是商品鹅，就是肉质相对比较好一点。
2: 嗯，
1: 就是正常的是它的肌肉的这个鹅肉的这个肌腱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太湖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型小，是个小型鹅种。什么样的鹅才能叫做小型鹅种呢？小型鹅种指的是公鹅体重在3.7至5千克之间，母鹅体重在3.1至4千克之间的鹅种，就属于小型鹅种。太湖鹅成年公鹅的平均体重为3.8千克左右，成年母鹅的平均体重为3.2千克左右。 太湖鹅的公母鹅体重都属于小型鹅种的范围内。太湖鹅体型小，在制作过程当中也更加方便。但是太湖鹅并不仅仅只有肉质好、体型小的特点，太湖鹅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它产蛋量高。它的单个蛋重平均在141克左右。
1: 它现在目前的产蛋量来说，基本上可以达到80到90个左右，高产的，低产的也得70到80个。一般低产的鹅的话，中型鹅的话只有20到30个，稍微好一点也就30到40个，所以相对比较而言，它还是高产的。
0: 太湖鹅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每天的耗料少。太湖鹅是一个小型鹅种，与其他中型鹅种和大型鹅种比较，太湖鹅的种鹅在配种期间耗料量相对于其他鹅种来说就会少很多。太湖鹅在配种期间每天的饲料投喂量在200克左右，而在相同时期的中型鹅种，每天饲料的投喂量则在250克，大型鹅种的投喂量在300克左右。这样对比来说，太湖鹅的鹅种在配种期间的耗料量就要相对来说低一点。

0: 总结来说，太湖鳄的特点就是肉质比较好，体型比较小，产蛋量比较高，每天的耗料量少，也因其产蛋量比较高，耗料比较低，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母本来利用。但是由于太湖鳄的生长周期长，体型小，在近几年的饲养过程里，养殖户也渐渐地饲养了其他品种代替太湖鳄，导致太湖鳄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就拿苏州地区来说，在上世纪末，太湖鳄的数量曾经一度锐减到800多只。太湖鳄数量的大规模下降，使其保种工作势在必行。
1: 这个鳄种当时呢，就是因为说它虽然是高产，但是呢，因为这个生长速度相对慢一点，这个受到一些就是说一些长得快的品种这个冲击，饲养量呢就逐渐在下降，所以如果再不保护的话，这个资源就可能就面临灭绝的问题。将来如果要再想找一个比较说，说耗料比较低、产蛋量比较高的一个母本，就很难找了。
0: 近几年来，当地有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这一地方品种，建设了国家级太湖鳄保种场。在这里，太湖鳄的品种得到了延续。太湖鳄的保种工作，首先就是要先建立保种核心群，然后在核心保种群中建立家系保种。这个家系保种是保护太湖鳄种群的一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通过建立家系，能够避免近郊带来的品种退化，有效地保持品种原有的品种特性和特征。家系鳄群指的是由一只公鳄和6只母鳄组成的家族。建立这样的家系，首先就是要挑选合适的公鳄和母鳄。什么样的公鳄和母鳄才能建立家系呢？
2: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留种的种鳄在差不多在80天左右开始第一次筛选，挑那种身体健壮的作为种用，然后到120天左右再进行第二次筛选，然后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它挑选出来，然后再进行第三次筛选。第三次筛选在产蛋前差不多半个月，在170天左右再进行最后一次挑选，然后放入每个家系进行分别饲养。
0: 总体来说，就是要挑选体格健壮的、符合太湖鳄的特征特性的，挑选好之后就可以组成家系了。在建立家系保种的时候，每个家系配有一只公鳄，母鳄仅做家系的产蛋记录，按照系谱进行繁殖。每只公鳄和母鳄的使用年限不能超过3年，母鳄前3年的产蛋量最高，以后开始下降，所以一般母鳄利用年限不超过3年，公鳄利用年限也不宜超过3年，公鳄越年轻越好。除了建立好家系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合条件的公母鳄，这样的鳄也要预留下来，成为后备种鳄，以作为补缺备用。这些后备种鳄和家系鳄群分开，并且还要公母鳄分开饲养。建立好家系的种鳄群，一般以圈养为主。种鳄的鳄舍要和其他的鳄群分开饲养，并且每个家系之间也要分离。种鳄的圈舍一般分为鳄的产蛋休息区、活动区域、洗浴池3个部分。产蛋休息区一般在整个圈舍的前端，按照2:1的比例建设鳄群，保证每2只鳄有一个单独休息的区域。这个窝要有一定的私密性，保证种鳄在产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安静的产蛋环境。中间的

0: 区域为活动区，活动区域一般也是总额的四倍区。洗浴池则在整个圈舍前端，洗浴池的水深一般在20至30厘米之间，保证总额能够自由地进行游玩、洗浴、交配就可以了。太湖鹅的繁殖有着非常明显的季节性，一年只有一个繁殖季节，每年的10月份到来年的5月份，在这期间太湖鹅会自由地进行交配。在太湖鹅配种期间，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每天清晨打扫一次，把种鹅吃剩的饲料以及种鹅排泄的粪便都要清理干净，保持圈舍的干净整洁。洗浴池里的水也要每天更换一次，保证水池的干净整洁。同时，为了防止水中出现浮游生物等，可以在换水的同时，按照每100升加入1克二氯异氰尿酸钠粉进行处理。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提供充足的营养。种鹅以饲喂营养全面均衡的精饲料为主，轻饲料为辅，因为补饲一定量青绿质的牧草，有利于提高产蛋率、种蛋受精率和孵化率，所以在太湖鹅配种期间可适当提高牧草的投喂量。另外，太湖鹅在配种期间还要适当的进行放牧。那可能您要问了，既然已经给了它青草饲料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放牧呢？
1: 你在就是观养的鹅跟放养的或者半放养的鹅，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它一个产蛋率高，一个它那个受精率也高，出处率也高。
0: 技术员告诉我们，太湖鹅在配种期间适当的增加放牧，不仅能够增强种鹅的体重，还能增加种鹅食物的多样性。因此对于圈养的种鹅来说，还是要适当的增加放牧。母鹅产蛋的时间大多在下半夜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之前，因此捡蛋的时间要避开这段时间，最好把捡蛋的时间放在每天下午进行。捡蛋的时候要按照家系的不同收集种蛋，还要在每个种蛋上面记上家系号，就比如从2号家系采集的鹅蛋，那么就要在鹅蛋上标记2，以此类推，标好号码之后就可以进行集中的收集。在收集的时候还要把每个家系的产蛋量进行登记，连续收集8到10天的种蛋之后就可以进行人工孵化了。人工孵化的时候，把种蛋放入人工孵化器进行人工孵化，孵化的过程在27天左右。在孵化过程当中，需要给予适当的温度、湿度等孵化条件。刚刚孵化的鹅叫做雏鹅，雏鹅通常也是指刚刚孵化出壳4周到1个月内的鹅。雏鹅出生后的24小时是不进食的，因此出壳后的小鹅要在24小时之后才进行饲喂。因此太湖鹅雏鹅的保温能力比较差，那么在饲养过程当中就需要人工进行保温和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一个过程。首先要为它们搭建一个合适的保暖的窝，在夯实的水泥地上铺上一层农用废弃的尼龙袋。铺设尼龙袋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潮保暖，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搭建好的小窝里还要放入饲料槽和饮水槽，其次还要准备保温灯，调节好雏鹅出生时的温度。比如出生的时候是29度，那么保温灯上面的温度就调节好29度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把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放进来了。雏鹅放进去之后就会自由的采食，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消化能力差， 因此喂给雏鹅的饲料一

0: 定要容易消化，容易采食。像一些吃起来不方便的青绿饲料，一定要进行加工之后和全价颗粒饲料混合在一起，让其采食。每天的投喂次数要在6至8次，少量多次投喂。太湖鹅雏鹅出生之后，有一个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在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里，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降低室内温度，把保温灯的温度逐步地调节到与自然温度一致。等雏鹅逐渐地适应了自然温度之后，就可以脱离保温灯饲喂了。太湖鹅雏鹅在出生后的7天到20天之内，需要针对一些疾病进行防疫，比如禽流感。为了预防禽流感的发生，在太湖鹅出壳后7天到20天内，就需要注射预防禽流感病毒的疫苗。另外，太湖鹅雏鹅体质比较弱，还特别容易感染一些疾病，比如球虫病的危害。这个球虫病指的是一种针对家禽的肠道有损害的寄生虫病。球虫病的寄生虫一般在雏鹅的饲料和周围的环境中，雏鹅通过采食，寄生虫便会附着在鹅的体内，造成体内感染。
1: 一般呢，就是说它感染的时候呢，在这个20天前就有感染，那么20天以后呢，就会出现陆续的这个死亡。那么这个病如果是不加以预防跟治疗呢，影响很大。有的鹅群这个严重的话，这个死亡率可以达到50%、60%、70%。
0: 为了预防球虫病的发生，一般是把抗虫的药剂和太湖鹅雏鹅的饲料拌在一起进行饲喂。无论是禽流感、球虫病的防治，还是其他疾病的防治，这些预防工作必须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太湖鹅雏鹅生长到1个月左右，就不再是雏鹅了，而是青年鹅，主要是1个月到60天左右的鹅。这个阶段最大特点就是鹅的消化能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抵抗能力都增强。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骨骼、肌肉和羽毛快速生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饲喂主要还是青绿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每天的投喂次数在3到4次。青绿饲料最好是新鲜的草料，在喂食之前，根据喂食鹅群数量的多少，割取相应的草料，然后投喂。这个阶段的太湖鹅饲养的场地一定要宽敞，让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最主要的是要修建一个洗浴池，能够供其自由的玩耍。除了这些以外，还要进行适当的放养，让其能够在草场、水塘进行自由的采食游玩。一方面增强太湖鹅的体质，另一方面是增加鹅群采食的食物多样性。在日常管理当中，太湖鹅的圈舍要保持通风，确保舍内空气质量良好，还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只有这样，才能为太湖鹅的生长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通常每天早晨在饲喂之前，要把圈舍的粪便进行清理，做到鹅群和粪便分开。鹅群的粪便还要集中进行发酵，发酵的粪便可以作为鹅场、草场的养分使用。另外，圈舍内的小水池也要保持干净，每天早晨在清理卫生的同时，也要及时的换水。除了日常打扫以外，太湖鹅的圈舍还要定期进行消毒。消毒剂要选择对鹅群生长发育无害，而且又能杀灭病菌的消毒药品。但是，一种药品连续使用几周之后，就要更换另一种药剂，以达到更好的消毒效果。 使用消毒药剂时，严格按照

药品的使用说明书，严格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太护鹅在一个月到60天的生长期间，还要进行防疫接种工作，预防疾病的发生，如禽流感、小鹅瘟等。这些预防工作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就可以了。太护鹅生长到80天之后，就可以出栏销售了。而那些符合选种条件的、品质优良的太护鹅，就会被选留为后备的种鹅，进行下一步的保种工作。目前，在这国家级太护鹅保种场里，存栏的太护鹅有5000多只，其中家系鹅群有50个。太护鹅作为我国畜禽资源中重要的一个品种，其品种资源价值是其他鹅种所不能替代的。相信今后通过不断的加强太护鹅的保种和开发利用工作，能够使太护鹅保持良性的发展，同时还能不断的提高，让太护鹅在未来的生产和市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渔具的选择及常用饵料的配置方法。学会了这些钓鱼前的准备工作之后，就进入到对钓鱼技巧的学习了。在广大的垂钓队伍中，垂钓技巧和方法不尽相同，收获自然也就不同。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常用的钓鱼姿势、钓竿技巧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钓位好坏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地点，二是位置。地点选择，垂钓地点要靠科学的判断来预测有没有鱼和鱼多鱼少。判断的方法可概括为看、闻、问、听、试五个字。看就是要全面勘察水域的地形、水面和水色。俗话说，水清则无鱼，所以观察水的浊度是不是清中带浊。一般浊度大，表面鱼的数量也多。从水色分析，淡黄橙色鲤鱼较多，青黄色草鱼就可能多一些。闻就是站在预选垂钓地方的下风处，仔细用鼻子闻一下。一般有鱼的水域会有鱼腥味儿，以此可以判断水中有没有鱼。问就是要向熟悉水情的人打听，了解一下最近死没死过鱼，干没干过坑，钓鱼的人多不多，钓的什么鱼，水的深浅情况。听就是要听听水中鱼活动的动静，比如鱼咬草、拱草会有咔嚓咔嚓的声响，肉食性鱼类追逐小鱼时也常有扑通扑通的声音。试就是试水深浅的情况，或者试钓一下，决定是不是在这里垂钓。位置选择，确定鱼场以后，什么位置下钩十分关键。从一天来看，上午应在西岸，下午则在东岸，目的是避免人影

干影投入水中，惊走鱼群，还要处在下风口，因为早晚天阴、下雨和晚上，鱼儿一般到浅水边活动，所以这些时候要垂钓近处。中午和下午，太阳曝晒，日光强烈，水的反射率高，鱼儿大多集中在水域中间，所以午钓远。垂钓需要安静，必须等待，所以在择位时既要考虑到种种地理条件，还要尽量避开道路、行人，最好选在别人不易接近的僻静之处。水库钓鱼技巧：水库是人工的湖泊，同大江大河一样，既具有大自然的风光，又可成为养殖水产品的优良场所。它的浩瀚之气远非唐堰可比，垂钓者们真可尽得自然水域垂钓的风趣，又可得多有所获的喜悦，有时还有碰到大鱼的机会，实是垂钓爱好者值得探索的场所。但水库鱼类从生活习性同江河湖泊相比，又有自己的规律。有的钓者认为，水库的特点应从水库形成的地形、地貌、水情以及养殖等客观因素去研究，这是很有道理的。春沟库尾，秋钓阴，水库大多利用峡谷地形及自然河流的落差截流筑坝而成，上游和坝渠之间水深差异是很大的，深水处可达数十米，库尾部只有十余米，这就自然形成春上秋下的季节性。春天大地回春，浅滩由于阳光照射，水温回升快，各种水草及青草、水生动物开始活跃，这就成为鱼类觅食的好场所。一般上游入水处，水流溶氧也充足，也是鱼类繁殖之区，故春季垂钓直去水库上游或浅滩处选择钓位。到了秋天，泛期过后，水位开始稳定，鱼类特别是大型鱼类又开始逐渐向深水回游，又是涉食高峰时节，一到水域的深水区选择钓点，一般仍宜在阴坡较好，深秋则又以选阳坡为钓点，涨钓小口，落钓潭。水库蓄水多是为农业灌溉，同时利用养鱼，除了自然的水位升降，一般到了四五月就开始放水，一直要放到六月，这时水位明显下降，落差达1-20米，盛夏雨季又才开始蓄水，这对鱼类的生态是影响很大的。水位大起大落，鱼类少动少食，一般是很难钓到大鱼的，即使要钓也多是鲫鱼之类。但是在涨水期间，鱼类有进水的习性，上游入水处饵料丰盛，这时在上游入水口射钓多有收获，反之水落鱼退就必须钓深潭了。水库底层地貌一般都较复杂，既有旧石河道，又有道路、废墟、沟坎错落，这些沟坎、涵洞和废墟土质肥沃，又大多不在深水区，就自然成为水生物密集，因而也就是鱼类栖息之地，尽可能访问当地居民弄明情况。

况，对选择钓区大有好处。水库的水面一般都较大，深度也大，即使是放养鱼苗，它的密度总有限度，在周长数十里范围垂钓，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重要的措施是必须选择适当地区建立鱼窝，不然就把鱼聚不拢来。所以在大水库的当地居民都有定点喂窝钓鱼的经验，有时连续定时喂窝几天，然后用同样饵料在喂窝时垂钓，只要上钩都是大鱼。水库钓鱼用海竿为多，要注意不要到水下有树丛的地方下钓，以免挂失钓线。在水底乱石区，坠子不宜过重，钩不宜多，否则也易断失钩线。在自然水域如何垂钓？自然水域大多是地广鱼稀少，地形复杂多变，要准确地判断哪里有鱼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凡事都是有规律的，鱼都有其生息繁衍的地方，弯、岔、草、坑、潭、角等等都是鱼喜欢去的地方。钓鱼人如果找到这些地方，自然能选到好的钓位，获得可观的收获。春天是钓鱼的好时光，对于自然水域来说却未必。自然状态下的水通常都是比较清瘦的，水位也比较深，很难钓到像样的鱼来。在浅水处游弋的大多是小杂鱼和小鲫鱼，大一点的鱼仍然在深水处活动。自然水域可浮钓的鱼类很多，上层鱼类如翘嘴波在春末夏初上钩率最高。草鱼虽也是中层鱼类，但吃底钩的几率远远高于吃浮钩。其实钓底最重要，因为生存的严峻渐渐地使一些中上层鱼类养成了在水底觅食的习惯，再加上诸如鲫、鲤、青、鲶、桂等都是底栖鱼类。鱼类的食谱很广，荤的、素的、捞的、好的，只要它们有胃口都是美味佳肴。同时鱼类的食性又很杂，一般来说大鱼吃食比小鱼要精明得多，小鱼总比大鱼多，用荤饵下钩多多少少总能钓到一些，虽然没有那重量却有那数量。鱼种不一，钓法就要多变，底层鱼没有就钓上层鱼，手竿不行换海竿，短线不行换长线，大钩不行换小钩。野外钓鱼钓点是关键，在野河钓鱼比在鱼塘复杂得多。怎样才能找到一个较满意的钓点呢？不妨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找河湾处，野河河道不像人工河那么有规律，它弯弯曲曲，宽宽窄窄，雨水多了，河水急流而下，河湾处水流缓，易存留食物，鱼喜欢在此歇息觅食。所以经常有人讲，钓鱼钓河湾，一钓一整天，意思是河湾处鱼多，不需要东一个窝子西一个钓位乱跑。二、要找河岔处，野河很多地方鱼一条条勾

叉叉连接。鱼沿河边游动时，喜欢拐弯进叉，河叉处水窄水静，食物集中，便于鱼栖息的最佳选地。一个好的河叉不仅鱼多，而且鱼大。三要找村庄边，村庄是人生活的地方，经常有人洗菜淘米，村民喂养家畜剩余食物，丢弃粮米等，被水一冲流入河边，鱼游至这里恋食不走，积年累月在村边吃住生越来越多。所以经常听人这样讲，钓鱼钓村庄，一钓一箩筐。四要找渔船酒亭处，近几年来不仅钓鱼人数越来越多，下河搞运输的船民和打鱼的渔民也逐年增长。他们的船停在河边，经常固定在一处，在船上住，在船上生活。他们刷锅洗碗，丢的饭粒，扔的菜叶，把鱼用来，鱼吃饱了在船下藏身，天热了鱼在船下乘凉，天冷了鱼在船下避寒。在这久停不动的船边垂钓，经常收获不错。五要找网箱养鱼处，这些网箱多数是悬浮式，养殖户投向网箱的饵料，鱼吃不完沉入箱底，网箱下面就成了鱼停留觅食的好地方。六要找水草处，草是鱼栖息生育觅食的最佳场所，但不是什么草都好钓鱼，要找有草不太密，草多有空隙，水面草盖岩，草下空一片的油草水面，这样的水面是鱼喜欢栖息的地方，当然是垂钓佳点。七要找凸凹岸，野河的凸凹岸边水面经常存积一些鱼类爱吃的东西，这样的地方如果水深合适又有草，是蓟里最爱光顾的地方。八要找树多处，河边浅水处往往有些野生的小树或人工栽植的树木，鱼比较喜欢在这些地方活动。另外树上的虫子掉下来是鱼的美味佳肴，所以树多，特别是大树多的河边是汇集鱼的地方，夏秋两季这样的地方是首选钓点。垂钓方法大体有以下三种，即长杆短线定点钓、长杆短线多点钓和杆线齐长定点钓。长杆短线定点钓这种钓法深得我国北方垂钓者的喜爱，其特点是由杆尖至鱼漂之间的锋线为短线，水线垂直入水，钓点与撒窝准确，一旦发窝上钩频率高，杆长在8米左右，离岸距离较远，受外声响影响很小，同时也弥补了垂线较短的不足。但长杆也有看漂困难和杆体过于沉重的缺点，杆尖与鱼漂之间的距离只在1米上下，垂钓术语称之为锋线，即在水面之外风中之内之意。锋线和堤岸距水面高低关系颇大，要是岸比较高水面又很低，
锋线也可适当加长，否则持竿会有一定难度。在下钩失钓之前，一定要把垂钓点定好，可以向附近的人了解一下水情、鱼情，再根据季节、天气等实际情况准确定点。接下来是在垂钓点上下窝时，看到鱼心后开始发窝，这才能下钩。下钩时要用手竿瞄准对岸的方位物，定准方位，这样就能把窝点的准确方位测量准确。每次垂钓都必须准确地固定在这个位置上，才能说是真正达到了定点的目的。长杆短线定点钓，锋线短，垂线下钩的钓位准确，提杆速度快，使咬钩的鱼饵来不及吐钩，便被钓出水面，所以成功率自然也就会高。此法用于钓个体不大、送漂动作又很轻微的小型鱼类。

0: 今年38岁的徐君海经营这家民宿已经有6个年头了。除了日常的做饭和维护民宿设施外，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每天清理一下过滤系统，看看温度，检查一下鱼的健康状态。
2: 怎么搞的？看不出什么问题。
0: 求助农户徐君海，39岁，上海市杨浦区人，从事鱼菜共生4年。求助问题：鱼死亡，蔬菜长势不好。接到求助，方小妹来到徐君海的鱼菜共生大棚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3: 进去看看去。
2: 好嘞，
3: 走。
2: 进。
3: 哇，大哥，人家大棚这是什么模式呀？
2: 这是一种叫鱼菜共生的模式。你看这盖缸是菜吧？
3: 嗯。
2: 你看在水里。
3: 哇，这菜长得挺好啊。
2: 你看在水里，都是鱼。
3: 那么多鱼。
2: 这里面有草鱼。
3: 嗯。
2: 有鲫鱼，有鲢鱼，还有一些观赏鱼。这样子一来，我养鱼不用换水，再种菜也不用施肥。
3: 您给我说说，这怎么回事？
2: 鱼会排泄嘛？
3: 嗯，
2: 通过鱼排泄的粪便给菜供养。它就是通过一个水泵，把水池里的水抽到这个菜池里面，然后再回到这个水池里面，
3: 一个循环的过程。
2: 一个循环过程。
0: 鱼菜共生是一种新型的复合耕作体系，通俗地说，就是把养鱼和种菜两种不同的农耕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达到科学的协同共生的目的。我们知道，养鱼需要喂食，鱼吃饱后需要排泄，而鱼吃剩下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则成了蔬菜的养分来源。但蔬菜要想顺利获得养分，水的循环则显得至关重要。徐君海在喂鱼时产生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在水泵的作用下随水进入过滤和转化系统，在这里鱼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将进行一个质的转变，成为蔬菜能吸收的美味，而后同样随水流入菜池，蔬菜在吸收水中养分后再次进入鱼池，在这一过程中，过滤和转化系统自然成为鱼菜共生系统的心脏部分。
2: 这个大桶就是鱼池的第一道水到这里面进行沉淀，看它这个水就出来了，
4: 流到这儿。
3: 哦，这上面是海绵吗？
2: 嗯，这叫藤棉，它的作用就是把大颗粒的那些污垢，给隔离开来。
3: 哦，这个藤棉是过滤大颗粒物的。
2: 对对对，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倒数第二道。
3: 哇，那么多小球球，这是干嘛用的呀？
2: 通过鱼的养殖造养
3: 啊，
2: 就会产生一种菌，然后这种菌就会转化为植物需要的养分。
3: 哦，就是起到一个转化的作用，
2: 对对对。
0: 过滤转化系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台净水机，也可以把它比喻成一处有机肥加工厂。鱼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进入过滤转化系统后，被微生物分解成各种成分，分解后大的颗粒物会被过滤掉，而对鱼有害的成分则会被另一种微生物转化为蔬菜可吸收的养分，同时也净化了水质。
3: 这是什么石子吗？
2: 对，这是一种陶粒。
3: 那大哥，这个陶粒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其实我可以依靠这个来竖起来，也有一定的聚集养分的一些作用。
0: 经过过滤和转化系统的水循环到这里后，水中的营养被蔬菜吸收的同时，蔬菜根系和陶粒周围的微生物把水质进行二次净化，而后经由金钟罩和排水管组成的虹吸系统排出到鱼池，从而完成一次水循环。而在水循环的过程中，鱼给菜提供了养分，过滤转化系统、蔬菜和机制又为鱼净化了水质，从而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共生效应。徐君海告诉帮小妹，其实鱼菜共生并不复杂，并现场演示了一下家庭版鱼菜共生系统的制作过程。
2: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鱼缸，还有一个菜盒，菜盒的底部打一个洞。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鱼缸的上下接头接到我们这个菜盒的底部，把这个金钟罩，然后再套进这个储水口，把这个管子

0: 我们的金钟罩的外面，放入我们的鸡翅，也就是槽里，高度不要超过我们的金钟罩就行了。把我们的进水管插入我们的进水口，然后我们就加水。好，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小水泵把鱼缸里面的水抽到我们的种植箱里面来，试验我们的虹吸系统是不是能够顺利进行。现在加水，好，我们的虹吸系统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把我们培养的苗放入我们的菜棚。
1: 小体量的鱼和菜并不需要过滤系统，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为了保证鱼和菜的质量，其他的辅助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2: 我看您这还放了黄板。
0: 对，你看那么多
2: 粘虫了哈。
0: 因为异动农药化学很直观，鱼会出问题，鱼一出问题，营养不够，菜就不动，
2: 菜就出现问题。
0: 对，
1: 在鱼菜共生这种特殊的生产模式里，鱼和菜这对搭档不但互相帮助，又相互制约。这种种养方式没有了泥土的土腥味，不但使产出的鱼肉质鲜嫩、腥味小，而且蔬菜也达到绿色食品的要求。在家高密度养鱼，节约了土地资源，也没有废水排放，是一种养殖废水再利用、种养内循环、非常环保的种养方式。
0: 来，小雷，你吃，尝尝，尝一尝。
2: 能直接吃啊？
0: 能直接吃。
2: 我尝尝。
0: 对。
2: 好嫩啊，
0: 对，水分很足，
2: 有点甜味儿，
0: 对，
2: 到嘴里有那种菜香味儿，还挺好吃，口感不错啊，大哥。
0: 对，
1: 鱼菜共生系统中，鱼的残饵和排泄物分解后的养分完全能满足常规小叶菜的生长。在徐君海的鱼菜共生大棚内，种植有小白菜、油菜、苋菜、生菜、包心菜等。而鱼除了可供游客观赏的鱼类外，它还养殖有不少的商品鱼，出问题的正是这些商品鱼。
0: 小雷，你看，这是我上午捞了条死鱼。
2: 这鱼死了呀？
0: 对，早上刚捞的。
2: 我看看，
0: 你看，这也看不出什么大毛病来，
2: 表面挺光滑的，
0: 伤口什么的，哦，都长那么大了，
2: 怪可惜的啊。
0: 对，每天有个两三条。
2: 这都养的什么鱼啊？
0: 加州鲈鱼。
1: 加州鲈鱼原名大口黑鲈，因其肉质鲜美，成为了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一道美味。而最能体现鲈鱼鲜美的做法，莫过于清蒸。也正是这道清蒸鲈鱼，让它迅速走红，身价倍增。两年前，徐君海正是看好鲈鱼的市场前景，才选择了鲈鱼进行大规模养殖。
2: 大哥，你看那条，它都躺上了。看看，
0: 没有活力，
2: 上来都不怎么扑腾了。
0: 对，估计也过不了今晚了吧，
2: 就不行了，
0: 就不行了。
2: 这鱼都长那么大个了。
0: 对，差不多八九两。
2: 哎呦，这样的不少呢。我看您看您这个池子里，
0: 对，鱼苗
2: 好多，就是精神头已经不好了。
0: 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有，这一池鱼放鱼苗时候是200尾，现在只剩下150尾了，
2: 死了50条了。
0: 对，
2: 那相当于这个死亡率能够达到了25%呀？
0: 差不多，正常死亡率在10%左右。
2: 那这个死亡率就高了哈。
0: 市场价在40块-40块钱左右，1斤10元左右，一年产值大概在1吨。
1: 徐君海的这个鱼菜共生大棚，由于生产的蔬菜品质较高，平均价格在每斤10元左右，亩产值为20000元，10个鲈鱼池约占地1亩左右，鲈鱼的产值为80000元，年产值在100000元左右，每亩地的设施投入约在160000元左右。虽然前期设备的投入有点高，但是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6到8年的时间。因此，除了管理鱼和菜，对于系统的维护也是徐君海的日常工作之一。
0: 你把它给竖在这里就行，拿这个高压水枪，去喷它就行了。一喷它就下来了，看到没有？
2: 这个要不清理会怎么样？
0: 不清理就会越积越多，就是过滤效果就不好了。
2: 没什么效果了哈。
0: 对。
2: 多久清理一次？
0: 差不多2到3天。
2: 这就清晰。

0: 最好了，是吧？
1: 给他安上就行了。
2: 徐君海在2015年之前主要从事园林规划设计的工作，后来他看到民宿旅游在各地悄然兴起，嗅到这一商机后，他便辞掉工作，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在上海市崇明区开了这家民宿。
3: 现在这个游客他们对吃的要求越来越高，我本身也是开民宿的，做一个亮点吧。
2: 2017年，他偶然间看到了一个鱼菜共生的视频，加之自己在设计方面又是强项，并开始着手自己制作鱼菜共生系统。
3: 这是我这个系统自己画的一些图纸。
0: 这是自己画的图纸啊，看上去挺复杂的。
4: 那你以前种过菜吗？养过鱼吗？
3: 没有。
4: 这跨行跨的有点大啊。那这太不容易了。大哥，您平时自己一个人在这儿？
3: 对，基本上平时一个人在这儿。民宿基本上都是我夫人在这里照看。
2: 徐君海的妻子平常在市里上班，每逢周末民宿顾客较多的时候，他便会带着孩子过来帮忙。
5: 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鱼，那个是锦鲤，红颜色的，还有长那么长的黄金鱼，看到没有？还有那些乌青鲫鱼，
4: 哇，好多鱼啊！嗯，
5: 啊，这个也是生菜，这个生菜很嫩，
4: 好大哦。
5: 对。这么大的，看到吧？
4: 看到了，很大哦。
5: 我们来聊看。
2: 鱼菜共生大棚给徐君海的民宿带来了人气，民宿也助力了鱼和菜的销售。原本指望着鱼菜共生能让他们的民宿再上一个台阶，没想到却出现了问题。
0: 大可嫂子，我看了咱的棚，我觉得你们做的还是挺细致、挺用心的。
6: 这个都是后期慢慢累积起来的，我们前期其实也就几十万的投入，不多的，但是因为建设起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有点没劲了。
0: 也是为了让这个鱼菜共生模式做得好一些哈。
6: 对的。
0: 大哥，那咱们这个棚里现在这个情况对你们影响大不大呀？
3: 大。嗯，因为眼看这些鱼都要快上市了，突然出了这个问题。你像现在疫情，大家都不出来玩，民宿的经营可能和野兽会有所影响。你看，再这样鱼又出问题，可能就是雪上加霜吧。你投入那么多钱，那么多东西都起来了，你不能半途而废吧？咬咬牙，还是希望想能坚持下去。
0: 我感觉大哥是一个不爱说话，但是心里很有想法、有目标的那么一个人，并且是很热爱鱼菜共生这个事情的。
7: 提前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只要带水操作，对鱼的伤害小一点。
0: 哎，好热闹呀！哪位是刘永军老师？您是刘永军老师吧？
7: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我是胖妹雨天。您这正忙着呢哈。
7: 对，正在捕鱼呢。
2: 乡土专家刘永军，上海市青浦区人，从事鱼菜共生7年，鱼菜种养面积10亩。2019年，刘永军的鱼菜共生基地被授予青浦区生态种养专家名师工作室称号。
0: 这鱼那么精神呢？
7: 是
0: 啊，好活跃啊。我看个头都不小了，这有多大了？
7: 大概1斤到1斤2两。哦，
0: 什么鱼这是？
7: 加州鲈鱼。
0: 加州鲈鱼哈。这鱼挺胖啊，是吧？
7: 对，1斤2两，有的。
0: 抓不住。
7: 怎么样？
0: 抓它就好。
8: 它的鱼很好的品质，因为什么呢？你看，就看那个光泽度，看那个鱼鳞的密度，很细的，你看。
0: 它这个鱼鳞
8: 紧的不得了，你看。这个肉很有弹性，吃起来也很有弹性的。
0: 您是经常来收这鱼吗？
8: 我经常来收的，他那个就是那个鱼菜供养的。
9: 吃在嘴里一点没有土腥味，鲜鲜的，嫩嫩的。
2: 刘永军以前主要从事蔬菜种植，2015年开始延展到鱼菜共生。他的种养模式也从最初的鱼缸加菜池的阳台经济，发展到如今的第三代数字化鱼菜共生监测系统。在他的研究和探索下，不但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也种出了达到绿色标准的蔬菜。今天我们就请来刘永军 帮徐君海解决鱼死亡和菜长势不好的问题。为了帮助徐君海摆脱困境，帮小妹就近找到一位乡土专家前来相助。
7: 廖金山，这就是我出问题的这个有一个其中一个鱼池。
0: 嗯，这个池子还是比较严重的哈。
7: 你看，
0: 老师您看，
7: 这里还是躺着，
0: 对，
7: 不是很精神。
10: 这个应该活不了了，
0: 活不了了。
7: 对，反正一天
0: 不动
7: 有个两三条，嗯，做的时候四五条，
10: 每天都会发生这种问题。
7: 对，
11: 这些鱼一点活力都没有，而且呢，它全部是沉在底部，扎堆比较严重。那首先我想到的呢，就是水质问题，因为养鱼大家都知道，养鱼先养水，水质是第一要素。
2: 养鱼先养水，无论采取何种养殖方式，水质是第一要素。为了进一步查找问题所在，刘永军取来设备，开始对鱼池的水质进行检测。
0: 这个是什么？
7: 这个是氨氮，
10: 先是这个氨氮。嗯。
0: 摇晃
10: 均匀，然后静置五分钟。
7: 这也是静置五分钟是吧？
10: 对。好。6.4到6.6。嗯。鱼呢需要弱解，大概在7.2这个范围。
7: 对。
10: 比较低。嗯。那我们看看其他的啊。
0: 看其他的。
10: 小新，你看看。嗯。我们现在测出来的这个氨氮，它的一个值是多少？现在
12: 0.5到1之间吧。
10: 那么我们正常它的一个比较适宜的一个生存环境当中的氨氮应该是多少？
7: 那肯定是零，最好是零。
10: 从现在看来有点偏高。那么它其实这个环境下，从零点五开始，对鱼的生长是非常不利的，会抑制它的一个生长。嗯，它不会直接的造成一下子死亡。嗯，看一下这个亚硝酸盐。嗯，0到0.25这个范围内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哦，那很明显。这个值呢，它是零。
0: 哎，这是正常的。
10: 对，这个是正常的。嗯，
0: 那老师，咱这样啊，测完之后，现在是水质不合格。
10: 对，水质不合格是其中一个原因。
7: 分量这个饮料。
10: 那一个立方是60多条。嗯。60多条的话，这个密度呢，基本上还是适中的。
0: 密度没问题。
10: 对，密度还可以。今天有没有喂鱼啊？
7: 还没喂呢。
10: 那你这边口味一下鱼饲料，我看看你喂鱼怎么喂的。
7: 好的。哦，我也不敢多喂，每次都是先试一下它的觅食积极度怎么样。不吃。
10: 它现在身体很不舒服，就像我们得了重感冒一样。
0: 就不想吃饭了。
10: 对。没有食欲。一天喂几次？
7: 我一般一天喂2次，像这个密度能5分钟之内把我的鱼食全部吃完，我感觉会好一点。
10: 有没有发现它鱼饲料剩下的这种情况？
7: 有时候也有。
10: 鱼饲料喂完以后呢，它如果吃不掉，我们要及时的在半个小时左右把它捞掉，不然的话这个鱼饲料它会化在水里面，严重的污染水质。那剩下来以后你会怎么办？
7: 把它捞走。
10: 对，所以你这个做法是对的。那我们要找找其他的原因。
2: 在鱼菜共生系统中，养鱼的水是经过过滤转化和蔬菜净化后循环使用的，排除了养殖密度和喂食量对水质的影响。刘永军首先想到的便是作为核心部分的过滤转化系统的运行情况。
10: 我们得去看看这个
0: 过滤系统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10: 这面挡了一些藤棉，藤棉多长时间清洗一次？
7: 2到3天吧。
10: 这个时间周期是可以的。
2: 刘永军经过查看和询问，发现徐君海的10个鱼池配置了2套过滤转化系统，水处理能力达到每小时3.5吨的水体，处理他的这些鱼池的污水很轻松，并且过滤和转化系统运行正常，并未有堵塞和异味现象。初步判断，过滤系统是没有问题的。接着他又查看了蔬菜部分。
7: 哎，你看我的菜。
10: 对对对，我们去看看菜。
7: 问题啊，
10: 好吗？
7: 好，我们往这走。刘老师，您看，我这里的菜，我感觉高高低低。嗯。有的很大，那有的又很小，我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2: 蔬菜在吸收养分的同时，根系的微生物也有一定的净化水质的作用。那水质不好和蔬菜长势有没有关系呢？
10: 那我们来挖开这个槽里来看一看。这里，尤其这里很明显。
0: 那是泥吗？还是什么？
12: 就是说泥土或者细泥状的，也有是鱼缝，
13: 鱼缝的排泄物的
12: 排泄物
13: 聚集太多了，
12: 对。

0: 很明显呢，这里他已经把这个石头之间的间隙已经没有了。嗯，我们现在很明显能看得到，这个水位下不去，
1: 下不去，对。哦，
2: 是有积水。
0: 对，有积水。嗯，
2: 流不通了。
0: 对，流不通了。
3: 正常情况下，徐君海的菜池在十分钟左右会积满水，虹吸系统启动后，约三分钟左右便可将菜池水全部排出。
2: 水在往下降，哎。
0: 对，随着迅速的往下降。嗯，很快的速度，现在呢已经很明显都降到下面去了。嗯，
2: 是的。啊，确实是。
1: 你看，刘老师这边还没降，
0: 这边的水还是保持这个状态，
2: 而且没什么反应。
0: 对，这边呢保持这个积水，说明它不是把整个这个床里面的所有的水都抽光了，而是抽了局部的水。嗯，有一些地方的水它是没有抽到的，它因为它堵住了。
2: 明白了。
0: 这样子，这个虹吸不正常。嗯。那我们菜种在上面，它也就不正常了，
1: 就缺氧了。
0: 它的根系泡在水里面，缺氧。它会烂根，直接表现出来的状况就是营养不良。这些陶粒刚放进去的时候都是一颗一颗的，没有这种现象。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3: 刘永军经过查看，最终判定徐君海的菜池四周，尤其是入水口部位的陶粒被鱼粪、烂根等污物堵塞，影响了虹吸系统的正常运转，导致长期积水，从而造成了蔬菜长势差、高低不齐。
2: 那老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系统出现问题会影响菜的生长，会影响鱼的生长不？
0: 它对菜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嗯，非常非常明了。鱼的生长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水质有稍微有一点点影响。
3: 刘永军认为徐君海的过滤转化设备没有问题，仅仅蔬菜长势差一点，对水质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一番排查过后，刘永军虽然找到了徐君海的蔬菜长势不好的原因，但是鱼死亡和水质变差的原因却仍然没有眉目。
0: 我们排查了很多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呢都不是致死的致命性的原因。那这个时候我其实也把我难住了。
4: 我看到你这里的这个景观，整体一个布置，包括环境卫生这边都很漂亮。
1: 对对对，因为我这里有一个民宿嘛，平时我让他们过来也捞捞鱼。哦，
4: 还捞鱼啊？
1: 对对对啊，也是一个乐趣嘛，我感觉。
4: 那这个就是有个问题了，这里
1: 什么
4: 捞鱼大问题？
0: 小徐呢，他把这个鱼菜共生菜种出来了，鱼养大了。他也非常愿意让别人来分享他的劳动成果，从我们旅游的角度来说呢是很好的一个体验环节，但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对鱼是不友好的。
3: 刘永军经过详细了解发现，随着徐君海鲈鱼的长大，捞鱼便成为了游客的体验项目之一，而应食客要求，每周2到3次的捞鱼、挑鱼和选鱼也是常事。那这捞鱼和鱼死亡又有着什么联系呢？
4: 捞鱼的时候呢，这样子一下去，那么这些鱼呢就受到了惊吓，就会乱窜。乱窜的过程中，它会造成应激，应激反应。乱窜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到处乱跑。它鱼跟鱼相撞，鱼跟这个石壁摩擦。你看我们在这种渔网，它都是有这种精锐的金属状的，相撞就会把它的。体表的粘液加上它的表皮就会受到破损，这个鱼就开始被这种有害的细菌进行一个清除。
2: 来咱捞看看，
4: 这条鱼基本上就死了。那么我们看啊，这条鱼的这个红鳍和肛门的地方都已经溃烂了。这一块对，相当溃烂，充血相当严重，
2: 挺严重的呀。对，
4: 这个一般都是细菌性感染引起的。那我们站在这个现象呢，初步确定是腐皮病。
3: 鱼腐皮病又称烂皮病，发病季节多在每年的4到10月份，一旦发生，严重时发病率可达90%，是一种流行季节长、发病率高、对鱼危害极大的一种疾病。
4: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面带过来的这种细菌是不同的，那这个细菌摸了以后，就把这种
0: 细菌传入到传给这个鱼了，这种细菌就会在水体里面扩散，扩散的过程就会传染给其他的鱼，就会造成整池鱼的这个，那么这个时间呢，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水质，这个时间双重的也会造成鱼的一个更加的一个不适应，那就是那个本来身体就不舒服，再加上它待的环境也不好，对吧？那这个时间就会加速它的一个病态的发生和死亡，
3: 刘永军经过分析判定，徐君海的鱼应该是由于频繁的捕捞造成的鱼的机械损伤，感染了腐皮病，而病害的发生又让水质恶化，加剧了鱼的死亡。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一致性，刘永军又查看了其他的鱼池，发现徐君海的鱼90%以上不同程度地感染了腐皮病，如果不及时防治，病情恶化会导致整池鱼死亡。
1: 你一捞我一捞，捞上来大家哈哈大笑，体验感很强吧，所以说我只重视体验感，真没有往鱼会受伤这方面想。
0: 那我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4: 我们通常的办法呢，就是用海盐，
1: 海盐
4: 对，1/6的比例，也就是1000斤水，我们用6斤盐。
0: 单独盐能够治这个鱼的病吗？
2: 能行吗，老师？
4: 对，你现在觉得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盐，
1: 对，
4: 能够解决了这个鱼的这个问题？
1: 对对，
4: 有点不太相信。
1: 对，
4: 我一开始呢，也是从这个过程中走过来的。
2: 您家以前也死过鱼
4: 啊？对，死了很多。它死到什么程度？比这个严重多了。但是我那边的鱼呢，它是从上面长毛，而且那个肉烂得一块一块的。
2: 多少？
4: 大概有1万多条。
1: 1万多条鱼，
2: 1万多条啊！
4: 对，而且我们得配几个人，拿着筐，他一会儿飘起来了，赶紧捞吧。那个一会儿又飘起来了，大概要捞个几天，我把它捞完。因为我也是很容易让过来体验一下，
1: 你也捞
4: 一下我的劳动成果，
1: 你也捞鱼，
4: 让他们感受。对，有的人呢建议我说，那个他说用一些药。那我觉得我们这种跟菜结合用药是有难度的，所以呢后来又请教相关的专家，他们给我一个建议，用盐。
2: 用盐。
4: 对，我们鱼的一个耐盐度，它是10%，不要高于10%，这个鱼是可以的，它这个细菌的一个耐盐度是6%，那我们用6%的这样一个盐度，就可以把这种细菌杀灭，对鱼没有任何影响。我今天把它用下去，从第四天开始，它基本上这些剩下的基本上就保住了。
3: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判断，尽快解决问题，刘永军决定立刻带2条鱼到专业机构进行了化验。
5: 病鱼的主要的病种
6: 是
5: 主要在海洋，
6: 对
5: 鱼体的腹部。
6: 对对，
5: 还有那个胸鳍跟臀鳍呢，它是充血比较严重的。
6: 是
5: 肛门的周边，它不但红肿，还有那个表皮脱落的现象。
6: 是，
5: 从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诊断是那个由于细菌感染，就是造成那个腐皮病。
6: 明白。那谢谢宋老师，
5: 好，
6: 非常感谢，
5: 好。
3: 看到化验结果和自己的判断一致，刘永军也放了心，并针对徐君海的蔬菜长势不好的问题，建议他第二天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并寻找答案。为了寻求解决办法，吸取乡土专家的种养经验，徐君海来到乡土专家的移菜共生大棚参观学习。
2: 大哥来学习。
1: 哇，这地好大。
4: 我们这边是一家合作社。
1: 合作社。
4: 对，总共的面积呢是800亩，移菜共生呢是其中的一部分。前面正好就是我这个鱼菜公司的。
2: 进去看看。
4: 这里就是我这边的鱼菜公司的。
1: 这里看上去很专业化，好规范。
4: 我看一下鱼吧。
1: 好，
4: 我们先去看鱼。
1: 好。你这个池的直径有多大？
4: 6米。
1: 6米的话，
4: 水体是它是40个立方。
1: 40个立方。
4: 我们每个立方呢，像这个桶的养殖密度是60斤。
2: 60斤，
4: 对，
1: 每个立方，
4: 对对对，那么40个立方就是2400斤，
1: 2400斤，
4: 基本上相当于我们1亩土塘的这样的一个产量。
1: 哦，
4: 对我震撼真的是蛮大。
1: 他那个鱼池比我现在最大的鱼池都比我好几个呢。
2: 哇，这池子感觉好深啊。
1: 没有深，这养了什么鱼啊？
0: 这个是加州鲈鱼，跟你养的是一样的。对，
3: 同样是鱼菜共生，看到刘永军的大棚规格如此之高，不仅让徐君海心生感叹，
2: 我也是。
3: 那么刘永军养的鱼长势又如何呢？
0: 这鱼是那个，
2: 你看都上来吃食了。
1: 对，这鱼养多久了？
0: 是今年的3月28号。当时候养起来是1.5克的苗，我们养到现在大概七个月多一点。
1: 那是快上市了吧？
0: 对，它已经是成品鱼的规格了。
1: 成品规格了，那大的差不多要
0: 1斤2斤两，
1: 1斤2斤两，差不多30厘米左右了吧？
0: 有。
2: 大哥，我觉得这才叫活跃啊！多撒一些，
0: 全部撒进去也可以。
2: 看看，
0: 你看那个鱼是现在才开始发力了。

0: 吃食是这样子的呀。
1: 嗯，这也是这段时间天气凉了，嗯，所以它的那个活力下降了。如果在前一段时间，嗯，热的时候，那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衣服都是湿的。哦。对，而且要离开大概要1米半到2米。
0: 这鱼也太精神了，啊、大哥你觉得呢？
2: 是。
0: 是不是啊？
2: 是，是比我那鱼精神多了。
3: 整个池子像油锅炸了锅一样，就那个就在那看那鱼扑腾，噼啪乱跳，水花四溅，肯定羡慕。
1: 它在养殖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非常注意它的一些细节。嗯，从小到大，嗯，不去给它造成这种捞有这种机械损伤的这种机会。嗯，
4: 鱼菜共生模式和养殖的鱼类很多，像鲫鱼、鲤鱼、草鱼、毒鱼、石鱼、武昌鱼等淡水鱼类都可以养殖，但从经济价值上来说，以鲈鱼、石鱼的养殖效益最好。
1: 这些就是石鱼了。
0: 哇，这个好明显的就可以看到鱼在游啊。
2: 是，
1: 小旭，你看看我们这边的这个有什么特征？
2: 哇，你这个
1: 观察。嗯，
2: 它这鱼是不是就一直绕着这个圈在游啊？我看到，
1: 它特意营造了一个，就是水体是向某一个向一个方向，那么鱼它有顶水的这样一个
2: 习性，
1: 所以它就顶着水，这样一圈一圈的兜。
0: 对鱼有什么好处呢？
1: 嗯，它这个好处就是可以相当于我们跑步机、跑步鱼。啊，那么这个鱼呢，它这样运动量大，肉质也紧实了，没有泥腥味，比较 Q 弹爽口的这种口感。
0: 嗯，肉质会好。
1: 对，肉质会好。
4: 在刘永军的大棚里，共有10个40立方米的鱼池，而它的鱼菜共生系统除了规模更大以外，水作为鱼和菜的载体，同样经过了菜池、鱼池过滤、营养转化，再回到菜池的循环过程。
2: 刘老师，你这里的水质怎么样？
1: 那我们去取点水。
2: 哎，好嘞。嗯，
1: 那我们去化验去。
2: 好，走。
0: 你看老师家的这个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
2: 以后要一定要坚持定期要测水质，对，
1: 因为它的水质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2: 是
1: 它在发生着变化，
2: 对，
1: 我们也一定要监测到它的动态，
2: 对，
1: 我们去看看蔬菜，
2: 哎，好嘞，
0: 看看您家的菜，
2: 哎，好，
0: 走，
1: 我们走吧。
0: 老师，这儿菜的品种好多呀。
2: 刘老师，你这个菜是收了是吧？
1: 对。
4: 刘永军的大棚里种植的同样是叶菜类蔬菜，有西洋菜、生菜、芹菜和鱼腥草等。
1: 其实你看看它的一个长势，包括它的一个整齐度，
2: 对，
0: 整整齐齐啊，
2: 高低都一样，
0: 是啊，
2: 很整齐，
0: 颜色
2: 也很正
0: 常，鲜
2: 亮，
0: 和咱那儿比差别挺明显的。
2: 是，长得都是很，这个叶子很肥厚，黑绿的。嗯，
3: 首先是颜色统一，非常的翠绿，都是非常整齐。
2: 你看你这床也很大啊。
1: 对，嗯，那从那边到这边4米，这边到这边1米3，
2: 那不是四米堵吗？
1: 是的。
4: 陶粒被堵塞是很多从事鱼菜共生的人都会碰到的难题，而在刘永军这里菜却长势良好。
1: 我这边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堵得非常严重。
0: 那您是怎么解决的？
1: 那个我们看这里。
2: 哎，好嘞。
1: 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整个这个床里面全部布了，
2: 我明白，
1: 这样一个回形状，它的水从这里顺着它整个这个管网四面四通八达都可以流动，
0: 是可以流动，
1: 最终全部汇集到那个地方，
2: 红西装置那里。
1: 对，
2: 就等于说这个系统多。

0: 个独立的输水网，是吧？
1: 对对对。
2: 徐君海的菜池在虹吸系统启动时，水要从四周经由较远的距离流向虹吸口，这样一来就容易发生堵塞现象。而刘永军的菜池在机制底部铺设一圈带有鱼鳞齿的输水管网，虹吸启动时水自上而下经过很短的距离便可到达管网，再经由管网汇聚到虹吸口，水便会迅速排出，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机制堵塞的几率。
0: 这个很直接的，因为你只要去做这个行业，有些东西你就一点就通了。关键是你要往这方面想，你要花心思去想。
3: 刘老师，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呢是一个光照度的一个监测。
4: 光照度，
5: 光照度监测。监测
1: 我们这里不仅仅有这一个，还有其他的很多。有那个气象监测站。比如说，夏天，这里面太热了。温度很高。我们的气象监测站上面的温度达到35度的时候，那我们的胃遮阳。它就会自动把它展开来，降温，还有那个水帘，它都会启动，
4: 就是让
1: 进行一个降温，
4: 让空气流通是吧？
1: 对对对，空气流通起来，降温速度快，
5: 就是很科学智能的在养鱼种菜。
4: 是的，
2: 由种蔬菜到做鱼菜共生，刘永军经过多年的摸索，终于弄清了鱼菜共生的原理。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到第三代数字化鱼菜共生智能监测系统。
6: 其实呢，我看到小徐呢，就看到了曾经7年前的自己。他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我曾经都出现过。我也希望小徐呢，通过我们多一些接触，那么以后呢，他在整个鱼菜共生，这个发展的这条路上面呢，能够少走弯路，能够有一个快速的提升。
2: 相同的事业，相似的经历，让两个年轻人的心逐渐走到了一起。刘永军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徐君海走出困境。两人约定第二天到徐君海的大棚帮忙改造。由于鱼病的防治迫在眉睫，刘永军先指导徐君海给鱼进行了盐浴。
1: 这个桶是几个立方的桶？
7: 容器是3个立方桶啊。
1: 对，只有水体
7: 是2个立方。
1: 两个立方就是4000斤水，只有24斤盐。
5: 24斤盐。
7: 24斤。
5: 对。哎，大哥来了。
1: 这样子，我们第一步先把系统停掉。
4: 停系统？
1: 对对对。
4: 为什么要停系统？
1: 这个盐呢，它是杀菌的。那么杀菌呢，它不管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菌，它都通通都可以杀。不然的话，我们整个系统消化系统都会受到破坏，
5: 不能影响到菜。
1: 对，
5: 行，那大哥您关一下吧。
1: 这样子，您的喷洒在全池就可以了。
7: 好的。
5: 均匀的洒就行了。
1: 对，均匀的洒就可以了。
5: 我帮你。
1: 那以后那撒盐后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那么在第10天的时间，要逐步的、适量的给它喂一些、投喂一些，
7: 要投喂热，
1: 增加它的这个体能。
2: 在刘永军的指导下，徐君海对自己的10个鱼池的鱼都按比例进行了盐浴，并且刘永军建议，待鱼彻底恢复后再打开过滤循环系统，这样稀释后的水对微生物和蔬菜没有任何影响。改造的第二项就是帮徐君海在菜池的底部铺设输水管网。
4: 好嘞，
1: 先看看效果。
7: 好嘞，
5: 放哪儿啊？
7: 放这儿，
5: 放这儿就行哈。
1: 小徐，那我们就从这一个最严重的这一个先开始。
7: 对，
1: 我给你做一个示范。
7: 好。
5: 行。
1: 完了之后呢，之后你再，那个观察观察。如果它这种效果你觉得试验下来有用的话，那你之后再慢慢的把它做一个全面的改造。
7: 好嘞。
1: 好，
7: 谢谢。
1: 那我们开始吧。你们两个把塞，我来弄管子。
7: 好嘞，
1: 再见。
2: 刘永军根据徐君海菜池的大小确定了管网的尺寸，接下来便是把菜池的机制清理干净。
1: 小徐，我们现在的那个陶粒已经全部挖完了。
7: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下一步工序就是加工管件。
7: 好嘞。
1: 好，那我们去了。
7: 走。

0: 完了之后，按照我们之前画好的这个图纸，把它组装起来，
1: 再拼起来是吧？
0: 拼起来以后，我们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1: 行，那咱们干吧。好。
0: 好，调整一下那个左右两侧的宽度。好，我们陶丽也坐进来了，放进来了。那个，把现在把水开开来。
2: 好，
0: 让它系统正常运转。
2: 好嘞。
0: 好，水来了，那我们现在把菜种上。
3: 陶丽也弄好了，给赵也给赵完了。嗯，
4: 做好了。
3: 对对对，这样一下你自己能够切身的感受到他的一个变化，有没有变化？
2: 哦，真好。
3: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像刘永军这样的专业人士的成长之路，无不充满了艰难险阻。唯有掌握科学的方法，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才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在刘永军的示范带动下，徐军海所坚持的鱼菜共生事业，也能使他收获更多。
5: 你好，马小妹，上回刘老师走之后，鱼身上的那些症状也慢慢的消除，最近两天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外部的伤都好了，事实也非常活跃，我给你看一下啊，你看。
2: 确实非常活跃，现在基本上没什么毛病了，非常健康。你看这里，在刘老师的改造系统下，现在红漆非常正常，菜的颜色也慢慢变得绿，颜色都很统一。你看。 非常感谢刘老师，通过这次的帮助，我对我的鱼菜共生系统和对整个鱼菜共生系统未来的那种发展，我更加有信心，我也更加有信心把鱼菜共生给做好。

0: 用价值很早就有研究和利用。据《本草纲目》记载，这皆奇种，可留过春做果实。蔗干主治夏季咳中，助脾气，利大小肠，消痰止咳，除胸烦热，解酒毒，止呕秽。近年种植果蔗，每亩的纯收入一般为3000到5000元，高的可达8000元以上，是种植一般粮油作物的数倍。甜橙18号果蔗栽培技术。一、育苗。我国春夏秋冬均可植蔗，以春植蔗的种植最为广泛，秋植蔗次之。甜橙18号果蔗采用塑料大拱棚育苗，播种期主要在2月上旬到3月上旬之间，属于早春植蔗。秋植蔗的适宜播种期为9月中旬，因播种时气温高，秋植蔗无盖地膜的必要。本栽培技术所述的新植蔗，指的是2月上旬至3月上旬播种，采用塑料大拱棚栽培的甘蔗。选种。
1: 选种啊，一般就是无病的、无虫的、无这个病虫害的、无八级这种，这种选种就最好。这个用电子的选种啊，就是种过去播，这个芽胚要保护好，芽胚不要把根胚和芽胚播完掉。这个要保护它的这个发芽率，就是这样播。好，要留一部分，要把根胚芽胚保护好。
0: 砍种，用利刀正砍，一刀砍断，每段2到3个芽，种段上短下长，即芽上端的蔗茎为节间长度的1/3，芽下端蔗茎占2/3。因为蔗芽萌发所需的水分和养分，首先是由芽的下部节间供给的。砍种时，芽向两侧，不要砍裂蔗种。塑料大拱棚育苗，一是苗床整理，要选择背风向阳、靠近水源和宜栽地的沙壤土做苗床地。苗床先浇水促伤，而后深耕多把，打碎整器，然后开畦施芦灰、草木灰、肥混匀，再铺上一层细土。畦宽根据育苗方式来定，一般以方便管理为好。二是蔗种排放，育苗排种不同于直播下种，应高密度播种，种段前后纵向不留间距，种段横向间距1到2厘米，约1指宽即可。随后施粪水收旱，在表面盖土3到4厘米。三是盖膜，下种工作完成后盖膜。盖膜前先用长竹片弯成拱形支架插在苗床上，然后盖膜，四周用泥土压紧棚膜边沿，以有利于提高土温，促进萌发。二，整地，挖直蔗沟，移栽。整地是为甘蔗生长提供一个深厚、疏松、肥沃的土壤条件，以充分满足其根系生长的需要，从而使根系更好地发挥吸收水分、养分的作用。同时，整地还可减少蔗田的病虫和杂草。深耕整地，深耕是增产的基础，甘蔗根系发达，深耕有利于根系的发育，使地上部分生长快、产量高。深耕是一个总的原则和要求，具体深耕程度必须因地制宜，视原耕作层的深浅、土壤性状而定，一般30厘米左右。用春育夏移，在每年2到3月育苗，3到4月或5月移栽。蔗苗移栽苗龄一般以3片针叶左右时移栽为最好，因为这时期株根刚长出，移栽后停滞期短，生长快，如要求更高产，可育苗至6至7叶蔗苗分叶后再择时移栽大田。移栽方法，移栽前先将移植本田事先篱笆好，开好直蔗沟，下足基肥，移栽最好在雨后土壤湿润时进行。 起苗时要连根带泥铲起，少伤根，忌移忌栽，同时把叶片三分之一剪去，以减少叶片的蒸腾作用，利于蔗田回青。每亩一般栽4000到5000苗左右，栽后盖土，稍压实，淋定根水，以后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在气温较低的地区移栽时，应抓住冷为暖头的晴暖天气及时移栽。移栽时最好将大小苗分开种植，使蔗苗生长整齐，便于管理。移栽的蔗苗回青后要及时追肥管理。三、田间管理。甘蔗在封行之前，杂草容易生长，消耗养分遮盖蔗苗，所以要及时进行蔗田除草。除草、灌溉和排水，一般结合第二次追肥培土，以手工操作进行。但近年来用化学除草剂防除蔗田杂草有很大的发展。常用除草剂有西马金和阿特拉金等，每亩用200到250克，兑水50到75公斤，在甘蔗出苗之前喷雾处理土面，效果不错，药效长达3到4个月，喷药一次就可解决苗期的杂草问题。甘蔗的需水规律，甘蔗一生需水量大但不耐涝，总的需水趋势是两头少中间多，即萌芽期、分裂期和成熟期需水量少，深长期需水量大，因此蔗田应分别保持润湿润状态。我省气候是冬春干旱，夏秋多雨，所以在甘蔗生长前期需水量虽少，但应加强灌溉，深长期时逢

剂，一般不需灌溉。甘蔗不耐涝，蔗田积水会引起烂根，需及时排水。建苗定苗，目的是拔除过多分孽，减少养分消耗，使蔗株分布合理，生长健壮。除孽的原则可归纳为五去五留，即去弱留强、去密留稀、去迟留早、去病留健、去浅留深。在操作上要稳狠相结合，稳就是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留有余地，即根据甘蔗生长状况和水肥管理水平确定每亩有效斤数，在这个基础上多留10%到15%的苗，同时大体上计算出每一米行长应留的苗数。狠就是在确定了应留的苗数后，应坚决尖掉多余的分孽，以免白白消耗养分，影响生长。建苗时间一般在分孽末期到生长初期，结合大培土进行。四、追肥培土。追肥培土是种植甘蔗过程中一项必须而又繁重的田间管理工作，一般要求进行三次。第一次追肥培土约五月中下旬进行，苗大早管，苗小可适当推迟，以尽可能利用分孽。母湿尿素15到20公斤，磷氨15公斤，有粪水结合施下更好。培土把蔗苗分压均匀，蔗沟呈两边高中间低的茶盘框状。缺钾的土壤可增施草木灰或母湿硫酸钾20的情况。由于打脚液增加了蔗田的通透性，土壤水肥蒸发量大，所以干旱地不宜打脚液，以利保水防旱。甘蔗防倒，甘蔗防止倒伏一般在8月中旬前后进行。目前我省防止甘蔗倒伏通常使用竹和细尼龙绳捆扎蔗株的方法防止倒伏。六、收获。试期收获是甘蔗丰产丰收的最后环节，收获期由成熟度而定，我省一般采用快除低砍，保证砍收质量。入土深度随蔗种深浅、培土高低而异，一般3到9厘米，蔗桩基部留下10厘米左右即可，不留宿根的可砍到头。七、病虫害防治。蔗螟防治，种植时母用5000克地虫磷或5000克地虫沙或5000克米勒尔颗粒剂与底肥混合后施入钵沟内，然后下种盖土，以后结合每次培土用同样的量与肥料混合深施。苗期出现少量蛀精时，用注射器将药水直接注入虫荡内方可，大面积喷雾。药剂要选准，注意长效农药与速效农药混合，母用药水量45到90千克，重点喷在新叶、叶鞘压口及蛀孔处。推荐农药品种为5%瑞敬特1000倍或10%沙明松1000倍，交替使用，适当混配农地乐、百树德、速扑沙、新硫磷等。棉芽、红粉芽、蔗龟防治，一般在防治蔗螟时可监制它们，但若出现漏治时，需用专制农药进行挑治。棉芽用25%抗芽威2000倍或10%比虫磷2500倍，红粉芽用40%速扑沙1500倍，蔗龟用70%新硫磷800倍。甘蔗为多年生植物，它的收获

是分布在人的消化道里面，比如说胃、小肠、大肠这里面。那我们吃了酸奶，就是能调节这些消化道里面这些益生菌的数量和平衡，达到促进我们消化吸收的目的。而对于鸡、猪，它们的肠道里面同样有存在有大量的这样一些益生菌，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调节它们的益生菌的数量和平衡啊，来促进它们的肠道健康。养殖的关键，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饲料转化率，它是和养殖的那个营养消化和吸收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机体免疫力，它是和抗病能力相关的。那这两个都是和我们机体的肠道健康，就是动物体的肠道健康是最密切相关的。那益生菌恰恰就是发挥着调节肠道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和功效。它具体的来说啊，它有四个方面的功能，比如说它可以维护肠道黏膜屏障的完整性，拮抗一些病原菌，维护肠道平衡，合成营养成分，拮抗毒素的吸收，同时它还能调节这个动物体的免疫应答。那具体的来说，它在动物体里面在生产上面都有哪些功能呢？我们一个个来讲。比如说对于家禽，我们经常养的就是养鸡养鸭，那益生菌呢，对于这个肉鸡，特别是雏鸡，它能够促进雏鸡的绒毛生长，能够这个绒毛啊长得更长，它的隐窝更浅，从而有利于它的肠道绒毛的这样一个发育。同时它还能促进这个肠道中间大肠杆菌数量的降低，从而改善它的腹泻水平，进一步促进肉鸡的这个生长性。那对于蛋鸡来说，吃这个益生菌啊，可以显著的提高蛋鸡的平均蛋重，就是每个的蛋它更大更重，增加它的日产蛋数和产蛋率，明显的降低它的死逃率和破蛋率。那对于鸭子来说，比如说我们说樱桃谷鸭，它能够降低鸭的尿肉比和排泄物中间的大肠杆菌数量，同时能够显著的提高，如果是产蛋鸭的话，能够提高蛋鸭的产蛋率，显著的降低它的尿蛋比，提高它的相应产蛋性。那对于家畜来说，我们平常见到最多的就是猪，那在猪的仔猪阶段，特别是断奶仔猪阶段，加这个益生菌啊，它可以显著的提高它的日采食量、日均增重，同时能够降低它的腹泻率，让猪长得更好。那对于育肥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菜猪，它一样有类似的效果，只是这个效果啊，可能没有仔猪来的这么明显。那就有研究显示，在这个日粮中间添加益生菌，能够完全的替代抗生素的使用，保证生长猪的正常生长性。那对于牛羊等反刍的这些家畜啊，在日粮中间增加益生菌，首先可以帮助这个犊牛建立胃肠道的微生态菌群，它比如它可以调节这个牛胃的 pH 值，让这个牛胃发育的更快更好，同时还能加强它消化道的吸收能力。那如果拿它去喂这个奶牛啊，它能够有效的提高奶牛的日产奶量，同时也是能增强它的消化吸收能力。那讲了这么多益生菌的功效，有哪些益生菌是可以用呢？那我们在自然界中间的益生菌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但是不是每一种益生菌都可以加在饲料里面的。那2013年啊，农业部公布了一个2045号这个文件，里面就附有在饲料中间可以加益生菌的这样一些那个范围，里面大概有20-30种益生菌是可以添加到饲料里面的。我把这些益生菌进行了一个归类，大致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芽孢杆菌，第二类是乳酸菌，第三类是酵母菌以及曲霉。那对于芽孢杆菌来说，它有什么特点呢？它最主要是它比较稳定性好，抗力性强，因为它很容易形成一个孢子，
那它在肠道里面最主要发挥的作用是这个生物夺氧的作用。

它能够促进其他艳阳菌的这样一个生长，同时呢，它还能够产酶，产这个抗菌类物质。那目录里面允许添加的这个芽孢杆菌啊，大概有5到6种。那第二类就是我们很平常经常见到的这个乳酸菌了，这就是刚才说的在酸奶里面见到很多的这个乳酸菌。乳酸菌的它的特点就是它是肠道里面的一个正常的菌群，所以它的定制能力很强。那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它发酵糖类产这个乳酸，同时它还能产生某些抗菌类物质，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常用的在这个饲料里面能够添加的乳酸菌就非常多了，它多达20余种。那第三类就是酵母菌和曲霉，那这一类是属于真菌类物质。那酵母菌我们平常也见得比较多了，比如说在面包里面，在这个馒头里面，我们都经常用这个酵母来发酵。那酵母它本身就富含很多的这个营养物质，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饲料添加剂。那酵母它还有什么功能呢？它还能够增加动物肠道绒毛的长度，改善肠道绒毛的形态，同时呢，它也能够促进肠道成熟，增加动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那同时它也能够增强这个动物的免疫力。那对于曲霉来说，它最主要的就是它能够产这个植酸酶和有机酸，同样能够增强动物的消化吸收能力和免疫力。那这些上述这些益生菌想用在饲料里面，它实际上是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的，比如说菌种、有效的菌种数量、饲料中间是否含有抗微生物的物质，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和动物日龄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在进行益生菌的应用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注意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菌种的选择，第二个，这个益生菌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怎么保存它，然后用的时候是怎么加到这个饲料里面，还加饲料里面它的剂量和浓度是多少，在什么时候加，用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问题。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这些问题。第一个是菌种的选择，这个就是要根据不同种类，刚才说的不同种类的动物以及实际的产地状况，我们要各个养殖户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菌种。那现在市面上卖的益生菌是非常多的，各个厂家之间稳定性、功能、浓度、纯度相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啊，必须先进行小规模的试用，然后再把它扩大进行使用。那对于菌种，我们常见的那个益生菌啊，我们建议是采用多菌种复合的这样一个配伍方式，比如说我们建议的这个芽孢杆菌加乳酸菌加酵母菌这样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复合配伍的这个益生菌应用模式。第二个就是这些益生菌剂是怎么保存和添加的呢？比如说对于目前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它主要有2种形式，一个是液体菌，就是我们发酵出来的菌液，第二个是固体菌。那对于液体菌，它的生长成本更低，它的活性更好，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保存时间相对更短，而且运输相对不是很方便。那它用的时候，它是具体是加在饮水中间或者湿拌料中间来使用的。那对于固体菌来说呢，它的保存时间就相对比较长，它不容易污染，而且相对容易运输，它可以直接添加在饲料中间使用，但是它的成本啊就较菌液比较高。那在剂量的选择方面，我们一样是要根据动物的不同养殖阶段来进行设计和调整。一般来说，比如说对于仔猪阶段，我们建议就是添加液体乳酸菌的时候是每公斤体重每头每天加5毫升到6毫升的这个乳酸菌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固体乳酸菌，就建议它的每天的采食量是在10的8次方到10次方每公斤饲料，十的八次方到十次方个每公斤饲料。那在应用时间上面，我们当然是说理论上来说，这个益生菌用的时间越长是用好，最好是能够贯穿你养殖动物的整个阶段，但是因为成本问题，实

际上这在生产实践上是很难以做到的，所以我们是建议尽量在动物的早期阶段进行使用，比如说对于雏鸡阶段、断奶仔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动物正在建立肠道微生态的一个平衡，这个时候加进去能够有利于它们去构建健全的微生态群系。那最后一个，因为益生菌是跟普通细菌一样，它同样对某些抗生素是敏感的，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啊，跟抗生素要慎重跟抗生素配伍使用，否则你加进去的那个细菌都被这些抗生素给杀死了，你就很难达到这个应有的效果了。那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生物技术研究所在这方面的一个研究进展。我们首先通过分离和鉴定建立了适用益生菌的菌种库，那我们对这些菌种呢进行了适应性、耐受性、稳定性和功能性的性状的筛选。随后我们开发了以矢长球菌微胶囊制剂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微生态制剂，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那相应制剂的研发和应用获得了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科学技术一等奖。那在福建省科技重大专项和福建省星火项目的支持下，我们用创制的益生菌在鸡、猪等畜禽以及鳗鲡、南美白对虾等水产养殖动物上面进行了应用，效果都非常的显著。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芽孢杆菌我们给它用到一日龄的这个肉鸡上面，就发现添加了这个芽孢杆菌的这个组别啊，它比添加抗生素的组别和不添加这个益生菌的组别，它的肠道发育都更好，同时它的尿肉比更低，它的日增重和日宰质量也有显著的增加。那对于仔猪最经常的是发生的是腹泻的问题，那对于已发生腹泻的这个仔猪，我们给它口喂这个液体的乳酸菌，刚才说了大概每公斤可以喂5毫升左右，那发现3天以后它的自愈率就可以达到100%了。而采用抗生素和不添加这个乳酸菌的这个组别啊，它的自愈率都没有那么高。那最后我们把这个固体的乳酸菌应用到了断奶仔猪身上，就发现添加了这个固体乳酸菌的断奶仔猪啊，它的腹泻率是显著下降的，同时它的死逃率也下降了好几倍，那对应的它的日采食量和日增重都比不添加的来得高非常多。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分享，欢迎大家以各种形式与我们进行联系和交流，谢谢大家。

0: 首长，你看这些受苦的民众。
1: 朱国兄，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真正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我们若能成立一个强度精密的组织，那么中国彻底的大变革便有希望。
2: 对，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3: 任之先生写得太好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4: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3: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5: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0: 我手里捧着的是《共产党宣言》，我承蒙大义，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苦难中国需要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就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6: 秋白先生，这就是您翻译的国际歌。
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之路，那就一起唱响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歌。

0: 手共建踏征程，
1: 一起同心筑丰碑，凝心聚力谱新篇。
0: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共钓鱼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共同举办旗帜引航共赴新城专题情景党课。
1: 近年来，中共钓鱼山市委与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和辖区内央企国企深耕全域联动、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共建共赢联合党建模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再次联合党建活动，以能源报国的初心，一起为党庆生，为钓鱼山市和铁法。

0: 力量。
1: 今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漫漫长路淬炼不朽精神，这笔珍贵的财富是我党我军代代相传的精神根基。
0: 时代更迭，征途长新，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肩负属于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下面请欣赏阴诗画我们的长征。
2: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高度凝练为5方面精神，其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称长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身为新闻工作者，我深知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那份力量，与群众结下鱼水深情。这种精神确保了红军始终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成为革命胜利的根基。我们党已将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注入到自己的血脉之中，成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本色。而这也正是我们党能够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百年大党的重要底色，书写了一曲曲战天动地的精神赞歌，凝聚起党心民心，使党领导的队伍成为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历史，更深把使命在肩，抗联精神是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杨靖宇将军。

百煤矿工人，我们该怎样传承抗联精神、建党精神，扛起时代使命？答案就藏在平凡岗位之中，是矢志不渝、坚守一线的责任担当，是精益求精、钻研技术的执着匠心，是极难险重时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色，是攻坚克难、敢肯应图的奋斗姿态，更是倾囊相授、薪火相传的爱喜情怀。新时代新征程，我愿做抗联精神的引领者，红色血脉的更新者，产业升级的先行者，用终身坚守书写新时代铁能党员的

0: 1930年，首次范围角，敌人他蓄谋已久，向我军抬起枪口，就像是一条疯狗，围剿中下起黑手。
1: 红衣旗日升月落，满红军旌旗漫步，红颜如四年雪落，第五次围剿难过。
2: 长征路艰苦漫长，先被以血肉围墙，多少段年轻儿郎，从此告别了爹娘。
0: 雪山他刺骨寒凉，精神却从未迷茫，不为那乔安所长，太平关向着张良。
3: 万死众多的先烈，用鲜血写的遗愿，让我们告诉世界，信仰他千年不灭，
4: 历史的灵魂不灭，去写上一句感谢。我们都拿起支笔，要写在我们心里，
0: 就是在岁月荣光，是长生路在前方，看少年挺起胸膛，在我为续写辉煌，
4: 看祖国强盛起航，但依然冲向东盟，依然是不屈模样，是心火在泪水扬，红旗下我们登场，挺起那不屈脊梁，看如今山河无恙，愿中华国富军强，
0: 愿心染风云登场，看少年斗志昂扬，心中的一份信仰，至今谁源远流长，
5: 此生此地的脚步，前方的黑夜无数，你歇歇出的前路，等待着一份荣。

0: 济战略和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从重视科教兴邦，筑起了潜力铜墙，稻香里和下城阳，蛟龙看海在远洋，汉族逍遥已古城，吴楚中千年文明，成功的创新转型，崛起的能源新城，几代人敢想敢干，乘风破浪的向前，到极限心相伴，共建的美好家园。
2: 且看我历代少年，崇拜崇望的从前，风骨中基因相连，血脉与薪火相传。
0: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途，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0: 多年来取材调兵山本地革命史实打造的红色微话剧已然成为我市特色党建宣传亮点。
1: 今天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的调兵山，一同见证烈士杜守义与二区队奋勇抗争的动人往事。
0: 下面请大家欣赏红色微话剧灯火1948。
2: 1931年9·18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军占领铁岭县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较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调兵山地区涌现了许多英雄事迹和知情故事，成为了辽北地区一直不可忽视的红色历史。

0: 愚痴な字順を受け知る
1: 我就算点了，我也没用。你本来也是咱老百姓的，藏好了，别出事儿。
2: 亲戚家中帮忙放马，期间他练就了一身骑术，还结交了许多朋友，接触到了革命的先进思想，决心投身革命。1945年，他回到家乡，作为二区的区队长。

0: 配合县区开展工作。
1: 区长，前天啊，就到了我的老家四方地了。哎，二强，哎，
2: 走一走回来了，走一走回来了。
1: 范庆楚，哎，区长，这位啊是莱沟屯农会会长范庆楚。
3: 你好，范庆楚。
2: 你好，万里区长，早盼望你来呀。
1: 区长，这位呀、啊、是大兴那屯刚发展的党员广胜哥。
3: 广胜兄弟好，
4: 李区长好，
3: 李区长
4: 好，
3: 你坐好吧。
2: 是啊，快点走。
3: 哎，这是坐着，哎，哎呀，喝点水，哎，
1: 范庆楚，
3: 哎，
1: 区长这次来呀，是特意为了给咱省委支队招兵的事儿来。
3: 啊，
1: 我听说咱周围这几个村加一起，得有几十人报名了吧？
3: 有了，有了，有了。
1: 区长，那您给俺们仔细讲讲。
3: 好，这次我来呀，不只是招兵，还要转达组织上的谢意。感谢呀、啊，咱们各个村为队伍上支援物资和人力，
2: 哎呀，都是应该的。
3: 现在呀、啊，群众的热情都很高啊，这批啊有50多名后生报了名。可是啊，国民党的驻军也在附近，咱们的工作呀还要继续秘密进行，敌来我去，保持好游击状态，同时还要注意湖北游客，保护好老乡的安全。
2: 是。都是咱自己的队伍，那没说的。这回呀，我要给我家二强也报了名，让他跟着队伍走。
3: 好，太好了。这些报名参军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跟守义从小玩到大的。守义啊，
1: 哎，
3: 他们到了队伍上，你可要多关照着点啊。
2: 好，
3: 守义啊，你可是块宝，习术好，又有号召力，还有你那些江湖经验，也大有用处。
4: 李区长的意思是，
3: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山山岭岭能被转化的力量都能够了解我们，加入我们。
1: 是区长，
5: 耶，
1: 站住！
2: 哎呀，咋的，黄大人
3: 啊？
5: 湖北下山了
2: 啊？
5: 大兴上去了。
2: 哎呀妈呀，小发子，湖北来了多少人？
5: 二个，来的倒是不多，赶了两辆大车，就四五个人。
2: 哎呀妈，湖北来了，你这四五个人。
3: 万金叔，别急，我带几个战士过去，绝不能让他们伤了性命。
2: 好好，
1: 区长，
3: 哎，
1: 没有大事儿。来这几个人呐、啊，那就是过节了，想接点折扣。二强，
2: 哎，
1: 跟我去会会他们。 甩个腕吧，木鞭土腕，
3: 木鞭土腕，你姓霍？
1: 对，

0: 正是。
1: 哎呀，杜大哥，久仰久仰，怎么早说呢？
0: 你来，我都有个，我来了，我来了，好。
1: 这俩他妈糟心玩意儿，天净他妈给我惹事儿。哈哈，杜大哥，
0: 咋就听说过你？去年呢，你在我们山寨帮我们医好了马瘟，当时我们哥几个没带，今天就没人拦你。我们大当家呀，一直要感谢你，可又找不到你人。
2: 好说，兄弟。本身呢，我也是西安马的人。再一个，我也认识了咱们这帮兄弟。
0: 走，上我家喝酒去。
1: 不，这哪里还好意思去家里吵吵？兄弟们也不当这天就住那给他照着
0: 去。咱俩去，把这个车拿去。
1: 大哥呀，这些就当是给家人办的节礼。
2: 这可不行啊！你们呢，能给我个面子，以后别动我们乡亲们就行了。我哪能要你们这粮食？拿回去，兄弟。
1: 收回，杜大哥，这也是替我们大当家呀了却了一桩心愿，务必收下。
2: 你看，那二强，哎，咱就收下。谢谢兄弟们。
1: 杜大哥，天色不早了，我们兄弟就回山了。以后有用得着弟兄们的地方，到山寨打个招呼。
2: 好，兄弟们，再会。
0: 大哥，后会有期。
1: 这么东西的钱，老板大赚两百。
3: 哎，手艺哥，
2: 哎，
3: 我怎么感觉咱们回来把土匪给抢了呢？
4: 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演进，1946年9月，联合县大队为保存实力，决定转移，开始了小长征。队伍转移至辽吉省委驻地白城子，期间进行了多次战斗。
2: 全体集合，走。立志，向右转。花庆叔，
5: 哎，
2: 乡亲们，你们快回去吧，我们这次啊是临时转移，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要是真有事啊，就给俺们捎个信儿。
6: 你就放心去吧。
1: 孩子们，你们放心走吧，记住咱们的信号。要是咱的路不回来呀，就在村口给我鸣枪三声，我好像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照亮你们回村的路。
7: 爷，那要是敌人的兵马啊？
1: 那还说啥呀？关紧窗门，闭门不出呗。
2: 准备出发，乡亲们，快回去吧，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回去吧，
0: 向右转，
2: 好，走，
1: 保重。

0: 随着区委返回铁岭地区，与驻扎在铁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村与村之间的争夺战。我军先后占领了大江家屯、莱沟屯、娘娘庙、冯家岭、上三家子等多个村。
1: 二强，
2: 熊毅哥，今天这仗打得漂亮，不到半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这回呀，咱们休整一段了。哎，这眼看都要到阿奇了，想想啊，一会儿都两年没有回家了。
1: 可不，咱出来的时候啊，我那儿子还没满月，现在估计都能叫爹了吧？
2: 那必须能啊！听我爹说呀，嫂子天天在家给孩子看你的照片，嫂子对孩子说呀，他爹是个大英雄。
1: 得，又拿你哥逗闷了，兄弟们。把战利品收了，回家。
2: 是。二强，
1: 行。
2: 熊毅哥，前方那不是敌人从内蒙招来的匪兵吗？被咱们打散了，现在又出来欺负老百姓来了。
1: 真有的本事啊！战场上见真章，拿枪欺负老百姓算什么呀？我最看不惯的。二强，上马，
2: 追。
3: 是。
1: 铁塔二十队，

0: 儿子啊，你爹捎信来了，一会儿他就能回家。看，这是爹的照片，爹娘说爹都3岁了，还是不叫爹呢。等见了面呐，你就能会了。哎，我这眼皮咋这么痛？
1: 站住！
2: 忠义哥，幸亏呀，你骑得快，这眼瞅都到四皇帝了，都解决完了，
1: 解决完了，兄弟们。大力气拿好，回家了。
2: 冲一个！
3: 大侠，回不去。
4: 少一个！
5: 准告我妻。今生相欠，已无法偿还。世间只他一人，是我亏欠。他若改嫁，杜家族人切不阻拦。感念组织一路教导，家乡解放之日已近，守义。却无缘与同志们共建，最是遗憾。
0: 孩子，记住你爹杜守义，咱们铁岭的大英雄。
6: 爹，
3: 守义呀，
2: 爹，
3: 当初。我送你们10几个出城，二姐，就你一命大呀！能够看到这世道，也太平。守义呀，我们没有等到你带着队伍回来，鸣枪三声啊！哎，乡亲们，家家户户给我灯火通明。
7: 这是一片深情的土地，这是鲜血浸染的260平方公里。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愿我们的牺牲

红色热土上的冰山儿女，请记住先辈们的忠勇和英雄的足迹，听那些为人民而吹响的冲锋号声，将永远地响彻在辽北大地上。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六师十八团到，东北民主联军四十师团到，东北民主联军某旗二十二师二团到，中共铁岭中西县委二区队陆兆一骑兵连到。1948年10月2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攻克铁岭县城，铁岭市全境解放。山河无恙，国运绵长，那些精神我们将永远追寻。

0: 铭记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是为了奉献的火炬生生不息。
1: 无论是攻坚克难的前沿，还是风雨无阻的保供一线，铁能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0: 他们用一份初心，一种精神，一脉传承，一腔赤诚，在岁月的征程里坚守不渝，致敬铁能。
2: 辽北大地十里梅海，时光的刻度丈量着铁能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从荒原破土的誓言，到深井拓疆的坚守，从手刨肩扛的峥嵘岁月，到智能开采的时代新篇，铁法矿区发展的每一寸年轮，都镌刻着一种深潜地心向光而生的力量。这力量。

宝区建设发展的浩荡长河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拼搏足迹，推动着企业一波斩浪，阔步前行。他们以一份初心映照党恩，以一种精神挺立脊梁，以一脉传承赓续血脉，以一腔赤诚铸就荣光。今天让我们寻着岁月的矿灯，走进那片滚烫的热土，去聆听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心跳，去仰望那些铸就

我是马鸿成，在这个矿区一干就是41年，虽然已经光荣退休，但是心里始终牵挂着这片矿场，也牵挂着中间二位。我觉得铁马精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只是一群人的坚持。能打硬仗，咱肯定不胜。

0: 北二幺二零六七呀，坡度大，机器容易打滑，支护风险高，难度超出常理。可我们全队没有一个人退缩呀，党员带头顶上去，一点点摸索办法，一遍遍调整工序，硬生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还有北二12层轨道通号，那底板全是烂泥浆，人站都站不稳。我带头跳进去，人工配合泥浆泵，一寸一寸的清，一车一车的运，硬生生把烂泥潭收拾成了规整的航道。这么多年，我们多次拿下优秀区队、六好区队的荣誉，那可不是我们运气好啊，那是100多号弟兄用血汗拼出来的。顶板再碎，碎不了我们干活的韧劲儿。压力再大，也压不垮我们干活的劲头。风险再多，也多不过我们守护安全的责任心。老队长用铁马精神实打实的告知：实干就是感恩。我们这一代也得把这种精神好好的传下去。敢打敢拼，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有我，有我，有我！
1: 回想来时路，不能忘。面对转型地质，从传统支付到新技术应用，期待小康人与恶劣环境艰苦卓绝的斗争。
2: 小康人冲破艰难险阻，挺进新梅田，开辟新战场。
1: 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硬骨头到底硬在哪里？能吃苦的干劲儿，敢冲锋的拼劲儿，不服输的韧劲儿，这三股劲儿就是硬骨头精神的真实写照。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探究，这种坚定的气概又来源于哪里？答案只有坚定的两个字：感恩。因为身体里的刚强与生俱来，情感上的迸发还更有温度与能量。
2: 矿区68载发展壮大，我们用尽

0: 从滋生到成长，离不开一个关键元素，那就是楷模的支撑和先锋的驱动。1994年，一个青涩的身影走进大门框，带着迷茫与忐忑和一份不甘平庸的倔强，他就是熊旭海。一个用30年时光把感恩化作动力，把平凡活成传奇的矿山工匠。
1: 师傅，你说啥是匠心？
2: 旭海啊，一定要记住，匠心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给，拿着。
1: 这是
2: 这本工厂手册啊，跟了我20多年了，上面记录着我这么多年处理工厂的经验。现在我把它传给你，希望你能潜心钻研，更希望你啊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师傅，我记住了。
0: 那一刻，迷茫被驱散，初心被点亮。他带着感恩的情怀，开始珍视

0: 的扎根扩山的每一步。
1: 来，再过来点，来，来来，好。
2: 熊哥，你这设备是干啥的？
1: 我这个设备呀，能让底盘低的车辆一进入车道就实现自动断电报警。这就是我给咱们矿车装的一双眼睛。
2: 眼睛有这么神吗？
1: 来，我给大伙演示一下。
2: 熊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这个发明啊，大大的增加员工兄弟们的安全了。
3: 熊哥，熊哥，熊哥，150的工程量都是脚车不算了，兄弟们都能干活了。
4: 熊哥，熊哥，启德园大哥现在移动的旅店，人厂家说晚上才能到，你说这个咋办呢？
1: 大伙都别着急，来，过来几个兄弟，给我过去看看。
4: 好。
0: 成绝技，他解决了绝地机欠压跳闸，实现红绿灯安全闭

初心在心底闪耀。在这片以男人为主的美海中，有一位柔肩担重任的巾帼英雄，他把对家人的亏欠深埋心底，将全部赤诚倾注在岗位上。他就是扎根美海，一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小明女儿孙彩虹。当我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心涌动着涓涓暖流，母亲给予我生命，而铁能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从普通女工到高级工程师、省人大代表、成功妇

是工友和企业报员呢、啊、学梦，这份矿山情怀是我一路前行不负初心的力量。可作为母亲，我却有着太多的愧疚与愧疚。多少个孩子生病的样子

是另一种无言的深爱，只有我们体。

神去付出。那年新人的一况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严重压死，无法出门。关键时刻小棉矿探险人员帮助兄弟单位渡难关，任务落到铁岭市技术状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胜令的身上。他带领27名支架工和采煤机司机远征山西新岩，苦战3个月，最终凯旋而归。然而，那正是家里最需要他的时候。

0: 胜利，这酒是咱爸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庆功酒，他从没怨过你，他让我告诉你，做人要懂感恩，知回报，关键时刻咱可不能给矿里撂挑子，你都做到了，爸还一直以你为荣呢。
1: 爸，山西的任务咱拿下，我把弟兄们平平安安的给探望回来了，您就放心吧。接下来我还要带领的弟兄们备战技能大赛，一定全力去拼，绝不给您老丢脸，更不给咱小名人丢脸。

用汗水去守，用奉献去放。

明旦旦，月能人，将感恩之心化作爱己之行，将终其之志融入

0: 导向，积极开展十佳出彩铁能人评选活动。
1: 活动围绕忠诚于己，匠心于人，奋剑于先，聚力于诚，善意于行五个维度，从32个典型事例中筛选确定十个最佳事例。
0: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榜样，见证梅海先锋的赤诚担当。
1: 他们是深耕梅海见初心，荣膺202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以实干加敏行业事务工作面攻坚施工，全力化解矿山生产被动局面。他就是大兴矿中采二队队长聂炳雷。
0: 50项技改工程、数10项专利与各级科创奖项，以创新赋能矿山发展。他就是小明矿转运转队队长万鑫。
1: 远赴域外，履职尽责，舍小家为矿山，将新生班组打磨成勇于出风的尖刀班。他就是东义公司新岩煤矿综采一队生产一班班长杨野。
0: 响应国企乡村振兴使命，真心实干赢得全体村民拥戴的驻村好干部，他就是工业部驻铁岭县太牛镇三桥子村第一书记胡勇。
1: 12年值守矿门，风雨不已，于平凡岗位守牢矿山稳定防线。他就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安员渤海。
0: 鏖战千里深井，冲击力压防治最前沿，以赤诚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坚实护盾。他们就是大强公司王冲队。
1: 维护矿区140公里铁轨通信外线正常运行，寒暑不移，护航矿山铁路运输安全运行。他们就是运输部电务段通信外线工区。
0: 十余载人心薪火永续，百余青年积蓄奉献，以大爱淬炼闪亮青春。就是辽北技师学院人之心爱心团队。下面有请党的19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10大杰出矿工马中生，将象征着忠诚、匠心、奋剑、聚力、善意的荣誉奖杯传递给10位出彩铁能人。
1: 这是荣誉的传递，更是精神的接力。让我们全员聚力，用智慧和汗水绘就出铁能更加宏伟的蓝图。
0: 朋友们，本次10佳出彩铁能人评选覆盖了公司各个岗位、多条战线，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淬炼初心，铸就不凡。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属于他们的真挚心声。
2: 我是大强公司防空队队长，在冲击力压防

0: 每一次出击都将是一场硬仗，每一份坚守都是矿井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我们相信集体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所有的困难将迎刃而解，所有的汗水将化为荣光。
1: 我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卫员吴海，我坚信360行，行行出状元。无论岗位多么平凡，只要脚踏实地，恪守职责，可以从出彩的事业，出彩的人生。
2: 感谢三位的分享，这就是榜样的风采，也让我们再一次向10家出彩体能人表示祝贺，同时也向所有默默耕耘、躬身受

0: 激活红色引擎，澎湃奋进力量，在服务地方发展与能源保供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级党组织筑墙堡垒，汇聚起逐梦前行的磅礴伟力。
1: 今天我们隆重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扎根一线，攻坚克难，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挺膺担当，以实干实绩彰显先锋本色。
0: 首先将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请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上。

山市委副书记周帅，联马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振涛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

妙峰山市政府市长王者兴，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邵百户，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颁奖。

0: 让我们有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分享他们的初心故事与奋斗感悟。
1: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小南镇党委书记吴丹，坚守乡村振兴使命，扛起基层治理重任，用实干担起民生一线。我承诺与时俱进，深耕乡土，兴镇安民。
2: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大兴煤矿中团二队队长聂炳雷，坚守文产保供使命，扛起安全生产重责，实干维护产业一线。我承诺对党忠诚，履职尽责，攻坚产业，保安稳产。
3: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民丰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萌，我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勇担基层治理重任，用心用情守好居民幸福家园。我承诺矢志向导，实干担当，扎根劳动街巷，服务群众心间。
0: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公益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周立新，抓实党建主业，筑牢战斗堡垒，激发先锋力量，让党旗在域外矿井一线高高飘扬。我承诺对党忠诚，严守党纪，强基固本，先锋领航。
4: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耀英三市人民医院刘瑞雪，立足公立医院医务战线，坚守医护初心使命，脚踏实地守护一方百姓身心安康。我承诺对党忠诚，崇德敬医，敬有生命，扶危救伤。
5: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代表供电部通讯工区朱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打造矿区通讯网络安全。我承诺对党忠诚，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6: 感谢榜样们的分享，也愿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初心，勇担使命前行。

0: 在市委市政府和铁能公司的共同推动下，在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我市的各村和社区先后开设了惠民大食堂。
1: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有五个镇街的机关干部、纪委干部、村书记代表，还有村民们本色出演，请欣赏秧歌剧说唱《幸福大食堂》。

0: 上教中学习的，大家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1: 热烈欢迎。
3: 哎呀，乡亲们真热情啊！我是小南镇的，这次来咱们幸福村学习，我给大家带来了我们镇显眼共生的芦笋。这芦笋呢，是能炒能涮能凉拌，姜糖姜汁头道甜。
1: 好，
0: 感谢感谢。
4: 我是小明镇的，这是我们镇夏家楼村的黑猪肉，生态笨养黑猪肉，儿子的味道吃不够。
3: 好，
0: 谢谢谢谢。
3: 哎呀，今儿个可干正了，加了两道硬菜的。
5: 我是大明镇的，我带了我们镇小张屯的牛奶香瓜，品小张牛奶香瓜，幸福甜蜜，

0: 些啊，都是咱钓鱼山的好产品。以后给村民大食堂，咱就吃这东西。
1: 书记呀、啊，你真是这个，给咱们村民花钱，那就是折的。
0: 村里创收就是为了村民，人民币不就是给人民花的吗？
2: 说得好，各位叔叔阿姨好，我是钓鱼山街道的，我们街道曙光社区的红色物业开展的是热火朝天，物业
0: 让他们说吧。
3: 乡亲们给我起的爱称，我是养猪种菜盖房挖井样样精通样样大拿。看着种的这绿色蔬菜呀，是绿营的红透透。佳丽啊，
2: 哎，
3: 快拿给他们尝尝，看着味道中不中？
2: 好，老书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大市场的情况吧。
0: 这情况啊，还是要佳玉他们说吧。

0: 相助，各界人士的帮助。你说点咱村的。
1: 对，我们啊就想知道点咱村的特点。
2: 咱村的，我们姓

0: 谢你，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啊欺负他大娃呀。
1: 这你放心，我呀是逗你玩儿。这兄弟媳妇儿一车车，他没事还逗，妈大白鹅。
0: 老书记你好，你是不记得我了？我咱村陈一才的儿子吧。哎呀，你想是不是到沈阳去接你妈抢骨头的？哎，别提了。

0: 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 好，兄弟，
2: 咋的了，老哥哥？
3: 没单身。
1: 我不叫单身，我也不是单身。我咋说呢？我姓单，我叫单身，森林的森，这是我新找的老伴儿。
4: 哎呀妈呀，那正好，老太太得给他了。哎呀，
1: 我上哪去了？我有地，又有房，还有乡村的户口，我们这里领导这些啊，他们都没有。
3: 是是是，我们啊真没有。
2: 好姐姐，欢迎你到我们村啊。

0: 我主持。
1: 书记，他们也没拿您当书记啊。
2: 他呀，在我们心里，他不是书记。
1: 他不是书记，那是啥呀？
2: 是家人，是亲
0: 人呐。对，我们是家人，亲人呐。小时候，父母外出啊，我看
2: 在政府各部门的帮助下，方俊、王虎啊，兄弟。还时刻想着咱村里咋发展。
3: 王书记，你带领我们致富，开辟了旅游路线，3000亩辣椒甜玉米种植签了订单，市里种植园的发展，把专项资金把这路都修到了咱池塘门前，市镇村齐发力，就是想让咱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0: 王书记，一针针胰岛素扎在你身上，您都没有休过一天。执行好市里交代的任务，服务好咱村里的家家户户，这样既是政绩，也是咱们各级党员干部们的付出啊。哎，我也不图啥政绩不政绩，为了党的心愿和嘱咐，为了家乡父老对我儿子的照顾，他们不够我的小，我要护好他们的老啊。
1: 老书记，您已经总书记说了，咱们共产党人啊，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你呀、这就是政绩，最好的政绩。
3: 对对对，这就是他们说的政绩观，也是检验咱们的父母官。
2: 对呀，就是把我们这些老小孩当成孩子一样照顾的父母官，能让全村人都幸福的
4: 父母官。
1: 大娘，你们说的太好了，咱们全市的目标啊，是不光要一个村幸福，要村村都幸福，幸福村，幸福镇，幸福街道，幸福市，咱们就是要携手并肩，共建幸福家园。
4: 对，携手并肩。

0: 凯国的领航指引着红色信仰在乌鸡深处薪火相传。
1: 铁能青年，请起奉献之炬，高唱理想之歌，献给每一位心怀理想、信仰如火的煤城儿女。

锚定十五崭新航程，立足资源型城市转型使命，紧扣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定位，调兵山步划300战略，聚力两大百亿产业，百万文旅客流，从产业迭代到城乡化新，从企业破土到全域振兴。

0: 国投集团，请起商务制造时代航向。
1: 日新战略，国投铁岭能源是集团落子辽宁、深耕辽北的首发主战场。
2: 回望建厂初年，塔吊凌厉，机器轰鸣，千台设备有序就位，千名建设者昼夜奔忙。
3: 从单一生产线起步，到多元产品竞相绽放，四季车流不息，连通城乡良田，带动千万农户增收奔小康。
4: 数字赋能制造，智慧重塑工厂，创新之路步履铿锵。
1: 2020年接榜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25年再攀高峰，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行业标杆，名扬四方。
0: 一座龙头企业，激活一整片产业生态，依托30万吨乙醇项目，规划。

0: 园区上下游产业网，
1: 园区内资源循环零浪费，产业互补共增长，共建园区循环产业集群场。
2: 上游联动周边百万亩玉米农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下游赋能交通燃料、医药消毒、饲料养殖多元市场，
3: 推动传统煤城向绿色新能源产业制高地转型，为铁岭全域产业升级、资源城市转型注入不竭动能与希望。
4: 企业相互携手助力。

0: 回望一路繁花，每一步跨越都浸透着省市县园区各级政府倾心护航，
1: 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开辟项目落地绿色通道，在市场人才补贴上全程协调，鼎力相帮。
2: 旧金山市委市政府从项目建设、基建配套、证照办理，全程专班跟进，惠企政策直接入场。
3: 政府搭建党建共建平台，凝聚团结奋进红色力量，齐心铸就辽北。

0: 起引路，初心不改，征途浩荡。
1: 站在2026全新起点，博投铁岭能源再起新航。
2: 紧跟博投集团升

0: 在统筹部署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戒严，各政界各部门协同配合，我们实地走访调研，借力专家智库，面向全民征集献策，汇总31条民情建议，反复修改16稿，打磨形成这份15-5发展蓝图。未来5年，全市将锚定300战略，计划总投资631亿元，落地288个重点项目，实现产业提质、文旅破局，用科学详实的规划引领全市迈向协同发展的新未来。
1: 旧冰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工业经济是城市发展的脊梁，更是转型突围的核心抓手。15，我们将紧紧围绕2大100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靶向发力，一边深耕生物化工园区，培育特色化工产业链条，一边开拓美的装备制造行业蓝海，做强高端装备制造，持续推动工矿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扶持本土企业深耕科创、攻关新技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以多元工业新动能撑起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2: 乡村沃土是稳发展、惠民生的基石，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底盘。依托“14-5”乡村建设扎实成效，“15-5”我们锚定河北乡村建设目标，夯实现代农业根基，聚焦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培育，优化重阳产业布局，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盘活乡村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让田园变乐园，资源变资产，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旧金山全域。

是国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阶段，也是铁塔能源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公司将立足60余载深厚积淀，依托“十四五”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紧扣能源发展大势，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未来5年，公司将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国家深入推进能源革命、能源转型、能源强国战略内涵，坚持安全、高效、创新、绿色发展基本原则，努力实现能源产业量质齐升，非能产业转型取得实质进展，发展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的奋斗目标。铁塔能源全体干部职工将牢记国企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追风逐绿，实干兴邦，镌刻新时代能源人恪尽职守、深耕一线的使命担当。风电扬进帆，氢能映晨光，清洁能源滋养城乡千家万户。此刻我们放声高歌，胸怀壮志，统一炼赤城，敬大好河山，同心礼赞巍巍。

0: 盟共筑能源城。一直以来，中共调兵山市委与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始终坚守地企共生、城企一体发展格局，深耕党建引领、联建赋能特色发展路径，推动区域能源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1: 下面我们将隆重举行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

同心链搭建连接启动仪式。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新时代地企融合、产城协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座城因为而立，因企而兴。地企锚定转型大局，凝聚双向合力，围绕四大合作板块落地实施19项共建项目，在产业发展共建、矿区环境整

0: 党员队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地切同心、共建共享的成熟样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红色根基，积蓄强劲动能。调兵山市委立足全新发展坐标，顺势拓新，城市升级，推动地区党建联建从单点结队向全域组网迭代扩容，持续招眼落地国投生物能源、华电新能源智星、中色选矿药剂等一批标志性能源产业项目，不断演练、布练、强练，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注入硬核支撑。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全面落实省国资委党委三联党建联建赋能发展战略，在能源集团领导下汇聚大唐辽宁分公司等央国企的鲜活动能，辽宁华电铁岭发电公司等供应链的统筹衔接，国网辽宁电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创新智慧，实现政企、校企、央企全域资源经纬交织、深度共生，成功贯通区域能源保障、产业协作、科技创新全体系。全域党建联建深化升级，标志着调兵山区域正式构建起以调兵山市委为统领、以铁马能源公司为龙头的党建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一体化协同发展新格局，持续以红色聚合之力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奋力书写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能源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地企协同共融崭新答卷。
1: 汪景迪初心连建起新城宣传片生动展现了地企同心、党建聚力、产业赋能的坚实实践与丰硕成果。
2: 下面仪式进入签约环节，有请中共调兵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领导以及三联党建联建部分企业代表一步上台，共同签署党建联建协议。

职共建之笔，郑重签。

0: 让我们用掌声祝贺签约成功。感谢各位的正式签署，此刻签署的不仅是一份共建协议，更是一起携手恋上联动的责任担当。
1: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致敬这份同心共建的美好约定。好，有请各位领导上前一步，将您的右手置于启动器的上方。

0: 建聚变利企共荣，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正式启动，让我们用掌声共同祝贺。
1: 这一刻标志着利企党建联建迈入系统化、常态化、深度化全新阶段，标志着区域能源产业三链融合协同发展开启崭新征程。
0: 请各位领导面向前方镜头，定格这一美好的时刻。
1: 此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致敬同心共济携手同行的每一位伙伴，感谢各位领导。

0: 不是简单的资源相加，而是一体化编队、战略性聚合、高质量共进的全新集结。
1: 让我们共同发力，携同破局，在产业重构浪潮中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煤城转型新动能，为党旗下的地

0: 旗高扬，初心滚烫，一起共建，同心向党，
1: 一堂党课重温党建征程，凝聚一起同心力量。
0: 展望前路，我们会始终坚守党建初心，持续深化一起联建，锚定发展目标，扛起使命担当，
1: 以党建为旗，以同心为翼，永保党原本色，永担时代使命。
0: 建党105周年，我们以同心共治赋能调兵三市，铁法能源公司高质量发展。

谢所有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你相信光吗？新质生产力点燃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在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我穿越了，穿越成了一块硅矿。从我有意识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肩负重大使命。当我重见天日，耳畔有人声响起，这一批矿要送到宜宾高新区。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跟着大卡车来到了宜宾首个光伏磷碳工厂高井的生产车间。这是一家生产加工棒和硅片的公司，2022年才入驻宜宾高新区。回过神来，机器已经开始往我身上打磨。经过在高井的改造，我完成第一次进化，从单晶硅矿打磨成硅棒，再从硅棒切割成硅片。我就像动画片里的主人公，在不断升级。我知道我离我的使命不远了。从高井出来后，我又被送到和光同城继续改造。在这里，我经过了十几道工序，从一块简单的硅片慢慢雕刻成一张采用了 N 型技术中的 TOPCon 技术路线的电子片。这个技术是光伏行业从 P 型向 N 型电池过渡中量产化进程最快的技术路线，在目前 N 型产品中的市场占有率也最大。我知道宜宾市高新区成就了我的成长。
0: 我们通过这段视频可以简单看见硅矿是如何变成一张电池片的，也能看见宜宾市高新区的光伏产业结构。
2: 党的20届三中全会
0: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率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光伏产业是以硅材料的应用开发形成的光电转换产业链条，作为新能源和新兴产业的重要代表，其发展方式和实践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宜宾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经济新蓝海和绿色新能源一蓝一绿转化，将晶硅光伏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宜宾先后引进英发德耀、英发德坤、四川高井、和光同城等重点项目19个，2023年实现光伏产业生产总值254亿元，2024年预计达到600亿元，2025年超1000亿元。而宜宾为什么选择光伏呢？当前中国光伏行业正处于变数和机遇并存的十字路口，宜宾完成了一场与光伏的双向奔赴之旅。那么为什么宜宾要选择光伏？让我们首先来看，一是发展有需要。宜宾市作为四川经济大市，省委先后赋予宜宾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和蓝向开放枢纽门户等定位，对宜宾寄予厚望。

年来，宜宾也不负重托，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在动力电池等产业的强力驱动下，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为实现市委提出的提质敬畏等目标，全市有必要拓展新的产业赛道，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正处在光伏太阳能电池由 P 型转向 N 型的技术迭代窗口期，我们完全有机会凭借行业后发优势，快速布局新一代技术路线的新进产能，迅速抢占市场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二是市场有空间，光伏产业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总产值已达到了1.7万亿元，目前光伏发电成本已降至0.3元每千瓦时以内，预计在14五期间将降至0.25元每千瓦时以下，届时光伏发电成本将低于绝大部分煤电。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未来5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将接近于1500吉瓦，届时光伏装机容量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第三是动能需转换，近年来宜宾凭借动力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黑一白传统产业向一蓝一绿新产业的转型升级，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实现了从中国九都到中国动力电池之都的产业跃迁，逐渐成为了引领川南经济增长的关键集合。宜宾光伏产业的快速集聚，关键在于市委市政府打造一蓝一绿产业的决心。为了助推产业发展，宜宾打造了绿电、交通以及人才等优势，以高效的服务赢得了企业的认可和信赖。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光伏为什么选择宜宾。首先是人才支撑，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在2016年以前，宜宾仅有一所本科院校和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仅2.5万人。宜宾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宜宾提出建设大学城、科创城。截至2023年，宜宾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突破了10万人。大学生人数的快速增加，也加速了科教资源的集聚。第二是绿电供给，宜宾水电装机680万千瓦。另外，凉山电昌至宜宾旭府500千瓦线路工程，每年将新增160亿度清洁能源，可大大减少企业的碳足迹，提升企业产品出口优势。第三是经济基础，2023年宜宾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3806.64亿元，比上年增长7.5%，总量居全省第三位，增速居全省第一方阵。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在全省前列。第四是区域位置及交通物流优势，宜宾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随着2023年成宜高铁和2024年渝昆高铁宜宾段的建成通车，宜宾将坐拥2条350公里时速高铁，同时进入成都和重庆1小时高铁圈，经济产业辐射3省8市。宜宾光伏向高质量发展进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的大变局，加速了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转化。全球科技创新进入了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掀起了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浪潮，而新质生产力也成为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以跨越式发展回应了时代的变迁。而光伏行业本身就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特征。同时，光伏行业又孕育新质生产力，由技术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来驱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会议中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光伏行业正以创新为核心，以绿色为底色，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进阶。下阶段宜宾将围绕产业链强链、盐链、补链寻求突破，力争在2025年突破产值1000亿元。重点我们将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是加大招引力度，
瞄准龙头企业，加大组建项目招。

断提升主环节产能匹配度。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推动四川省光伏产业研究院投入运营，与设备龙头企业开展合作，加大前沿技术储备，攻克卡脖子难题。四是强化场景应用，加大与中国电力等企业合作，加快推进工业园区、商业综合体、政府机关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产品应用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仅仅2年多的时间，700多个日日夜夜，宜宾光伏企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以光一般的速度完成了蝶变，成为了宜宾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宜宾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国家级金硅光伏产业集群的规划与实践，是为宜宾现代化建设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的战略创新，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双碳目标献出了宜宾智慧。全市上下各行各业都在为之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群策群力、抢抓机遇、拼搏奋进。你相信光吗？相信大家听完这堂榜课后，心中有了自己的答案。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许立阳，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提高政治站位，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阶段性现象，推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既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乃至全社会共同参与，持续发力。那么什么是留守儿童呢？我们这里所说的留守儿童指的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这里要注意几个数字，一是16周岁，16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因为具有劳动能力不属于留守儿童范围；二是6个月，即父母外出务工的时间一般按跨县域连续务工6个月以上掌握，也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确定当地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的时间。下面呢，我从3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学习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相关内容。一，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不断深化做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思想认识。一，习近平总书记就留守儿童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农村留守想情感等实施有效服务。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对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护，让他们都能感受到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探索建立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要补齐农村社会福利短板，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儿童、三留守人员等特殊和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二，充分认识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指示，饱含了对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关心关爱，既是对我们工作提出要求，更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为民爱民情怀，始终站为人民立场，自觉将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里，落实到工作中。一是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高度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起从娃娃抓起。留守儿童是少年儿童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维护好留守儿童合法权益，保障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面。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政治性要求，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对党和国家事业永续发展的重大意义，牢记国之大者，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确保红色江山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贡献力量。二是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共同富裕的宗旨意识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关心关爱困难儿童群体，强调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很多留守儿童在父母监护、教育、健康等方面存在困难，面临风险，是最需要关心、最需要帮扶的重要群体之一。他们的期盼最强烈，愿望最迫切，应当给予更多的帮扶和保护，确保人民生活品质更高，共同富裕、重色共足。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人民性要求，从全面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认识留守儿童工作的重大意义，多出惠民生、暖民心的政策措施。

自觉为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兜牢底线，保驾护航，努力让每个留守儿童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健康成长，切实提高广大儿童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三是从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战略部署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社会共同保护儿童权益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亿万家庭的幸福，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留守儿童工作敏感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容忍度低，极易引发社会舆论风险，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做好留守儿童工作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社会性要求，运用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不断推进留守儿童工作共建共治共享，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少年儿童的氛围，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二，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工作进展。一，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的发展历程。200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农民工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设立了由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等12个部委组成的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2008年，农村留守儿童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在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农民工输出地要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寄宿和监护条件，深入开展共享蓝天、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2014年，中央有关部门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明确民政部委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任务的牵头单位。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教育部、财政部为配合单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工进一步明确，民政部牵头负责三留守工作。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国务院文件形式正式建立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制度。2023年12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工作对象从农村留守儿童拓展到了所有的留守儿童群体。二，留守儿童工作进展情况。民政部等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留守儿童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善政策制度，健全服务体系，压实四方责任，留守儿童成长的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根据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的数据，全国留守儿童数量持续下降，
儿童留守问题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为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维护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是政策制度持续完善。意见印发后，民政部随即印发了贯彻落实的通知，明确各级民政部门职责要求，部署贯彻落实意见的重点工作。当年十一月，全国所有的省全部以党委和政府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2019年，民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为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供了政策支持。2020年以来，民政部先后印发了多个相关文件，将农村留守儿童作为重点对象，完善政策措施。二是关爱保护体系不断健全。2016年，国务院批复建立了由民政部牵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8年8月，调整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全国省市县三级全面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建立起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为主要阵地，以儿童主任和儿童督导员为基层工作队伍，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体系。2021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将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健全关爱保护机制。2023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划入国务院妇儿工委。2023年12月，国务院妇儿工委成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明确民政部牵头留守儿童相关工作。三是专项行动接续开展。2016年底至2017年，民政部会同七部门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帮助落实家庭监护强制报告、落户登记、控辍保学等责任，之后转为常态化的关爱保护工作。2023年，民政部会同14部门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全面提升关爱服务质量，筑牢基层基础，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健康发展。四是信息精准化水平明显提高，组织开发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开展专项排查，进一步摸清农村留守儿童等关爱服务对象、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以及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底数，为细化完善政策措施、补齐关爱服务体系短板、加强工作力量调配和资源整合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系统支撑。五是基层工作队伍基本建立。2010年，民政部开始示范性实验，在5省12县的120个行政村创设儿童福利主任，之后在全国部署建立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工作队伍，负责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相关工作。这里的儿童督导员指的是由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明确一位工作人员担任，而儿童主任呢，是由村居民委员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社会工作者等担任，优先安排村居民委员会中的女性委员担任。近年来，民政部持续加强儿童主任培训工作，

出台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儿童主任岗位津贴补贴制度，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增强儿童主任队伍的专业性、稳定性。三，分析形势，把握做好新阶段留守儿童工作的着力点。一，现阶段我国留守儿童工作面临的形势。留守儿童工作是体现民生温度的工作，直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工作。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继续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机遇和动力前所未有，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从机遇和动力看，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航把舵，为做好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和科学思想引领。领导同志对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视，既为我们推进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全社会关心关爱儿童的共识初步形成，为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留守儿童数量大幅减少，还有很多的留守儿童向专业资源更为丰富的城镇县城集中，这为今后集中资源力量发挥城市专业资源聚集的效应，实现精准服务提供了客观条件。从挑战和压力看，一是仍有部分留守儿童面临困难问题，例如留守儿童父母大多将孩子留给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料，有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年事已高，有心无力，照护能力较弱，有的留守儿童父母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缺少家庭教育知识，与子女沟通中缺乏技巧和耐心，影响家庭教育作用的发挥。二是人民群众对留守儿童工作的期望越来越高，留守儿童问题燃点低触点多，这种趋势逐渐深化，极易引发舆论炒作和负面舆情。例如随着安全问题的整体好转，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等问题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如何更好满足广大留守儿童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也是摆在每一个儿童福利工作者面前沉甸甸的责任。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留守儿童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当前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当立足服务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国家战略，以科学分类、精准保障为主线，以实现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建立留守儿童监护状况评估制度为切入点，以专业完善的基层工作体系为支撑，推动留守儿童工作从生存型服务向发展型保障升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当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完善分类精准保障制度，坚持儿童利益优先，
着眼留守儿童面临的差异化问题和个性化需求，因人施策，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聚焦精神素养提升、监护提质、精准帮扶、安全防护和固本强基五个方面，全面提升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水平，完善主动发现报告制度，指导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等在工作中发现留守儿童面临困难问题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相关部门做好依法处置。二是提升家庭监护能力，家庭是留守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主要是由家庭监护困境衍生出来的，因此应当认真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督促指导留守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认真落实家庭监护责任，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三是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落实民政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大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引导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提供心理疏导、亲情陪伴、行为矫治、家庭教育指导等专业支持。四是夯实筑牢基层基础，加快建立健全以市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村社区儿童工作站点为工作阵地，以民政儿童工作者、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为工作队伍的基层工作网络，根据本地区留守儿童数量和保障需求建立健全相关保障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对儿童主任的补助力度，为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供保障。今天的讲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比方说我刚才看到的高山流水地，五鹤飞鸿家，这就是取自于俞伯牙钟子期逆之音的故事。而这一户人家呢，也就是姓钟了。那在这样一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古镇上，人口不过2万，但是却聚集了102个姓氏，这在全国

0: 武平县中山镇有着千年历史，人不逾万，户不盈千，方圆不过两里，聚居居着百余姓氏，素享百姓古镇盛名。古镇保存着许多历史人文景观，特别是从迎恩门延伸而出的700米古街，100多间店铺，更是见证了当年的商贸繁华。古街本身就是五所中山古城一部浓缩的历史。老屋夹道的古街，难掩其昔日风华。在它身上依稀残存的铅华，依旧散发着远古而诱人的清香。挨家挨户门上查看新式门帘，人们的思绪早已神游于千年往事之中，别有一番感受和情趣。然而徜徉在千年的古镇上，一种红色的宫灯却是显得格外耀眼。
1: 住这个宫灯可能就有20多年啊，20-30年都有啊。他以前就住了，刚刚开始这边两边啊都是挂100多盏，刚刚开始那边。
0: 宫灯又称宫廷花灯，是中国彩灯中富有特色的手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传统的宫灯种类很多，大部分是燃蜡照明，上面绘制各种各样图案，各有不同寓意，各有不同功用，多为龙凤呈祥、福寿延年、吉祥如意等。
2: 那是400多年了，门转清那个多年当中真的是最好的时候，一条街几200-300盏，两个店铺都挂满了花灯，大家都买花灯。
0: 程荣春，中山镇宫灯非遗传承人，一家三代从事这门手艺，几十年如一日。程荣春一直沿用古法技艺，传承着这门老手艺，择一世终一生，这样形容它最合适不过。
3: 那这一大一小两个灯一般都是在什么不同的场合使用呢？
2: 比如这个小的就当作我们这边旅游，他们如果当作外地人到这边来旅游，这个就是
3: 纪念，然后小小的也好携带哈。
2: 是啊，这个叫传统化的那纪念品。
3: 嗯，那像这个大灯怎么用啊？
2: 这个大灯是今年升到男孩女啊，每年就要上灯。
3: 哦，就是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上灯，是不是？
2: 是。
0: 古有五所闹花灯，如同南京城之言。程荣春说，这是形容中山镇元宵节闹花灯的热闹景象。在中山当地，宫灯对老百姓意义非同一般，除了是习俗用品之外，它寓意深远。
2: 有一个好看的，这个花灯要一角的是一团火气灯，两角的是圣人贵子灯，三角的是常年集体灯，这个我们做的八角的是八仙过海灯，要六角是六六大神灯，这个四角的是团圆灯。一家的是演的是一家的是一团火气的。
0: 一盏小小的宫灯寄托人们一份浓浓的祝福，家庭和睦多挂一团和气灯，家人出门在外则是挂一盏四季平安灯，家里有学生的也可以挂

0: 九子登科等，不同的宫灯寓意表达也不同。而为了这一份简单美好的祝福，陈龙春却是用了大半辈子来坚守。那么他又是如何与宫灯结缘的呢？
1: 78年，父亲会做这个，我们一代代传下去这个传统文化。
0: 陈荣春不善言辞，他说想表达的都在作品里头。自打拾起竹签做工农造型，颜色多样重叠，试试这个，试试那个，结果试出了自己的风格。他说宫灯去做宫灯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准备材料，第一个是芒草的花饼，第二个就是毛竹破成竹签，另外还需要用剪刀、绳子、浆糊等工具。所有的材料准备齐全后，就开始制作。
1: 就是先到芦苇来往这个地角。
0: 宫灯工艺制作繁琐，一般先以花饼结合竹签作为骨架，做成八角、六角或是四角形。因为宫灯的大小不一，所以根据每一个宫灯需求选择大小比例不同的材料。
1: 这个两担子，这个两担里面的稻子，这个放进去，再加上这个两担子，它一放进去以后，它会一样会旋转，这样旋转，再放进去。
0: 模型做完之后，接下来是宫灯的贴花装饰，而在贴花之前，要先做好窗花贴纸。
1: 别人画好了，要再打，长度一般是20公分，要半天时间。一般来说是20层左右就比较好，层次多是太厚，打不下；层次少就浪费时间。
0: 在陈荣春心里，宫灯创作这事儿讲究缘分。在触动恍如隔世的手艺面前，他有时候是沉默的，因为每一位手艺人都是埋头苦做。在这个追求快节奏的社会，这种沉静显得尤为珍贵。
2: 我们可以怎么装饰它？像这个大的这一面是要把它贴上花，是不是就不能用这种一色的了？花灯叫花。
1: 这个要花，这个花灯，因为那些打好了的灯墨。
2: 这种比较丰富造型的剪纸。
1: 是啊，这个剪纸。
2: 剪纸给它装饰上。
1: 装饰。
2: 那底下的基底这一层要贴什么颜色？有规定吗？
1: 这个没规定。
2: 就是、没有规定。像这个小的灯，我看这个同学贴了白色的纸。这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可以，
2: 就是要跟花形成反差，对吗？
1: 对，不会寒啊。这个就是红的，就是白的。
2: 哦，白底红花。
0: 陈荣春说，灯笼是数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需要大大小小十几道工序。宫灯底座、骨架、尺寸以及与建筑物的比例都要遵循规律。从开始制作灯笼骨架，再经过整形、剪纸、上糊、贴纸，一个宫灯制作过程才算大功告成。一般情况下，制作一只直径40厘米、高80厘米的宫灯，大约需要5天时间。每周二和周四，陈荣春都会来中山镇中心学校给学生开设宫灯课，手把手教会孩子。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传递的是对手艺的那份坚持。陈荣春希望孩子们能爱上宫灯，让这门传统手艺在象牙塔里长出新芽，在不久的将来开枝散叶。
3: 用2个月的时间用自己的双手做出了那么美丽的宫灯，觉得很开心，
4: 觉得有趣，自己做一个宫灯很有成就感。
5: 学习宫灯是一个传承的精神，不然丢了很可惜，让我们学生来传承下去，让后代人也能体现出这种手艺的精美。
0: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陈荣春的脸上洋溢着坚定。他说除非到了灯油耗尽的那一刻，不然自己是不会罢手的。他说在他的那个年代，车马慢，发展慢，手艺人制作一件作品时常常是潜心制作，慢慢打磨。而恰恰是这种坚守磨练出来的物件，历经千百年依然可以

0: 我们的花灯是用来照亮村庄的，不是用来照亮翡翠灿光药。最希望就是靠一个关心的热心人士，有关心能够办一个那个功能证，暂时是。
1: 花灯好看又喜庆，但是毕竟需求量有限。每年当地就是生了孩子的家庭，在元宵期间呢，遵循天丁上灯的习俗，买灯回去挂起来。既然需求量这么小的话，当地的年轻人当然也就不太爱学了，更不要说以此谋生。不过呢，城市部对此倒是特别乐观哈。他说，如今给孩子们来上课啊，小朋友们其实都特别感兴趣呢，在他们的幼小心灵当中埋下了兴趣的种子，这就是最好的传承喽。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18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即中央8项规定规定要求。一、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二，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时效，开短会，讲短话，历届空话、套话。三，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四，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六，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七，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八，要例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就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深化作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0: 张书记，恭喜恭喜啊，我也来沾沾喜气。您看我那事儿，您就多费心了。哼。
1: 爸，昨天居然有人上了10000的礼金。
2: 我知道了，一定是王胖子，这钱不能要。
1: 人家都给了，就
2: 他这是为了收买我，拿了这钱我对得起百姓吗？快拿了。
1: 哎呦呦，张书记，您快坐。您这是干什么？
2: 王胖子，我知道你什么心思，告诉你，不可能你在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中使用伪劣非国标钢材，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另外，
0: 哎呀，书记啊，王胖子给村里做了不少好事，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咱们要不就
2: 这事儿没商量，你们两个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你们要记住，自己是党员干部啊。近期我们村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当行为，严重影响了村工作的开展。作为党员干部，我希望大家牢记中央8项规定精神，例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车辆使用、金补贴发放、涉农资金发放使用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在日常工作中带头遵纪守法，自觉落实村干部回避机制，管住亲属和身边人，严格执行重大事务决策4议2公开制度，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提高党员群众参与管理村级事务积极性，通过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拓宽公开渠道，完备真实及时规范公开党务、村务、财务，扩大群众知情权、监督权。清廉是农村建设的基石和保障，所有党员干部和村民都应谨守清廉红线，让廉洁常驻心中，共同描绘农村清风画卷，建设美丽文明新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全面落地生根。

0: 这里是潘村，一座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绽放着现代农业光彩的皖东农业重镇。当晨光掠过女山湖的万顷碧波，当夕阳浸染紫阳山的丹霞岩层，这片土地正用最动人的笔触书写着自然与人文相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壮美画卷。得淮水之润，享平原之阔，这里是国家级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24万亩沃野平畴，四季更迭，诉说着农耕文明的智慧，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10万亩小麦翻金浪，6万亩豆书飘香，织就了潘村最动人的丰收底色。岗丘上的万亩田野菊青翠欲滴，果园里的各色水果缀满枝头，千余亩果蔬错季生长，而静谧的湖区小河间，野生菱角正循着七零八落的古堰迎来秋日丰饶，沃土孕育的甜香化作了乡亲们增收的喜悦，勾勒出四季有鲜、户户安康的和美乡村模样。潘村的鲜不止在田野，
1: 安徽明光市潘村镇的600多亩罗氏沼虾也上市了。当地依托女山湖丰富的水资源，采用低密度放养，
0: 暖意与丰收的喜悦再次交融。不远处的中秋晚会，歌舞飞扬，热闹开场，激荡。

百年的丰收锣鼓铿锵奏响，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在每一个欢庆的时刻擂响。

在安徽省铜陵市郊区的翠绿画卷中，螺丝涧水库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幸福河湖的典范。这座小二型水库不仅承载着灌溉农田、防洪减灾的重任，更是当地生态文明的璀璨明珠，照亮了周边居民的幸福之路。螺丝涧水库涉及灌溉面积达到1400亩，是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水源。其设计水位56.05米，较河洪水位56.73米，确保了水库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安全稳定运行。大坝、溢洪道和放水涵作为水库的主要建筑物，历经岁月的洗礼与多次重险加固，如今更加坚固耐用。这些工程措施不仅增强了水库的防洪能力，也为灌溉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当地农业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罗斯进水库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通过实施坡面整治、新建坝坡排水设施、消除大坝蚁害等一系列生态修复措施，水库周边植被茂盛，绿意盎然。同时，对溢洪道及放水涵等建筑物进行加固维修，不仅提高了水库的安全性能，也进一步美化了周边环境。此外，库区实施平整、周边景观绿化修复等工程，让水库成为了一个集防洪、灌溉于一体的多功能生态区域。罗斯进水库不仅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生态资源，还承载着深厚的人文历史。水库的存在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安全有保障的生活环境，也促进了乡村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经济的繁荣。在这里，人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沿着水库坝上的步道漫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微风的轻拂，让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展望未来，罗斯进水库将继续散发着它的魅力，我们将更加注重生态保护，让这里的山更青，水更绿，空气更清新。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水域，让幸福之水长流，让罗斯进水库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

0: 这样我们那时候就是那我地方这边
1: 有全部物品啊，
2: 苏组长，
0: 好，
3: 谢哥，
2: 苏组长，哎
4: 呦，苏组长可见着您了呀，我是咱们非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张凡，之前电话里和你通过电话了呢，
0: 帮助帮助我，哎
4: 呦，您好，您这忙着呢，
0: 看地看地，哎呦，
4: 这次过来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啊这个二期项目呀需要一块更大一点的土地。这不是也到处看了一看吗？经过研究啊，哎，咱们村上的这块地啊，无论是面积还是这个位置啊，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这次来呢，就是跟您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咱们村这块地呢租给我们作为建设用地。
3: 张总啊，你看我这块地了吗？刚。

0: 方面条件都不错，有几家大公司啊，都盯着嘞。我们村上正在开会，考虑谁家的公司符合条件。
1: 哎呦，苏组长，这块地租给谁不租给谁，还不是您老一个点头的事儿，对不对？您放心，我们公司的实力那绝对是杠杠的，无论是这个资质还是各种证件都非常齐全啊。所以说，你看这样，要不要优先租给我们？
0: 张总，土地是集体那个，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可否？这样吧，我跟小组开会商量哈，然后有消息了吧，我第一时间我告诉你。
1: 那感情好呀，哎呦，如果有苏组长您亲自帮忙的话，这事儿肯定能成啊。我们公司啊，对待朋友那是相当大方的。这个，哎，小刘，来来来，哦，一点心意啊，一点心意啊，您看看，哦。
0: 要不
1: 要不然这样，我上海正好来了几个朋友，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这个全聚宴？哎呦，吃菌子，
0: 算了吧，
1: 走吧，走吧，咱们坐下来一会儿详细谈一谈。
0: 好的。
2: 喂，是这个苏组长，有你在忙吗？我是张凡啊，上回我们公司和您谈的这个五地租赁的事情啊，现在有没有眉目了？哎呀。
0: 张总啊，我还真想打电话给你了。你在这个，我说那种大的块土地，可不，盯的人很多，流程也很复杂。
2: 是，这个事情我知道，这个麻烦组长不费费心，这个项目啊不能再拖了，我们公司现在也是很着急啊。
0: 啊，你该，我认得大家都应当说嘛，可不，我现在主要是有家。他给你价格不低了吧？
3: 还答应我们把小组那个修复路铺路，几个帮助成员有点心动啊。
2: 哎呀，我说我的苏组长啊，价格方面我们也是很有诚意的，是不是？我们对帮助我们公司的朋友也是很大方的嘛。
0: 哎，好的，那我努力做他们实现工作噶，这个成不成了嘛？我就看你诚意了。
2: 苏组长，您放心啊，您的意思我懂啊，您放心。
0: 好的。
4: 老苏，那个是小组的集体的地，我们家呢自己的地，你们这种名义账单呢，要好处怕要不得吧？
0: 你们那个什么啊？他们都是私人老板，我也不是国家的公职员，对不？本来国家呢，老板拿集体。只要他们同意嘛，那个人对吧？
4: 你怕是想钱想疯掉了，等到主人家戳着你的鼻子，我们家……
0: 你不说我不说，那个人对嘛？那先说嘛，这个钱他们几个人不是一分，他们敢说的？哥，哎，
4: 我们年纪大了，钱够用了，我那也不发。你要是想这种，我以后倒不管你了噶。
0: 哎不，那得够用啊！你说。好，儿子要毕业了噶，要工作也要结婚，都是用钱的地方。我那个车子，那你看看这个房子，哎，
4: 么，
0: 哎呀呀呀，这些事情你别管了，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哎，女人家嘛，就干好女人家的事情就得了噶。哥，吃饭哥，哎呀，不是我。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全，我老苏到底是熊还是鹿？
1: 苏组长，哎，
2: 打扰了，
1: 别忙着呢。
2: 听懂。
1: 哎，好嘞。
0: 张总，哎，恭喜你啊！土地的事情啊，我们已经按原先讲好的价格和面积帮你搞定了。举办安排，签合同吧。
1: 哎呦，那就太感谢苏组长，感谢苏大哥了。哎，
0: 记不记？这段时间啊，我忙坏了，大家工作十分辛苦，家里面伙计也耽误了不少。所以说啊，我跟你商量，祝你方便时候，给我们小组长赞助的这个活动经费怎么样？
1: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啊，不过你看这个苏组长，这个活动经费要赞助多少呢？

0: 我咨询过别的公司了嘛，你们这个工程一落地，一年赚个小目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300万差不多吧。
1: 300万，你不要听那些人瞎说，我们哪能挣那么多呀？
0: 郑总，你们哪种办的公司，这个钱对你们来说是小钱嘛？你们项目落在这里了吗？以后我们可是还要打交道呢啊，不、哦？
1: 这个是肯定的，不过你看这，你还能不能再熟点？
0: 那这样吧，一口价200万，
1: 啊，200万。
0: 是，那另外呢，你帮我给我组上那个路灯修好，你跟你让大家看看，那一个交代嘛，这不？
1: 行，啊，既然苏组长你都开口了。200万就200万啊！我张凡也是个痛快人，200万啊，再把你们的路灯给你们修了，可不可以？
0: 好，好，好，好，那谢谢张总了，
1: 那就谢谢苏组长了，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好好。
0: 昨天呢，我已经和这个非凡公司签好了合同，经过我和他们多次协商，跟我组长拿到了100万元的这个合同经费。这么多年了嘛，你们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我一边亏待你们。我就说这个钱我们分着算，你看你们心里面有一个底就行了，是吧？
3: 嗯，好，
0: 好。这个钱放到你卡里面的，到时候你把它拿出来。
3: 这样这么大笔钱放到我卡里面，会出什么问题吧？
0: 啥子么？我们几处房子都在，遇到问题我还在的嘛，客户。
3: 好嘛好嘛，就站着我说了吗？我就听这些。
4: 一个月后，苏组长独自前往房地产公司领取剩余100万元。
0: 先拿30万盖房，再买一辆20万的车，剩下呢就用来做投资和日常的消费。这下啊，我看看谁敢瞧不起多少万的股业。哎，李总啊，你可记得上次我们说过的那个合作建那个宿舍大棚那件事啊？啊，对对对对，对了嘛，对了嘛，好了好了，对，啊，对，我们这边已经改建了，嘎，好嘞。
4: 经查，苏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财物，共计100余万元，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钓鱼活动集健身、娱乐和交往为一体，适宜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员参与，而且四季皆宜。垂钓活动作为一种精神享受和健身之道，能够起到其他体育活动无法替代的效果。鱼竿，鱼竿即钓竿，是钓具的主体部分。鱼线、鱼钩、铅坠、浮漂等都是与鱼竿相配套而连结为一体的。手竿主要指无绕线轮的竿，一般用于淡水垂钓。手竿的钓线和竿长相等，或略长些、略短些。手竿可分为玻璃纤维手竿和碳纤维手竿及竹制手竿三种。选购鱼竿要注意以下三点：一、外观完好无硬伤、无划痕或挤压变形；二、结构严谨、配件齐全，多节杆衔接部位松动，易脱节，或存有潜在裂缝的不能要；三、总体强度和韧性符合要求。

鱼线，按照垂钓的需要，有人工合成鱼线、天然纤维鱼线和金属鱼线之分。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多是单丝尼龙线，属人工合成鱼线。在选购鱼线时，可以将线揉成团，用双手挤压，松开后看其能否在瞬间自动复原。很快复原无痕的，说明该线柔韧性好。另外还要看线体有无硬伤、松劲现象。如果彩色花线，要用手捻一下，看是否掉色。鱼线保管时，切忌受潮受热，不要和樟脑丸、蚊香及其他化学腐蚀药品放在一起，防止老化。鱼钩，鱼钩的种类繁杂，型号各异，规格众多，标法不一，还要使用规格型号与所钓鱼的种类匹配。挑选鱼钩要遵循材质好、干活好、做工好的原则，具体是钩尖锐利、倒刺分明、钩端弯曲角度适宜、干活坚韧、不软不脆、富有弹性、钩条粗细均匀适中、制作工艺精良、外表要有防护涂层。鱼钩大小的选择取决于钓鱼的种类、个体大小、鱼嘴大小和软硬，一般宁小勿大。浮漂，浮漂又称浮子、鱼漂，选择浮漂要根据采用的垂钓方法、钓点水域的深浅、水面有无波浪等因素的差异，来确定选哪一种类型的浮漂。浮钓时，在水体中的铅坠、钩饵等总和重量所形成的重力要小于浮漂的浮力，一般选用球形漂或漂体较粗短的立式漂。底钓时，用作浮钓在水体中的铅坠和钩饵等总重力与浮漂的浮力相等。如果在深水水域垂钓，应选用浮力大一点的浮漂配大一点的铅坠，达到使钩饵入水后能迅速落底的目的，以防中上层小鱼抢食钩饵。若垂钓时风力较大，可选用顶端细长而漂体下部有空球的风漂或卧式浮漂。无论选用何种浮漂，为了便于垂钓时观察，漂尾应色泽鲜明。选漂时以不歪斜、无裂缝和不漏气为佳。铅坠，铅坠又叫沉子、坠子和铅坨等，它可以在垂钓时探测水的深浅、水底情况，使钩饵和钓线迅速落入水底或与相应的浮漂配合，适于不同的水层。手杆用铅坠应严格的与浮漂匹配，只有匹配得当，垂钓时才能使鱼吞食钩饵时反应灵敏。在实际调试时，使浮漂和铅坠的匹配达到浮漂微露水面，而钩和铅坠悬在水体中，然后装上钩饵，拉长水线，使浮漂露出水面部分比调试时

长出一至两个亩，这说明铅坠与浮漂匹配良好。钓竿支架，钓竿支架是垂钓时支撑钓竿的专用工具。钓竿支架的种类繁多，钓竿支架要与钓竿的长度和重量、垂钓的方法以及钓位岸边情况等因素相适应。究竟选择哪种钓竿支架，还要根据您的个人情况而定。连接环，连接环又称接线环、繁衍环，由于在垂钓过程中情况发生变化而需要调整钓法时，必须更换钓钩的型号。如果您事先在钓线的相关位置处拴好连接环，就可大大的减少换钩的时间。或更换钓钩、坠子时，只要打开连接环的锁扣卡子即可。头诱饵器，采用手竿定点垂钓时，可用头诱饵器在钓点撒诱饵，诱鱼到钩饵附近来摄食。头诱饵器的结构比较简单，构造多种多样，有水面型和水底型两类。摘钩器，垂钓时经常发生钓钩被鱼吞入咽喉或胃囊，造成钓者摘钩困难的情况，因此能摘鱼嘴里钓钩的摘钩器必不可少。在渔具店可买到价廉物美的摘钩器。浮漂桶，采用手竿垂钓时，由于水情、天气及垂钓方法的变化，需要更换大小不同的浮漂。为携带备用浮漂，垂钓者备有一个专装浮漂的浮漂桶是必要的。饵料桶，采用海竿底钓或浮钓鲢鱼、鲤鱼时，使用的饵料较多，因此用一只直径15至25厘米、高15至25厘米带盖的小塑料桶装饵料较方便。抄网，垂钓者钓到大鱼时，抄网是将鱼抄到岸上必不可少的钓鱼辅助工具。当钓到大鱼时，尽管能把鱼溜到岸边，如果没有应手的抄网，很容易在最后关头跑鱼。渔具店销售的抄网品种很多，可根据您的需要选购。渔护及渔护架，渔护是装鱼的工具，为使钓获的鱼保持鲜活，可将钓获的鱼放在渔护里，再将渔护放在水中。一般渔护是用多股尼龙软线编织成的长网兜，网目多为一指规格，网口直径不小于40厘米，长为60至100厘米，网底及距网底四分之一处各绑一个用直径4毫米镀锌条或藤条塑料管，弯成直径30至35厘米的环支撑起来。渔护网口用铁环撑开，直径为20厘米。渔护架使用时，将渔护网口的铁环从渔护架套入，搭在架上，再推动横梁，使渔护网口锁在渔护架的圆端。网身及网底在下方，并没入水中。钓具带。

也叫鱼竿包，是垂钓者用来装各种钓具用的，如钓竿、抄网柄、支竿架等钓具，有的还可装绕线轮，各渔具店均有销售。钓箱，随着钓鱼活动的普及，钓箱应运而生，它可存放多种钓鱼用具和其他用品，如石盒、漂盒、鱼钩、铅坠、铅坠座、漂座、摘钩器、连接环、线板和小工具等。钓箱使用起来方便，可一箱多用。垂钓时，钓箱可当作凳用，箱边可插钓竿支架、钓饵盒。鲫鱼的鱼饵，面饵是钓鲫鱼时常用的饵料，以面粉、玉米粉为主料，辅以曲酒、蜂蜜、蚕蛹粉、鱼粉、芝麻粉、黄豆粉、麻油等混匀，并揉成面团，要软硬适中。使用时取一小块装在钩尖上，另外可以用大米饭粒、半熟地瓜和马铃薯块、嫩玉米粒等。在钓鲫鱼时，一般垂钓者首选的钓饵是蚯蚓，这是最常用的鲫鱼的钓饵。蚯蚓的颜色有几种，红蚯蚓钓鲫鱼为最佳，使用前以动物血或香精拌食喂养，可增加蚯蚓腥膻味儿，可大大提高上钩率。麸皮、豆饼、玉米粉各按30%的重量比炒香，鸡肺片或鸭、猪、羊的肺片按10%重量比煮熟剁碎后，两者混合拌匀，面粉做黏剂捏成诱饵。鳊鱼的鱼饵，玉米面、豆粉加水蒸20分钟，然后加香精、酒、羊油、富强粉80%，白糖20%，加水调成糊状，蒸熟后加少许油，富强粉1/3，玉米面1/3，炒熟的黄豆粉1/3，用开水和在一起。取红蚯蚓数条，把它们捣成糊状，与面食揉在一起，隔水蒸10分钟即可使用，效果很好。玉米粉、麸皮、糠饼粉、豆饼粉等，与芝麻粉、蚕豆粉、香油、黄豆粉揉合均匀，干湿适度即可使用。玉米粉40%，面粉20%，糠饼、蚕蛹粉各20%，加水混合调匀。将一种禽畜内脏煮熟后切碎，加米糠、麸皮拌匀即可。鲤鱼的鱼饵，蚕蛹粉40%，马铃薯粉50%，面粉10%，掺少量虾粉。乙，玉米粉、面粉、米粉为主料，再加入曲酒、香油、蜂蜜拌匀即可。

在面耳、草耳中加血粉、鱼粉、蚯蚓粉、蚕蛹粉。另外，也可用兔肉馅儿拌面粉，搓成面耳、面团加蜂蜜、鸭蛋蛋白。甜香口味的诱饵，适合幼级鲤鱼。大米、小米、粗玉米粉中放入曲酒浸泡，姜、蚌、螺、鲜肉煮熟切碎，用纱布包牢，即可投入钓点。鱼头、禽畜内脏等任何一种煮熟切碎，用纱布包牢，然后把用纱布包的诱饵投入垂钓点。蚕蛹粉、鱼粉、粗麦粉、黄豆粉拌匀，菜籽饼、麸皮各40%，黄豆粉、面粉各10%，混匀。将上述诱饵加糖或蜂蜜，另外还可以加些蚕蛹粉，把主料炒香做诱饵，效果更佳。草鱼的鱼饵，钓钩可挂嫩草浮钓草鱼，或是半熟马铃薯、嫩玉米粒、面团、大米饭粒、茎叶、嫩芽、菠菜、白菜、油菜、莴笋等蔬菜绿叶，面粉碎曲，鱼粉搅在一起，面团、香味碎蚯蚓、白糖和在一起揉成团，芦苇、嫩玉米叶、菜叶均是极好的诱饵。豆饼、糖饼、麦麸、玉米粉、菜籽饼、米粉等粮食饵料，经过轻微发酵，略带酸味儿，再加少许白酒，是钓草鱼的好诱饵。麸皮60%，血粉30%，玉米粉10%，加水拌匀，投入钓点即可。青鱼的鱼饵，用米饭、面团、混合饲料加面粉、黄豆粉、富强粉各40%，加蚕蛹粉20%，混合均匀。用蚯蚓、大青虫、介形虫、蜗牛、螺肉切碎，用纱布包牢，投放钓点。用水蚯蚓拌在糊泥中做诱饵，效果很好。以上诱饵用量要大，一次可用1至2碗。用麦麸、豆饼、玉米粉炒香各30%，加鸡肺片或鸭、猪肺片10%，煮熟剁碎，两者混合拌匀，面粉做黏剂，揉成团即可。鲢鱼的鱼饵，玉米粉、面粉加水拌匀蒸熟，然后加菜籽饼、米糠和少量曲酒，密封1至2周，使其发酵。用混合饲料60%，麸皮20%，面粉、菜籽饼各

食，加臭豆腐汁，和匀，剩馒头，剩窝头，剩米饭等，掺上些米糠和麦麸，装在几层塑料袋里密封发酵。

鳅，小条鱼，黄鳝段，河虾，肥肉等。动物的内脏60%切碎，麦麸、米糠、面粉40%，报备各地均有。它喜欢生活在岸边有沙滩或山坡的水域。甲鱼摄食和生长的适宜水温是20至33摄氏度，15度以下停止进食。因此，钓甲鱼适宜的季节，大约是每年的4至10月，夏秋之间最好。有人说甲鱼视听觉灵敏，故钓甲鱼必须保持安静。也有人说它视觉强，听觉弱，一旦看到有人形可疑，立即藏入水底。实际甲鱼胆小，警觉性极高，不管什么动静都会引起警觉，藏入水底不敢涉食。所以钓甲鱼要保持安静，避免身影晃动，最好躲在自然屏障里面，如灌木丛、大树后、高芦苇丛中进行垂钓。猪肝、蚯蚓、蚱蜢、水蛙、黄鳝段、猪牛瘦肉、泥鳅段等，其中猪肝的效果最好。猪肝剁碎50%，血粉30%，面粉20%，拌匀。碎蚯蚓、碎猪肝各30%，米糠、面粉20%，拌匀。桂鱼的鱼饵、小鱼、小虾、大蚯蚓、小泥鳅、蚱蜢等，以上钓饵均要用活的，桂鱼一般不吃死的。鸡肠或鸭肠40%切碎，羊肝或猪肺40%切碎，麦麸20%，面粉做黏剂揉匀即可。白鲳鱼的鱼饵，白鲳鱼是近些年我国淡水养殖的一个新品种，它原产南美亚马逊河，是热带亚热带食用观赏鱼类的一种。它的学名叫短盖巨之鲤，形状很似海水中的鲳鱼。它体色鲜艳，嘴的下面直到腹部带有红色，形状又似观赏鱼中的热带鱼燕鱼，颇具观赏性。这种鱼肉味鲜美，营养价值高，又具有生长快、食性广、个头大、抗病能力强等优点，故受养殖者与垂钓者的青睐。淡水鲳鱼食性颇广，荤素皆食，而且食量颇大，而活食常是它最主要的追逐目标。钓白鲳颇为容易，因它吃食凶狠，鱼群集聚的地方常常不等钩饵落底，即被它抢吞在口中，因此钩线坠的配比要求不严格。但因它体重一般在1公斤以上，大的可达数公斤，故鱼肝必须结实。这种鱼牙齿锋利，有锯齿，不但常咬断鱼线，且鱼钩也常被它咬断，因此需要用较大的鱼钩与较粗的鱼线，可采用多股颈轮丝线，或用强力尼龙线碾合。

在养鱼池中钓白鲳，饵料的选择也应该根据该塘的喂养习惯选择对口饵料。白鲳鱼一般活动在池的中央，边上很少有它的踪迹，故应选用较长的鱼竿，如5.4、6.3米等，也可以用甩竿。因白鲳鱼吃食凶猛，牙齿锋利，浮漂易沉，即应迅速扬竿并尽快提上来，防止它咬断钩线逃去。玉米面、豆粉加水蒸20分钟，然后加香精、酒、羊油、富强粉80%、白糖20%，加水调成糊状，蒸熟后加少许油。玉米粉、麸皮、汤饼粉、豆饼粉等，与芝麻粉、蚕豆粉、香油、黄豆粉揉合均匀，干湿适度即可使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很不过瘾呢？您可别小瞧渔具的选择与饵料的配置这两个环节，准备工作做得好，钓鱼的时候您的底气也足，不是吗？当然要真正学会钓鱼，下面的节目您可不能错过。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张楠。当前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的关键期，科学用药直接关系到产量和品质。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穗期打药最容易踩的坑，以及行之有效的正确方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药害存在的风险。一是敏感时期，小麦扬花时间通常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到6点进行。扬花期喷药会导致花粉的活性下降，应避开开花高峰期。二是药剂配置，配药的时候浓度配得过高，或者施药次数过勤，又或者是施药时间不对，药害就容易发生。像三唑类杀菌剂，在小麦扬花期的时候，要是用多了，小麦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叶子上会出现斑点，慢慢变黄，麦穗长得也就慢了，灌浆速度跟不上，籽粒就会变小，产量和品质都会大打折扣。三是天气影响，气温超过28摄氏度，或者是雨后打药，都会加重药害的风险。那么下面我就向大家来介绍三个保产口诀。一选小麦穗期喷药，优先选用微毒悬浮剂、水分散逆剂，如乌唑醇、咪酰胺复配剂这类药剂。这种剂型具有药效高、残留少、对环境友好等优点，能在有效防治病虫害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小麦的不良影响。二配即选择二次稀释法，先配母液再加水，避免沉淀导致浓度不匀，如先用一升水化开药剂成母液，再倒入半箱水混匀，最后加满水，这样配的药液均匀度能提高60%。三避开即扬花期、高温天、大风天这三个时段绝对不喷药。高温时农药易蒸发，在小麦叶片形成高浓度的药液会导致药害，大风天气会使农药无法精准地作用于目标区域，不仅难以达到防治病虫害的效果，还有可能会飘散到其他的地方，造成不必要的这个药害。另外，当需要将杀虫剂杀菌

剂以及燕面肥混合使用时，需要按照肥、药、菌的顺序添加，先放磷酸二氢钾，最后放乌唑醇，否则会产生絮状沉淀，这不仅会使药效大打折扣，还可能会堵塞喷雾器，影响正常施药，甚至还有可能会引发药害，可千万不能马虎。最后提醒大家，打完药后3天一定要回填检查，只要科学用药就

0: 你看，这些受苦的民众。
1: 朱主兄，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真正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我们若能成立一个强度精密的组织，那么中国彻底的大变革便有希望。
2: 对，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3: 任之先生写得太好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2: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4: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3: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5: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6: 我手里捧着的是共产党宣言，我承望党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困难中国需要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7: 秋白先生，这就是您发的国际歌。
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之路，那就一起唱响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

0: 手共建踏征程，
1: 一起同心筑丰碑，凝心聚力谱新篇。
0: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共钓鱼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共同举办旗帜引航共赴新城专题情景党课。
1: 近年来，中共钓鱼山市委与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和辖区内央企国企深耕全域联动、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共建共赢联合党建模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再次联合党建活动，以能源报国的初心，一起为党庆生，为钓鱼山市和铁法能源公司的蓬勃发展凝聚振兴力量。
1: 今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漫漫长路淬炼不朽精神，这笔珍贵的财富是我党我军代代相传的精神根基。
0: 时代更迭，征途长新，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肩负属于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下面请欣赏阴诗画我们的长征。
2: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高度凝练为五方面精神，其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称长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身为新闻工作者，我深知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那份力量，与群众结下鱼水深情。这种精神确保了红军始终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成为革命胜利的根基。我们党已将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注入到自己的血脉之中，成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本色。而这也正是我们党能够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百年大党的重要底色，书写了一曲曲战天动地的精神赞歌，凝聚起党心民心，使党领导的队伍成为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来呀，起来呀！

重温东北抗联将士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十四载的历史，更深感使命在肩，抗联精神是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有负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杨靖宇将军。

代煤矿工人，我们该怎样传承抗联精神、建党精神，扛起时代使命？答案就藏在平凡岗位之中，是矢志不渝、坚守一线的责任担当，是精益求精、钻研技术的执着匠心，是极难险重时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色，是攻坚克难、敢肯应图的奋斗姿态，更是倾囊相授、薪火相传的爱喜情怀。新时代新征程，我愿做抗。

0: 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从盛世科教情报筑起了坚实

0: 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1: 长征精神要

0: 多年来取材调鹰山本地革命史实打造的红色微话剧，已然成为我市特色党建宣传亮点。
1: 今天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的调鹰山，一同见证烈士杜守义与二区队奋勇抗争的动人往事。
0: 下面请大家欣赏红色微话剧灯火1948。
2: 1931年9·18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军占领铁岭县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较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调鹰山地区涌现了许多英雄事迹和知情故事，成为了辽北地区

0: 愚かな血なぜ。順応を受ける。
1: 我就算点了，我也没用。你本来也是让老百姓的，藏好了，别出事。
2: 接触到了革命的先进思想，决心投身革命。1945年，他回到家乡，作为二区的区队长，配合县区开展工作。
1: 区长，前面呀，就到了我的老家四方地了。哎，二强，哎，
3: 走一走回来了，走一走回来了。
1: 范庆楚，哎，区长，这位啊是莱高屯农会会长范庆楚。
4: 你好，范庆楚。
3: 你好，万区长，早盼望你来呀。
1: 区长，这位呀是大兴屯刚发展的党员广生哥。
4: 广生兄弟好，李区长好，李区长好，
3: 你多好吧？
4: 区长，快点水，
3: 快，快点坐会儿，快，
4: 哎呀，喝点水，来。
1: 范庆楚，
4: 哎。
1: 区长这次来呀，是特意为了给咱省委支队招兵的事儿来。
4: 啊，
1: 我听说咱周围这几个村加一起，得有几十人报名了吧？
4: 有了，有了，有了。
1: 区长，那您给俺们仔细讲讲。
4: 好，这次我来呀，不只是招兵，还要转达组织上的谢意，感谢呀，咱们各个村为队伍上支援物资和人力。
3: 哎呀，都是应该的。
4: 现在呀，群众的热情都很高啊。这里啊有50多名驻军报了名，可是啊国民党的驻军也在附近，咱们的工作呀还要继续秘密进行，敌来我去，保持好游击状态，同时还要注意除了游客，保护好老乡的安全。
3: 是，都是咱自己的队伍，那没说的。这回呀，我要给我家二强也报了名，让他跟着队伍走。
4: 好，太好了。这些报名参军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跟守义从小玩到大的。守义啊，
1: 哎，
4: 他们到了队伍上你可要多关照着点啊。
3: 好，
4: 守义啊，你可是块宝，习术好又有号召力，还有你那些江湖经验也大有用处。
3: 李区长的意思是
4: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3300能被转化的力量都能够了解我们，加入我们。
1: 是，区长。
5: 爹，大宇哥。
4: 哎呀，咋还没黄了呀？啊，
5: 土匪下山了。
4: 啊，
5: 大街上去了。
4: 哎呀妈呀，小发子，土匪来了多少人？
5: 2个，来的倒是不多，赶了2辆大车，就4-5个人。
4: 哎呀妈，土匪来了，你这4-5个人。万金叔，
5: 啊，
4: 别急，我带几个战士过去，绝不能让他们上来取胜。
5: 好好，
1: 区长，哎，没有大事儿。来这几个人呢？那就是过节了，想接点嚼头。二强，
3: 哎，
1: 跟我去会会他们。
6: 三老四少给我听规矩，我只认钱财，不认人。今天我们兄弟下山来拿东西过节，妈扔了个我舍的东西和钱，要是有他妈跟我藏心眼子的，老子的枪子儿可不长眼。动手！

0: 废话，
1: 这帮他妈穷吧。
0: 住手！
1: 啊，这他妈还有三杆子送来的，放他过来。
0: 各位老大，哪个领子的呀？
1: 还来个道上的。我们是龙首山许大当家留子。
0: 各位当家，早听说咱们柳子啊，那是橘红玩亮，那大窑炸的是天香，你何必为难这些穷乡亲呢？不如给兄弟个门面，去我家喝几杯如何？
1: 金盆打水银盆装，交情不够难收枪。
0: 和尚跟着月亮走，相互溜光见谅。
1: 这小子还他妈抵抗，甩个腕吧。
0: 木边土腕，
1: 木边土腕，你姓杜？
0: 对，
1: 你是石皇帝杜守义？
0: 正是。
1: 哎呀，杜大哥，久仰久仰，怎么早说呢？你俩放，我都放，我俩给我俩滚。这两个他妈糟心玩意儿，真净他妈给我惹事儿！哈哈哈哈，杜大哥，早就听说过你。去年呢，你在我们山寨帮我们医好了马瘟，当时我们哥几个没带，今天就没人去拦你。我们大当家呀，一直要感谢你，可就找不到你人儿。
0: 哈哈，好说，兄弟。本身呢，我也是西安马的人，再一个，我也愿意结交咱们这帮兄弟。
1: 走，上我家喝酒去。不，这哪里还好意思去家里头啊？兄弟们也不当这天儿，不让你的道理。咱们俩去，把这车两去，大哥呀、啊，这些就当是给家人办的节礼。
0: 这可不行啊！你们呐、啊，能给我个面子，以后别动我们乡亲们就行了。我哪能要你们这粮食？拿回去，兄弟。
1: 收回，杜大哥，这也是替我们大当家呀了却了一桩心愿，务必收下。
0: 你看，那二强，哎，咱就收下。谢谢兄弟们，
1: 杜大哥，天色不早了，我们兄弟就回山了。以后有用得着弟兄们的地方，到山寨打个招呼。
0: 好，兄弟们，散会。
1: 大哥，后会有期。这我终于没想到你大车两百。
2: 哎，守义哥，
0: 哎，
2: 我怎么感觉咱们回来把土匪给抢了呢？
3: 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演进，1946年9月，联合县大队为保存实力，决定转移，开始了小长征。队伍转移至辽吉省委驻地白城，期间进行了多次战斗。
0: 全体集合！好，走！李志，向右冲！花庆说：“
1: 哎，
0: 乡亲们，你们快回去吧，我们这次啊是临时转移，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要是真有事啊，就给俺们捎个信儿。
4: 你就放心去吧，
2: 孩子们，你们放心走吧，记住。”咱们的信号，要是咱的路回来呀，就在村口给我鸣枪三声，我好让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照亮你们回村的路。
5: 爷，那要是敌人的兵马呢？
2: 那还说啥呀？关紧窗门，闭门不出呗。
0: 准备出发，乡亲们，快回去吧，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回去吧，向右冲，
1: 保重。

0: 随着区委返回铁岭地区，与驻扎在铁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村与村之间的争夺战。我军先后占领了大江家屯、莱沟屯、娘娘庙、冯家岭、上三家子等多个村。
1: 二强，总一哥，今天的战呢打得漂亮，不到半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这回呀，咱们休整一段了。哎，这眼看都要到阿奇了，想想啊，一会儿都两年没有回家了。
2: 可不，咱出来的时候啊，我那儿子还没满月，现在估计都能叫爹了吧？
1: 那必须能啊！听我爹说呀，嫂子天天在家给孩子看你的照片，嫂子对孩子说呀，他爹是个大英雄。
2: 得，又拿你给我逗闷子，兄弟们。把战利品收了，回家。
1: 是。二强，
3: 行。
1: 楚一哥，前方那不是敌人从内蒙招来的匪兵吗？被咱们打散了，现在又出来欺负老百姓来了。
2: 真有的本事啊！战场上就跟那儿拿枪欺负老百姓算什么呀？我最看不惯的。二强，上马。
4: 追。
1: 是。
2: 铁法二十队。

0: 孩子啊，明天烧线来了，一会儿他就能回家。看，是爹的照片，爹娘说爹都3岁了，还不叫爹呢？等见了面呢，你就能会了。哎，我这眼皮咋这跳呢？
1: 站住！
2: 守玉哥，幸亏呀，你骑得快，这盐草都到四皇帝了，都解决完了，
1: 解决完了。兄弟们，大礼品拿好，回家了。
2: 守玉哥，
3: 大强，我们不去。
4: 守玉哥。
5: 今生相欠，已无法偿还。世间只他一人，是我亏欠。他若改嫁，杜家族人切勿阻拦。感命组织一路教导，家乡解放之日已近，守义却无缘与同志们共建，最是遗憾。
0: 孩子，既是你爹杜守义，咱们铁岭的大英雄。
6: 爹，
3: 守义，
2: 爹，
3: 当初我送你们10几个出城，二将就你一命大呀，能够看到这世道变太平。守义呀，我们没有等到你带着队伍回来鸣枪三声啊，但乡亲们家家户户给我灯火通明， 这是一片深情的土地，这是鲜血浸染的260平方公里。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愿我们的牺牲与付出，能够唤起人们对和平的

红色热土上的冰山儿女，请记住先辈们的忠勇和英雄的足迹，听那些为人民而吹响的冲锋号声，将永远地响彻在辽北大地上。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六师十八团到，东北民主联军四十师团到，东北民主联军某旗二十二师二团到，中共铁岭中西县委二区队陆兆一骑兵连到。1948年10月2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攻克铁岭县城，铁岭市全境解放。山河无恙，国运绵长，那些精神我们将永远追寻。

0: 铭记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是为了奉献的火炬生生不息。
1: 无论是攻坚克难的前沿，还是风雨无阻的保供一线，铁能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0: 他们用一份初心，一种精神，一脉传承，一腔赤诚，在岁月的征程里坚守不渝，致敬铁能。
1: 辽北大地，十里梅海，时光的刻度丈量着铁能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从荒原破土的誓言，到深井拓疆的坚守，从手刨肩扛的峥嵘岁月，到

区建设发展的浩荡长河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勇敢人至深的故事和拼搏足迹，推动着企业一波斩浪，阔步前行。他们以一份初心映照党恩，以一种精神挺立脊梁，以一脉传承根续血脉，以一腔赤诚铸就荣光。今天让我们寻着岁月的矿灯，走进那片滚烫的热土，去聆听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心跳，去仰望那些

0: 四马工程，在这个矿区一干就是41年，虽然已经光荣退休，但是心里始终牵挂着这片矿场，也牵挂着中央二队。我觉得铁马精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一群人的坚持。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手牢初心，就是这个队伍最珍贵的权利。别忘了我们的名字。
1: 老队长的话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说实话，现在咱矿工作面的条件不比以前，顶板碎，片帮频发，临水大，瓦斯变化快，多重隐患叠加，干活难度特别大。之前有人跟我说，条件这么差，你也差不多干干就得了，别太较真。可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的。咱大兴矿是公司的主力矿井，主力矿井就该有主力的样子。条件越难，咱越不能怂，越不能拖后腿。2022年，北21206缺氧，坡度大，机器容易打滑，支护风险高，难度超出常理。可我们全队没有一个人退缩呀，党员带头顶上去。一点点摸索办法，一遍遍调整工序，硬生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还有北二12层轨道中号，那底板全是烂泥浆，人站都站不稳。我带头跳进去，人工配合泥浆泵，一寸一寸的清，一车一车的运，硬生生把烂泥潭收拾成了规整的焊道。这么多年，我们多次拿下优秀区队、6好区队的荣誉，那可不是我们运气好，那是100多号弟兄用血汗拼出来的。顶板再碎，碎不了我们干活的韧劲；压力再大，也压不垮我们干活的劲头；风险再多，也多不过我们守护安全的责任心。老队长用铁马精神实打实的告诉我，实干就是感恩。我们这一代也得把这种精神好好的传下去。敢打敢拼，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有我，有我，有我。
2: 面对转型意志，从传统支付到新技术应用，期待小康人与恶劣环境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未止步，不能忘。面对孤

0: 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硬骨头到底硬在哪里？能吃苦的干劲儿，敢冲锋的拼劲儿，不服输的韧劲儿，这三股劲儿就是硬骨头精神的真精神。从滋生到成长，离不开一个关键元素，那就是楷模的支撑和先锋的驱动。1994年，一个金色的身影走进大龙矿，带着迷茫与忐忑和一份不甘平庸的倔强，他就是熊旭海。一个用30年时光把感恩化作动力，把平凡活成传奇的矿山工匠。
1: 师傅，你说啥是匠心？
2: 旭海啊，一定要记住，匠心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给，拿着。
1: 这是
2: 这本故障手册啊，跟了我20多年了，上面记录着我这么多年处理故障的经验。现在我把它传给你，希望你能潜心钻研，更希望你啊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师傅，我记住了。
0: 迷茫被驱散，初心被点亮，他带着感恩的情怀开始珍视矿山这座大舞台提供的每一次机会。他把师傅的话刻在心里，把故障当成教材，把井下当成课堂，一步一个脚印走稳了扎根矿山的每一步。
1: 来，再过来点儿，来，来来，好。
3: 熊哥，你这设备是干啥的？
1: 我这个设备啊，能让底盘低的车辆一进入车道就实现自动断电报警，这就是我给咱们矿车装的一双眼睛。
3: 眼睛有这个什么？
1: 来，我给大伙演示一下。
3: 熊哥，真是太厉害了，你这个发明啊，大大的增加员工兄弟们的安全了。
4: 熊哥，熊哥，熊哥，150后面无形的脚车不算了，兄弟们都能干活了。
3: 熊哥，熊哥，几条人大哥现在一动就停电，连厂家说晚上才能到，你说这可咋办呢？
1: 大伙都别着急，来，灌井送电，走。

匠心在指尖耕耘，初心在心底闪耀。在这片以男人为主的美海中，有一位柔肩担重任的巾帼英雄，他把对家人的亏欠深埋心底，将全部赤诚倾注在岗位上。他就是扎根美海，一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小明女儿孙彩虹。帮我放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心涌动着涓涓暖流。母亲给予我生命，而铁能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

作为母亲，我却有着太多的愧疚与愧疚。多少个孩子生病的夜晚，我都在岗位，你陪伴；多少次约好的周

想对你说，孩子，妈妈的坚守是另一种无言的深爱。只有我们体能蒸蒸日上，发展壮大，我们千万个小

所有宝藏，获得荣誉的背后，都藏着精神与付出。那年，西点煤矿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严重压死，无法出煤。关键时刻，小煤矿探险人员帮助兄弟单位渡难关。任务落到铁岭市技术状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胜利的身上。他带领27名支架工和采煤机司机远征山西西岩，苦战3个月，最终凯旋而归。然而，那正是家里最需要他的时候。

0: 酒是咱爸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庆功酒，他从没怨过你，他让我告诉你，做人要懂感恩，知回报，关键时刻咱可不能给筐里撂挑子，你都做到了，爸他一直以你为荣呢。
1: 爸，山西的任务咱拿下了，我把弟兄们平平安安的给派回来了，您就放心吧。接下来我还要带领的弟兄们备战技能大赛，一定全力举拼，绝不给您老丢脸，更不给咱小名人丢脸。

之手，用奉献去报。爱情绝不是一句空话，那是咱刻在骨子里的本分。忠情绝不是一句口号，那是咱扛在肩膀上的责任。心情才是咱这代人必须要趟出来的路啊！兄弟姐妹们，咱们拿出矿工的铁骨，甩开网站。

感月能人，将感恩之心化作爱起之行，将终起之志融入心起之举。

0: 合理为导向，积极开展十佳出彩铁能人评选活动。
1: 活动围绕忠诚于企，匠心于任，奋剑于先，聚力于诚，善意于行五个维度，从32个典型事例中筛选确定十个最佳事例。
0: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榜样，见证美海先锋的赤诚担当。
1: 他们是深耕美海见初心，荣膺202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以实干加冕行业至高荣光的公司生产技术部机电办主任陈有力。
0: 扎根采掘一线，带队建成多处精品采掘面与全矿首个智能掘进工作面，标杆现场成公司学习样板，他就是小南矿副总工程师王冲。
1: 心系重地妻子，不误工作面攻坚施工，全力化解矿山生产被动局面，他就是大兴矿中采二队队长聂炳雷。
0: 50余项技改工程，数十项专利与各级科创奖项，以创新赋能矿山发展，他就是小明矿转运转队队长万鑫。
1: 远赴域外，履职尽责，舍小家为矿山，将新生班组打磨成勇于冲锋的尖刀班，他就是东义公司新年煤矿综采一队生产一班班长杨野。
0: 响应国企乡村振兴使命，真心实干赢得全体村民拥戴的驻村好干部，他就是供电部驻铁岭县蔡牛镇三桥子村第一书记胡勇。
1: 12年值守矿门，风雨不已，于平凡岗位守牢矿山稳定防线，他就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安员。

0: 按先例申请，重庆力压防治最前沿，以赤诚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坚实护盾。他们就是大强公司王冲队。
1: 维护矿区140公里铁轨通信外线正常运行，寒暑不宜，护航矿山铁路运输安全运行。他们就是运输部电务段通信外线工区。
0: 十余载人心鲜活永续，百余青年积蓄奉献，以大爱淬炼闪亮青春。他们就是辽北技师学院人之心爱心团队。下面有请党的19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10大杰出矿工马中生，将象征着忠诚、匠心、奉献、纪律、善意的荣誉奖杯传递给10位出彩铁能人。
1: 让我们用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这是荣誉的传递，更是精神的接力。让我们全员聚力，用智慧和汗水绘就出铁能更加宏伟的蓝图。
0: 朋友们，本次10家出彩铁能人评选覆盖了公司各个岗位多条战线，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淬炼初心，铸就不凡。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属于他们的真挚心声。
2: 我是大强公司防空队队长，在冲击利亚防治的战场上，每一次出击都将是一场硬仗，每一份坚守都是矿井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我们相信集体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所有的困难将迎刃而解，所有的汗水将化为荣光。
3: 我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卫员郭海，我坚信360行，行行出状元。无论岗位多么平凡，只要脚踏实地，恪守职责，可以从出彩的事业、出彩的人生。
0: 感谢3位的分享，这就是榜样的风采，也让我们再一次向10家

0: 激活红色引擎，澎湃奋进力量。在服务地方发展与能源保供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级党组织筑墙堡垒，汇聚起逐梦前行的磅礴伟力。
1: 今天我们隆重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扎根一线，攻坚克难，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挺膺担当，以实干实绩彰显先锋本色。
0: 首先将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请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上。

山市委副书记周帅，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振涛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分享他们的初心故事与奋斗感悟。
1: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小南镇党委书记吴丹，坚守乡村振兴使命，扛起基层治理重任，用实干担起民生一线。我承诺履职尽责，深耕乡土，兴镇安民。
2: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大兴煤矿中厂二队队长聂炳雷，坚守文产保供使命，扛起安全生产重责，实干维护产业一线。我承诺队长忠诚，履职尽责，攻坚产业，保安文产。
3: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林峰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萌，我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勇担基层治理重任，用心用行守好居民幸福家园。我承诺矢志向导，实干担当，扎根劳动街巷，服务群众心间。
0: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公益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周立新，抓实党建主业，筑牢战斗堡垒，激发先锋力量，让党旗在域外矿井一线高高飘扬。我承诺对党忠诚，严守党纪，强基固本，先锋领航。
4: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耀兵三市人民医院刘瑞雪，立足公立医院医务战线，坚守医护初心使命，脚踏实地守护一方百姓身心安康。我承诺对党忠诚，崇德敬医，敬佑生命，扶危救伤。
0: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的代表供电部通讯工区朱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打造矿区通讯网络安全。我承诺对党忠诚，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5: 感谢榜样们的分享，也愿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初心，勇

0: 在市委市政府和铁能公司的共同推动下，在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我市的各村和社区先后开设了惠民大食堂。
1: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由五个镇街的机关干部、纪委干部、村书记代表还有村民们本色出演，请欣赏秧歌剧说唱《幸福大食堂》。

0: 咱们这是正热闹啊！
1: 老师好，
0: 乡亲们，这几位啊是洛杉矶道德食堂交流学习的，大家欢迎，
2: 欢迎欢迎，
3: 热烈欢迎！
1: 哎呀，乡亲们真热情啊！我是小南镇的，这次来咱们幸福村学习，我给大家带来了我们镇全眼共生的芦笋。这芦笋呢是能炒能涮能凉拌。
0: 感谢感谢，
4: 我是小明镇的，这是我们镇夏家楼村的黑猪肉，生态笨养黑猪肉，儿子的味道吃不够。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哎呀，今儿个可干正了，家里领到硬菜的。我是大明镇的，我带了我们镇小张屯的牛奶香瓜，品小张牛奶香瓜，幸福甜蜜，带回家。
0: 这些啊都是钓鱼山的好产品，以后给村民大食堂咱就吃这东西。
5: 书记呀、啊、你真是这个给咱们村民花钱那就是折的，
0: 村里创收就是为了村民，人民币不就是给人民花的吗？
1: 说得好，
6: 各位叔叔阿姨好，我是钓鱼山街道的，我们街道曙光社区的红色物业开展的是热火朝天，物业和居民把小区环境
4: 今天气氛真热烈呀！我是乌珠街街道的，今天着急赶过来，没带什么特产，实在是抱歉。
0: 哎，啥理由不理由的？乌珠街带头建立大食堂，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4: 老书记，您过奖了，咱们呢是相互学习。今天食堂啥饭菜？
0: 那还是让他们说吧。
1: 你们听着。
7: 乡亲们给我起的爱称，我是养猪种菜盖房挖井样样精通样样大拿，看着种的这绿色蔬菜呀是绿营营红透透，佳丽啊，
1: 哎，
7: 快拿给他们尝尝，看着味道中不中？
1: 好，老书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大市场的情况吧。
0: 这情况啊还是要佳丽他们说吧。

0: 力相助，各界人士的帮助，你说点咱村的。
1: 对，我们啊就想知道点咱村的特点。
2: 咱村的，我们幸福顺大食堂，干净卫生，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小鸡蘑菇，三鲜海味，黄甲鱼苗。你可啥都敢说，说小鸡蘑菇是三鲜海味还行，那黄甲玉薯哪来的呀？
3: 哎呦，我说大妹子，别吵吧。
2: 家里他姓黄，工作在厨房，幸福村人大食堂，黄家玉大厨，黄家玉厨。
4: 书记啊，我这俩一说这媳妇儿有事儿要跟你说。
0: 啥事儿说呗。

0: 因为这事儿啊欺负他到哪呀？
1: 这你放心，我呀是逗你玩儿。这兄弟媳妇儿，
2: 嘿，这是哥，
1: 他没事还逗，妈大白痴啊！
0: 老书记你好，你是不记得我了？我，咱村陈玉才的儿子吧？哎呀，你想是不是到谁？

0: 叫秦香莲。哈哈哈哈，
1: 我爹在这儿啊，看来我就一百个放心了。接下来呢，我就继续回去努力工作，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2: 好，
1: 好
2: 兄弟，
1: 咋的了，老哥哥？
3: 没担心。
2: 我不叫担心，我也不是担心。我咋说呢？我姓范，我叫范森，森林的森。这是我新找的老伴儿。
0: 哎呀妈呀！正好老太太我给他了，白瞎了。
2: 我上哪去啊？我有地，又有房。

0: 下，就在咱大会堂里办。
1: 书记啊，到时候你就给主持。
0: 行，没事，我主持。
2: 书记，他们也没拿您当书记啊。
1: 他呀，在我们心里，他不是书记。
2: 他不是书记，那是啥呀？
1: 是家人，是亲
3: 人呐。
0: 对，我们是家人，亲人呐。小时候父母外出把活干，我把全村都走了个遍，到谁家呀都能吃上一顿饱饭。我当兵走的那天，乡亲们把我送到了村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到部队要好好的干。
1: 你呀没辜负咱乡亲们对你的期盼，你转眼回来带着村两委兄弟图建，你们总是忙到深夜不能入眠，还时刻想着咱村里咋发展。
4: 老书记，你带领我们支部开辟了旅游路线，3000亩辣椒甜玉米种植签了订单，市里种植园的发展把专项资金把这路都修到了咱池塘门前，市镇村齐发力，就是想要咱
0: 儿子的照顾。他们不过我的小，我要护好他们的老啊！
2: 老书记，

0: 凯国的领航指引着红色信仰在乌鸡深处薪火相传，
1: 铁能青年请起奉献之炬，高唱理想之歌，献给每一位心怀理想信仰如火的煤城儿女。

形成盛创新实力，紧扣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定位。调兵山破化300战略，聚力两大百亿产业，百万文旅客流。从产业迭代到城乡化新，从企业破土到全域振兴。今天，各行各业建设者齐聚一堂。

0: 天山叠翠，辽水汤汤，
1: 梅城幻彩，党旗飘扬。
2: 今日我们相聚又一山党建盛会，以赤诚之心送央企担当，以绿色长歌续地企铜像，
3: 从京城蓝图铺展东北沃土，国投集团擎起生物制造时代航向。
4: 自2017年落地调兵山，国投铁岭能源扎根辽北，扎根地方，热土相邦。
2: 九载风云，九载求索，在双碳战略的时代答卷上写下属于央企、属于调兵山、属于辽北振兴的璀璨诗行。
5: 国投集团扛起央企担当，锚定绿色低碳赛道，北起黑土粮仓，西拓辽北田疆，全线铺展以纯产业举证长廊，
1: 服务东北振兴战略。国投铁岭能源是集团落子辽宁、深耕辽北的首发主战场。
6: 回望建厂初年，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千台设备有序就位，千名建设者昼夜奔忙。
7: 从单一生产线起步，到多元产品竞相绽放，四季车流不息，连通城乡良田，带动千万农户增收奔小康。
0: 数字赋能制造，智慧重塑工厂，创新之路步履铿锵。
1: 2020年接榜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25年再攀高峰，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行业标杆名扬四方。
3: 一座龙头企业，激活一整片产业生态，依托30万吨乙醇项目，规划园区上下游产业网，
4: 园区内资源循环零浪费，产业互补共增长，共建园区循环产业集群厂。
8: 上游联动周边100万亩玉米农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下游赋能交通燃料、医药消毒、饲料养殖多元市场，
1: 推动传统煤城向绿色新能源产业制高地转型，为铁岭全域产业升级、资源城市转型注入不竭动能与希望。
2: 企业相互携手助力，共筑调兵山转型发展，绿色崛起，坚实脊梁。
6: 回望一路繁花，每一步跨越都浸透着省市县园区各级政府倾心护航，
7: 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开辟项目落地绿色通道，在市场人才补贴上全程协调，鼎力相帮。
0: 调兵山市委市政府从项目建设、基建配套、证照办理，全程专班跟进，惠企政策直接入场。

0: 党旗引路，初心不改，征途浩荡。
1: 站在2026全新起点，国投铁岭能源再起新航。
2: 紧跟国投集团生物发展战略，持续深耕双碳主战场，
3: 持续升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打造辽北零碳产业示范长廊。
0: 坚守央企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本地农业就业税收稳步增长。
1: 感谢各级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给予扶持与守望。
4: 我们必不负信任，不负沃土，不负时代期望。
3: 以央企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产业发展回馈调兵山父老家乡。
5: 封山作卷，辽。

是调兵山转型振兴的行动蓝图。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建言，各政监各部门协同配合，我们实地走访调研，借力专家智库，面向全民征集献策，汇总31条民情建议，反复修改16稿，打磨形成这份15-5发展蓝图。未来5年，全市将锚定300战略，计划总投资631亿元，落地288个重点项目，实现产业提质、文旅破局，用科学详实的规划引领全市迈向协同发展。

0: 设备制造，持续推动工矿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扶持本土企业深耕科创、攻关新技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以多元工业新动能撑起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乡村沃土是稳发展、惠民生的基石，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底盘。依托“十四五”乡村建设扎实成效，“十五五”我们锚定河北乡村建设目标，夯实现代农业根基，聚焦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培育，优化种粮产业布局，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盘活乡村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让田园变乐园，资源变资产。

0: 键阶段，也是铁马能源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公司将立足60余载深厚积淀，依托14五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紧扣能源发展大势，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未来5年，公司将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国家深入推进能源革命、能源转型、能源强国战略内涵，坚持安全、高效、创新、绿色发展基本原则，努力实现能源产业量质齐升，非能产业转型取得实质进展，发展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的奋斗目标。铁马能源全体干部职工将牢记国企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穿越百年，风云激荡，饱经岁月，砥砺沧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携红船出新，聚星火美丽，以燎原之势划破黑暗，光芒遍洒华夏沃土，领航九州山。
2: 我们放声高歌，胸怀壮志。

0: 共筑能源城。一直以来，中共调兵山市委与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始终坚守地企共生、城企一体发展格局，深耕党建引领、联建赋能特色发展路径，推动区域能源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1: 下面我们将隆重举行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首先请看先导片。
2: 建制链，地企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新时代地企融合、产城协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座城因为而立，因企而兴。地企锚定转型大局，凝聚双向合力，围绕四大合作板块落地实施19项共建项目，在产业发展共建、矿区环境整治、基层社会治理、民生兜底服务、党员队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地企同心、共建共享的成熟样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红色根基，积蓄强劲动能。调兵山市委立足全新发展坐标，顺势拓新，城市升级，推动地企党建联建从单点结对向全域组网迭代扩容，持续招引落地国投生物能源、华电新能源制氢、中色选矿药剂等一批标志性能源产业项目，不断演练、布练、强练，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注入硬核支撑。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全面落实省国资委党委三链党建联建赋能发展战略，在能源集团领导下，汇聚大唐辽宁分公司等央国企的鲜活动能，辽宁华电铁岭发电公司等供应链的统筹衔接，国网辽宁电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创新智慧，实现

0: 击全体系，穿越大建联建深化升级，标志着调兵山区正式构建起以调兵山市委为统领，以铁马能源公司为龙头的大建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一体化协同发展新格局，持续以红色聚合之力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奋力书写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能源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地企协同共荣崭新答卷。
1: 汪景平初心，连建起新城，宣传片生动展现了地企同心、党建聚力、产业赋能的坚实实践与丰硕成果。
2: 下面仪式进入签约环节，有请中共调兵山市委铁马能源公司党委领导以及三列党建联建部分企业代表一步上台，共同签署党建联建协议。

0: 让我们用掌声祝贺签约成功。感谢各位的郑重签署，此刻签署的不仅是一份共建协议，更是一起携手链上联动的责任担当。
1: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致敬这份同心共建的美好约定。好，有请诸位领导上前一步，将您的右手置于启动器的上方。

0: 建聚链、利企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正式启动，让我们用掌声共同祝贺。
1: 这一刻标志着利企党建联建迈入系统化、常态化、深度化全新阶段，标志着区域能源产业三链融合协同发展开启崭新征程。
0: 请各位领导面向前方镜头，定格这一美好的时刻。
1: 此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致敬同心共济携手同行的每一位伙伴，感谢各位领导。

0: 不是简单的资源相加，而是一体化编队、战略性聚合、高质量共进的全新集结。
1: 让我们共同发力，携同破局，在产业重构浪潮中持续培育先进生产力，激活煤城转型新动能，为党旗下的地企共荣新征程。

0: 一起共建同心向党，
1: 一堂党课重温党建征程，凝聚一起同心力量。
0: 展望前路，我们会始终坚守党建初心，持续深化地企联建，锚定发展目标，扛起使命担当，
1: 以党建为旗，以同心为翼，永保党员本色，勇担时代使命。
0: 建党105周年，我们以同心共治赋能调兵山市铁法能源公司高质量发展

谢所有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的观看。

0: 党科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科题目是你相信光吗？新质生产力点燃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在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我穿越了，穿越成了一块硅矿。从我有意识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肩负重大使命。当我重见天日，耳畔有人声响起，这一批矿要送到宜宾高新区。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跟着大卡车来到了宜宾首个光伏磷碳工厂高井的生产车间。这是一家生产加工棒和硅片的公司。2022年才入驻宜宾高新区，回过神来，机器已经开始往我身上打磨。经过在高井的改造，我完成第一次进化，从单晶硅矿打磨成硅棒，再从硅棒切割成硅片。我就像动画片里的主人公，在不断升级。我知道我离我的使命不远了。从高井出来后，我又被送到和光同城继续改造。在这里，我经过了十几道工序，从一块简单的硅片慢慢雕刻成一张采用了 N 型技术中的 TOPCon 技术路线的电磁片。这个技术是光伏行业从 P 型向 N 型电池过渡中量产化进程最快的技术路线，在目前 N 型产品中的市场占有率也最大。我知道宜宾市高新区成就了我的成长。
0: 我们通过这段视频可以简单看见硅矿是如何变成一张电池片的，也能看见宜宾市高新区的光伏产业结构。
2: 党的20届三中全会
0: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率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光伏产业是以硅材料的应用开发形成的光电转换产业链条，作为新能源和新兴产业的重要代表，其发展方式和实践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宜宾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经济新蓝海和绿色新能源一蓝一绿转化，将晶硅光伏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宜宾先后引进英发德耀、英发德坤、四川高井、和光同城等重点项目19个，2023年实现光伏产业生产总值254亿元，2024年预计达到600亿元，2025年超1000亿元。而宜宾为什么选择光伏呢？当前中国光伏行业正处于变数和机遇并存的十字路口，宜宾完成了一场与光伏的双向奔赴之旅。那么为什么宜宾要选择光伏？让我们首先来看。一是发展有需要，宜宾市作为四川经济大市，省委先后赋予宜宾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和蓝向开放枢纽门户等定位，对宜宾寄予厚望。近年来，宜宾也不负重托，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在动力电池等产业的强力驱动下，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为实现市委提出的提质进位的目标，全市有必要拓展新的产业赛道，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正处在光伏太阳能电池由 P 型转向 N 型的技术迭代窗口期，我们完全有机会凭借行业后发优势，快速布局新一代技术路线的新进产能，迅速抢占市场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二是市场有空间，光伏产业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总产值已达到了1.7万亿元。目前光伏发电成本已降至0.3元每千瓦时以内，预计在“十四五”期间将降至0.25元每千瓦时以下，届时光伏发电成本将低于绝大部分煤电。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未来5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将接近于1500吉瓦。届时光伏装机容量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第三是动能需转换，近年来宜宾凭借动力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黑一白传统产业向一蓝一绿新产业的转型升级，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实现了从中国九都到中国动力电池之都的产业跃迁，逐渐成为了引领川南经济增长的关键集合。宜宾光伏产业的快速集聚， 关键在于市委市政府打造一蓝一绿产业的决心。为了助推产业发展，宜宾打造了绿电、交通以及人才等优势，以高效的服务赢得了企业的认可和信赖。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光伏为什么选择宜宾。首先是人才支撑，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在2016年以前，宜宾仅有一所本科院校和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仅2.5万人。宜宾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宜宾提出建设大学城、科创城。截至2023年，宜宾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突破了10万人。大学生人数的快速增加，也加速了科教资源的集聚。第二是绿电供给，宜宾水电装机680万千瓦。另外，梁山建昌至宜宾叙府500千瓦线路工程，每年将新增160亿度清洁能源，可大大减少企业的碳足迹，提升企业产品出口优势。第三是经济基础。2023年，宜宾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3806.64亿元，比上年增长7.5%，总量居全省第三位，增速居全省第一方阵。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在全省前列。第四是区域位置及交通物流优势，宜宾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随着2023年成宜高铁和2024年宜昆高铁宜宾段的建成通车，宜宾将坐拥2条350公里时速高铁，同时进入成都和重庆1小时高铁圈，经济产业辐射3省8市。宜宾光伏向高质量发展进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的大变局，加速了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转化。全球科技创新进入了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掀起了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浪潮。而新质生产力也成为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以跨越式发展回应了时代的变迁。而光伏行业本身就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特征。同时，光伏行业又孕育新质生产力，由技术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来驱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会议中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光伏行业正以创新为核心，以绿色为底色，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进阶。下阶段，宜宾将围绕产业链强链、盐链、补链寻求突破，力争在2025年突破产值1000亿元。重点我们将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是加大招引力度，瞄准龙头企业，加大组建项目招引，不断提升主环节产能匹配度。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推动四川省光伏产业研究院投入运营，与设备龙头企业开展合作，加大前沿技术储备，攻克卡脖子难题。四是强化场景应用，加大与中国电力等企业合作，加快推进工业园区、商业综合体、政府机关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产品应用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仅仅2年多的时间，700多个日日夜夜，宜宾光伏企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以光一般的速度完成了蝶变，成为了宜宾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宜宾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国家级金硅光伏产业集群的规划与实践，是为宜宾现代化建设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的战略创新，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双碳目标献出了宜宾智慧。全市上下各行各业都在为之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群策群力、抢抓机遇、拼搏奋进。你相信光吗？相信大家听完这堂榜课后，心中有了自己的答案。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许立阳，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提高政治站位，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阶段性现象，推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既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乃至全社会共同参与，持续发力。那么什么是留守儿童呢？我们这里所说的留守儿童指的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这里要注意几个数字，一是16周岁，16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因为具有劳动能力不属于留守儿童范围；二是6个月，即父母外出务工的时间一般按跨县域连续务工6个月以上掌握，也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确定当地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的时间。下面呢，我从3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学习留守儿童党的18大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围绕留守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就业、卫生健康、思想情感等实施有效服务。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对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护，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探索建立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5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要补齐农村社会福利短板，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儿童、三留守人员等特殊和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二，充分认识

0: 是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指示饱含了对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关心关爱，既是对我们工作提出要求，更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为民爱民情怀，始终站为人民立场，自觉将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里，落实到工作中。一是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高度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留守儿童是少年儿童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维护好留守儿童合法权益，保障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面。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政治性要求，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对党和国家事业永续发展的重大意义，牢记国之大者，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确保红色江山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贡献力量。二是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共同富裕的宗旨意识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关心关爱困难儿童群体，强调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很多留守儿童在父母监护、教育、健康等方面存在困难，面临风险，是最需要关心、最需要帮扶的重要群体之一。他们的期盼最强烈，愿望最迫切，应当给予更多的帮扶和保护，确保人民生活品质更高，共同富裕、重色共足。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人民性要求，从全面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认识留守儿童工作的重大意义，多出惠民生、暖民心的政策措施，自觉为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兜牢底线、保驾护航，努力让每个留守儿童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健康成长，切实提高广大儿童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三是从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战略部署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社会共同保护儿童权益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 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亿万家庭的幸福，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留守儿童工作敏感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容忍度低，极易引发社会舆论风险，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做好留守儿童工作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社会性要求，运用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不断推进留守儿童工作共建共治共享，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少年儿童的氛围，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二，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工作进展。一，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的发展历程。200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农民工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设立了由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等12个部委组成的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2008年，农村留守儿童首次出现在中央1号文件。中央在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农民工输出地要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寄宿和监护条件，深入开展共享蓝天、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2014年，中央有关部门贯彻实施党的18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明确民政部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任务的牵头单位。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教育部、财政部为配合单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工进一步明确，民政部牵头负责三留守工作。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国务院文件形式正式建立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制度。2023年12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工作对象从农村留守儿童拓展到了所有的留守儿童群体。二，留守儿童工作进展情况。民政部等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留守儿童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善政策制度，健全服务体系，压实四方责任，留守儿童成长的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根据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的数据，全国留守儿童数量持续下降，儿童留守问题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为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维护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是政策制度持续完善。意见印发后，民政部随即印发了贯彻落实的通知，明确各级民政部门职责要求，部署贯彻落实意见的重点工作。当年11月，全国所有的省全部以党委和政府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2019年，民政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为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供了政策支持。 2020年以来，民政部先后印发了多个相关文件，将农村留守儿童作为重点对象，完善政策措施。二是关爱保护体系不断健全。2016年，国务院批复建立了由民政部牵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8年8月，调整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全国、省、市、县三级全面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建立起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为主要阵地，以儿童主任和儿童督导员为基层工作队伍，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体系。2021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将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健全关爱保护机制。2023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划入国务院妇儿工委。2023年12月，国务院妇儿工委成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明确民政部牵头留守儿童相关工作。三是专项行动接续开展。2016年底至2017年，民政部会同七部门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帮助落实家庭监护强制报告、落户登记、控辍保学等责任，之后转为常态化的关爱保护工作。2023年，民政部会同14部门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全面提升关爱服务质量，筑牢基层基础，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健康发展。四是信息精准化水平明显提高，组织开发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开展专项排查，进一步摸清农村留守儿童等关爱服务对象、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以及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底数，为细化完善政策措施、补齐关爱服务体系短板、加强工作力量调配和资源整合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系统支撑。五是基层工作队伍基本建立。2010年，民政部开始示范性实验，在5省12县的120个行政村创设儿童福利主任，之后在全国部署建立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工作队伍，负责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相关工作。这里的儿童督导员指的是由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明确一位工作人员担任，而儿童主任呢，是由村居民委员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社会工作者等担任，优先安排村居民委员会中的女性委员担任。近年来，民政部持续加强儿童主任培训工作，出台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儿童主任岗位津贴补贴制度，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增强儿童主任队伍的专业性、稳定性。三，分析形势，把握做好新阶段留守儿童工作的着力点。一，现阶段我国留守儿童工作面临的形势。留守儿童工作是体现民生温度的工作，直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工作。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继续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机遇和动力前所未有，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从机遇和动力看， 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航把舵，为做好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和科学思想引领。领导同志对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视，既为我们推进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全社会关心关爱儿童的共识初步形成，为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留守儿童数量大幅减少，还有很多的留守儿童向专业资源更为丰富的城镇县城集中，这为今后集中资源力量发挥城市专业资源聚集的效应，实现精准服务提供了客观条件。
1: 从挑战和压力看，一是仍有部分留守儿童面临困难问题，例如留守儿童父母大多将孩子留给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料，有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年事已高，有心无力，照护能力较弱，有的留守儿童父母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缺少家庭教育知识，与子女沟通中缺乏技巧和耐心，影响家庭教育作用的发挥。二是人民群众对留守儿童工作的期望越来越高，留守儿童问题燃点低触点多，这种趋势逐渐深化，极易引发舆论炒作和负面舆情。例如随着安全问题的整体好转，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等问题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如何更好满足广大留守儿童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也是摆在每一个儿童福利工作者面前沉甸甸的责任。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留守儿童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当前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当立足服务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国家战略，以科学分类、精准保障为主线，以实现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建立留守儿童监护状况评估制度为切入点，以专业完善的基层工作体系为支撑，推动留守儿童工作从生存型服务向发展型保障升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当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完善分类精准保障制度，坚持儿童利益优先，着眼留守儿童面临的差异化问题和个性化需求，因人施策，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聚焦精神素养提升、监护提质、精准帮扶、安全防护和固本强基五个方面，全面提升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水平，完善主动发现报告制度，指导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等在工作中发现留守儿童面临困难问题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相关部门做好依法处置。二是提升家庭监护能力，家庭是留守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逐 主要是由家庭监护困境衍生出来的，因此应当认真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督促指导留守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认真落实家庭监护责任，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三是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落实民政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大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引导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提供心理疏导、亲情陪伴、行为矫治、家庭教育指导等专业支持。四是夯实筑牢基层基础，加快建立健全以市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村社区儿童工作站点为工作阵地，以民政儿童工作者、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为工作队伍的基层工作网络，根据本地区留守儿童数量和保障需求，建立健全相关保障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对儿童主任的补助力度，为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供保障。今天的讲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走过武平中山这条700多米的老街，你会看到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挂着对联，它们取自于不同的历史典故，代表了不一样的姓氏。比方说我刚才看到的高山流水地，五鹤飞鸿家，这就是取自于俞伯牙钟子期觅知音的故事，而这一户人家呢也就是姓钟了。那在这样一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古镇上，人口不过2万，但是却聚集了102个姓氏，这在全国的客家聚集村落当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百姓镇了。形成这样难得一见的奇观啊，主要是因为千年以来中原移民因为战乱屯边还有迁徙的缘故，渐渐从五湖四海聚居于此，那这也形成了武平中山独特的文化景观。比方说这里的人扎花灯闹花灯就独具特色。

武平县中山镇有着千年历史，人不逾万，户不盈千。

0: 依稀残存的铅华依旧散发着远古而诱人的清香。挨家挨户门上查看新式门帘，人们的思绪早已神游于千年往事之中，别有一番感受和情趣。然而徜徉在千年的古镇上，一种红色的宫灯却是显得格外耀眼。
1: 住这个宫南口南区有20多年啊，20-30年都有啊，他以前就住了。公共卡是这边两边啊，都是挂100多盏公共卡是那边。
0: 宫灯又称宫廷花灯，是中国彩灯中富有特色的手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传统的宫灯种类很多，大部分是燃蜡照明，上面绘制各种各样图案，各有不同寓意，各有不同功用，多为龙凤呈祥、福寿延年、吉祥如意等。
2: 那是400多年，门转清那个多年，当时真的是最好的时候，一条街200-300盏，两个街两个店铺都挂满了花灯，大家都买花灯。
0: 程荣春，中山镇宫灯非遗传承人，一家三代从事这门手艺，几十年如一日。程荣春一直沿用古法技艺，传承着这门老手艺，择一世，终一生，这样形容它最合适不过。
3: 那这一大一小两个灯，一般都是在什么不同的场合使用吗？
2: 比如这个小的，就当做我们这边旅游产品，如果当做外地人到这边来旅游，这个就
3: 纪念，然后小小的也好携带哈。
2: 是啊，这个叫传统化的那纪念品。
3: 嗯，那像这个大灯怎么用啊？
2: 这个大灯是今年升到男阿姨啊，每年就要上灯。
3: 哦，就是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上灯，是不是？
2: 是。
0: 古有五所闹花灯，如同南京城之言。程荣春说，这是形容中山镇元宵节闹花灯的热闹景象。在中山当地，宫灯对老百姓意义非同一般，除了是习俗用品之外，它寓意深远。
2: 一个好看的这个花灯，一脚的是一团火气灯，两脚的是圣人贵子灯，三脚的是常年集体灯，这个我们做的八脚的是八仙过海灯，要六脚是六六大神灯，这四脚的是团圆灯，一脚的是圆的，是一脚的是一团火气灯。
0: 一盏小小的宫灯，寄托人们一份浓浓的祝福。家庭和睦，多挂一团和气灯；家人出门在外，则是挂一盏四季平安灯。家里有学生的，也可以挂九子登科灯。不同的宫灯，寓意表达也不同。而为了这一份简单美好的祝福，程荣春却是用了大半辈子来坚守。那么他又是如何与宫灯结缘的呢？
2: 78年，父亲会做这个，我们一代代传下去，这个传统文化。
0: 程荣春不善言辞，他说想表达的都在作品里头。自打拾起竹签做宫灯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这辈子只跟这门手艺打交道。回忆起初学技艺的日子，程荣春也是感慨颇多。
2: 我们做的一般比较粗糙的，比较容易做的先开始做，比较不容易做的附近做，一般就是这样。
0: 程荣春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规矩对他而言并非要墨守，造型出了错就干脆延续错误。窗花设计不同造型，颜色多样重叠，试试这个，试试那个，结果试出了自己的风格。他说宫灯基于传统，但也要逃离传统，这样宫灯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2: 时间多花一点，就是花灯功能就比较好，比如花了个10天、8天、20天、30天，那功能就才漂亮。
0: 程荣春他用了3年时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潜心研究宫灯。他的作品风格既传统又颇具个性，很快附近10里8乡的乡亲都纷纷找上门来。那么这样精致漂亮的

0: 第一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线芦苇。第一个步骤，
1: 哦，线芦苇。
0: 到山上的线芦苇，一般芦苇是一般要在十月份开始才有，现在就没有了。制作宫灯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准备材料，第一个是芒草的花柄，第二个就是毛竹破成竹签儿，另外还需要用剪刀、绳子、浆糊等工具。 所有的材料准备齐全后，就开始制作。
1: 就是现在芦苇来放这个地脚。宫
0: 灯工艺制作繁琐，一般先以花柄结合竹签作为骨架，做成八角、六角或是四角形。因为宫灯的大小不一，所以根据每一个宫灯需求选择大小比例不同的材料。
1: 这个两扇子，这个两扇子里面的豆子。
0: 这个放进去，再加上这个两扇子，它一放进去以后，它会旋转这样，旋转，再放进去。
1: 模型做完之后，接下来是宫灯的贴花装饰，而在贴花之前要先做好窗花贴纸。别人的画好了要再打，长度一般是20公分。
0: 要半天时间，一般来说20层左右就比较好，层次多是太厚，打不下，层次上就浪费时间。在成龙春行里，宫灯创作这事儿讲究缘分。在触动恍如隔世的手艺面前，他有时候是沉默的，因为每一位手艺人都是埋头苦做。在这个追求快节奏的社会。
2: 这种沉浸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可以怎么装饰它？像这个大的这一面是要把它贴上花儿，是不是就不能用这种一色的了？花灯花灯叫花。
1: 这个要花，这个在这个花灯呢，因为拿些打好了的灯墨。
2: 这种比较丰富造型的剪纸。
1: 是啊，这个剪纸。
2: 啊，剪纸给它装饰上。
1: 装饰。
2: 那底下的基底这一层要贴什么颜色？有规定吗？
1: 这个没规定，就是。
2: 没规定。像这个小的灯，我看这个同学。
0: 贴了白色的纸，这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可以。
0: 就是要跟花儿形成反差，对吗？
1: 对，
0: 就不会寒啊。这个就是红的，就是白的。
2: 哦，白底红花。
0: 陈荣春说，灯笼是数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需要大大小小十几道工序。宫灯底座、骨架、尺寸以及与建筑物的比例都要遵循规律。 从开始制作灯笼骨架，再经过整形、剪纸、上糊、贴纸，一个宫灯制作过程才算大功告成。一般情况下，制作一只直径40厘米、高80厘米的宫灯，大约需要5天时间。老三，老肖的，他可以，他这个大肖的，看到没？老三，你看，老三，老三，老三。
3: 每周二和周四，陈荣春都会来中山镇中心学校给学生开设宫灯课，手把手教会孩子。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传递的是对手艺的那份坚持。陈荣春希望孩子们能爱上宫灯，让这门传统手艺在象牙塔里长出新芽，在不久的将来开枝散叶。
4: 用2个月的时间，用自己的双手。 做出了那么美丽的宫灯，觉得心情觉得很开心，觉得有趣，自己做一个宫灯很有成就感。
5: 学习宫灯是一个传承的精神，不然丢了很可惜。
3: 让我们学生来传承下去，让后代人也能体现出这种手艺的精美。
0: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陈荣春的脸上洋溢着坚定。 他说：“除非到了灯油耗尽的那一刻，不然自己是不会罢手的。”他说：“在他的那个年代，车马慢，发展慢，手艺人制作一件作品时，常常是潜心制作，慢慢打磨。而恰恰是这种坚守，磨练出来的物件，历经千百年，依然可以璀璨光耀。”
1: 最希望就是靠一个关心的热心人士，有关心。 能够办一个那个功能证展示车。
2: 花灯好看又喜庆，但是毕竟需求量有限。每年当地就是生了孩子的家庭，在元宵期间呢，遵循天丁上灯的习俗，买灯。

回去挂起来。既然需求量这么小的话，当地的年轻人当然也就不太爱学了，更不要说以此谋生。不过呢，陈师傅对此倒是特别乐观哈。他说，如今给孩子们来上课啊，小朋友们其实都特别感兴趣呢，在他们的幼小心灵当中埋下了兴趣的种子，这也就是最好的传承喽。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18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及《中央8项规定》规定要求：一、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二，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时效，开短会，讲短话，历届空话、套话。三，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四，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六，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七，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八，要例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就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深化作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0: 张书记，恭喜恭喜啊，我也来沾沾喜气。您看我那事儿，您就多费心了。
1: 哼。
2: 爸，昨天居然有人上了10000的礼金。
3: 我知道了，一定是王胖子，这钱不能要。
2: 人家都给了，就……
3: 他这是为了收买我，拿了这钱，我对得起百姓吗？快拿了。
2: 哎呦呦，张书记，您快坐。您这是干什么？
3: 王胖子，我知道你什么心思，告诉你，不可能。你在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中使用伪劣非国标钢材，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另外，你现在还企图行贿，是错上加错。我劝你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不要净搞一些歪门邪道。
2: 好好好好，我听您的。
0: 那个张书记真的是有眼不见。周哥、王哥，你们也是村干部，不能让他一言堂啊。
3: 行了，你别急，我们给你想想办法。
4: 有两位出马，肯定没问题。
0: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业。
5: 哎呀，书记啊，王胖子给村里做了不少好事，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咱们要不就……
3: 这事儿没商量，你们两个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你们要记住，自己是党员干部啊。近期我们村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当行为，严重影响了村工作的开展。作为党员干部，我希望大家牢记中央8项规定精神，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车辆使用、金补贴发放、涉农资金发放使用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在日常工作中带头遵纪守法，自觉落实村干部回避机制，管住亲属和身边人，严格执行重大事务决策4议2公开制度，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提高党员群众参与管理村级事务积极性，通过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拓宽公开渠道，完备真实及时规范公开党务、村务、财务，扩大群众知情权、监督权。清廉是农村建设的基石和保障，所有党员干部和村民都应谨守清廉红线，让廉洁常驻心中，共同描绘农村清风画卷，建设美丽文明新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全面落地生根。

0: 这里是滩村，一座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绽放着现代农业光彩的皖东农业重镇。当晨光掠过女山湖的万顷碧波，当夕阳浸染紫阳山的丹霞岩层，这片土地正用最动人的笔触书写着自然与人文相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壮美画卷。得淮水之润，享平原之阔。这里是国家级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24万亩沃野平畴，四季更迭，诉说着农耕文明的智慧，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10万亩小麦翻金浪，6万亩豆蔬飘香，织就了潘村最动人的丰收底色。岗丘上的万亩田野菊青翠欲滴，果园里的各色水果缀满枝头，千余亩果蔬错季生长，而静谧的湖区小河间，野生菱角正循着七零八落的古堰迎来秋日丰饶，沃土孕育的甜香化作了乡亲们增收的喜悦，勾勒出四季有鲜、户户安康的和美乡村模样。潘村的鲜不止在田野，
1: 安徽明光市潘村镇的600多亩罗氏沼虾也上市了。当地依托女山湖丰富的水资源，采用低密度放养加科学投喂方式

0: 养殖的罗氏沼虾，育几枚母产量700斤左右。捕捞期，
1: 大家看，这就是素有淡水虾王之称的罗氏沼虾。你们看它长得晶莹剔透，个大肥美，大小呀足足有我的巴掌长。从螃蟹、银鱼到如今的罗氏沼虾，潘村镇的水产养殖不断壮大，已发展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
0: 石刻们惦记的鲜活滋味，正通过现代化产业链走进千家万户。色如牡丹，灿若明霞，这里就是潘村镇紫阳山丹霞地貌。踏入红石峡，目之所及，赭红色的岩层如大地的脉搏在阳光下跳动，盐分沟壑间藏着岁月浸润的温婉，诉说着亿万年的地质变迁。
1: 从山野到村落，一步一景，皆是生活的韵律。生态小公园绿意盎然，闲适惬意。校园里书声轻拂耳畔，文化濤然心灵。手艺人指尖流转的是匠心传承，市集巷陌弥漫着质朴的烟火气息。中秋月明，璀璨灯火将夜市点亮。 欢聚的暖意与丰收的喜悦再次交融，不远处的中秋晚会，歌舞飞扬，热闹开场，激荡百年的丰收锣鼓铿锵奏响。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在每一个欢庆的时刻擂响奋进的强音。工业园区里，电子。 纺织、服装与智能包装等特色产业汇集成群，现代化图景透着强劲发展活力。年吞吐量达200万吨的明光新港润辉港口，以便捷的航运为潘村产业腾飞插上翅膀，助力明光扩通江海，连接世界。潘村正以崭新的姿态，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谱写新的篇章。

在安徽省铜陵市郊区的翠绿画卷中，罗斯涧水库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幸福河湖的典范。这座小二型水库不仅承载着灌溉农田、防洪减灾的重任，更是当地生态文明的璀璨明珠，照亮了周边居民的幸福之路。罗斯涧水库涉及灌溉面积达到1400亩，是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水源。其设计水位56.05米，较河洪水位56.73米，确保了水库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安全稳定运行。大坝、溢洪道和放水涵作为水库的主要建筑物，历经岁月的洗礼与多次重险加固，如今更加坚固耐用。这些工程措施不仅增强了水库的防洪能力，也为灌溉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当地农业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罗斯净水库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通过实施坡面整治、新建坝坡排水设施、消除大坝蚁害等一系列生态修复措施，水库周边植被茂盛，绿意盎然。同时，对溢洪道及放水涵等建筑物进行加固维修，不仅提高了水库的安全性能，也进一步美化了周边环境。此外，库区实施平整、周边景观绿化修复等工程，让水库成为了一个集防洪、灌溉于一体的多功能生态区域。罗斯净水库不仅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生态资源，还承载着深厚的人文历史。水库的存在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安全有保障的生活环境，也促进了乡村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经济的繁荣。在这里，人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沿着水库坝上的步道漫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微风的轻拂，让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展望未来，罗斯净水库将继续散发着它的魅力，我们将更加注重生态保护，让这里的山更青，水更绿，空气更清新。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水域，让幸福之水长流，让罗斯净水库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

0: 这样我们那时候就是拿挖机把这边
1: 有全部挖平啊。
2: 苏组长，
3: 好，
4: 谢哥。
2: 苏组长，哎
4: 呦，苏组长可见着您了呀！我是咱们非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张凡，之前电话里和你通过电话了呢。
3: 张总，张总啊，哎呦，
4: 您好，您这忙着呢。
3: 看地，哎呦，
4: 这次过来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啊，这个二期项目呀，需要一块更大一点的土地，这不是也到处看了一看吗？经过研究啊，哎，咱们村上的这块地啊，无论是面积还是这个位置啊，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这次来呢，就是跟您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咱们村这块地呢租给我们，作为建设用地。
3: 张总
4: 啊，
3: 你看我这块地了嘛？噶，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有几家大公司啊，都盯着嘞。我们村上正在开会，考虑谁家的公司符合条件。
4: 哎呦，苏组长，这块地租给谁不租给谁，还不是您老一个点头的事儿，对不对？您放心，我们公司的实力那绝对是杠杠的，无论是这个资质还是各种证件都非常齐全啊。所以说，你看这样，哎、要不要优先租给我们？
3: 张总。土地是集体那个，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可好？这样吧，我跟小组开会商量哈，然后有消息了嘛，我第一时间我告诉你。
4: 那感情好呀！哎呦，如果有苏组长您亲自帮忙的话，这事儿肯定能成啊！我们公司啊，对待朋友那是相当大方的。这个，哎，小刘，来，哦。一点心意啊！您看看，
3: 要不要？
4: 要不然这样，我上海正好来了几个朋友，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这个全聚宴？哎呦，吃菌子，
3: 算了吧，
4: 走吧，走，咱们坐下来一会儿详细谈一谈。
3: 好的。
5: 喂，是这个苏组长？哎呦，您在忙吗？我是张凡啊，上回我们公司和您谈的这个。土地租赁的事情啊，现在有没有眉目了？哎呀，
3: 张总啊，我还真想打电话给你呢。
6: 你在这个？
3: 我说啊，总办了块土地给我，盯的人很多，流程也很复杂。
5: 是，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麻烦组长不费费心，这个项目啊不能再拖了。我们公司现在也是很着急呀。
3: 啊，理解。我认得大家都有难处嘛，哥。我现在主要是有家，他给你价格不低了吧？
7: 还答应我们把小组那个修复入库路几个房子成员有点心动啊。
5: 哎呀，我说我这苏组长吧，价格方面我们也是很有诚意的，是不是？我们对帮助我们公司的朋友也是很大方的嘛。
3: 啊，好的。那我努力做好他们思想工作，嘎，这成不成了嘛？我就看你诚意了。
5: 苏组长，您放心啊，您的意思我懂啊，您放心。
3: 好的，好。
8: 老师，啊，不是小组的集体的第一步，我们

0: 家呢，自己能抵。你们的人命简单呢，要好处他要不得吧？
1: 你在那个什么啊？
2: 他们都是私人老板，我又不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对不？不拿国家呢，不拿那集体，只要他们同意嘛，那不能对吧？
0: 你怕是想钱想疯掉了，等着人家戳着你的鼻子。
2: 你不说我不说，那个人的嘛，那先说嘛，这个钱他们几个人不是一分，他们敢说的哥。哎，
0: 我们年纪大了，钱够用了，我那也不发。你要是想这种，我以后倒不管你了嘎。
2: 哎不，那得够用嘛，你说好，儿子要毕业了嘎，也要工作也要结婚，都是用钱的地方，我那个说是。那你看看这个房子，哎，
0: 妈，
2: 哎呀呀呀，这些事情你别管了，我直接会处理好的。哎，女人家嘛，就干好女人家的事情就得了，哥，哥，吃饭哥，吃饭哥。哎呀，都是我。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去，我老叔到底是熊还是龙。
3: 是不是啊？哎呀，打扰了，打扰了，打扰了。爹忙着呢。
2: 金总，金总。
3: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三总，
3: 哎呦，
2: 恭喜你啊！土地的事情啊，我们已经按原先讲好的价格和面积帮你搞定了。举办安排，签合同吧。
3: 哎呦，那就太感谢苏组长，感谢苏大哥了。哎，
2: 记不记？这段时间啊，我忙坏了。大家工作十分辛苦，家里面伙计也耽误了不少。所以说啊，我跟你商量，如果你方便时候，给我们小组长赞助的这个活动经费怎么样？
3: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不过你看，这个苏组长，这个活动经费要赞助多少呢？
2: 嗯，我咨询过别的公司了嘛。你们这个工程一落地，一年赚个小目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啊，300万差不多吧。
3: 300万，你不要听那些人瞎说，我们哪能挣那么多呀？
2: 郑总，你们哪种办的公司，这点钱对你们来说是小钱嘛？你们项目落在这里了嘛？以后我们可是还要打交道的啊，好不？
3: 这个是肯定的，不过你看这，你看能不能再少点？
2: 那这样吧，你跟姐啊，200万，
3: 啊，200万，
2: 是那另外呢，你帮我给我组上那个路灯修好，你跟你让大家看看，那你个交代嘛，对不？
3: 行，啊，既然苏组长你都开口了，200万就200万啊，我张凡也是个痛快人。200万啊，再把你们的路灯给你们修了，可不可以？
2: 好，好，好，好，好，那谢谢张总了，
3: 那就谢谢苏组长了，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好好。
2: 昨天呢，我已经和这个非凡公司签好了合同，经过我和他们多次协商，跟我组长拿到了100万元的这个合同经费。这么多年了嘛，你们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你不愿亏待你们，我就说这个钱我们分掉算了。你看你们心里面有个底子心了嘎。
4: 好，
2: 这个钱放在你卡里面的，到时候你把它拿出来。
4: 这样这么大笔钱放在我卡里面，会出什么问题吧？
2: 啥子嘛，我们几个房子都在，地段问题我还在的嘛，可否？
4: 好嘛好嘛，就站着我说了嘛，我就听着他，就是这样。
5: 一个月后，苏组长独自前往房地产公司领取剩余100万元。
2: 先拿30万盖房，再买一辆20万的车，剩下呢就用来做投资和他的消费。这下啊，我看看谁敢瞧不起这么上门的姑爷。哎，李总啊。你可记得上次我们说过的那个合作间那个宿舍大棚那件事啊？啊，对对对对，对了嘛，对了嘛，好了好了，对啊， 对，我们这边已经改进了，是吧？好，好，好，啊，好嘞，好嘞。
5: 经查，苏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财物，共计100余万元，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6: 钓鱼活动集健身、娱乐和交往为一体，是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员参与，而且四季皆宜。垂钓活动作为一种精神享受和健身之道，能够起到其他体育活动无法替代的效果。鱼竿，鱼竿即钓竿，是钓具的主体部分。鱼线、鱼钩、铅坠、浮漂等都是与鱼竿相配套而连结为一体的。手竿主要指无绕线轮的竿，一般用于淡水垂钓。手竿的钓线和竿长相等，或略长些、略短些。手竿可分为玻璃纤维手竿和碳纤维手竿及竹制手竿三种。选购鱼竿要注意以下三点：一、外观完好无硬伤、无划痕或挤压变形；二、结构严谨，配件齐全，多节杆衔接部位松动，易脱节，或存有潜在裂缝的不能要；三、总体强度和韧性符合要求。鱼线，按照垂钓的需要，有人工合成鱼线、天然纤维鱼线和金属鱼线之分。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多是单丝尼龙线，属人工合成鱼线。在选购鱼线时，可以将线揉成团，用双手挤压，松开后看其能否在瞬间自动复原。很快复原无痕的，说明该线柔韧性好。另外还要看线体有无硬伤、松劲现象。如果彩色花线，要用手捻一下，看是否掉色。鱼线保管时，切忌受潮受热，不要和樟脑丸、蚊香及其他化学腐蚀药品放在一起，防止老化。鱼钩，鱼钩的种类繁杂，型号各异，规格众多，标法不一，还要使用规格型号与所钓鱼的种类匹配。挑选鱼钩要遵循材质好、钢活好、做工好的原则，具体是钩尖锐利、倒刺分明、钩端弯曲角度适宜、钢火坚韧、不软不脆、富有弹性、钩条粗细均匀适中、制作工艺精良、外表要有防护涂层。鱼钩大小的选择取决于钓鱼的种类、个体大小、鱼嘴大小和软硬，一般宁小勿大。浮漂，浮漂又称浮子、鱼漂。选择浮漂要根据采用的垂钓方法、钓点水域的深浅、水面有无波浪等因素的差异，来确定选哪一种类型的浮漂。浮钓时，在水体中的铅坠、钩饵等总和重量 所形成的重力要小于浮漂的浮力，一般选用球形漂或漂体较粗短的立式漂。底吊石用作浮吊在水体中的铅坠和钩饵等总重力与浮漂的浮力相等。如果在深水水域垂钓，应选用浮力大一点的浮漂，配大一点的铅坠，达到使钩饵入水后能迅速落底的目的，以防中上层小鱼抢食钩饵。若垂钓时风力较大，可选用顶端细长而漂体下部有空球的风漂或卧式浮漂。无论选用何种浮漂，为了便于垂钓时观察，漂尾应色泽鲜明。选漂时以不歪斜、无裂缝和不漏气为佳。铅坠，铅坠又叫沉子、坠子和铅坨等，它可以在垂钓时探测水的深浅、水底情况，使钩饵和钓线迅速落入水底或与相应的浮漂配合，适于不同的水层。手竿用铅坠应严格的与浮漂匹配，只有匹配得当，垂钓时才能使鱼吞食钩饵时反应灵敏。在实际调试时，使浮漂和铅坠的匹配达到浮漂微露水面，而钩和铅坠悬在水体中，然后装上钩饵，拉长水线，使浮漂露出水面部分比调试时长出一至两个亩。这说明铅坠与浮漂匹配良好。钓竿支架，钓竿支架是垂钓时支撑钓竿的专用工具。钓竿支架的种类繁多，钓竿支架要与钓竿的长度和重量、垂钓的方法以及钓位岸边情况等因素相适应。究竟选择哪种钓竿支架，还要根据您的个人情况而定。连接环，连接环又称接线环、繁衍环，由于在垂钓过程中情况发生变化而需要调整钓法时，必须更换钓钩的型号。如果您事先在钓线的相关位置处拴好连接环，就可大大的减少换钩的时间，或更换钓钩、坠子时，只要打开连接环的锁扣卡子即可。头诱饵器，采用手竿定点垂钓时，可用头诱饵器在钓点撒诱饵，诱鱼到钩饵附近来摄食。头诱饵器的结构比较简单，构造多种多样，有水面型和水底型两类。摘钩器，垂钓时经常发生钓钩被鱼吞入咽喉或胃囊，造成钓者摘钩困难的情况，因此能摘鱼嘴里钓钩的摘钩器必不可少。在渔具店可买到价廉物美的摘钩器。浮漂桶，采用手竿垂钓时，由于水情、天气及垂钓方法的变化，需要更换大小不同的浮漂。为携带备用浮漂，垂钓者备有一个专装浮漂的浮漂桶是必要的。饵料桶，采用海竿底钓 或浮钓、鲢鱼、

鲤鱼石，使用的饵料较多，因此用一只直径15至25厘米、高15至25厘米盖盖的小塑料桶装饵料较方便。抄网，垂钓者钓到大鱼时，抄网是将鱼抄到岸上必不可少的钓鱼辅助工具。当钓到大鱼时，尽管能把鱼溜到岸边，如果没有应手的抄网，很容易在最后关头跑鱼。渔具店销售的抄网品种很多，可根据您的需要选购。渔护及渔护架，渔护是装鱼的工具，为使钓获的鱼保持鲜活，可将钓获的鱼放在鱼护里，再将鱼护放在水中。一般鱼护是用多股尼龙软线编织成的长网兜，网目多为一指规格，网口直径不小于40厘米，长为60至100厘米。网底及距网底1/4处各绑一个用直径4毫米镀锌条或藤条塑料管，弯成直径30至35厘米的环支撑起来。鱼护网口用铁环撑开，直径为20厘米。鱼护架使用时，将鱼护网口的铁环从鱼护架套入，搭在架上，再推动横梁，使鱼护网口锁在鱼护架的圆端。网身及网底在下方，并没入水中。钓具袋，也叫鱼竿包，是垂钓者用来装各种钓具用的，如钓竿、抄网柄、支竿架等钓具，有的还可装绕线轮，各渔具店均有销售。钓箱，随着钓鱼活动的普及，钓箱应运而生，它可存放多种钓鱼用具和其他用品，如石盒、漂盒、鱼钩、铅坠、铅坠座、漂座、摘钩器、连接环、线板和小工具等。钓箱使用起来方便，可一箱多用。垂钓时，钓箱可当作凳用，箱边可插钓竿支架、钓饵盒。鲫鱼的鱼饵，面饵是钓鲫鱼时常用的耳地瓜和马铃薯块、嫩玉米粒等。在钓鲫鱼时，一般垂钓者首选的钓饵是蚯蚓。鳊鱼的鱼饵，玉米面、豆粉，加水蒸20分钟，然后加香精、酒、羊油、富强粉80%、白糖20%，加水调成糊状，蒸熟后加少许油，富强粉1/3，玉米面1/3，炒熟的黄豆粉1/3，用开水和在一起，取红蚯蚓数条，把它们捣成糊状，与面食揉在一起，隔水蒸10分钟即可使用，效果很好。玉米粉、麸皮、糠饼粉、豆饼粉等，与芝麻粉、蚕豆粉、香油、黄豆粉揉合均匀，干湿适度即可使用。

玉米粉40%，面粉20%，糠饼、蚕蛹粉各20%，加水混合调匀，将一种禽畜内脏煮熟后切碎，加米糠、麸皮拌匀即可。鲤鱼的鱼饵，蚕蛹粉40%，马铃薯粉50%，面粉10%，掺少量虾粉。以玉米粉、面粉、米粉为主料，再加入曲酒、香油、蜂蜜拌匀即可。在面饵、草饵中加血粉、鱼粉、蚯蚓粉、蚕蛹粉，另外也可用兔肉馅儿拌面粉，搓成面饵，面团加蜂蜜、鸭蛋蛋白，甜香口味的诱饵，适合幼级鲤鱼。大米、小米、粗玉米粉中放入曲酒浸泡，姜、蚌、螺、鲜肉煮熟切碎，用纱布包牢即可投入钓点。鱼头、禽畜内脏等任何一种煮熟切碎，用纱布包牢，然后把用纱布包的诱饵投入垂钓点。蚕蛹粉、鱼粉、粗麦粉、黄豆粉拌匀，菜籽饼、麸皮各40%，黄豆粉、面粉各10%，混匀。将上述诱饵加糖或蜂蜜，另外还可以加些蚕蛹粉，把主料炒香做诱饵，效果更佳。草鱼的鱼饵，钓钩可挂嫩草浮钓草鱼，或是半熟马铃薯、嫩玉米粒、面团、大米饭粒、茎叶、嫩芽、菠菜、白菜、油菜、莴笋等蔬菜绿叶，面粉碎曲，鱼粉搅在一起，面团、香味碎蚯蚓、白糖和在一起揉成团，芦苇、嫩玉米叶、菜叶均是极好的诱饵。豆饼、糖饼、麦麸、玉米粉、菜籽饼、米粉等粮食饵料，经过轻微发酵，略带酸味儿，再加少许白酒，是钓草鱼的好诱饵。麸皮60%，血粉30%，玉米粉10%，加水拌匀，投入钓点即可。青鱼的鱼饵，用米饭、面团混合饲料，加面粉、黄豆粉、富强粉各40%，加蚕蛹粉20%，混合均匀。用蚯蚓、大青虫、介形虫、蜗牛、螺肉切碎，用纱布包牢，投放钓点。用水蚯蚓拌在糊泥中做诱饵，效果很好。以上诱饵用量要大，一次可用1-2碗。用麦麸、
豆饼、玉米粉炒香，各30%。加鸡肺片或鸭、猪肺片10%，煮熟剁碎，两者混合拌匀。面粉做黏剂，揉成团即可。鲢鱼的鱼饵，玉米粉、面粉加水拌匀蒸熟，然后加太子饼、米糠和少量曲酒，密封1至2周，使其发酵。用混合饲料60%，麸皮20%，面粉、菜籽饼各10%，加臭豆腐汁和匀。剩馒头、剩窝头、剩米饭等，掺上些米糠和麦麸，装在几层塑料袋里密封发酵。将各种料拌匀，料要拌得干湿适度，然后装入塑料袋密封，放在阳光下晒6天。鲢鱼的鱼饵，蚯蚓、蝗虫、蟋蟀、蚱蜢、油葫芦、小鱼、小虾、鸡鸭肠、螺肉、鲜肉等均是好钓饵。螺肉、鲜肉、棒肉直接投入钓点。黑鱼的鱼饵，蚯蚓、小鱼、小泥鳅、小条鱼、黄鳝段、河虾、肥肉等。动物的内脏60%切碎，麦麸、米糠、面粉40%，碎蚯蚓50%，米糠、麦麸各25%。甲鱼的鱼饵，甲鱼又名团鱼、角鱼、水鱼、鳖，其特征是形似乌龟，吻突尖长，头形似蛇，背腹无脚板，而是柔软革质皮肤，背呈灰绿色，边缘有厚实的裙边，腹部乳白色，直指尖有蹼，内侧有3指，指上有爪。甲鱼主要生活在水中，是用肺呼吸的两栖动物，它在我国从南到北各地均有。它喜欢生活在岸边有沙滩或山坡的水域。甲鱼摄食和生长的适宜水温是20至33摄氏度，15度以下停止进食。因此钓甲鱼适宜的季节大约是每年的4至10月，夏秋之间最好。有人说甲鱼视听觉灵敏，故钓甲鱼必须保持安静。也有人说它视觉强，听觉弱，一旦看

不吃死的。鸡肠或鸭肠40%切碎，羊肝或猪肺40%切碎，麦麸20%，面粉做黏剂揉匀即可。白鲳鱼的鱼饵。白鲳鱼是近些年我国淡水养殖的一个新品种，它原产南美亚马逊河，是热带亚热带食用观赏鱼类的一种，它的学名叫短盖巨之鲤，形状很似海水中的鲳鱼，它体色鲜艳，嘴的下面直到腹部带有红色，形状又似观赏鱼中的热带鱼燕鱼，颇具观赏性。这种鱼肉味鲜美，营养价值高，又具有生长快、食性广、个头大、抗病能力强等优点，故受养殖者与垂钓者的青睐。淡水鲳鱼食性颇广，荤素皆食，而且食量颇大，而活食常是它最主要的追逐目标。钓白鲳颇为容易，因它吃食凶狠，鱼群集聚的地方常常不等钩饵落底即被它抢吞在口中，因此钩线坠的配比要求不严格，但因它体重一般在1公斤以上，大的可达数公斤，故鱼肝必须结实。这种鱼牙齿锋利，有锯齿，不但常咬断鱼线，且鱼钩也常被它咬断，因此需要用较大的鱼钩与较粗的鱼线，可采用多股颈轮丝线，或用强力尼龙线捻合，在养鱼池中钓白鲳。饵料的选择也应该根据该塘的喂养习惯选择对口饵料。白鲳鱼一般活动在池的中央，边上很少有它的踪迹，故应选用较长的鱼竿，如5.4、6.3米等，也可以用甩竿。因白鲳鱼吃食凶猛，牙齿锋利，浮漂易沉，即应迅速扬竿并尽快提上来，防止它咬断钩线逃去。玉米面、豆粉加水蒸20分钟，然后加香精、酒、羊油、富强粉80%，白糖20%，加水调成糊状，蒸熟后加少许油、玉米粉、麸皮、糠饼粉、豆饼粉等，与芝麻粉、蚕豆粉、香油、黄豆粉揉合均匀，干湿适度即可使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很不过瘾呢？您可别小瞧渔具的选择与饵料的配置这两个环节，准备工作做得好，钓鱼的时候您的底气也足，不是吗？当然要真正学会钓鱼，下面的节目您可不能错过。

但杨花时间通常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到6点进行。杨花期喷药会导致花粉的活性下降，应避开开花高峰期。二是药剂配置，配药的时候浓度配得过高，或者施药次数过勤，又或

者是施药时间不对，药害就容易发生。像三唑类杀菌剂，在小麦芽花期的时候，要是用多了，小麦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叶子上会出现斑点，慢慢变黄，麦穗长得也就慢了，灌浆速度跟不上，籽粒就会变小，产量和品质都会大打折扣。三是天气影响，气温超过28摄氏度，或者是雨后打药，都会加重药害的风险。那么下面我就向大家来介绍三个保产口诀。一、选小麦穗期喷药，优先选用微毒悬浮剂、水分散逆剂，如乌唑醇、咪酰胺复配剂这类药剂。这种剂型具有药效高、残留少、对环境友好等优点，能在有效防治病虫害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小麦的不良影响。二、配，即选择二次稀释法，先配母液再加水，避免沉淀导致浓度不匀，如先用一升水化开药剂成母液，再倒入半箱水混匀，最后加满水，这样配的药液均匀度能提高60%。三、避开，即芽花期、高温天、大风天这三个时段绝对不喷药。高温时农药易蒸发，在小麦叶片形成高浓度的药液会导致药害，大风天气会使农药无法精准地作用于目标区域，不仅难以达到防治病虫害的效果，还有可能会飘散到其他的地方，造成不必要的这个药害。另外当需要，只要科学用药，就既能防病又不上穗。好了，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没有一个真正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我们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那么中国彻底的大变革便有希望。
1: 对，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2: 任之先生写得太好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3: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2: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4: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0: 我属于捧着的是共产党宣言，我承蒙党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困难中国需要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秋白先生，这就是您发起的国际歌。
0: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之路，那就一起唱响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歌。

0: 兴路，携手共建踏征程，
1: 一起同心筑丰碑，凝心聚力谱新篇。
0: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共钓鱼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共同举办旗帜引航共赴新城专题情景党课。
1: 近年来，中共钓鱼山市委与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和辖区内央企国企深耕全域联动、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共建共赢联合党建模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再次联合党建活动，以能源报国的初心，一起为党庆生，为钓鱼山市和铁法能源公司的蓬勃发展凝聚振兴力量。
1: 今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漫漫长路淬炼不朽精神，这笔珍贵的财富是我党我军代代相传的精神根基。
0: 时代更迭，征途长新，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肩负属于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下面请欣赏阴诗画我们的长征。
2: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高度凝练为五方面精神，其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称长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身为新闻工作者，我深知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那份力量，与群众结下鱼水深情。这种精神确保了红军始终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成为革命胜利的根基。我们党已将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注入到自己的血脉之中，成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本色。而这也正是我们党能够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百年大党的重要底色，书写了一曲曲战天斗地的精神赞歌，凝聚起党心民心，使党领导的队伍成为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历史，更深把使命在肩。抗联精神是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拥护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梁靖宇将军在抚顺煤矿领导工人运动，在冰天雪地中以草根树皮冲击，宁死不屈，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作为新时代煤矿工人，我们该怎样传承抗联精神、建党精神，扛起时代使命？答案就藏在平凡岗位之中，是矢志不渝、坚守一线的责任担当，是精益求精、钻研技术的执着匠心，是极难险重时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色，是攻坚克难、敢肯应图的奋斗姿态，更是倾囊相授、薪火相传的

情怀，新时代新征程，我愿做抗联精神的引领者，红色血脉的更新者，产业升级的

0: 30年，受赐范围久，敌人他蓄谋已久，向我军抬起枪口，就像是一条疯狗，没想中下起黑手。
1: 光阴起日升月落，看明君旌旗漫过，烽烟中四年险恶，第五次围剿难过。
2: 长征路艰苦漫长，先辈以血肉为墙，多少个年轻儿郎从此告别了爹娘。
0: 雪山他自古寒凉，精神却从未迷茫，不为那小满所长，恰逢关向人张良。
3: 那是众多的先烈用鲜血写的遗愿，让我们告诉世界，信仰他千年不灭，
4: 历史的灵魂不灭，去写上一句感谢。我们都拿起纸笔，要写在我们心里，
0: 就是在岁月中光，去长征路在前方，他少年挺起胸膛，带我们续写辉煌，
4: 看祖国强盛起航，三一人冲向锋芒，依然是不屈模样，是心火在那边扬，红旗下我们登场，挺起那铿锵脊梁，看如今山河无恙，愿中华国富军强，
0: 愿心展风云登场，看少年斗志昂扬，心中的一份信仰，是精神源远流长，
5: 此生此地的脚步，前方的黑夜无数，你先写出的前路，等待着一份守护。
6: 看如今繁华已降，正如先辈们所望，我们有新的长征，血脉中铭刻不生。
3: 看江山如此多娇，踏山河也已为傲，面对着世界微笑，红旗下苍茫大道。
0: 你梦着大的昨天，经历了太多磨难，今日的中华璀璨，奔赴着长征漫漫。
1: 祖国是新的礼貌，却显得那么年少。航天的傲人问天，奥运的一马当先，
2: 就像是一首诗篇，古代记录了云烟，你都封定了岸边，我们在世界之巅。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0: 从盛世科教兴邦，筑起了潜力铜墙，稻香里和下城梁，蛟龙探海在远洋，
4: 汉故乡遥抵古城，吴楚州千年文明，成功的创新转型，崛起的能源新城，几代人敢想敢干，乘风破浪的向前，浪与剑心相伴，共建的美好家园。
6: 且看我冰山少年，从未曾忘的从前，风骨中基业相连，血脉与薪火相传，
8: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
7: 多年来取材吊金山本地革命史实打造的红色微话剧，已然成为我市特色党建宣传亮点。
9: 今天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的吊金山，一同见证烈士杜守义与二区队奋勇抗争的动人往事。
7: 下面请大家欣赏红色微话剧灯火1948。
10: 1931年，9·18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军占领铁岭县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较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吊金山地区涌现了许多英雄。

愚かな死なじゃ。Sure.

0: 期间，他练就了一身骑术，还结交了许多朋友，接触到了革命的先进思想，决心投身革命。1945年，他回到家乡，作为二区的区旅长，配合县区开展工作。
1: 区长，前台啊，这大漏我的老家四方地了。哎，万青，哎，走一个回来了，走一个回来了。万青叔，哎，区长，这位啊是来沟屯农会会长万青叔。
2: 你好，万青叔，你好，万副区长，早盼望你来呀。
1: 区长，这位啊是大乡那屯刚发展的党员广生哥。
2: 广生兄你好，李区长，李区长，万青叔好了。
1: 哎呀，快点水。
2: 快，这是桌子，哎，来呀，搁这水，来。
1: 万青叔，
2: 哎，区长这次来呀，是特意为了给咱省委支队招兵的事儿来。
1: 啊，
2: 我听说咱周围这几个村加一起，得有几十人报名了。
1: 有了，有了，有了。
2: 区长，那您给俺们仔细讲讲。
1: 好，这次我来呀，不只是招兵，还要转达组织上的谢意。 感谢呀、啊，咱们各个村为队友上支援物资和人力，哎呀，都是应该的。现在呀、啊，群众的热情都很高啊。这批啊，有50多名候选，报了名。可是啊，国民党的驻军也在附近，咱们的工作呀，还要继续，秘密进行，一来五去，保持好游击状态。同时，还要注意，不会有空，保护好老乡们的安全。
2: 是，都是咱自己的队伍，那没说的。这个呀，我给我家二强也报了名，让他跟着队伍走。
1: 好，太好了。这些报名参军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跟守义从小玩到大的。守义啊，
2: 哎，
1: 他们到了队伍上，你可要多关照着点啊。
2: 好，
1: 守义啊，你可是块宝，骑术好，又有号召力，还有你那些江湖经验，也大有用处。
3: 李区长的意思是，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3300能被转化的力量都能够了解我们，加入我们。
2: 是区长，
1: 大爷，大爷，哎呀，咋的，华子呀？啊，
3: 土匪下山了。
2: 啊，
3: 大街上去了。
2: 哎呀妈呀，小华子，土匪拦多少人？
3: 二哥，来的倒是不多，咱们两波拉车，就4-5个人。
2: 哎呀妈，土匪拦了你4-5个人。
1: 万青叔，别急，我带几个战士过去，绝不能让他们伤得起命。好，好，
2: 区长，没多大事儿。
1: 来这几个人呐、啊，那就是过节了，想接点嚼头。二强，
2: 哎，
1: 跟我去会会他们。啊
2: 好了，四叔。
0: 老鹰闹蛋，乌鸦群，三老四少给我听规矩，我只认钱财，不认人。今天我们兄弟下山来拿东西过节，妈让他给我舍得东西和钱，要是有他，他跟我藏心眼子的，老子的枪子儿可不长眼。动手！住手！哎哈，这他妈还有三杆子送来的，放他过来。
1: 各位老大，哪个领子的呀？
0: 他来个道上的。我们是龙首山许大郎家留子。
1: 各位当家，早听说咱们领子呀，那是橘红丸亮。那大窑砸的是天祥，你何必为难这些穷乡亲呢？不如给兄弟个门面，去我家喝几杯如何？
0: 金盆打水，银盆装，交情不够难收枪。
1: 和尚跟着月亮走，相互溜光，见谅。
0: 这小子还他妈顶上甩个腕吧？
1: 木边土二，
0: 木边土二，你姓杜？
1: 对，
0: 你是石皇居杜守义？
1: 正是。
0: 哎呀，杜大哥，久仰久仰，怎么早说呢？你们放，我都没放，慢点儿，慢点儿，还。这俩他妈糟心玩意儿，现在净他妈给我惹事儿。杜大哥，早就听说过你。去年呢，你到我们山寨帮我们医好了马瘟，当时我们哥几个没在，今天就没人去拦你。我们当当家呀，一直要感谢你，可又找不着你人儿。
1: 好说，兄弟，本身呢，我也是西安马的人。再一个，我也认识咱们这帮兄弟。
0: 走，
1: 上我家喝酒去。
0: 不，这哪里还好意思去家里叨扰？兄弟们也不知道今天是杜大哥的道了。
1: 两去，
0: 把这个车两去。大哥呀，这些就当是给家人带的节礼。
1: 这可不行啊。你们呐，能给我个面子，以后别动我们乡亲们就行了。我哪能要你们这粮食啊？拿回去，兄弟。
0: 少爷，少爷，少爷，杜大哥，这也是替我们大当家呀了却了一桩心愿，务必收下。
1: 你看，那二强，哎，咱就收下。谢谢兄弟们。
0: 杜大哥，先是不找了，我们兄弟就回山了。以后有用得着弟兄们的地方，到山寨打个招呼。
1: 好，兄弟们，再会。
0: 大哥，后会有期。
2: 就是我东西没抢着，也大吃两口。
3: 哎，守义哥，守义哥，
1: 哎，
3: 我怎么感觉什么回来把土匪给抢了呢？
4: 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演进，1946年9月，联合县大队为保存实力，决定转移，开始了小长征。队伍转移至辽吉省委驻地白城子，期间进行了多次战斗。
1: 全体集合！好，走！李志，向右追。花庆叔，
5: 哎，
1: 乡亲们，你们快回去吧，我们这次啊是临时转移，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要是真有事啊，就给俺们捎个信儿。
6: 你就放心去吧。
3: 孩子们，你们放心走吧，记住咱们的信号，要是咱的路回来呀，就在村口给我鸣枪三声，我好让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照亮你们回村的路。
7: 爷，那要是敌人的兵马呢？
3: 那还说啥呀，关紧窗门，闭门入。

准备出发。乡亲们，快回去吧，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回去吧。小雨，出来。好，走。保重。

0: 随着区委返回铁岭地区，与驻扎在铁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村与村之间的争夺战。我军先后占领了大江家屯、莱沟屯、梁令庙、冯家林、上三家子等多个村。
1: 二成，熊一哥，今天的仗打得漂亮，不到半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这回呀，咱们休整一段了。哎，这眼看都要到阿奇了，想想啊，一会儿都两年没有回家了。
2: 可不，咱出来的时候啊，我那儿子还没满月，现在估计都能叫爹了吧？
1: 那必须能啊！听我爹说呀，嫂子天天在家给孩子看你的照片，嫂子对孩子说呀，他爹是个大英雄。
2: 得，又拿几个逗问的，兄弟们，把战利品收了，回家。
1: 是。
2: 二生，
1: 行，熊一哥，前方那不是敌人从内蒙招来的匪兵吗？被咱们打散了，现在又出来欺负老百姓来了。
2: 真有的本事啊，战场上就跟那儿拿枪欺负老百姓算什么呀？我最看不惯的。二强，上马，
3: 追。
1: 是。
2: 铁塔二十队，冲！
4: 找到了，在那边。
1: 熊一哥，幸亏呀，你骑得快，这眼瞅都到四皇帝了，都解决完了，
2: 解决完了，兄弟们，战利品拿好。

0: 转告我妻，今生相欠已无法偿还，世间只他一人是我亏欠，他若改嫁，杜家族人切勿阻拦。感念组织一路教导，家乡解放之日已近，手艺却无缘与同志们共建，最是遗憾。
1: 当初我送你们十几个出城，二姐就一命大呀，能够看到这世道也太平。守义啊，我们没有等到你带着队伍回来，鸣枪三声啊，在乡亲们家家户户给我灯火通明，照亮重城的路，孩子们回家了。这是一片深情的土地，这是鲜血浸染的260平方公里，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愿我们的牺牲与付出能够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珍惜，
2: 我们的故乡不会忘记，有名声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是这片热土上忠勇之士的后代，他们的爱国精神
3: 热土上的冰山儿女，请记住先辈们的忠勇和英雄的足迹，听那些为人民而吹响的冲锋号声，将永远地响彻在辽北大地上。东北民主联军206师10万团到，东北民主联军40师团到，东北民主联军某旗22师2团到，中共铁岭中西线美20队副手一骑兵连到。1948年10月2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36师攻克铁岭县城，铁岭市全境解放，山河无恙，国运绵长，那些精神我们将永远追寻，永远

0: 铭记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是为了奉献的火炬生生不息。
1: 无论是攻坚克难的前沿，还是风雨无阻的保供一线，铁能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0: 他们用一份初心，一种精神，一脉传承，一腔赤诚，在岁月的征程里坚守不渝，致敬铁能。
2: 辽北大地，十里梅海，时光的刻度丈量着铁能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从荒原破土的誓言，到深井拓疆的坚守，从手刨肩扛的峥嵘岁月，到智能开采的时代新篇，铁法矿区发展的每一寸年轮，都镌刻着一种深潜地心向光而生的力量。这力量

展的浩荡长河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拼搏足迹，推动着企业劈波斩浪，阔步前行。他们以一份初心映照党恩，以一种精神挺立脊梁，以一脉传承赓续血脉，以一腔赤诚铸就荣光。今天让我们循着岁月的矿灯，走进那片滚烫的热土，去聆听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心跳，去仰望那些

0: 是马鸣城在这个矿区一看就是四十余年，虽然已经光荣退休，但是心里始终牵挂着这片矿区，也牵挂着中间二队。我觉得铁马精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群人的坚持。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手毛出心，就是这个队伍最珍贵的成员。别忘了我们的名字。
1: 老队长的话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说实话，现在咱矿工作面的条件不比以前，顶板碎，片帮频发，临水大，瓦斯变化快，多重隐患叠加，干活难度特别大。之前有人跟我说，条件这么差，你也差不多干干就得了，别太较真。可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咱大兴矿是公司的主力矿井，主力矿井就该有主力的样子。条件越难，咱越不能怂，越不能拖后腿。2022年，北21206缺氧，坡度大，机器容易打滑，支护风险高，难度超出常规。可我们全队没有一个人退缩呀，党员带头顶上去。一点点摸索办法，一遍遍调整工序，硬生生砍下了那块硬骨头。还有北二12层轨道中号，那底板全是烂泥浆，人站都站不稳。我带头跳进去，人工配合泥浆泵，一寸一寸的清，一车一车的运，硬生生把烂泥盘收拾成了规整的汉堡。这么多年，我们多次拿下优秀区队、6好区队的荣誉，那可不是我们运气好，那是100多号弟兄用血汗拼出来的。顶板再碎，碎不了我们干活的韧劲儿；压力再大，也压不垮我们干活的劲头；风险再多，也多不过我们守护安全的责任心。老队长用铁马精神实打实的告知，实干就是感恩，我们这一代也得把这种精神好好的传下去。敢打敢拼，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有我有我有我。
2: 面对转型地质，从传统支付到新技术应用，期待小康人与恶劣环境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未止步。不能忘，面对孤岛开采、大断面掘进、超长面安中，不屈的小康人面对种种困难，冲锋陷阵，迎难而上。
3: 面对发展困局，自信的小康人冲破艰难险阻，挺进新门前，开辟新战场。
2: 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硬骨头到底硬在哪里？能吃苦的干劲儿，敢冲锋的拼劲儿，不服输的韧劲儿，这三股劲儿就是硬骨头精神的真实写照。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探究，这种坚定的气概又来源于哪里？答案只有坚定的两个字：感恩。因为身体里的刚强与生俱来，情感上的焕发还更有温度与能量。
3: 矿区68载发展壮大，我们用劲骨精神托举起金色的太阳，我们把

0: 从滋生到成长，离不开一个关键元素，那就是楷模的支撑和先锋的驱动。1994年，一个青涩的身影走进大龙矿，带着迷茫与忐忑和一份不甘平庸的倔强，他就是熊旭海。一个用30年时光把感恩化作动力，把平凡活成传奇的矿山工匠。
1: 师傅，你说啥是匠心？
2: 旭海啊，一定要记住，匠心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0: 始珍视矿山这座大舞台提供的每一次机会。他把师傅的话刻在心里，把故障当成教材，把井下当成课堂，一步一个脚印，走稳了扎根矿山的每一步。
1: 来，再过来点儿，来，来来，好。
2: 苹果，你这设备是干啥的？
1: 我这个设备啊，能让底盘低的车辆一进入车道就实现自动断电报警。这就是我给咱们矿车装的一双眼睛。
2: 眼睛有这么神吗？
1: 来，我给大伙演示一下。
2: 苹果，你真是太厉害！你这个发明啊，大大的增加员工兄弟们的安全了。
3: 行哥，行吗？行吗？幺五零的后面那些脚车不算了，兄弟们都在干活呢。
2: 熊猫，熊猫，
4: 几条鱼大哥现在移动的旅店，
2: 人厂家说晚上才能到，你说这可咋办呢？
1: 大伙都别着急，来，换几个兄弟给我过去看看。
2: 好。
0: 无数日夜淬炼，终成绝技，他解决了绝境。

在心底闪耀。在这片以男人为主的梅海中，有一位柔肩担重任的巾帼英雄，他把对家人的亏欠深埋心底，将全部赤诚倾注在岗位上。他就是扎根梅海，一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小明女儿孙彩虹。帮我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心涌动着涓涓暖流。母亲给予我生命，而铁能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

是工友和企业报员呢、啊、学梦，这份矿山情怀是我一路前行不负初心的力量。可作为母亲，我却有着太多的愧疚与愧疚。多少个孩子生病的夜晚，我都在岗位不能陪伴，多少次约好的周末都因为

想对你说，孩子，妈妈的坚守是另一种无言的深爱。只有我们铁能蒸蒸日上，发展壮大，我们千万个小家

如玉的背后都藏着因人与付出。那年西点煤矿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严重压死，无法出煤。关键时刻，小煤矿探险人员帮助兄弟单位渡难关。任务落到铁岭市技术状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胜利的身上。他带领27名支架工和采煤机司机远征山西西岩，苦战3个月，最终凯旋而归。然而，那正是家里最需要他的时候。

0: 酒是咱爸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庆功酒，他从没怨过你，他让我告诉你，做人要懂感恩，知回报，关键时刻咱可不能给矿里撂挑子，你都做到了，爸还一直以你为荣呢。
1: 爸，山西的任务咱拿下了，我把弟兄们平平安安的给派回来了，您就放心吧。接下来我还要带领的弟兄们备战技能大赛，一定全力去拼，绝不给您老丢脸，更不给咱小名人丢脸。

不是一句空话，那是咱刻在骨子里的本分。忠情绝不是一句口号，那是咱扛在肩膀上的责任。兴起才是咱这代人必须要趟出来的路啊！兄弟姐妹们，咱们拿出矿工的铁骨，甩开膀。

的坚守，是从指尖绝技到跨

我襄城闪耀。

0: 树典范聚合力为导向，积极开展十佳出彩铁能人评选活动。
1: 活动围绕忠诚于企，匠心于任，奋剑于先，聚力于诚，善意于行五个维度，从32个典型事例中筛选确定十个最佳事例。
0: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榜样，见证美海先锋的赤诚担当。
1: 他们是深耕美海见初心，荣膺202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以实干加冕行业至高荣光的公司生产技术部机电办主任陈有力。
0: 扎根采掘一线，带队建成多处精品采掘面与全矿首个智能掘进工作面，标杆现场成公司学习样板，他就是小南矿副总工程师王冲。
1: 心系重地妻子，不误工作面攻坚施工，全力化解矿山生产被动局面，他就是大兴矿中采二队队长聂炳雷。
0: 50余项技改工程、数10项专利与各级科创奖项，以创新赋能矿山发展，他就是小明矿转运转队队长万鑫。
1: 远赴域外，履职尽责，舍小家为矿山，将新生班组打磨成勇于冲锋的尖刀班，他就是东义公司新岩煤矿综采一队生产一班班长杨野。
0: 响应国企乡村振兴使命，真心实干赢得全体村民拥戴的驻村好干部，他就是工业部驻铁岭县太牛镇三桥子村第一书记胡勇。
1: 12年值守矿门，风雨不已，于平凡岗位守牢矿山稳定防线，他就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安员渤海。
0: 鏖战千里深井，冲击力压防治最前沿，以赤诚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坚实护盾，他们就是大强公司王冲队。
1: 维护矿区140公里铁轨通信外线正常运行，寒暑不移，护航矿山铁路运输安全运行，他们就是运输部电务段通信外线工区。
0: 十余载人心薪火永续，百余青年积蓄奉献，以大爱淬炼闪亮青春，他们就是辽北技师学院人之心爱心团队。下面有请党的19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10大杰出矿工马中生，将象征着忠诚、匠心、奋剑、聚力、善意的荣誉奖杯传递给10位出彩铁能人。
1: 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这是荣誉的传递，更是精神的接力，让我们
0: 这样的风采，也让我们再一次向10家出彩

0: 激活红色引擎，澎湃奋进力量，在服务地方发展与能源保供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级党组织筑墙堡垒，汇聚起逐梦前行的磅礴伟力。
1: 今天我们隆重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扎根一线，攻坚克难，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挺膺担当，以实干实绩彰显先锋本色。
0: 首先将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请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上。

军山市委副书记周帅，联马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振涛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

廖云山市政府市长王者兴，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邵百库，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颁奖。

请调兵山市委书记刘长立、铁法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明宏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以担当为笔触，在各自的岗位上书写着初心使命的生动篇章。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分享他们的初心故事与奋斗感悟。
2: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小南镇党委书记吴丹，坚守乡村振兴使命，扛起基层治理重任，用实干担起民生一线。我承诺履职尽责，深耕乡土，兴镇安民。
3: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大兴煤矿中团二队队长聂景雷，坚守文产保供使命，扛起安全生产重责，实干维护产业一线。我承诺队长忠诚，履职尽责，攻坚产业，保安稳产。
4: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林峰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萌，我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勇担基层治理重任，用心用情守好居民幸福家园。我承诺矢志向导，实干担当，扎根劳动街巷，服务群众心间。
1: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

0: 抓实党建主业，筑牢战斗堡垒，激发先锋力量，让党旗在域外矿井一线高高飘扬。我承诺对党忠诚，严守党纪，强基固本，先锋领航。
1: 我司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耀英三市人民医院刘瑞雪，立足公立医院医务战线，坚守医护初心使命，脚踏实地守护一方百姓身心安康。我承诺对党忠诚，崇德敬医，敬有生命，扶危救伤。
2: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的代表，供电部通讯工区朱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打造矿区通讯网络安全。我承诺对党忠诚，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3: 感谢榜样们的分享，也愿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初心，勇担使命前行。

0: 市委市政府和铁能公司的共同推动下，在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我市的各村和社区先后开设了惠民大食堂。
1: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由五个镇监的机关干部、纪委干部、村书记代表还有村民们本色出演，请欣赏秧歌剧说唱《幸福大食堂》。

0: 咱们这儿这么热闹吗？乡亲们，这一位啊是乐山街上道人食堂教书学习的，大家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
3: 哎呀，乡亲们真热情啊！我是小南镇的，这次来咱们幸福村学习，我给大家带来了我们镇泉眼沟村的芦笋。这芦笋呢是能炒能涮能凉拌，姜糖姜汁头道鲜。
0: 好，感谢感谢。
4: 我是小明镇的，这是我们镇夏家楼村的黑猪肉，生态笨养黑猪肉，儿子的味道吃不够。
3: 好，
0: 谢谢谢谢。
3: 哎呀，今儿个可干正了，加了两道硬菜呢。我是大明镇的，我带了我们镇小钢屯的牛奶香瓜，品小钢牛奶香瓜，幸福甜蜜，带回家。
0: 这些啊都是咱钓鱼山的好产品，以后给村民大食堂咱就吃这东西。
3: 书记呀、啊、你真是这个给咱们村民花钱那就是折的。
0: 村里创收就是为了村民，人民币不就是给人民花的吗？
3: 说得好，
5: 这位村长你好，我是钓鱼山街道的，我们街道曙光设计的红色物业啊开展的是热火朝天，物业和居民把小区环境
4: 今天气氛真热烈呀！我是乌珠街街道的，今天着急赶过来，没带什么特产，实在是抱歉。
0: 哎，啥理都不理都的，乌珠街带头建立大食堂，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4: 老书记，您过奖了，咱们呢是相互学习。今天食堂啥饭菜？
0: 那还是让他们说吧。
3: 你们听着。
6: 乡亲们给我起的爱词儿，我是养猪种菜盖房挖井样样精通样样大拿，看着种的这绿色蔬菜呀是绿莹莹红彤彤，佳玉啊，
5: 哎，
6: 快拿给他们尝尝，看着味道中不中？
5: 好，老书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大食堂的情况吧。
0: 这情况啊还是让佳玉他们说吧。
5: Thank you.

这些啊，大家都知道，还有铁梅。

0: 王，方中人在厨房，幸福成人大食堂，皇家御大厨，皇家御厨。对呀，我是来说你媳妇儿，有事儿要跟你说。
1: 啥事儿说呗。

0: 民服务多贡献，快来幸福平安年。
1: 我呀，是请你到大市场义务帮忙的。我和俺家大拿呀，都是党员，我可不能让大拿的菜呀给比下去。
2: 谢谢你，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啊欺负咱大拿呀。
1: 这你放心，我呀是斗女儿。这兄弟媳妇儿
3: 汽车是哥，
1: 那没事还斗，妈大白哥。
2: 老书记你好，你是不记得我了？我咱村陈一才的儿子吧。哎呀，你想是不是到沈阳去接你妈想你的？哎，别提了。

0: 我爹在这儿啊，看来我就一百个放心了。接下来呢，我就继续回去努力工作，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 好，兄弟，
2: 咋的呀，老哥哥？
3: 没翻身。
1: 我不叫翻身，我也不是翻身。我咋说呢？我姓范，我叫范森，森林的森。这是我新找的老伴儿。
4: 哎呀妈！正好老太太，我给她了，白瞎。
1: 我上哪去了？

0: 我宣布他俩的婚礼呀，就在咱大礼堂里办。
1: 书记呀，到时候你就给主持。
0: 行，没事，我主持。
2: 书记，他们也没拿您当书记啊。
1: 他呀，在我们心里，他不是书记。
2: 他不是书记，那是啥呀？
1: 是家人，是亲人呐。
0: 对，我们是家人、亲人呐。小时候父母外出把活干，我把全村都走了个遍，到谁家呀都能吃上一顿饱饭。我当兵走的那天，乡亲们把我送到了村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到部队要好好的干。”
1: 你呀，没辜负咱乡亲们对你的期盼。你转眼回来，带着村两委，那是埋头苦干，在政府各部门的帮助下，方顺、方国、修堤、土建，你们总是忙到深夜，不能入眠。
3: 带领我们支部开辟了旅游路线，3000亩大地。

0: 签了订单，市里就是咱的发展，把专项资金把这路都修到了咱石旁门前，市镇村齐发力，就是想让咱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1: 马书记，一针针胰岛素扎在你身上，您都没有休过一天。执行好市里交代的任务，服务好咱村里的家家户户，这样既是政绩，也是咱们各级党员干部们的付出啊！哎，为了不图啥政绩不政绩，为了党的心愿和嘱咐，为了家乡父老对我儿子的照顾，他们糊弄我的小，我要护好他们。

0: 凯国的脸庞指引着红色信仰，在乌鸡深处薪火相传。
1: 铁能青年，请起奉献诗句，高唱理想之歌，献给每一位心怀理想、信仰如火的煤城儿女。

锚定十五股崭新航程，立足资源型城市转型使命，紧扣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定位，调兵山破化300战略，聚力两大百亿产业，百万文旅客流，从产业迭代到城乡化新，从企业破土到全域振兴。今天各行各业建设者齐聚一堂。

0: 赤诚之心，颂央企担当，以绿色长歌去帝锦铜像，
1: 从京城蓝图铺展东北沃土，国投集团情系商务制造，
2: 扎实一方热土相帮，
1: 九载耕耘九载求索，

0: 团扛起央企担当，毛领绿色低碳赛道，北起黑土粮仓，西拓辽北田疆，全线铺展以纯产业举证长廊，
1: 服务东北振兴战略，国投铁岭能源，是集团落子辽宁深耕辽北的首发主战场。
2: 回望建厂初年，塔吊凌厉，机器轰鸣，千台设备有序就位，千名建设者昼夜奔忙。
3: 从单一生产线起步，到多元产品竞相绽放，四季车流不息，连通城乡良田，带动千万农户增收奔小康。
4: 数字赋能制造，智慧重塑工厂，创新之路步履铿锵。
1: 2020年接榜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25年再攀高峰，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行业标杆名扬四方。
4: 一座龙头企业，激活一整片产业生态，依托30万吨乙醇项目，规划园区上下游产业网，
1: 园区内资源循环零浪费，产业互补共增长，共建园区循环产业集群厂。
0: 上游联动周边100万亩玉米农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下游赋能交通燃料、医药消毒、饲料养殖多元市场，
1: 推动传统围城向绿色新能源产业制高地转型，为铁岭全域产业升级、资源城市转型注入不竭动能与希望。
5: 企业相互携手助力，共筑硬山转型发展，绿色崛起，坚实脊梁。
2: 回望一路繁花，每一步跨越都浸透着省市县园区各级政府倾心护航。

0: 产业扶持政策，开辟项目落地绿色通道，在市场人才补贴上全程协调，鼎力相帮。
1: 吊冰山市委市政府从项目建设、基建配套、证照办理，全程专班跟进，惠企政策直接入场，
2: 政府搭建党建共建平台，凝聚

0: 党旗引路，初心不改，征途浩荡。
1: 站在2026全新起点，国投铁岭能源再起新航。
2: 紧跟国投集团生物发展战略，持续深耕双碳主战场，
3: 持续升级卓越级智能工厂。
0: 带动本地农业就业
4: 五发展蓝图，未来五年全市将锚定300战略，计划总投资631亿元，落地288个重点项目，实现产业提质、文旅破局，用科学详实的规划引领全市迈向协同发展的新未来。
5: 旧金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工业经济是城市发展的脊梁，更是转型突围的核心抓手。15，我们将紧紧围绕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靶向发力，一边深耕生物化工园区，培育特色化工产业链条，一边开拓美的装备制造行业蓝海，做强高端装备制造，持续推动工矿企业将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扶持本土企业深耕科创攻关新技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以多元工业新动能撑起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6: 乡村沃土是稳发展惠民生的基石，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底盘。依托“十四五”乡村建设扎实成效，“十五五”我们锚定河美乡村建设目标，夯实现代农业根基，聚焦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培育，优化种养产业布局，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盘活乡村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让田园变乐园，资源

阶段，也是铁马能源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公司将立足60余载深厚积淀，依托14

元强国战略内涵，坚持安全、高效、创新、绿色发展基本原则，努力实现能源产业量质齐升，非能产业转型取得实质进展，发展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的奋斗目标。铁法能源全体干部职工将牢记国企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刻新时代能源人，恪尽职守，深耕一线的使命担当。风电扬进帆，氢能映晨光，清洁能源滋养城乡千家万户。此刻我们放声高

0: 荣共筑能源城。一直以来，中共调兵山市委与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始终坚守地企共生、城企一体发展格局，深耕党建引领、联建赋能特色发展路径，推动区域能源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1: 下面我们将隆重举行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

0: 示。首先，请看先导片。
1: 建智联，地企共荣，去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搭建联建启动仪式。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新时代地企融合、产城协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座城因为而立，因企而兴。地企锚定转型大局，凝聚双向合力，围绕四大合作板块落地实施19项共建项目，在产业发展共建、矿区环境整治、基层社会治理、民生兜底服务、党员队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地企同心、共建共享的成熟样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红色根基，积蓄强劲动能。调兵山市委立足全新发展坐标，顺势拓新，城市升级，推动地企党建联建从单点结对向全域组网迭代扩容，持续招引落地国投生物能源、华电新能源智氢、中色选矿药剂等一批标志性能源产业项目，不断演练、布练、强练，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注入硬核支撑。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全面落实省国资委党委三面党建联建赋能发展战略，在能源集团领导下，汇聚大唐辽宁分公司等央国企的鲜活动能，辽宁华电铁岭发电公司等供应链的统筹衔接，国网辽宁电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创新智慧，实现

0: 击全体系，穿越搭建连接深化升级，标志着调兵山区域正式构建起以调兵山市委为统领，以铁马能源公司为龙头的搭建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一体化协同发展新格局，持续以红色聚合之力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奋力书写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能源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地企协同共荣崭新答卷。
1: 汪景迪初心连建起新城宣传片，生动展现了地企。

让我们用掌声祝贺签约成功。感谢各位的郑重签署，此刻签署的不仅是一份共建协议，更是一起携手恋上联动的责任担当。

0: 县区链立体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正式启动，让我们用掌声共同祝贺。
1: 这一刻标志着一起党建联建迈入系统化、常态化、深度化全新阶段，标志着区域能源产业三链融合协同发展开启崭新征程。
0: 请各位领导面向前方镜头，定格这一美好的时刻。
1: 此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致敬同心共济携手同行的每一位伙伴，感谢各位领导。

0: 简单的资源相加，而是一体化编队、战略性聚合、高质量共进的全新集结。
1: 让我们共同发力，协同破局，在产业重构浪潮中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煤城转型新动能，为党旗下的

0: 心滚烫，一起共建，同心向党，
1: 一堂党课重温党建征程，凝聚一起同心力量。
0: 展望前路，我们会始终坚守党建初心，持续深化地企联建，锚定发展目标，扛起使命担当，
1: 以党建为旗，以同心为翼，永葆党员本色，勇担时代使命。
0: 建党105周年，我们以同心共治，赋能调兵山市，铁法能源公司高质量发展，共赴时代新城，请全体起立，让我们

感谢所有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的观看。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你相信光吗？新质生产力点燃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在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我穿越了，穿越成了一块硅矿。从我有意识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肩负重大使命。当我重见天日，耳畔有人声响起，这一批矿要送到宜宾高新区。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跟着大卡车来到了宜宾首个光伏零碳工厂高井的生产车间，这是一家生产加工棒和硅片的公司。2022年才入驻宜宾高新区，回过神来，机器已经开始往我身上打磨。经过在高井的改造，我完成第一次进化，从单晶硅矿打磨成硅棒，再从硅棒切割成硅片。我就像动画片里的主人公，在不断升级。我知道我离我的使命不远了。从高井出来后，我又被送到和光同城继续改造。在这里，我经过了十几道工序，从一块简单的硅片慢慢雕刻成一张采用了 N 型技术中的 TOPCon 技术路线的电磁片。这个技术是光伏行业从 P 型向 N 型电池过渡中量产化进程最快的技术路线，在目前 N 型产品中的市场占有率也最大。我知道宜宾市高新区成就了我的成长。
0: 我们通过这段视频可以简单看见硅矿是如何变成一张电池片的，也能看见宜宾市高新区的光伏产业结构。
2: 党的20届三中全会
0: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光伏产业是以硅材料的应用开发形成的光电转换产业链条，作为新能源和新兴产业的重要代表，其发展方式和实践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宜宾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经济新蓝海和绿色新能源一蓝一绿转化，将晶硅光伏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宜宾先后引进英发德耀、英发德坤、四川高井、和光同城等重点项目19个，2023年实现光伏产业生产总值254亿元，2024年预计达到600亿元，2025年超1000亿元。而宜宾为什么选择光伏呢？

当前中国光伏行业正处于变数和机遇并存的十字路口，宜宾完成了一场与光伏的双向奔赴之旅。那么为什么宜宾要选择光伏？让我们首先来看，一是发展有需要。宜宾市作为四川经济大市，省委先后赋予宜宾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和南向开放枢纽门户等定位，对宜宾寄予厚望。近年来，宜宾也不负重托，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在动力电池等产业的强力驱动下，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为实现市委提出的提质进位的目标，全市有必要拓展新的产业赛道，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正处在光伏太阳能电池由 P 型转向 N 型的技术迭代窗口期，我们完全有机会凭借行业后发优势，快速布局新一代技术路线的新进产能，迅速抢占市场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二是市场有空间。光伏产业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总产值已达到了1.7万亿元。目前光伏发电成本已降至0.3元每千瓦时以内，预计在“十四五”期间将降至0.25元每千瓦时以下，届时光伏发电成本将低于绝大部分煤电。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未来五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将接近于1500吉瓦，届时光伏装机容量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第三是动能需转换。近年来，宜宾凭借动力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黑一白传统产业向一蓝一绿新产业的转型升级，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实现了从中国九都到中国动力电池之都的产业跃迁，逐渐成为了引领川南经济增长的关键集合。宜宾光伏产业的快速集聚，关键在于市委市政府打造一蓝一绿产业的决心。为了助推产业发展，宜宾打造了绿电、交通以及人才等优势，以高效的服务赢得了企业的认可和信赖。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光伏为什么选择宜宾。首先是人才支撑。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在2016年以前，宜宾仅有一所本科院校和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仅2.5万人。宜宾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宜宾提出建设大学城、科创城。截至2023年，宜宾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突破了10万人。大学生人数的快速增加，也加速了科教资源的集聚。第二是绿电供给。宜宾水电装机680万千瓦，另外凉山电昌至宜宾旭府500千瓦线路工程，每年将新增160亿度清洁能源，可大大减少企业的碳足迹，提升企业产品出口优势。第三是经济基础。2023年，宜宾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3806.64亿元，比上年增长7.5%，总量居全省第三位。增速居全省第一方阵，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在全省前列。第四是区域位置及交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进阶。下阶段宜宾将围绕产业链强链、盐链、五链寻求突破，力争在2025年突破产值1000亿元。重点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是加大招引力度，瞄准龙头企业，加大组建项目招引，不断提升主环节产能匹配度。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推动四川省光伏产业研究院投入运营，与设备龙头企业开展合作，加大前沿技术储备，攻克卡脖子难题。四是强化场景应用，加大与中国电力等企业合作，加快推进工业园区、商业综合体、政府机关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产品应用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仅仅2年多的时间，700多个日日夜夜，宜宾光伏企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以光一般的速度完成了蝶变，成为了宜宾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宜宾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国家级金硅光伏产业集群的规划与实践，是为宜宾现代化建设开辟新领域。

新赛道的战略创新，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双碳目标献出了宜宾智慧。全市上下各行各业都在为之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群策群力，抢抓机遇，拼搏奋进。你相信光吗？相信大家听完这堂榜课后心中有了自己的答案。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许立阳，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提高政治站位，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阶段性现象，推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既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乃至全社会共同参与，持续发力。那么什么是留守儿童呢？我们这里所说的留守儿童指的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这里要注意几个数字，一是16周岁，16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因为具有劳动能力不属于留守儿童范围；二是6个月，即父母外出务工的时间一般按跨县域连续务工6个月以上掌握，也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确定当地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的时间。下面呢，我从3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学习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相关内容。一，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不断深化做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思想认识。一，习近平总书记就留守儿童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党的18大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围绕留守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就业、卫生健康、思想情感等实施有效服务。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对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护，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探索建立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5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要补齐农村社会福利短板，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儿童、三留守人员等特殊和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二，充分认识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指示饱含了对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关心关爱，既是对我们工作提出要求，更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为民爱民情怀，始终站为人民立场，自觉将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里，落实到工作中。一是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高度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留守儿童是少年儿童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维护好留守儿童合法权益，保障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面。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政治性要求，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对党和国家事业永续发展的重大意义，牢记国之大者，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确保红色江山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贡献力量。二是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共同富裕的宗旨意识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关心关爱困难儿童群体，强调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很多留守儿童在父母监护、教育、健康等方面存在困难，面临风险，是最需要关心、最需要帮扶的重要群体之一。他们的期盼最强烈，愿望最迫切，应当给予更多的帮扶和保护，确保人民生活品质更高，共同富裕成色更足。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人民性要求，从全面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认识留守儿童工作的重大意义，多出惠民生、
暖民心的政策措施，自觉为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兜牢底线，保驾护航，努力让每个留守儿童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健康成长，切实提高广大儿童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三是从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战略部署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社会共同保护儿童权益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亿万家庭的幸福，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留守儿童工作敏感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容忍度低，极易引发社会舆论风险，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做好留守儿童工作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社会性要求，运用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不断推进留守儿童工作共建共治共享，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少年儿童的氛围，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二，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工作进展。一，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的发展历程。200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农民工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设立了由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等12个部委组成的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2008年，农村留守儿童首次出现在中央1号文件。中央在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农民工输出地要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寄宿和监护条件，深入开展共享蓝天、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2014年，中央有关部门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明确民政部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任务的牵头单位。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教育部、财政部为配合单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工进一步明确，民政部牵头负责三留守工作。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国务院文件形式正式建立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制度。2023年12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工作对象从农村留守儿童拓展到了所有的留守儿童群体。二，留守儿童工作进展情况。民政部等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留守儿童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善政策制度，健全服务体系，压实四方责任，留守儿童成长的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根据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的数据，

全国留守儿童数量持续下降，儿童留守问题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为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维护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是政策制度持续完善。意见印发后，民政部随即印发了贯彻落实的通知，明确各级民政部门职责要求，部署贯彻落实意见的重点工作。当年十一月，全国所有的省全部以党委和政府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2019年，民政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为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供了政策支持。2020年以来，民政部先后印发了多个相关文件，将农村留守儿童作为重点对象，完善政策措施。二是关爱保护体系不断健全。2016年，国务院批复建立了由民政部牵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8年8月，调整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全国省市县三级全面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建立起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为主要阵地，以儿童主任和儿童督导员为基层工作队伍，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体系。2021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将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健全关爱保护机制。2023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划入国务院妇儿工委。2023年12月，国务院妇儿工委成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明确民政部牵头留守儿童相关工作。三是专项行动接续开展。2016年底至2017年，民政部会同7部门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帮助落实家庭监护强制报告、落户登记、控辍保学等责任，之后转为常态化的关爱保护工作。2023年，民政部会同14部门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全面提升关爱服务质量，筑牢基层基础，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健康发展。四是信息精准化水平明显提高，组织开发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开展专项排查，进一步摸清农村留守儿童等关爱服务对象、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在20个行政村创设儿童福利主任。之后，在全国部署建立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工作队伍，负责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相关工作。这里的儿童督导员指的是由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明确一位工作人员担任，而儿童主任呢，是由村居民委员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社会工作者等担任，优先安排村居民委员会中的女性委员担任。近年来，民政部持续加强儿童主任培训工作，出台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儿童主任岗位津贴补贴制度，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增强儿童主任队伍的专业性、稳定性。三，分析形势，把握做好新阶段留守儿童工作的着力点。一，
现阶段我国留守儿童

工作面临的形势。留守儿童工作是体现民生温度的工作，直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工作。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继续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机遇和动力前所未有，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从机遇和动力看，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航把舵，为做好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和科学思想引领。领导同志对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视，既为我们推进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全社会关心关爱儿童的共识初步形成，为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留守儿童数量大幅减少，还有很多的留守儿童向专业资源更为丰富的城镇县城集中，这为今后集中资源力量发挥城市专业资源聚集的效应，实现精准服务提供了客观条件。从挑战和压力看，一是仍有部分留守儿童面临困难问题，例如留守儿童父母大多将孩子留给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料，有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年事已高，有心无力，照护能力较弱，有的留守儿童父母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缺少家庭教育知识，与子女沟通中缺乏技巧和耐心，影响家庭教育作用的发挥。二是人民群众对留守儿童工作的期望越来越高，留守儿童问题燃点低触点多，这种趋势逐渐深化，极易引发舆论炒作和负面舆情。例如随着安全问题的整体好转，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等问题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如何更好满足广大留守儿童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也是摆在每一个儿童福利工作者面前沉甸甸的责任。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留守儿童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当前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当立足服务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国家战略，以科学分类、精准保障为主线，以实现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建立留守儿童监护状况评估制度为切入点，以专业完善的基层工作体系为支撑，推动留守儿童工作从生存型服务向发展型保障升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当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完善分类精准保障制度，坚持儿童利益优先，着眼留守儿童面临的差异化问题和个性化需求，因人施策，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聚焦精神素养提升、监护提质、精准帮扶、安全防护和固本强基五个方面。

变，全面提升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水平，完善主动发现报告制度，指导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等在工作中发现留守儿童面临困难问题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相关部门做好依法处置。二是提升家庭监护能力。家庭是留守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主要是由家庭监护困境衍生出来的，因此应当认真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督促指导留守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认真落实家庭监护责任，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三是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落实民政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大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引导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提供心理疏导、亲情陪伴、行为矫治、家庭教育指导等专业支持。四是夯实筑牢基层基础，加快建立健全以市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村社区儿童工作站点为工作阵地，以民政儿童工作者、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为工作队伍的基层工作网络，根据本地区留守儿童数量和保障需求，建立健全相关保障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对儿童主任的补助力度，为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供保障。今天的讲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走过武平中山这一条700多米的老街，你会看到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挂着对联儿，它们取自于不同的历史典故，代表了不一样的姓氏。比方说我刚才看到的“高山流水地，五鹤飞鸿家”，这就是取自于俞伯牙《钟子期逆之音》的故事。而这一户人家呢，也就是姓钟了。那在这样一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古镇上，人口不过2万，但是却聚集了102个姓氏，这在全国的客家聚集村落当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百姓镇了。形成这样难得一见的奇观啊，主要是因为千年以来中原移民因为战乱屯边还有迁徙的缘故，渐渐从五湖四海聚居于此。那这也形成了武平中山独特的文化景观。比方说这里的人扎花灯闹花灯就独具特色。

0: 武平县中山镇有着千年历史，人不逾万，户不盈千，方圆不过两里，却聚居着百余姓氏，塑下百姓古镇盛名。古镇保存着许多历史人文景观，特别是从迎恩门延伸而出的700米古街，100多间店铺，更是见证了当年的商贸繁华。古街本身就是五所中山古城一部浓缩的历史，老屋夹道的古街难掩其昔日风华，在它身上依稀残存的铅华依旧散发着远古而诱人的清香。挨家挨户门上查看姓氏门帘，人们的思绪早已神游于千年往事之中，别有一番感受和情趣。然而徜徉在千年的古镇上，一种红色的宫灯却是显得格外耀眼。
1: 住这个宫灯可能就有20多年啊，20-30年都有啊，他以前就住了，公共开始这边两边啊都是挂100多盏公共开始那边。
0: 宫灯又称宫廷花灯，是中国彩灯中富有特色的手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传统的宫灯种类很多，大部分是燃蜡照明，上面绘制各种各样图案，各有不同寓意，各有不同功用，多为龙凤呈祥、福寿延年、吉祥如意等。
2: 那是400多年门转亲，那个多年当中真的是最好的时候，一条街几200-300盏，两个街两个店铺都挂满了花灯，大家都买花灯。
0: 程荣春，中山镇宫灯非遗传承人，一家三代从事这门手艺，几十年如一日。程荣春一直沿用古法技艺，传承着这门老手艺，择一世，终一生，这样形容它最合适不过。
3: 那这一大一小两个灯，一般都是在什么不同的场合使用吗？
2: 比如这个小的，就当做我们这边旅游产品，装作外地人到这边来旅游，这个就是
3: 纪念，然后小小的也好携带哈。
2: 是啊，这个就是传统化的那纪念品。

0: 深远。
1: 有一个好台长，对于发展越一家的是一团火星灯，两家的是送人贵子灯，三家的是常年集体灯，这个我们做的八家是八仙挂灯，要六家是六六大神灯，这四家的是团圆灯，一家的是圆的，是一家的是一团火星灯。
0: 一盏小小的宫灯，寄托人们一份浓浓的祝福。家庭和睦，多挂一团和气灯；家人出门在外，则是挂一盏四季平安灯。家里有学生的，也可以挂九子登科灯。不同的宫灯，寓意表达也不同。而为了这一份简单美好的祝福，陈龙春却是用了大半辈子来坚守。那么他又是如何与宫灯结缘的呢？
1: 七八年，父亲呢，父亲会做这个，我们一代代传下去，这个传统文化。
0: 陈荣春不善言辞，他说想表达的都在作品里头。自打拾起竹签做宫灯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这辈子只跟这门手艺打交道。回忆起初学技艺的日子，陈荣春也是感慨颇多。
1: 我们做这一般比较粗糙的，比较容易做的先开始做，比较不容易做在附近做，一般就是这样。
0: 陈荣春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规矩对他而言并非要墨守，造型出了错就干脆延续错误。窗花设计不同造型，颜色多样重叠，试试这个，试试那个，结果试出了自己的风格。他说宫灯基于传统，但也要逃离传统，这样宫灯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1: 时间多花一点，就是花灯功能就比较好，比如花了个四天八天二十天三十天，那功能就才漂亮。
0: 陈荣春他用了三年时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潜心研究宫灯。他的作品风格既传统又颇具个性，很快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都纷纷找上门来。那么这样精致漂亮的宫灯又是如何做的呢？
1: 第一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选芦苇。第一个步骤
2: 选芦苇，
1: 到山上选芦苇，一般芦苇是一般要在十月份开始才有，现在就没有了。
0: 制作宫灯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准备材料，第一个是芒草的花柄，第二个就是毛竹破成竹签儿，另外还需要用剪刀、绳子、浆糊等工具。所有的材料准备齐全后，就开始制作。
1: 就是先到芦苇来，往这个地角。
0: 宫灯工艺制作繁琐，一般先以花柄结合竹签作为骨架，做成八角、六角或是四角形。因为宫灯的大小不一，所以根据每一个宫灯需求选择大小比例不同的材料。
1: 这个两杆子，这个两杆里面的豆子，这个放进去，再加上这个两杆子，它一放进去一样，它会一样会旋转，这样旋转再放进去。
0: 模型做完之后，接下来是宫灯的贴花装饰，而在贴花之前要先做好窗花贴纸。
1: 现在画好了要再打，长度一般是20公分，要半天时间，一般来说是20层左右就比较好，层次多就怕厚打不下，层次少就浪费时间。
0: 在陈荣春心里，宫灯创作这事儿讲究缘分。在触动恍如隔世的手艺面前，他有时候是沉默的，因为每一位手艺人都是埋头苦做。在这个追求快节奏的社会，这种沉静显得尤为珍贵。
3: 我们可以怎么装饰它？像这个大的这一面是要把它贴上花，是不是就不能用这种一色的了？花灯叫花灯。
1: 这个要花，这个花灯呢，因为那些打好了的灯墨。
3: 这种比较丰富造型的剪纸。
1: 是啊，这个剪纸。
3: 剪纸给它装饰上。
1: 装饰。
3: 那底下的基底这一层要贴什么颜色？有规定吗？
1: 这个没规定，就是
3: 没有规定。像这个小的灯，我看这个同学贴了白色的纸。这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可以，
3: 就是要跟花形成反差，对吗？
1: 对，不会寒啊。这个就是红的，就是白的。
3: 哦，白底红花。
0: 程荣春说。

0: 灯笼是数学和技术的完美结合，需要大大小小十几道工序。宫灯底座、骨架、尺寸以及与建筑物的比例都要遵循规律。从开始制作灯笼骨架，再经过整形、剪纸、上糊、贴纸，一个宫灯制作过程才算大功告成。一般情况下，制作一只直径40厘米、高80厘米的宫灯，大约需要5天时间。每周二和周四，程荣春都会来中山镇中心学校给学生开设宫灯课，手把手教会孩子。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传递的是对手艺的那份坚持。程荣春希望孩子们能爱上宫灯，让这门传统手艺在象牙塔里长出新芽，在不久的将来开枝散叶。
1: 用2个月的时间做，用自己的双手做出了那么美丽的宫灯，觉得心情觉得很开心，
2: 觉得有趣，自己做一个宫灯很有成就感。
3: 学习宫灯是一个传承的精神，不然丢了很可惜，让我们学生来传承下去，让后代人也能体现出这个手艺的精美。
0: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陈荣春的脸上洋溢着坚定。他说，除非到了灯油耗尽的那一刻，不然自己是不会罢手的。他说，在他的那个年代，车

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就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作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0: 张书记，恭喜恭喜啊，我也来沾沾喜气。您看我那事儿，您就多费心了。哼。
1: 爸，昨天居然有人上了10000的礼金。
2: 我知道了，一定是王胖子，这钱不能要。
1: 人家都给了，就
2: 他这是为了收买我啊？拿了这钱，我对得起百姓吗？快拿了。
1: 不呦呦，张书记，您快坐。您这是干什么？
2: 王胖子，我知道你什么心思，告诉你不可能。你在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中使用伪劣非国标钢材，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另外，你现在还企图行贿，是错上加错。我劝你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不要净搞一些歪门邪道。
1: 好好好好，我听您的。
0: 那个张书记真的是有眼不见。
3: 周哥、王哥，你们也是村干部，不能让他一言堂啊。
2: 行了，你别急，我们给你想想办法。
3: 有2位出马，肯定没问题。
0: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业。
3: 哎呀，书记啊，王胖子给村里做了不少好事，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咱们要不就……
2: 这事儿没商量，你们两个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你们要记住，自己是党员干部啊。近期我们村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当行为，严重影响了村工作的开展。作为党员干部，我希望大家牢记中央8项规定精神，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车辆使用、金补贴发放、涉农资金发放使用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在日常工作中带头遵纪守法，自觉落实村干部回避机制，管住亲属和身边人，严格执行重大事务决策4议2公开制度，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提高党员群众参与管理村级事务积极性，通过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拓宽公开渠道，完备真实及时规范公开党务、村务、财务，扩大群众知情权、监督权。清廉是农村建设的基石和保障，所有党员干部和村民都应谨守清廉红线，让廉洁常驻心中，共同描绘农村清风画卷，建设美丽文明新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全面落地生根。
4: 这里是潘村，一座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绽放着现代农业光彩的皖东农业重镇。当晨光掠过女山湖的万顷碧波，当夕阳浸染紫阳山的丹霞岩层，这片土地正用最动人的笔触书写着自然与人文相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壮美画卷。得淮水之润，享平原之阔。这里是国家级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24万亩沃野。

0: 愁，四季更迭，诉说着农耕文明的智慧，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十万亩小麦翻金浪，六万亩豆书飘香，织就了潘村最动人的丰收底色。岗丘上的万亩田野菊青翠欲滴，果园里的各色水果缀满枝头，千余亩果蔬错季生长，而静谧的湖区小河间，野生菱角正寻着七零八落的谷雁迎来秋日丰饶，沃土孕育的甜香化作了乡亲们增收的喜悦，勾勒出四季有鲜、户户安康的和美乡村模样。潘村的鲜不止在田野。
1: 安徽明光市潘村镇的600多亩罗氏沼虾也上市了。当地依托女山湖丰富的水资源，采用低密度放养加科学投喂方式养殖的罗氏沼虾，预计每亩产量700斤左右。捕捞期，
2: 大家看，这就是素有淡水虾王之称的罗氏沼虾。你们看，它长得晶莹剔透，个大肥美，大小呀，足足有我的巴掌长。
0: 从螃蟹、银鱼到如今的罗氏沼虾，潘村镇的水产养殖不断壮大，已发展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食客们惦记的鲜活滋味，正通过现代化产业链走进千家万户。
2: 色如沃丹，灿若明霞，这里就是潘村镇紫阳山丹霞地貌。踏入红石峡，目之所及，赭红色的岩层如大地的脉搏在阳光下跳动，岩缝沟壑间藏着岁月浸润的温婉，诉说着亿万年的地质变迁。
0: 从山野到村落，一步一景皆是生活的韵律。生态小公园绿意盎然，闲适惬意，校园里书声轻拂耳畔，文化濡染心灵，手艺人指尖流转的是匠心传承，市集巷陌弥漫着质朴的烟火气息。中秋月明，璀璨灯火将夜市点亮，欢聚的暖意与丰收的喜悦在此交融。不远处的中秋晚会，歌舞飞扬，热闹开场，激荡百年的丰收锣鼓铿锵奏响。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在每一个欢庆的时刻擂响奋进的强音。工业园区里，电子、纺织、服装与智能包装等特色产业汇集成群，现代化图景透着强劲发展活力。年吞吐量达200万吨的明光新港润辉港口，以便捷的航运为潘村产业腾飞插上翅膀，助力明光货通江海，连接世界。潘村正以崭新的姿态，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谱写新的篇章。

在安徽省铜陵市郊区的翠绿画卷中，独丝涧水库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幸福河湖的典范。这座小二型水库不仅承载着灌溉农田、防洪减灾的重任，更是当地生态文明的璀璨明珠，照亮了周边居民的幸福之路。罗斯涧水库涉及灌溉面积达到1400亩，是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水源。其设计水位56.05米，较河洪水位56.73米，确保了水库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安全稳定运行。大坝、溢洪道和放水涵作为水库的主要建筑物，历经岁月的洗礼与多次除险加固，如今更加坚固耐用。这些工程措施不仅增强了水库的防洪能力，也为灌溉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当地农业丰收奠定了坚实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国司建水库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通过实施坡面整治、新建坝坡排水设施、消除大坝蚁害等一系列生态修复措施，水库周边植被茂盛，绿意盎然。同时，对溢洪道及放水涵等建筑物进行加固维修，不仅提高了水库的安全性能，也进一步美化了周边环境。此外，库区实施平整、周边景观绿化修复等工程，让水库成为了一个集防洪、灌溉于一体的多功能生态区域。罗斯建水库不仅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生态资源，还承载着深厚的人文历史。水库的存在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安全有保障的生活环境，也促进了乡村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经济的繁荣。在这里，人们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沿着水库坝上的步道漫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微风的轻拂，让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展望未来，罗斯建水库将继续散发着它的魅力，我们将更加注重生态保护，让这里的山更青，水更绿，空气更清新，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水域，让幸福之水长流，让罗斯建水库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

0: 这样我们那时候就是那我地方这边都全部我拼啊。
1: 苏组长，苏组长，哎呦，苏组长可见着您了呀！我是咱们非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张凡，之前电话里和你通过电话了呢。
2: 张总，张总啊，哎呦，
1: 您好，您这忙着呢。
2: 看地，哎呦，
1: 这次过来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啊，这个二期项目呀，需要一块更大一点的土地，这不是也到处看了一看吗？经过研究啊，哎，咱们村上的这块地啊，无论是面积还是这个位置啊，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这次来呢，就是跟您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咱们村这块地呢租给我们，作为建设用地。
2: 张总
1: 啊，
2: 你看我这块地了吗？哥，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有几家大公司啊，都盯着嘞。我们村上正在开会，考虑谁家的公司符合条件。
1: 哎呦，苏组长，这块地租给谁不租给谁，还不是您老一个点头的事儿，对不对？您放心，我们公司的实力那绝对是杠杠的，无论是这个资质还是各种证件都非常齐全啊。所以说，你看这样，要不要优先租给我们？
2: 张总。土地是集体那个，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可否？这样吧，我跟小组开会商量哈，然后有消息了吧，我第一时间我告诉你。
1: 那感情好呀！哎呦，如果由苏组长您亲自帮忙的话，这事儿肯定能成啊！我们公司啊，对待朋友那是相当大方的。这个，哎，小刘，来，哦。一点心意啊，一点心意啊！您看看，哦，
2: 用了，
1: 要不然这样，我上海正好来了几个朋友，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这个全聚宴？哎呀，吃菌子，
2: 算了吧，
1: 走吧，走吧，正常，咱们坐下来一会儿详细谈一谈。
2: 好的。
3: 喂，是这个苏组长，有您在忙吗？我是张凡啊，上回我们公司和您谈的这个。土地租赁的事情啊，现在有没有眉目了？
2: 哎呀，张总啊，我还真想打电话给你了。

0: 听着这个，就说这种大的开抽第一个，听着人很多，流程也很复杂。
1: 是，这个事情我知道，这个麻烦组长不费费心，这个项目啊不能再拖了，我们公司现在也是很着急啊。
0: 啊，理解理解，我认得，大家都应当说嘛，哥，我现在主要是有家，他给你价格不低了吧？
2: 还答应我吗？把小组那个修复入驻路，几个管制成员有点心动啊。
1: 哎呦，我说我这苏组长啊，价格方面我们也是很有诚意的，是不是？我们对帮助我们公司的朋友也是很大方的嘛。
0: 哎，好的，那我努力做好他们事先工作噶。这个成不成了嘛？我就看你诚意了。
1: 苏组长，您放心啊，您的意思我懂啊，您放心。
0: 好的，好。
3: 老苏。啊，不是小组的集体的敌，不是我们家呢自己的敌。你们这种命，
4: 张总，哎呦，恭喜你啊！
0: 不对的事情啊，我们已经按五分讲好的价格和面积帮你搞定了，举办安排，签合同吧。
1: 哎呦，那就太感谢苏组长，感谢苏大哥了。
0: 哎，记不记？这段时间啊，我们二环啊，大家工作十分辛苦。家里面伙计也耽误了不少，所以说啊，我跟你商量，祝你方便时候给我们小组长赞助的这个活动经费怎么样？
1: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不过你看这个苏组长，这个活动经费要赞助多少呢？
0: 我咨询过别的公司了嘛，你们这个工程一落地。一年赚个小目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啊，300万差不多吧。
1: 300万，你不要听那些人瞎说，我们哪能挣那么多呀？
0: 郑总，你都是阿东办的公司，这点钱对你们来说是小钱嘛？你们项目落在这里了嘛？以后我们可是还要打交道的啊，好不？
1: 这个是肯定的，不过你看这。你看能不能再少点？
0: 那这样吧，你肯定啊，200万。
1: 啊，200万？
0: 是，那另外呢，你帮我给我组上那个路灯修好，一个你让大家看看，那一个交代嘛，这个。
1: 行，啊，既然苏组长你都开口了，200万就200万啊！我张凡也是个痛快人，200万啊，再把你们的路灯给你们修了，可不可以？
0: 好，那行行，再走了。
1: 那就谢谢苏组长了，
0: 谢谢。
1: 好。
0: 昨天呢，我已经和这个非凡公司签好了合同，经过我和他们公司协商，跟我组长拿到了100万元的这个合同经费。这么多年了嘛，你们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
3: 就凭这张，就是这张，
5: 一个月后，苏组长独自前往房地产公司领取剩余100万元。
0: 先拿30万盖房，再买一辆20万的车，剩下呢就用来做投资和日常的消费。这下啊，我看看谁敢瞧不起多上万的股业。哎，李总啊，你可记得上次我们说过的那个？合作间那个宿舍大棚那件事啊，哈、啊，对，对了嘛，对了嘛，好了，对，啊，对，我们这边已经改进了，噶，好嘞。
5: 经查，苏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财物，共计100余万元，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6: 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张楠，当前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的关键期，科学用药直接关系到产量和品质。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穗期打药最容易踩的坑，以及行之有效的正确方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药害存在的风险。一是敏感时期，小麦扬花时间通常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

3点到6点进行。阳花期喷药会导致花粉的活性下降，应避开开花高峰期。二是药剂配置，配药的时候浓度配得过高，或者施药次数过勤，又或者是施药时间不对，药害就容易发生。像三唑类杀菌剂，在小麦阳花期的时候，要是用多了，小麦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叶子上会出现斑点，慢慢变黄，麦穗长得也就慢了，灌浆速度跟不上，籽粒就会变小，产量和品质都会大打折扣。三是天气影响，气温超过28摄氏度，或者是雨后打药，都会加重药害的风险。那么下面我就向大家来介绍三个保产口诀。一、选小麦穗期喷药，优先选用微毒悬浮剂、水分散逆剂，如乌唑醇、咪酰胺复配剂这类药剂，这种剂型具有药效高、残留少、对环境友好等优点，能在有效防治病虫害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小麦的不良影响。二配即选择二次稀释法，先配母液再加水，避免沉淀导致浓度不匀，如先用一升水化开药剂成母液，再倒入半箱水混匀，最后加满水，这样配的药液均匀度能提高60%。三避开即阳花期、高温天、大风天这三个时段绝对不喷药。高温时农药易蒸发，在小麦叶片形成高浓度的药液会导致药害，大风天气会使农药无法精准地作用于目标区域，不仅难以达到防治病虫害的效果，还有可能会飘散到其他的地方，造成不必要的这个药害。另外，当需要将杀虫剂、杀菌剂以及叶面肥混合使用时，需要按照肥、药、菌的顺序添加，先放磷酸二氢钾，最后放乌唑醇，否则会产生絮状沉淀，这不仅会使药效大打折扣，还可能会堵塞喷雾器，影响正常施药，甚至还有可能会引发药害，可千万不能马虎。最后提醒大家，打完药后3天一定要回田检查，只要科学用药，就既能防病又不上穗。好了，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

0: 他乡闹革命时，中共统领江南地区党的组织也犹如黎明的曙光。
1: 哎，傅老师，哎，再来来来。
2: 1929年的年底的时候呢，当时呢，受中共安庆中心县委的派遣呢，在这个粤西这边呢，组建了一支队伍。我爷爷在里面呢，就是担任了副师长、兼参谋长和第一团团长。清水寨暴动呢，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大概在1930年的8月份，
3: 这个李晓等一系列革命先辈，他就转战到皖南，先后在这个皖南地区接受同时革命活动。从1931年啊到1935年，这几年间，他在皖南创建了总统支部、区委、中心县委等党组织43个。
0: 1930年9月，轰轰烈烈的清水寨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凌霄率领60余名战士突围至皖南，开辟新区。1930年11月，凌霄来到铜陵，很快在铜陵知名人士张孝恒的帮助下，创建了铜陵中共党的组织。
4: 在铜陵定住，这个地方结识了张孝恒、沈默等人，对他们进行教育，后来把他们发展成党员。在这个基础上呢，建立了这个党小组。应该说，铜陵第一个党小组就是凌霄他们帮助创立的。创立党小组以后，基础发展壮大，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建立了铜陵特支。
0: 中共铜陵特支建立后，凌霄带领党员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传播中共苏区反围剿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革命的浪潮席卷了铜陵城乡。1934年11月，在铜陵县紫砂洲三官庙发生了铜陵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铜陵县第一次建立了县委组织。因县委所在地紫砂洲位于铜陵、繁昌、无为三县交界处，所以被称为中共铜繁无县委。县委成立后，相继建立了黎桥、叙坝、城北、宋家荡、朱村5个区委，全县党员发展到500多名，首任县委书记由枞阳人苏拓夫担任。
3: 我听说呢，他是在这个我那年八斗湖被国民党的外面王准呢这个杀害的，但是杀害的时候可能是敌人的酷刑的，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同志啊，革命同志跟他一起都被抓了。他家呢，其他就是老百姓，只有我是姓氏人，是共产党，把其他的放掉，这样呢就包括了当时的这个革命这个其他同志。
0: 今天盛开的鲜花，幸福的笑脸，崛起的城乡，鲜艳的太阳，都在告慰着先辈英灵，都在演绎着烈士英雄的美好理想。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大家好，今天我的党课题目是不一样的战场，一样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那我们如何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呢？今天的党课，我想从身边的人和事说起，从不同时代的战场去探寻答案。首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长征精神的内涵。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创造一个又一个无与伦比革命壮举的胜利法宝，长津湖战役更是这种精神的延续。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看过《长津湖》这部电影，影片展示了1950年我国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事迹。战士们在子弹中穿梭，在炮火中挺进，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肉搏，甚至被冻成冰雕。影片中震撼的场景让久居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比触动。下面我将讲述的这位老人就曾真实地参加过长津湖战役，他就是我的爷爷王永兴。作为1949年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中的一员，他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军团的爆破手，八级伤残军人。在激烈的长津湖战役中，爷爷所在的部队与美军正面交锋，当时美军的坦克在高地封锁了要道，部队派出3名战士去炸坦克，其中就有我的爷爷。厚厚的积雪为他们做了很好的掩护，但就在第一个爆破手准备行动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机关枪对着战友频频点射，昨天还朝夕相处的搭档就这样躺在了血泊中。但爷爷来不及悲伤，他抓住机会抱起炸药包一个跃身向敌人的坦克扔去，瞬间火光四溅，爷爷也被炸晕在雪地里，因为炸伤冻伤差点失去了双腿。爷爷是在朝鲜战场上火线入党的，复员后回到家乡当过驻村干部，带领乡亲们修村道搞建设，后来因为在战场上闹下的胃肠病、腿伤等疾病，不愿拖组织后腿，回到家里平平凡凡当了一辈子的农民。他说党没有忘记他，政府关心他、帮助他，现在不能再到一线冲锋陷阵，他希望子孙们铭记历史、牢记党的恩情，努力为党、为人民做事。长津湖是爷爷那一代的战场，而与病魔抗争、同死神赛跑，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长征路。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们医院原纪委书记、大理科主任徐艳秀的故事。所有人都在犹豫，而徐老师却一锤定音，他还年轻，我们不能放弃，大家跟我一起上，一切责任由我承担。行医生涯从未发生过医疗事故的徐教授，那时已经是我们医院的纪委书记了，他赌上了自己几10年的声誉，硬生生地把这条生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在徐教授50多年的行医生涯里，他用责任和担当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他在宜宾首创的神经内科为我们医院内科学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我院被授予国家高级卒中中心称号，和他的贡献密不可分。如今徐教授虽然已经离开我们6年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传承和铭记，他用实际行动为我们阐释了医疗行业践行长征精神的精髓要义。

0: 宋庆龄先生曾经为《白求恩传》写下过这样的序言：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时代放在人类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时代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下面我要介绍的这位医者，是我们医院麻醉科医生王健。他是大家口中的献血王，也是咱们宜宾80后、90后年轻医生当中献血量最多的志愿者。他先后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的金奖和银奖。2009年至今，王健已经献全血21次，献血小板60次，献血总量近4万毫升，相当于献出了10个成年人身体全部的血液。很多人都好奇，他为什么一直坚持无偿献血？王健告诉我，作为麻醉科医生，在一次次参与救治危重患者时，深深地感受到了血液对生命的重要性。为了能够献出更高质量的血液，在白塔山、滨江路、翠屏山，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奔跑的身影。这一切只为了那些命悬一线、素不相识的人能够活下来。王健的妻子玉小菊是我们医院心内科的医生，在王健的感召下，他也加入了无偿献血的行列中。夫妻二人约定，每年双方生日的时候一起走进爱心献血屋。他们把各自的生日当做了奉献爱心的庄严时刻。王健是白衣献血大军中的一员，像王健这样无偿献血的医生在我们医院还有很多很多。咱们医院近3年献血总人数超过2200人，献血总量达52.5万毫升。正是他们这份将医德融入血液的情怀，一次次刷新了宜宾医疗机构单次献血总量最高纪录。一代代医院人用坚持不懈、乐于奉献，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每一份光和热，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心灵的灯塔，照亮前行的道路。
1: 党员身份遇到困境，一个党员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2: 我记住了，再看一眼孩子吧。
1: 要把孩子好好抚养长大，他是革命的后代。孩子学说话时，先教他读这本《共产党宣言》。
2: 我会用生命守护我们的孩子，用我所有的爱去培养他、教育他。我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位英雄，是一位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伟大战士。
3: 林金禄，出来走了，沈督办喊你去谈话。
4: 1938年，一列驼队穿越河西走廊，22岁的广东台山青年林维良，怀揣共产党宣言，眼眸映着天山雪光，到新疆大地上践行着他的信仰。为隐蔽身份，他更名为林基禄。在新疆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大学，林基禄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提出校训，创作校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在林基禄等中共党员的培养和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5: 林校长，
6: 哎，阿依诺尔，
5: 林主任撕了我们的墙了。
6: 哎，莫急，知识是撕不烂的。你看这石灰粉笔多像天山雪呀，我们要用它画出新天地。
5: 您教的现代革命史连我家的小妹妹都听懂。

0: 了，可是李主任却说这是智话。
1: 孩子，不要怕，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哪有
2: 云淡在双肩，努力我只言。
3: 好，好，好，
1: 钱总，
3: 林先生好手段，组织抗日救国募捐队，带学生骑马闯戈壁。慎督办可不喜欢马背上的哲学家。
1: 哼，
3: 你
4: 1939年，林基路被调往库车县任县长。库车县地处偏远，环境极其艰苦。盛世才本以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林基路再无用武之处。然而，对于一名共产党人来说，这里却是践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之地。
1: 阿帕，
5: 林县长，这土帕真的能抗得住洪水吗？3年前的那场洪水，把我的小孙子带走了。那天也是下着这么大的雨，我每天都好害怕，好难过。万一再来一场这么大的雨，我们该咋办呀？
1: 阿帕，别怕，咱们呀，用天山云山打桩，学延安的法子。等坝修成了，那里建水利发电，孩子们就能在亮堂堂的学堂里读书了。走，我带您去看看。
4: 修建大坝只是林基路为库车人民办实事的其中一件，在库车短短2年，他创下了多个第一，建起第一座电影院，第一所孤儿学校，第一所养老院。他把桩桩实事办到人民心坎里，深受库车人民爱戴，被尊称为林青天。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渐渐的青年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了，百姓们的意识也开始觉醒了，信仰的力量犹如星星之火，犹如燎原之势，蔓延到整个新疆。然而这却招致了盛世才的忌惮。1942年9月，盛世才投降反共，将我党在新疆的人员抓捕入狱。
3: 林基路，我奉劝你承认阴谋暴动，只要你声明放弃共产党，追随慎督办，我保你荣华富贵，做人见好就收吧。
1: 想我脱离共产党？做梦！
3: 你
1: 知道我为什么要更名叫林基路？就是要忠于党，永远遵循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永远跟着党走。
3: 林基路，别废话，今天你好好配合审讯，不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多可爱的孩子呀，难道不想再见见孩子吗？

0: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坚守立场，是我们的头颅点出自由的金字塔，砸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悠扬。
1: 这首用生命谱写的囚徒歌，深深激励着战友们，他们一遍遍传颂，反复咏唱，直到1943年9月27日的那个晚上，被击落等一批中共党员英勇就义，为中国人。

基路在新疆启迪教育青年，造福和奉献人民，在祖国的边疆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当新疆大学的学子走过岭基路大道，当库车儿童在岭基路小学诵读课文，当岭基路大坝依然滋养着百姓的农田，当囚徒歌在纪念馆中回荡，那坚定信念、镇守立场的誓言已然化为现实。10年风雨兼程，这盛世如您所愿。今天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引领下，天山南北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让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振奋精神，谱写新时代赶考路上的璀璨华章。

是产业兴旺的沃土，是生态宜居的家园，是乡风文明的传承，是治理有效的根基，是生活富裕的承诺。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根基在组织。哈巴河县萨尔塔木乡喀拉奥伊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党小组主要落实党支部工作要求，完成党支部安排的任务。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组织党员参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1: 同志们，现在召开第一党小组会议，应到会党员五名，实到五名，符合开会条件可以开会。今天的会议共有两项议程，一是落实守学制度，二是讨论土地流转事情。首先由我领学习近平论规范有序推动土地流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耕地是我国最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下面我们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土地流转的事。根据党支部安排，要征求各位同志关于土地流转的意见建议。会前我已经把规划图发给大家，2I同志再说一下详细的情况。
0: 党小组在支部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组织党员学习和参加组织生活，检查党员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和执行支部委员会党员大会决议的情况，反映党员群众的意见。
2: 咱们片区呢有500亩土地，一直以来咱们20户村民都是各种各的，后来呢通过咱们这个土地整合，把各户的小块地都整合到一起了，我们就可以把田埂减少18公里，咱们这个打包的地全部都可以承包给企业，村民呢都可以收取承包费。
1: 土地流转对村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承包出去就不用再担心辛苦一年卖不出好价钱，收入就稳定了，年轻人可以出去创业打工，老人可以在家里休息带孩子。大家还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3: 这个事好像还是要公开招标，不能让老百姓觉得我们村干部说想报给谁就报给谁，包括后面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公开透明，整个过程应该

0: 在村民的监督下进行。
1: 还有一个事啊，就是这个承包土地啊，这个合同啊，必须是一年一签啊，承包费嘛也是一年一付清，这样子老百姓也放心。
0: 对对对。
2: 还有，我刚才就想说了，这个图呢，把达山叔家的两亩地给划进去了。他家卖的种草药，每年能卖小10000块钱呢。现在还没到收割的时候，你把他的这两亩地给划进去，我看他爸是不愿意啊。
3: 土地流转是好事儿，种草药可以挪走，我们也可以帮忙。达山叔一向支持村里工作。鄂丽扎，你和达山叔是老邻居了，你先去跟他沟通沟通，看能不能协商下来。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建议？好，我已经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会后会如实提交党支部。土地流转是今年的头等大事。二爱，建国说，你们下午就开始入户，看村里老百姓有没有其他的意见。鄂丽扎，你把咱们片区特殊地块梳理一下，会后我会一并提交党支部。散会。
4: 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对党支部重要工作进行讨论，做出决定等。重要事项提交党员大会决定前，一般应经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
5: 现在我们召开卡拉尔村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引导会执委会成员5名，食道会5名，符合规定人数。本次执委会共2项议程，一是落实属学制度，二是讨论土地流转事宜。首先，由我领学，习近平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要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下面进行会第2项议程，讨论土地流转的事。会前我们征求了一些党员和群众的意见，下面请各位委员报告一下收集到的问题和意见。
3: 第一党小组主要收集了2条意见，一是7户村民反映承包商拖欠承包费的问题，希望承包费可以1年1结；二是达山叔家种的两亩种草药地在规划范围内，没有到收割的时间，他说可以整合，但希望有人可以帮他把农中草药挪到他家的其他地块里，不耽误他卖钱就行。
6: 第二党小组有党员反映，部分村民担心承包商把农药瓶子、塑料袋都扔到地里，影响环境。
5: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7: 没有。
5: 好，关于这些问题，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8: 我们这个月的党旗阴天山主题当日的志愿服务活动还没定下来，可以考虑帮助达山叔挪那个中草药。
6: 乡里呢也帮我们对接了县农托公司，可以把土地流转公告发到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平台上，尽可能承包好价钱。
8: 咱们村的监督委员会要发挥作用，在价格评估、公告发布、合同签约等方面要监督好，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4: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协调利益关系，组织生产服务和集体资源合理开发，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村民受益。
5: 我同意大家的建议，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有问题及时向组织汇报。别克，你作为党员先锋队队长，要组织好志愿活动，及时和达山叔对接。塞利，别克负责继续和农托公司对接土地流转公告上平台事宜。朱马，别克及时与村民监督委员会沟通工作进展情况。下面请大家对土地流转方案进行举手表决，同意的请举手。好，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 党支部委员会、应道会、执委会成员五名，食道会五名，经过举手表决，一致同意对土地进行整合流转。经赛利奎克同志起草萨尔塔姆乡卡洛伊村土地招标公告，形成提案，提交村两委会商议后，提交党员大会审议。散会。
4: 党支部党员大会由全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职权是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和表决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延长预备期或者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决定其他重要事项等。
5: 同志们，现在召开哈巴克县萨尔塔姆乡卡洛伊村党支部党员大会，应道会党员42名，食道会38名，因事迎宾请假4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今天的会议共有2项议程，一是落实属学制度，二是研究审议土地流转事宜。首先，由我李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下面进行第2项议程，研究审议土地流转的事。根据四一两公会工作要求，先将土地流转有关事宜提交党员大会审议。会前已经将土地流转方案发给各位党员，并征求了村民的意见。请谢利别克再给大家说说情况。
4: 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即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实行四议两公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权力运行，保障村民权利，提高决策科学性等。
6: 各位同志，经过前期执委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我们起草了萨尔塔姆乡卡劳伊村土地招标公告。根据村民意见，我们在公告中明确指出，中标方需要在当天签订承包合同，同时将全额承包费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村委会，并要求中标者按照20元每亩土地向村委会缴纳垃圾清理押金。
9: 公告里提到，中标方要将全额承包费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村委会，光明确这一点还不够，还要明确村委会必须在招标成功后3个工作日内把承包费发到村民手里。
6: 好，建军，这一点你放心，咱们是不会欠老百姓一分钱的。
2: 我今天上午还碰到达山叔了，问我们不是要帮忙吗？怎么还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何丽珍，你先不要着急，整体的方案不是还没定下来吗？这个星期开完村民大会以后，周末就组织党员过去帮忙，会后我给达山叔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解决。好，您说。
10: 我还想问一下，资金适用这一块和监督是怎么安排的？对外土地承包当中，村集体土地有1300亩地，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11: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村民监督委员会会将合同签订、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全程监督，每笔开支都会公示在公示栏里，确保公开透明。
1: 关于土地流转事宜，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都很有针对性。下面请大家对土地流转方案进行无记名投票，请工作人员把票发给大家。请各位党员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相应的方框内打对勾。本次党员大会应到有表决权党员42名，食道38名，请假4名。经过无记名投票，38名党员一致赞成对土地进行整合流转。会后，工作人员整理党员大会审议意见，及时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决议。散会。

和湖工作纪实。清澈的汪塘与门前的河水系连通在一起，与绿油油的茶树、黄澄澄的稻子、生机盎然的菜园相映成。

去，构成一幅和谐的田园美景。这里就是莱山区丽嘉湖河高新镇段。丽嘉湖河位于瑶王文化遗址莱山区高新镇，发源于高新镇汪家庄子村，于高新镇南草坡村汇入下路沟河，流经高新镇南草坡村等四个村庄，河道全长3.6千米，流域面积6.3平方千米。近年来，莱山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宜林则林、宜居则居、宜景则景、宜业则业的原则，精心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夯实责任，区镇总河长高度重视河湖长治工作，压实河长治责任落实，制定出台了考核管理保护和巡河制度等，进一步细化实化河湖长、河长办和成员单位职责分工，逐步形成了河长牵头、部门联动、河长办协调的良性河湖管护机制。丽嘉湖河为镇级河道，设置镇级河长一人、村级河长四人、镇级河道警长一人、河管员一人，并建立了一河一档，完成了管理范围划定，开展了河湖清四乱等工作。分类治理，治理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河段采取对应的治理管护措施，源头区侧重于生态保护、涵养水源，农业区侧重于蓝蓄水源、改善灌溉条件，居住区侧重于搭建清水平台、防洪保安全。2017年以来，依托汪塘门前河治理，融合实施庭院绿桩、绿道连绿、通道连绿、水系扩绿、岸线复绿、荒山披绿等工程，实施清淤泥、清垃圾、清违建的河湖三清工程，配合生态护岸、生态景观等手段，形成了汪塘清、沟渠通、水源活、生态好的局面。强化保护，蓝山区先后组织开展了河湖清五乱、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河枯死水草清理等专项行动，恢复河湖生态空间，保护河湖岸线健康。在建立河道警长的基础上，推行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配合机制，充分发挥司法机关法律执行和监督职能，启用无人机巡河，全面监控河湖死角，配备电动巡查车辆，缓解基层河湖精准管护装备瓶颈。按照专业人干专业事的理念，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管护公司负责河湖日常管护工作，投资700万元建设智慧河湖系统，在河湖建立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河湖7×24小时全天候监管，建立起管护公司加乡镇加监控全方位全天候精细化管护模式。营造氛围，以瑶王城文化为背景，进一步挖掘水文化，沿河设置文化展板40余块，宣传水文化、防洪安全等知识，制定出台有奖举报办法，发挥碧水积分平台作用，全面营造河湖管护氛围。伴随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的奋力书写，蓝山区将继续以创建美丽幸福河湖为契机，将河湖打造为具有清水廊道、生态堤岸、文化景观的示范带，蓝山更加瑰丽的善变就在前方。

0: 植黄泥地上，这一小片看似没有生气的植物，却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辉煌。它就是南雅镇名扬海外的茶品南露水仙的古茶树。茶是人处在草木之间，茶是人类面对自然的态度，也是面对内心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因茶而生，以茶为伴，他们叫做茶人。而在南雅镇，这里的茶人终生的羁绊就是南露水仙。
1: 我父亲他小时候就说，我们这原先是生产队的哈，他原先一直在这生产队里做，原先把这个生产队的茶厂就承包过来了，包括这个茶园啊。后期的话，后来自己就种了一点，就种了一点茶园，后来就一直做茶，就一直做到现在。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茶树高的时候，我就去山上，那时候是女工，那时候是要女工帮忙用手工采啊，那时候要一称一称的，就要称，称完之后然后要记，那时候我就去山上帮忙记账什么的。我们小时候当时读书的时候学会了，也是靠卖南露水仙，后来就说我们去镇上盖房子了。包括现在盖茶厂哈，也都是靠卖南露水仙。包括现在我们培育下一代，现在我儿子读书了什么了，也都是靠这个南露水仙。
0: 从对茶的期盼，到创造属于自己的茶，南雅茶人在永不停息的脚步中，寻找传统，寻找茶味。虽然每个南雅人都知道南露水仙。但和同属名被武夷山脉的大红袍相比，南露水仙的知名度算是处在深山人不识的境地。而真正让世人得知南露水仙，却要追溯到整整102年前。
2: 基本上就是从我开始接触茶，从83年开始做起，就一直是做南露水仙。最大的特色就是南露水仙这个品种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的做工，他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偏于做的比较成熟的茶，就是发酵比较成熟一点，所以说他做出来的茶的时候呢都比较沉稳，也就比较这个厚实，它的汤水比较厚实，而且比较醇厚。
0: 中国被誉为茶的故乡，不仅因为这里的土地孕育出世界最早的茶树，更因为这里的人们将茶视为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从亚洲到非洲，茶在所有适宜的土地上都找到了家。茶是包容的，在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的手中，茶呈现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无论在故乡还是在远方，茶品诞生到后代人的传承，南雅镇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参与种植或者销售过南露水仙。似乎南雅的每一个山头、每一片土地，瞻首眺望，你都能看见南露水仙的身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南露水仙和其他水仙茶相比，孕育出的滋味更加独特，更加迷人。
2: 最关键是看当地这个地方的地理小气候，这个地方的这个雾水能不能形成，是不是靠西边。实际上的时候，水仙茶它非常需要雾水的沐浴啊。这茶叶晨起的时候阳光出来，完以后的时候呢雾慢慢散去，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整个茶它受到了晚夜间，它就受到了雾水的这个沐浴，白天受到阳光的照射，像这个样子的环境生产出来的茶，它一定质量很优秀。有的人说高山茶很好，高山茶这是高山茶的一种韵味，而我们这种海拔的这个茶的时候呢，它出来的茶叶它有自己的香气。
3: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整个采茶的时间在一天当中会有多长呢？
4: 采茶时间，那一般我们都是没有露水的时候，9点半到10点之间，早上开始采，一般采到11点半就休息了，就 到下午的时候一点钟的时候可以采到树顶走。
3: 哎，那我们南麓水仙采茶的这个时间好像是比较充裕一些的，对吧？
4: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茶采的时间那个刚好没有露水，那采去也好做。
3: 嗯，它就是有一个要求，有一个要求是不能有露水的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季，这个茶应该算是哪个季的茶？
4: 冬茶。
3: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在这个南麓水仙采茶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手势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4: 有啊，一般用手采就这样子采了。
3: 在这演示一下好吗？就演示一下，我可能更直观一些。
4: 就这样子，你不能采到菜市上去，这里采，一般就这样子采，这样子采。刚好翻叶子，
3: 我发现了，就是留一节儿，对吧？
4: 嗯，
3: 就是要稍微就是这个枝干留一节，从这边开始采，
4: 对
3: 不对？
4: 那如果是采下去，采下去就那个这个老叶子采来了没有？
3: 哦，
4: 刚好，如果是这样子采来非常好，
3: 就是上面最嫩的那个部分，对吧？
4: 嗯，
0: 上天赐给南雅一片神奇的土地。然而南雅人也没有过分对土地进行利用，虽然这里常年都有阳光雨露的滋养，但是南麓水仙茶树的休息对于南雅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2: 南麓水仙的时候实际上最好一年做两季为佳，啊，三季勉强，四季不许，啊，这样子的时候做了四季对茶树太伤了，做了三季的时候呢，滋味口感不一定很好。实际上真正的时候最佳就做两季，春上的时候做了一季，冬夏做一季。
0: 从百年前的一小片茶园到最高峰全镇种茶的26000亩，再回落到如今15000亩左右，这片滋味醇厚回甘、汤色清澈、叶底厚软黄亮的南麓水仙，早已经和福建其他著名茶品一样，飘香全国，风靡海外。几千年来，人类喝茶的方式一直在变，世界的某些角落，古老的茶依旧存活着，优雅朴素，就如同南麓水仙一般，那是让现代人陌生的缓慢而又温暖的时光味道。
2: 广东还有就是说东南亚地区，包括就是说国内，只要喝上南麓水仙的人他就跑不了了。广东人的时候呢嗜茶如命啊，他每一天摄入的茶量是非常大的，你看一个普通人一天基本上要2两茶，天天都在喝啊。如果是说会伤胃的茶，对他而言他肯定接受不了。哎，我们南麓水仙不伤胃，在潮汕地区，包括港澳地区，包括这个东南亚各一些国家，你讲到水仙，它的名头和铁观音基本上是持平的。

0: 我是农民的儿子，当时入城有两个想法，要当最好的焊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城当学徒那年，我19岁，现在我55岁。艰苦的环境，刺眼的湖光，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而我在这里已经干了几十年。企业没有直流焊机，生产一度陷入困境。作为一名党员，要敢于负责和担当，我们反复改进原有设备，最终效率提高了7倍。焊机热风阀质量不稳定，客户逐年减少，我带领党员技术人员把方案改进了38项，实验做了38次，重新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焊接是一丝不苟的技术，一个小小的瑕疵就可能导致一场灾难。严谨认真体现在每一个细节。这一切都属于过去，而我只关注现在和未来。国家要崛起，要成为制造业大国，离不开大批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工作几十年，我为企业技术创新300多项，他们加入创新工作室才几年，就已经为企业创新200多项。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未来和希望。我愿意培养出更多的青年将才，为一带一路服务，为大国的崛起添砖加瓦。
1: 他是李道峰老师，退休2年了，还会经常回到学校走一走看一看。他的眼神中充满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仿佛就在昨日。1982年，李道峰回到父亲任教多年的卸庄小学。
2: 你房子，你台子，坐着一堆你孩子。当时人确实缺，一个学校几个老师，那些老师都是多面手，什么东西都得。
1: 这一教就是40年，他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初心不改，坚守乡村，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乡村学生。
2: 教育事业是良心事业，我们的初心就是把自己的孩子教好，无怨无悔。
1: 最让他欣慰的是他教过的第一届学生江林，女儿李艳丽先后又回到校园继续服务乡村教育。
3: 当看到这些孩子们一双双青紫若渴的眼睛，什么也不忍心离去。
1: 今年操劳，江林患上了脑梗，手脚稍显不便，他依然兼任全年级的道德与法治教学任务。
3: 能把自己的青春，能把自己的知识奉献于这片土地，奉献于农村的孩子，作为一个党员，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一个事情。
1: 怎么给这些乡村孩子更好的关怀和教育？在他的心里，提升教学质量，做好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乡村教育才能迎来更大的发展。
3: 一代代能够传承下去，年轻老师 能以这个前辈为榜样，能为这个乡村教育，能为孩子付出自己的点点滴滴。
1: 2017年，李艳丽通过入编考试，接过了乡村教育的接力棒。在李艳丽眼里，父亲很严格，时常对自己的教学工作提出许多意见与建议。他从父亲的关怀中感受到了父辈师长们坚守乡村教育的忠诚，现在他也成为了他们。乡村学校留守儿童需要更多的关爱，他对待每个孩子都像自己的孩子。
4: 孩子他们可能长时间见不到妈妈，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他们有时候就会喊你妈妈。之前也有个二年级的小孩，他就会朝我身上蹭，我说你为什么蹭我，他说我感觉你像我妈妈。
1: 在他的心里，每个孩子都值得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五心安处是吾乡，会安定下来，认真对待目前的工作，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1: 一份春华，一份秋实，在乡村教育的道路上，他们有使命，有担当，永远不变的是乡村教师的乡土守望，薪火更续。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张田，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空军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的主人公，他扎根石景山，服务石景山，敬业奉献，热心公益，认真履职，勇于担当，他就是于世明。
1: 当兵几乎是每个男孩子内心的憧憬，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军营梦，于世明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如愿成为一名军人，一名警卫战士。三年的军旅生涯，于世明不断成长，也把军人这个身份融入血脉。
2: 我生长的那个城市呢，就有一些驻军的啊，所以军民关系比较好，大家认为这孩子能到部队去锻炼一下还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通过部队首先吧，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责任和担当。

0: 于是他辞去工作，再次回到北京。在创业的同时，他还建立了公益组织，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和我去选择当兵的时候是完全反过来的，啊，当时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支持我去部队去当兵，啊，那当时我再次要选择要走出来，得放弃这份稳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反对的，没有一个人是支持的，对，所以当时顶着压力还是挺大的，啊，但是我是想嘛。我就想要一个更大的空间和平台去体现自身的价值，只要有了这样的平台，我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才能更多的为社会去做贡献。
0: 20多年来，于世民带着公益团队去往全国各地，为弱势人群送去关怀，送去温暖，同时他们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收获感动，收获快乐。自2013年起，于世民个人累计资助贫困学生16名，资助费用32万余元。
1: 社会价值嘛，就是你为别人、为社会付出过什么，所以说当时，也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12年，啊，我发起组建了一个公益组织，就是我搭建了这样一个小平台，拉着身边的至亲至爱的人，我们一起，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群人这个力量就大了一点嘛。
0: 2016年，于世民当选石景山区政协委员，在认真履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的同时，也在区政协提供的平台上发挥着更大的价值。他连续4年策划组织实施了诗句石景山百姓诵读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部队、进社区，为社区百姓搭建了中华文化的学习交流平台。
1: 本身我是特别热爱咱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些文化啊，虽然不敢说懂多少，但是热爱是有的啊。因为文化我觉得它是慢慢要熏出来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啊。只要我们在一个点一个面能呈现一些就呈现一些，政协这样一个平台能让我能通过这个平台为这个咱们石景山区啊做了文化方面的这个一些想做的事情。对，
0: 尽管退伍多年，但于世民时刻将军人的信念铭记于心。他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正能量的践行者、传播者，为促进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作用。
1: 部队培养我们就是那种奉献的精神，一直在血液里的。无论走到任何地方，就作为我自己啊，我都会以一名这个警卫战士，因为军人的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然后可能也算是对这种部队那段岁月的这种怀念和感恩啊。然后不管在哪儿，我觉得都要做到这个为人民服务，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这个小小的力量。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主人公，在部队他英姿飒爽，到地方他雷厉风行，退休后他无私奉献，他就是李桂珍。
1: 1969年底，部队大院里长大的李桂珍走进军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化务工作和日常训练之余，李桂珍刻苦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
2: 对党忠诚，主持公道和正义，因为在部队的时候就养成了学习的习惯。我们化务员值夜班嘛，值夜班有的时候夜里就是深夜电话也不多，那干什么呢？我那时候就通读毛选四卷，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把毛选四卷通读了起码两遍吧。回来的时候一个小木箱，我复员的时候一箱子这个读书日记。
1: 作为一名军人，无论何时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

0: 动当中，这是李桂珍一贯的作风，她也将这样的作风带到了复原后的工作中。她先后在石景山区妇联、八角街道和区总工会工作，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2002年，她光荣地当选为党的16大代表，也成为当年北京市唯一出身街道的党代表。
1: 虽然说从事党的群众工作，但是我把部队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应该说是带到了这个地方啊，无论是处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纠纷啊，尤其在街道工作期间，经常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各个团队之间的矛盾啊，是吧，这个社区里边的各种居民啊，就是处理这些事儿呢，我呢都应该说处理的比较及时吧，啊，就是不留后遗症，自己能处理的一定极尽全力把它处理好，争取不要给后人留下什么比较难办的事儿。
0: 退休后，他与群众接触更频繁、更密切。2020年，65岁的李桂珍因为经验丰富，成了小区物管会成员。时值北京大力推行垃圾分类，他就主动担当起垃圾分类志愿者。他还多次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宣讲垃圾分类知识，希望更多的人能重视、支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人人都能为改造环境、维护环境做一份积极的贡献。
1: 做了几十年党的群众工作，好像见到一些事儿吧，不管吧，心里就不舒服似的，见到这些事儿吧，就想干，愿意管啊，其实你不管也可以，也没有人让你去管，但是自己呢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啊，虽然说退休了，你还就是应该管啊，在无论在社区里啊，在社会上啊，都应该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有用的人。
0: 对李桂珍而言，忙活了一辈子，为别人做事倒成了一种爱好。如今他所在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成为大家的习惯，小区的主干路不再有乱停车现象，边角地建起了供大家休憩的口袋花园。他作为一名老党员，更是一名老兵，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爱党爱国的初心。
1: 我总觉得呢，组织给予的我真的足够了，我对党的贡献还差，我就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能为人民服务，能干点事儿呢，我就多干点儿。我愿意呢，就是营造一个积极向上、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啊，这个大家呢齐心协力为这民族的复兴做点贡献。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农科院农业工程技术研究所的任湘云，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微生物与葡萄酒酿造。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讲述。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微生物。它是一类分布广泛、体积微小、结构简单、直接用肉眼看不见、必须借助光学显微镜或者电子显微镜放大后才能看得见的微小生物的总称，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纤维藻类和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那看不见的微生物能加工成什么产品呢？实际上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产品都是通过微生物加工技术获得的，比如说酒类、乳制品、调味品和谷物制品等等，微生物在其中起到改善风味、提高功效、延长货架期等作用。我们把微生物的作用过程称之为发酵，那根据发酵程度的不同，我们又把它分为深发酵和微发酵。像葡萄酒的酿造过程，葡萄原料的它的原有的组织形态或者结构已经被完全破坏了，这就是深发酵。像馒头等的制作过程可以基本保持原有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微发酵。那不管是深发酵还是微发酵，都是离不开微生物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把微生物称之为发酵业的灵魂。 刚才提到葡萄酒，它是一种深发酵产品，它是以新鲜的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部分或全部发酵酿制而成的，酒精度不低于7度的饮料酒。国际上根据含糖量、颜色、二氧化碳以及酿制方式等的不同，又把葡萄酒分为许多的类型。比如说根据含糖量，可以把葡萄酒分为干型、半干型、半甜型和甜型4种。根据颜色，可以分为白葡萄酒、桃红葡萄酒和红葡萄酒3类。那在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当中，是哪种类型的微生物在起作用呢？具体贡献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葡萄酒的酿造工艺，它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具体分为鲜果的分选、除梗破碎、压榨取汁、主发酵、后发酵、澄清、陈酿和包装等过程。其中在主发酵和后发酵过程需要分别添加酵母菌和乳酸菌，这就是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的2大主体菌株。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2种菌。这4张图从左到右依次显示的是酵母菌的群体菌落生长形态、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下的一个单细胞形态，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到的商业化的菌基形态。这4张图从左到右依次显示的是乳酸菌的群体生长形态、光镜扫描电镜下的单细胞形态，以及我们日常能够用到的商业化菌基形态。那乳酸菌它的个体会比酵母菌更小一些，需要借助更高的倍数才能看得清楚。酵母菌呢，它主要参与这个主发酵过程，在它的作用下，葡萄糖被转化为酒精、二氧化碳，同时伴生一些脂类还有一些有机酸等物质，所以这一过程呢又被称为酒精发酵。乳酸菌主要参与后发酵过程，在它的作用下，酸感刺激的苹果酸会被转化为柔和的乳酸，同时伴生一些醛类还有其他的有机酸类等物质，所以这一过程可以起到生物降酸、改善风味的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一过程又称之为苹果酸乳酸发酵。威廉·杨格曾经说过，一串葡萄是美丽、静止与纯洁的，但它只是水果而已，一旦压榨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动物，因为它变成酒以后就有了动物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葡萄酒它是一种生物产品。那除了微生物菌株以外呢，葡萄原料的质量是奠定葡萄酒品质及个性的基础，所谓7分原料3分酿造，特别是对于单品种的葡萄酒尤其应该要注重原料的质量。酿酒葡萄它要满足3个基本的要求，首先花青素含量要高，第二可溶性固形物含要高，第三个呢就是成熟系数，也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和酸的比例要达到20以上。如果我们所用的葡萄的它这个原料的糖度偏低不达标，这个时候啊可以在酒精启动以后，酒精发酵启动以后的第二天进行一个加糖处理，也可以对原料进行一个适度的酶检，以提高出酒率。那是不是说所有的葡萄都能酿酒呢？也不是，适宜加工的葡萄品种它的颗粒较小，皮厚籽多，可食率低，另外纤维素含量比较低，糖度比较高，在18度以上。那与之相对的葡萄品种可以用来鲜食。另外呢，葡萄酒的酿造工艺是决定产品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在酒精发酵阶段要控制好氧气条件以及温度条件，这样呢可以保证酵母菌高活力的繁殖和代谢。另外呢，我们为了抑制杂菌的生长，防止这个葡萄酒氧化， 还需要在酿造过程当中添加一定量的二氧化硫，它的最大使用量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不得超过0.4克每升。那有些葡萄原料它的苹果酸含量是比较高的，由这种葡萄酿制出来的酒啊，酸感比较刺激，这个时候就需要在酒精发酵结束以后进行一个降酸。我们通常用的这个降酸生物降酸方式呢，就是苹果酸乳酸发酵。通过这一过程呢，葡萄酒的口感将会变得更加柔和圆润，它的生物稳定性也会提高。所以说苹果酸乳酸发酵是提升葡萄酒质量的重要环节。那在葡萄酒的澄清及稳定性处理这一方面，我们通常用的澄清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自然澄清，也就是通过转罐的方式除去大部分的沉淀物。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人工澄清，即采用下胶、过滤和离心等方式进行处理。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冷处理，也就是通过低温去除酒酯酸盐、磷酸盐、单宁酸盐、角体和色素等物质。那刚才讲到的呢，是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技术。那在葡萄酒的陈酿过程当中，控温控湿是非常重要的。酒窖的温度要控制在10度到20度之间，湿度控制在60%到80%之间，而且要保持这个酒窖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和洁净的空气。另外，橡木桶应该避免阳光照射和震动。90%左右的葡萄酒最佳饮用期在2到5年，只有1%左右的葡萄酒可以陈酿10年以上。这样的葡萄酒具有3高1低的特点，即浓郁度高、单宁高、有机酸含量高，此外是它的糖度比较低。我们把这种酒称之为比较有骨架的酒，这种酒才是比较适合陈酿的。讲到这儿，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要问，如果我想在家自己酿酒该怎么做呢？家酿葡萄酒可以按照如图所示的流程进行操作，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和卫生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酵母菌这一主角出工不出力，那还有一些杂菌，这些配角会伺机过度繁殖，导致杂醇油、挥发酸含量偏高，有时候会甚至超标。所以说呀，大家不要觉得家酿的葡萄酒原汁原味才是最安全的，控制不好这些微生物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当然，符合标准的葡萄酒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因为它有很多促进健康的效果，比如说防治心血管疾病、美容养颜、抑制脂肪吸收等功效。促进这些功效的因子啊，大致分为3类，包括白藜芦醇、聚合型原花青素、类黄酮物质。其中白藜芦醇产生于葡萄叶表皮和浆果果皮当中，具有抗氧化的功效，因此我们可以多吃葡萄，而且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另外研究发现，葡萄酒当中白藜芦醇的含量远高于葡萄，特别是红葡萄酒，它的白藜芦醇含量高于白葡萄酒和加强葡萄酒。因此我们适量的饮用一些葡萄酒，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葡萄酒的品评知识。首先，我们需要根据葡萄酒的类型选择适宜的酒杯。通常情况下，品评红葡萄酒，它的杯身部分较宽；品评白葡萄酒，酒杯呈 U 型，且杯身较小。品评起泡酒和香槟酒的酒杯，杯体呈细长型。选择好酒杯以后呢，我们还要选择适宜的品评温度。每种酒的品评温度它是有差异的， 一般情况下白葡萄酒

适宜的品评温度在8到12度之间，红葡萄酒的品评温度会偏高，在16到22度之间。起泡酒它的品评温度呢，比白葡萄酒更低，适宜在4到80摄氏度之间进行。白兰地它的适宜的品评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下。万事俱备，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品酒了。整个品酒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步：一看、二闻、三品。一看什么呢？我们要看葡萄酒的色泽、透明度以及挂壁情况。新酒呢，它的颜色偏紫色，陈酿酒的颜色呈血红色。酒体如果比较浑浊，说明它已经变质了，或者是它的品质不太好。那挂壁比较好的酒呢，就说明这个酒的酒精度都比较高。第二步是闻，我们要闻葡萄酒的果香、发酵香和陈酿香等。第三步是品，它遵循一个12秒理论。那什么是12秒理论呢？葡萄酒进入人的口中以后，我们从舌尖到舌根可以依次感受到甜、咸、酸、苦，整个过程需要葡萄酒在我们的口中保留12到15秒。所以说啊，品评葡萄酒它不是一口闷，而是需要将葡萄酒在我们的口中含一段时间，缓缓品味，这是一个美妙的过程。那不管是葡萄酒的酿造、陈酿还是品鉴，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那掌握一定的葡萄酒知识是每位爱酒人士的必修课。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收益，谢谢。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横跨江苏、浙江两省，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说到太湖，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太湖的湖光美景，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名人贤士的诗句来描写太湖风光，像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宿灵岩寺上苑》中描写到的：“最爱小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描写了太湖的美丽风光。来到太湖，除了欣赏太湖的美景以外，自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太湖美食，像是清蒸白鱼、水煮白虾和蛋炒银鱼等。除了这些特色美食之外，还有另一道太湖的美味佳肴——凹鹅。这凹鹅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凹字，凹就是熬煮的意思，凹鹅就是用熬煮的方式把整只鹅进行烹饪的一种方法。在太湖流域，这座凹鹅除了凹的方法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要挑选鹅。在当地，制作凹鹅的鹅必须选择在太湖流域生长的鹅，这种鹅叫做太湖鹅，它是制作凹鹅的不二选择。选好鹅之后，就要放入铁锅中，用小火慢慢熬制而成。炖好的整鹅香味四溢，鹅肉软而不烂，让人垂涎欲滴。想要知道这太湖鹅为什么会这么好吃，首先要先了解一下太湖鹅。太湖鹅是一个生长在太湖湖畔的鹅种，因长在太湖湖畔而得名，是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

0: 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太湖周边地区，曾经是太湖流域周边农户广泛养殖的禽类，它的养殖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
1: 太湖鹅的话，这个有历史记载以后是来自唐代，当时就是说日本的时候曾经引入这个鹅种，当时呢称为这个唐鹅。
0: 太湖鹅的体型比较紧凑，脖颈也是细长的，呈一个弯弓的形状，烟袋也比较明显，肉瘤是圆的，而且比较光滑，是淡黄色的，全身的羽毛紧贴呈白色，而且太湖鹅都是白色的，没有其他的颜色。但是雏鹅绒毛是黄色的，随着越长越大，羽毛也由原来的黄色变成白色。喙、颈、蹼是橘红色的。太湖鹅作为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深受太湖流域周边农户的喜爱。了解了太湖鹅的形成、分布地区以及外貌特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太湖鹅有什么特点。太湖鹅的第一个特点是它肉质好。太湖鹅肉质细腻，口感丰富，入口鲜香。太湖鹅的肉质好，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生长周期长。
1: 太湖鹅的话，相对来说的，它的生长周期基本上上市龄基本上在90天左右，85天到90天上市是比较好。
2: 商品鹅
1: 啊，就是商品鹅，就是肉质相对比较好一点。就是正常的，是它的肌肉的这个鹅肉的这个肌腱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太湖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型小，是个小型鹅种。什么样的鹅才能叫做小型鹅种呢？小型鹅种指的是公鹅体重在3.7至5千克之间，母鹅体重在3.1至4千克之间的鹅种，就属于小型鹅种。太湖鹅成年公鹅的平均体重为3.8千克左右，成年母鹅的平均体重为3.2千克左右。太湖鹅的公母鹅体重都属于小型鹅种的范围内。太湖鹅体型小，在制作过程当中也更加方便。但是太湖鹅并不仅仅只有肉质好、体型小的特点，太湖鹅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它产蛋量高。它的单个蛋重平均在141克左右。
1: 它现在目前的产蛋量来说，基本上可以达到80到90个左右，高产的，低产的也得70到80个。一般低产的鹅的话，中型鹅的话只有20到30个，稍微好一点也就30到40个，所以相对比较而言，它还是高产的。
0: 太湖鹅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每天的耗料少。太湖鹅是一个小型鹅种，与其他中型鹅种和大型鹅种比较，太湖鹅的种鹅在配种期间耗料量相对于其他鹅种来说就会少很多。太湖鹅在配种期间每天的饲料投喂量在200克左右，而在相同时期的中型鹅种，每天饲料的投喂量则在250克，大型鹅种的投喂量在300克左右。这样对比来说，太湖鹅的鹅种在配种期间的耗料量就要相对来说低一点。总结来说，太湖鹅的特点就是肉质比较好，体型比较小，产蛋量比较高，每天的耗料量少，也因其产蛋量比较高，耗料比较低，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母本来利用。但是由于太湖鹅的生长周期长，体型小，在近几年的饲养过程里，养殖户也渐渐地饲养了其他品种代替太湖鹅，导致太湖鹅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就拿苏州地区来说，在上世纪末，太湖鹅的数量曾经一度锐减到800多只， 太湖鹅数量的大规模下降使其保种工作势在必行。
1: 这个鹅种当时呢，就是因为说它虽然是高产，但是呢，因为这个生长速度相对慢一点，这个受到一些就是说一些长得快的品种这个冲击，饲养量呢就逐渐在下降，所以如果再不保护的话，这个资源就可能就面临灭绝的问题。将来如果要想再想找一个比较说，说耗料比较低、产蛋量比较高的一个模板，就很难找了。
0: 近几年来，当地有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这一地方品种，建设了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在这里，太湖鹅的品种得到了延续。太湖鹅的保种工作，首先就是要先建立保种核心群，然后在核心保种群中建立家系保种。这个家系保种是保护太湖鹅种群的一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通过建立家系，能够避免近郊带来的品种退化，有效地保持品种原有的品种特性和特征。家系鹅群指的是由一只公鹅和六只母鹅组成的家族。建立这样的家系，首先就是要挑选合适的公鹅和母鹅。什么样的公鹅和母鹅才能建立家系呢？
2: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留种的种鹅在差不多在80天左右开始第一次筛选，挑那种身体健壮的作为种用，然后到120天左右再进行第二次筛选，然后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它挑选出来，然后再进行第三次筛选。第三次筛选在产蛋前差不多半个月，在170天左右再进行最后一次挑选，然后放入每个家系进行分别饲养。
0: 总体来说，就是要挑选体格健壮的、符合太湖鹅的特征特性的，挑选好之后就可以组成家系了。在建立家系保种的时候，每个家系配有一只公鹅，母鹅仅做家系的产蛋记录，按照系谱进行繁殖。每只公鹅和母鹅的使用年限不能超过3年，母鹅前3年的产蛋量最高，以后开始下降，所以一般母鹅利用年限不超过3年，公鹅利用年限也不宜超过3年，公鹅越年轻越好。除了建立好家系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合条件的公母鹅，这样的鹅也要预留下来，成为后备种鹅，以作为补缺备用。这些后备种鹅和家系鹅群分开，并且还要公母鹅分开饲养。建立好家系的种鹅群一般以圈养为主，种鹅的鹅舍要和其他的鹅群分开饲养，并且每个家系之间也要分离。种鹅的圈舍一般分为鹅的产蛋休息区、活动区域、洗浴池3个部分。产蛋休息区一般在整个圈舍的前端，按照2:1的比例建设窝群，保证每2只鹅有一个单独休息的区域。这个窝要有一定的私密性，保证种鹅在产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安静的产蛋环境。中间的区域为活动区域，活动区域一般也是种鹅的饲喂区域。洗浴池则在整个圈舍前端，洗浴池的水深一般在20至30厘米之间，保证种鹅能够自由地进行游玩、洗浴、交配就可以了。太湖鹅的繁殖有着非常明显的季节性，一年只有一个繁殖季节，每年的10月份到来年的5月份，在这期间太湖鹅会自由地进行交配。在太湖鹅配种期间，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每天清晨打扫一次，把种鹅吃剩的饲料以及种鹅排泄的粪便都要清理干净。 保持圈舍的干净整洁。其余池里

0: 你的水也要每天更换一次，保证水池的干净整洁。同时，为了防止水中出现浮游生物等，可以在换水的同时，按照每100升加入1克二氯异氰尿酸钠粉进行处理。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提供充足的营养。种鹅以饲喂营养全面均衡的精饲料为主，轻饲料为辅。因为补饲一定量青绿质的牧草，有利于提高产蛋率、种蛋受精率和孵化率，所以在太湖鹅配种期间可适当提高牧草的投喂量。另外，太湖鹅在配种期间还要适当的进行放牧。那可能您要问了，既然已经给了它青草饲料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放牧呢？
1: 你在就是观养的鹅跟放养的或者半放养的鹅，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它一个产蛋率高，一个它那个受精率也高，出错率也高。
0: 技术员告诉我们，太湖鹅在配种期间适当的增加放牧，不仅能够增强种鹅的体重，还能增加种鹅食物的多样性。因此对于圈养的种鹅来说，还是要适当的增加放牧。母鹅产蛋的时间大多在下半夜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之前，因此捡蛋的时间要避开这段时间，最好把捡蛋的时间放在每天下午进行。捡蛋的时候要按照家系的不同收集种蛋，还要在每个种蛋上面记上家系号，就比如从2号家系采集的鹅蛋，那么就要在鹅蛋上标记2，以此类推，标好号码之后就可以进行集中的收集。在收集的时候还要把每个家系的产蛋量进行登记，连续收集8到10天的种蛋之后就可以进行人工孵化了。人工孵化的时候把种蛋放入人工孵化器进行人工孵化，孵化的过程在27天左右。在孵化过程当中需要给予适当的温度、湿度等孵化条件。刚刚孵化的鹅叫做雏鹅，雏鹅通常也是指刚刚孵化出壳4周到1个月内的鹅。雏鹅出生后的24小时是不进食的，因此出壳后的小鹅要在24小时之后才进行饲喂。太湖鹅、雏鹅饲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太湖鹅、雏鹅的成活率和生长发育，还会进一步影响到长大后的大鹅的生长性能。因此，在饲养太湖鹅的这个过程里，雏鹅的饲养管理尤为重要，也最为重视。太湖鹅、雏鹅刚刚出生后，全身只有稀薄的绒毛，皮下的脂肪层尚未形成。因此太湖鹅、雏鹅的保温能力比较差，那么在饲养过程当中就需要人工进行保温和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一个过程。首先要为它们搭建一个合适的保暖的窝，在夯实的水泥地上铺上一层农用废弃的尼龙袋。铺设尼龙袋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潮保暖，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搭建好的小窝里还要放入饲料槽和饮水槽，其次还要准备保温灯，调节好雏鹅出生时的温度。比如出生的时候是29度，那么保温灯上面的温度就调节好29度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把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放进来了。雏鹅放进去之后就会自由的采食，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消化能力差，因此喂给雏鹅的饲料一定要容易消化、容易采食。像一些吃起来不方便的青绿饲料，一定要进行加工之后和全价颗粒饲料混合在一起让其采食。每天的投喂次数要在6至8次，少量多次投喂。 带呼鹅、雏鹅

0: 出生之后有一个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在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里，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降低室内温度，把保温灯的温度逐步地调节到与自然温度一致。等雏鹅逐渐地适应了自然温度之后，就可以脱离保温灯饲喂了。太湖鹅雏鹅在出生后的7天到20天之内，需要针对一些疾病进行防疫，比如禽流感。为了预防禽流感的发生，在太湖鹅出壳后7天到20天内，就需要注射预防禽流感病毒的疫苗。另外，太湖鹅雏鹅体质比较弱，还特别容易感染一些疾病，比如球虫病的危害。这个球虫病指的是一种针对家禽的肠道有损害的寄生虫病。球虫病的寄生虫一般在雏鹅的饲料和周围的环境中，雏鹅通过采食，寄生虫便会附着在鹅的体内，造成体内感染。
1: 一般呢，就是说它感染的时候呢，在这个20天前就有感染，那么20天以后呢，就会出现陆续的这个死亡。那么这个病如果是不加以预防跟治疗呢，影响很大。有的鹅群这个严重的话，这个死亡率可以达到50%、60%、70%。
0: 为了预防球虫病的发生，一般是把抗虫的药剂和太湖鹅雏鹅的饲料拌在一起进行饲喂。无论是禽流感、球虫病的防治，还是其他疾病的防治，这些预防工作必须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太湖鹅雏鹅生长到1个月左右，就不再是雏鹅了，而是青年鹅，主要是1个月到60天左右的鹅。这个阶段最大特点就是鹅的消化能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抵抗能力都增强。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骨骼、肌肉和羽毛快速生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饲喂主要还是青绿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每天的投喂次数在3到4次。青绿饲料最好是新鲜的草料，在喂食之前，根据喂食鹅群数量的多少，各取相应的草料，然后投喂。这个阶段的太湖鹅，饲养的场地一定要宽敞，让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最主要的是要修建一个洗浴池，能够供其自由的玩耍。除了这些以外，还要进行适当的放养，让其能够在草场、水塘进行自由的采食游玩。一方面增强太湖鹅的体质，另一方面是增加鹅群采食的食物多样性。在日常管理当中，太湖鹅的圈舍要保持通风，确保舍内空气质量良好，还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只有这样，才能为太湖鹅的生长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通常每天早晨在饲喂之前，要把圈舍的粪便进行清理，做到鹅群和粪便分开。鹅群的粪便还要集中进行发酵，发酵的粪便可以作为鹅场、草场的养分使用。另外，圈舍内的小水池也要保持干净，每天早晨在清理卫生的同时，也要及时的换水。除了日常打扫以外，太湖鹅的圈舍还要定期进行消毒。消毒剂要选择对鹅群生长发育无害，而且又能杀灭病菌的消毒药品。但是，一种药品连续使用几周之后，就要更换另一种药剂，以达到更好的消毒效果。使用消毒药剂时，严格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书，严格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太湖鹅在1个月到60天的生长期间，还要进行防疫接种工作，预防疾病的发生，如禽流感、小鹅瘟等。这些预防工作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就可以了。 胎胡鹅生长到80天之后就可以出栏销售，而那些符合选种条件的品质优良的胎胡鹅就会被选留为后辈的种鹅进行下一步的保种工作。目前在这国家级胎胡鹅保种场里，存栏的胎胡鹅有5000多只，其中嘉戏鹅群有50个。胎胡鹅作为我国畜禽资源中重要的一个品种，其品种资源价值是其他鹅种所不能替代的。相信今后通过不断的加强胎胡鹅的保种和开发利用工作，能够使胎胡鹅保持良性的发展，同时还能不断的提高，让胎胡鹅在未来的生产和市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渔具的选择及常用饵料的配置方法。学会了这些钓鱼前的准备工作之后，就进入到对钓鱼技巧的学习了。在广大的垂钓队伍中，垂钓技巧和方法不尽相同，收获自然也就不同。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常用的钓鱼姿势、钓竿技巧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钓位好坏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地点，二是位置。地点选择，垂钓地点要靠科学的判断来预测有没有鱼和鱼多鱼少。判断的方法可概括为看、闻、问、听、试五个字。看就是要全面勘察水域的地形、水面和水色。俗话说，水清则无鱼，所以观察水的浊度是不是清中带浊。一般浊度大，表面鱼的数量也多。从水色分析，淡黄橙色鲤鱼较多，青黄色草鱼就可能多一些。闻就是站在预选垂钓地方的下风处，仔细用鼻子闻一下，一般有鱼的水域会有鱼腥味儿，以此可以判断水中有没有鱼。问就是要向熟悉水情的人打听，了解一下最近死没死过鱼，干没干过坑，钓鱼的人多不多，钓的什么鱼，水的深浅情况。听就是要听听水中鱼活动的动静，比如鱼咬草、拱草会有咔嚓咔嚓的声响，肉食性鱼类追逐小鱼时也常有扑通扑通的声音。试就是试水深浅的情况，或者试钓一下，决定是不是在这里垂钓。位置选择，确定鱼场以后，什么位置下钩十分关键。从一天来看，上午应在西岸，下午则在东岸，目的是避免人影、干影投入水中，惊走鱼群，还要处在下风口。因为早晚天阴、下雨和晚上，鱼儿一般到浅水边活动，所以这些时候要垂钓近处，中午和下。

部，太阳曝晒，日光强烈，水的反射率高，鱼儿大多集中在水域中间，所以捕钓远。垂钓需要安静，必须等待，所以在择位时既要考虑到种种地理条件，还要尽量避开道路、行人，最好选在别人不易接近的僻静之处。水库钓鱼技巧：水库是人工的湖泊，同大江大河一样，既具有大自然的风光，又可成为养殖水产品的优良场所。它的浩瀚之气远非唐印可比，垂钓者们真可尽得自然水域垂钓的风趣，又可得多有所获的喜悦，有时还有碰到大鱼的机会，实是垂钓爱好者值得探索的场所。但水库鱼类从生活习性同江河湖泊相比，又有自己的规律。有的钓者认为水库的特点因从水库形成的地形、地貌、水情以及养殖等客观因素去研究，这是很有道理的。春沟库尾，秋钓阴，水库大多利用峡谷地形及自然河流的落差截流筑坝而成，上游和坝渠之间水深差异是很大的，深水处可达数十米，库尾部只有十余米，这就自然形成春上秋下的季节性。春天大地回春，浅滩由于阳光照射，水温回升快，各种水草及青草、水生动物开始活跃，这就成为鱼类觅食的好场所。一般上游入水处，水流溶氧也充足，也是鱼类繁殖之区，故春季垂钓直去水库上游或浅滩处选择钓位。到了秋天，泛期过后，水位开始稳定，鱼类特别是大型鱼类又开始逐渐向深水回游，又是涉食高峰时节，一到水域的深水区选择钓点，一般仍宜在阴坡较好，深秋则又以选阳坡为钓点，涨钓小口，落钓潭。水库蓄水多是为农业灌溉，同时利用养鱼，除了自然的水位升降，一般到了四五月就开始放水，一直要放到六月，这时水位明显下降，落差达120米，盛夏雨季又才开始蓄水，这对鱼类的生态是影响很大的。水位大起大落，鱼类少动少食，一般是很难钓到大鱼的，即使要钓也多是鲫鱼之类。但是在涨水期间，鱼类有进水的习性，上游入水处饵料丰盛，这时在上游入水口射钓多有收获，反之水落鱼退就必须钓深潭了。水库底层地貌一般都较复杂，既有旧石河道，又有道路、废墟、沟坎错落，这些沟坎、涵洞和废墟土质肥沃，又大多不在深水区，就自然成为水生物密集，因而也就是鱼类栖息之地。尽可能访问当地居民弄明情况，对选择钓区大有好处。水库的水面一般都较大，深度也大，即使是放养鱼苗，它的密度总有限度，在周长数十里范围垂钓，其难度可想而知。

重要的措施是必须选择适当地区建立鱼窝，不然就把鱼聚不拢来。所以在大水库的当地居民都有定点喂窝钓鱼的经验，有时连续定时喂窝几天，然后用同样饵料在喂窝时垂钓，只要上钩都是大鱼。水库钓鱼用海竿为多，要注意不要到水下有树丛的地方下钓，以免挂失钓线。在水底乱石区，坠子不宜过重，钩不宜多，否则也易断失钩线。在自然水域如何垂钓？自然水域大多是地广鱼稀少，地形复杂多变，要准确地判断哪里有鱼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凡事都是有规律的，鱼都有其生息繁衍的地方，弯、岔、草、坑、潭、角等等都是鱼喜欢去的地方。钓鱼人如果找到这些地方，自然能选到好的钓位，获得可观的收获。春天是钓鱼的好时光，对于自然水域来说却未必。自然状态下的水通常都是比较清瘦的，水位也比较深，很难钓到像样的鱼来。在浅水处游弋的大多是小杂鱼和小鲫鱼，大一点的鱼仍然在深水处活动。自然水域可浮钓的鱼类很多，上层鱼类如翘嘴波在春末夏初上钩率最高，草鱼虽也是中层鱼类，但吃底钩的几率远远高于吃浮钩。其实钓底最重要，因为生存的严峻渐渐地使一些中上层鱼类养成了在水底觅食的习惯，再加上诸如鲫、鲤、青、鲶、桂等都是底栖鱼类。鱼类的食谱很广，荤的、素的、孬的、好的，只要它们有胃口都是美味佳肴。同时鱼类的食性又很杂，一般来说大鱼吃食比小鱼要精明得多，小鱼总比大鱼多，用荤饵下钩多多少少总能钓到一些，虽然没有那重量却有那数量。鱼种不一，钓法就要多变，底层鱼没有就钓上层鱼，手竿不行换海竿，短线不行换长线，大钩不行换小钩。野外钓鱼钓点是关键，在野河钓鱼比在鱼塘复杂得多。怎样才能找到一个较满意的钓点呢？不妨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找河湾处，野河河道不像人工河那么有规律，它弯弯曲曲，宽宽窄窄，雨水多了，河水急流而下，河湾处水流缓，易存留食物，鱼喜欢在此歇息觅食。所以经常有人讲钓鱼钓河湾一钓一整天，意思是河湾处鱼多，不需要东一个窝子西一个钓位乱跑。二、要找河岔处，野河很多地方与一条条沟沟岔岔连接，鱼沿河边游动时喜欢拐弯进岔，河岔处水窄水静，食物集中，便于鱼栖息的最佳选地。一个好的河岔不仅鱼多而且鱼大。三、要找

钓一箩筐，似要找渔船久停处。近几年来，不仅钓鱼人数越来越多，下河搞运输的船民和打鱼的渔民也逐年增长。他们的船停在河边，经常固定在一处，在船上住，在船上生活。他们刷锅洗碗，丢的饭粒，扔的菜叶，把鱼用来。鱼吃饱了，在船下藏身。天热了，鱼在船下乘凉；天冷了，鱼在船下避寒。在这久停不动的船边垂钓，经常收获不错。五要找网箱养鱼处，这些网箱多数是悬浮式，养殖户投向网箱的饵料，鱼吃不完，沉入箱底。网箱下面就成了鱼停留觅食的好地方。六要找水草处，草是鱼栖息、生育、觅食的最佳场所，但不是什么草都好钓鱼。要找有草不太密，草多有空隙，水面草盖岩，草下空一片的油草水面，这样的水面是鱼喜欢栖息的地方，当然是垂钓佳点。七要找凸凹岸，野河的凸凹岸边水面经常存积一些鱼类爱吃的东西，这样的地方如果水深合适又有草，是蓟、鲤最爱光顾的地方。八要找树多处，河边浅水处往往有些野生的小树或人工栽植的树木，鱼比较喜欢在这些地方活动。另外，树上的虫子掉下来是鱼的美味佳肴，所以树多，特别是大树多的河边是汇集鱼的地方。夏秋两季这样的地方是首选钓点。垂钓方法大体有以下三种，即长杆短线定点钓、长杆短线多点钓和杆线齐长定点钓。长杆短线定点钓，这种钓法深得我国北方垂钓者的喜爱。其特点是，由杆尖至鱼漂之间的锋线为短线，水线垂直入水，钓点与撒窝准确。一旦发窝，上钩频率高，杆长在8米左右，离岸距离较远，涉外声响影响很小，同时也弥补了垂线较短的不足。但长杆也有看漂困难和杆体过于沉重的缺点，杆尖与鱼漂之间的距离只在1米上下，垂钓术语称之为锋线，即在水面之外、风中之内之意。锋线和堤岸距水面高低关系颇大，要是岸比较高，水面又很低，锋线也可适当加长，否则持杆会有一定难度。在下钩施钓之前，一定要把垂钓点定好，可以向附近的人了解一下水情、鱼情，再根据季节、天气等实际情况准确定点。接下来是在垂钓点上下窝时，看到鱼心后开始发窝，这才能下钩。下钩时要用手杆瞄准对岸的方位物，定准方位，这样就能把窝点的准确方位测量准确。
每次垂钓都必须准

确地固定在这个位置上，才能说是真正达到了定点的目的。长杆短线定点钓，风线短，垂线下钩的钓位准确，提杆速度快，使咬钩的鱼饵来不及吐钩，便被钓出水面，所以成功率自然也就会高。此法用于钓个体不大、送漂动作又很轻微的小型鱼类，比如鲫鱼、鲤鱼，效果特别好。长杆短线多点钓，长杆短线多点钓与长杆短线定点钓的钓具比例及垂钓方法没什么两样，只是比前者要多定一些点。这些点都要在岸边和对岸做标记，并且都做好鱼窝，这就是所谓的多点。多点垂钓要求每个钓位都要独具特色，并且垂钓方法也要多种多样，因此对人的体力技能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更能锻炼自己的钓技。杆线齐长定点钓，这种钓法有个俗名儿，叫甩大鞭。水草少、水面大的水域才能施展开。很明显，这种钓法的风线和鱼竿等长，手竿8米，风线也8米，有时风线还要比鱼竿再长1米左右。此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钓更远处的鱼饵，但线一长，手竿甩起来就有一定难度了，撒窝子也很不便，这是需要慢慢练习才能做到的。手竿钓的基本技巧之一就是看漂与提竿，它反映了一个垂钓者的技艺水准，同时也是垂钓的乐趣所在。如运用得当，能频频收获，如运用不得法，则屡屡失败。看漂，鱼漂有立漂和卧漂之别，所以看漂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不论是立漂还是卧漂，在鱼吞钩过程中都会有相应变化，只有摸清其变动规律，适时提竿，才能手到擒来。要做到鱼漂的浮力与鱼坠重量相等，这样鱼钩落地后，鱼漂才会只露出一个小小的红头。鱼未吞钩时，鱼漂在水面，当鱼吞钩时，鱼漂马上就会有变化。这时有经验的钓手便可以迅速对是否提竿做出判断。卧漂通常情况下与朝天钩、立钩结合使用，8至9粒塑料小球垂钓时，2/3沉在水下，1/3横卧水面。卧漂的看漂原则是细致准确，要准确辨别漂动是来自水下还是水面，也就是要弄清楚漂动是风浪所致还是鱼咬钩造成的，或是鱼碰线还是吃饵引起的漂动，再有就是闹小鱼还是大鱼吞钩所引起的漂动。卧漂对鱼咬钩的反应要比立漂灵敏得多，掌握得好会比立漂效果好，但看漂更要全神贯注，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
鱼咬钩引动鱼漂的变化，一般有四种表现，即松漂、脱漂、陡漂和渐漂。陡漂也叫陡漂，这是鱼儿发现钓饵、碰钩、咬钩、碰咬相继，或是一脱一松、一松一脱等动作，反映在鱼漂上，是鱼漂在水面无规律的上下抖动。松漂也称之为送漂，是鱼饵低头咬钩、抬头欲走的动作，一般有两种表现，一是鱼饵直接朝上送漂，另一是鱼饵咬鱼钩后点了两三下才朝上送，反映鱼钩已经勾住鱼嘴，即已经咬死。脱漂也叫拉漂，这是鱼饵发现钓饵咬钩急走的动作，在鱼漂上的反应是鱼漂迅速下沉。渐漂，这是鱼饵发现钓饵后急速咬钩急走的动作，在鱼漂上的反应是鱼漂像箭一样直线快速前进。提竿，提竿时机由于鱼类品种不同，它们的吞钩动作也不一样，反映在鱼漂上也各不相同，因鱼而异，把握提竿时机方能有所收获。在50厘米左右的浅水垂钓，提竿宜迟不宜早，深水中下钩，提竿宜早不宜迟。提竿动作三要领：一是时间掌握的要准，就是要在鱼饵吃饵进嘴以后到吐钩前的一瞬间提竿；二要先顿一下，提竿要利用肘臂力，顿是用腕部力量，先顿一下是个规范动作，其目的是将鱼钩扎进鱼嘴。三要注意遛鱼，遛鱼是充分利用竿线的弹性来消耗上钩鱼的体力，使其乖乖就范的一种手段。提竿时要使钓线始终带着劲，提竿后要迅速使竿梢呈弓状，这样使鱼挣扎的力量都让弓起的鱼竿化解了。如果凭钓手的经验，提竿时鱼饵挣扎有力但仍能随手而来，说明鱼体不大，应该尽快收竿上岸，不必与之周旋。如若提竿时鱼总是往深水里扎，那就要注意了，切莫强拉硬提，必须进行遛鱼。脑线长短的调节，脑线就是指鱼坠和鱼钩间的距离，它严重影响着垂钓效果，因为它关系到鱼的咬钩和鱼漂反应的灵敏度。脑线短，坠钩距离短，鱼容易发现或碰到鱼坠而不敢咬钩，但这样拴法灵敏度高，鱼一咬钩鱼漂马上就有变化。脑线长，鱼咬钩时可避免其警觉，上钩率较高，但是咬钩后鱼坠若不动，鱼漂的反应就不明显，有可能丧失提竿时机。可见脑线长短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要从许多方面予以综合考虑，从而选择最佳长度。脑线长短的选择原则不一而足，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但是短脑线
应不小于3厘米，最长也不应大于15厘米。

0: 今年38岁的徐君海经营这家民宿已经有6个年头了。除了日常的做饭和维护民宿设施外，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每天清理一下过滤系统，看看温度，检查一下鱼的健康状态。
2: 怎么搞的？看不出什么问题。
0: 求助农户徐君海，39岁，上海市杨浦区人，从事鱼菜共生4年。求助问题：鱼死亡，蔬菜长势不好。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徐君海的鱼菜共生大棚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3: 进去看看去。
4: 好嘞，
3: 走。
5: 哇，大哥，人家大棚这是什么模式呀？
4: 这是一种叫鱼菜共生的模式。你看这架子上是菜吧？
5: 嗯。
4: 你看在水里。
5: 哇，这菜长得挺好啊。
4: 你看在水里，都是鱼。
5: 那么多鱼。
4: 这里面有草鱼。
5: 嗯。
4: 有鲫鱼，有鲢鱼，还有一些观赏鱼。这样子一来，我养鱼不用换水，
5: 嗯，
4: 再种菜也不用施肥。
5: 您给我说说，这怎么回事？
4: 鱼会排泄嘛？
5: 嗯，
4: 通过鱼排泄的粪便给菜供养。它就是通过一个水泵，
5: 嗯，
4: 把水池里的水抽到这个菜池里面，
5: 哦，
4: 然后再回到这个水池里面，
5: 一个循环的过程。
4: 一个循环过程。
0: 鱼菜共生是一种新型的复合耕作体系，通俗地说，就是把养鱼和种菜两种不同的农耕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达到科学的协同共生的目的。我们知道，养鱼需要喂食，鱼吃饱后需要排泄，而鱼吃剩下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则成了蔬菜的养分来源。但蔬菜要想顺利获得养分，水的循环则显得至关重要。徐君海在喂鱼时产生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在水泵的作用下随水进入过滤和转化系统，在这里鱼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将进行一个质的转变，成为蔬菜能吸收的美味，而后同样随水流入菜池，蔬菜在吸收水中养分后再次进入鱼池，在这一过程中，过滤和转化系统自然成为鱼菜共生系统的心脏部分。
4: 这个大桶就是鱼池的第一道水到这里面进行沉淀，看它这个水就出来了。
6: 它流到这儿。
5: 哦，这上面是海绵吗？嗯，
4: 这叫藤棉，它的作用就是把大颗粒的那些污垢，
5: 嗯，
4: 给隔离开来。
5: 哦，这个藤棉是过滤大颗粒物的。
4: 对对对，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倒数第二道。
5: 哇，那么多小球子。这是干嘛用的呀？
4: 通过鱼的养殖抱养
5: 啊，
4: 会产生一种菌，然后这种菌就会转化为植物需要的养分。
5: 哦，就是起到一个转化的作用。
4: 对对对，
0: 过滤转化系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台净水机，也可以把它比喻成一处有机肥加工厂。鱼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进入过滤转化系统后，被微生物分解成各种成分，分解后大的颗粒物会被过滤掉，而对鱼有害的成分则会被另一种微生物转化为蔬菜可吸收的养分，同时也净化了水质。
5: 这是什么？石子吗？
4: 对，这是一种陶粒。
5: 那大哥，这个陶粒的作用是什么呢？
4: 植物可以依靠这个来竖起来，也有一定的聚集养分的一些作用。
5: 明白了哈。
0: 经过过滤和转化系统的水循环到这里后，水中的营养被蔬菜吸收的同时，蔬菜根系和陶粒周围的微生物把水质进行二次净化，而后经由金钟罩和排水管组成的虹吸系统排出到鱼池，从而完成一次水循环。而在水循环的过程中，鱼给菜提供了养分，过滤转化系统、蔬菜和机制又为鱼净化了水质，从而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共生效应。徐君海告诉帮小妹，其实鱼菜共生并不复杂，并现场演示了一下家庭版鱼菜共生系统的制作过程。
4: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鱼缸，还有一个菜盒，菜盒的底部打一个洞。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鱼缸的上下接头接到我们这个菜盒的底部，把这个金钟罩，然后再套进这个出水口，把这个管子套进我们的金钟罩的外面，放入我们的机制，也就是陶粒，高度不要超过我们的金钟罩就行了。把我们的进水管插入我们的进水口，然后我们就 加水。好，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小水泵把鱼缸里面的水抽到我们的种植箱里面来，试验我们的机器是不是能够顺利进行。现在加水，好，我们的虹吸系统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把我们培养的苗放入我们的菜盆。
0: 小体量的鱼和菜并不需要过滤系统，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为了保证鱼和菜的质量，其他的辅助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5: 我看您这儿还放了黄板。
4: 对，你看那个都是虫，
5: 粘虫了哈。
4: 因为一用农药化学，很直观，鱼就会出问题。鱼一出问题，营养不够，菜就不能。
5: 菜就出现问题。
4: 对，
0: 在鱼菜共生这种特殊的生产模式里，鱼和菜这对搭档不但互相帮助，又相互制约。这种种养方式没有了泥土的土腥味儿，不但使产出的鱼肉质鲜嫩、腥味小，而且蔬菜也达到绿色食品的要求。在家高密度养鱼，节约了土地资源，也没有废水排放，是一种养殖废水再利用、种养内循环、非常环保的种养方式。
4: 来，小雷，你尝尝，尝一尝。
5: 能直接吃啊？
4: 能直接吃。
5: 我尝尝。
4: 对。
5: 好嫩啊！
4: 对，水分很足，
5: 有点甜味儿。
4: 对，
5: 到嘴里有那种菜香味儿。嗯，还挺好吃，口感不错啊，大哥。
4: 对，
0: 鱼菜共生系统中，鱼的残饵和排泄物分解后的养分，完全能满足常规小叶菜的生长。在徐君海的鱼菜共生大棚内，种植有小白菜、油菜、苋菜、生菜、包心菜等。而鱼除了可供游客观赏的鱼类外，它还养殖有不少的商品鱼，出问题的正是这些商品鱼。
4: 小雷，你看，这是我上午捞的条死鱼。
5: 这鱼死了呀？
4: 对，早上刚捞的。
5: 我看看，
4: 你看，这也看不出什么大毛病的，
5: 表面挺光滑的，
4: 伤口什么的，哦，都长那么大了，
5: 怪可惜的啊。
4: 对，每天有个两三条。
5: 这都养的什么鱼啊？
4: 加州鲈鱼。
0: 加州鲈鱼原名大口黑鲈，因其肉质鲜美，成为了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一道美味。而最能体现鲈鱼鲜美的做法，莫过于清蒸。也正是这道清蒸鲈鱼，让它迅速走红，身价倍增。两年前，徐君海正是看好鲈鱼的市场前景，才选择了鲈鱼进行大规模养殖。
5: 大哥，你看那条。躺上了，看看，
4: 没有活力，
5: 上来都不怎么扑腾了。
4: 对，估计也过不了今晚了吧，
5: 就不行了，
4: 就不行了。
5: 这鱼都长那么大个了，
4: 对，差不多八九两。
5: 哎呦，这样的不少呢，我看。您看您这个池子里，
4: 对，鱼苗
5: 好多，就是精神头已经不好了。
4: 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嗯。
5: 这种情况多久了呀，大哥？
4: 差不多一个来月了吧。
5: 一个多月了。
4: 对。
5: 我感觉大哥家的鱼啊不活跃，都在这个水里挨在一起不动弹，没什么精神，感觉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那像您这个整个大棚，是就这一个池子出现这种情况吗？
4: 基本上每个都有这种情况。
5: 哦，这池子的鱼也不精神哈。
4: 对。
5: 不活跃。
4: 你看，上午还捞那么多死鱼。
5: 天哪，怎么那么多死鱼啊，这真可惜啊，大哥。就这种情况有没有找过老师看看呀？
4: 我这个鱼菜共生系统还是比较少吧，很难找。
0: 徐君海的大棚里总共有十个鱼池，每个鱼池养有200条左右的鲈鱼。帮小妹经过查看，几乎每个鱼池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鲈鱼死亡的现象。
4: 你去那里看到吧，那鲈鱼还大一些。
5: 这个池子的鱼个头不小，
4: 差不多一斤二两左右吧。
5: 一斤二两，
4: 基本上已经要上市的阶段了。
5: 到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4: 这个月的月中吧。
5: 那你们这儿上市有标准吗？
4: 有，体重在一斤二两到一斤五两左右。
5: 哦，那边呢？我感觉那边个头小、
4: 啊。那边个头小，那边要比它少晚两个月呢。
5: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的呀？
4: 今年三月份投的苗。
5: 三月份投苗。
4: 对。差不多快10个月左右了。
5: 这池子鱼有死鱼的情况吗？
4: 也有，这一池鱼放疫苗时候是200尾，现在只剩下150尾了。
5: 死了50条了。
4: 对。
5: 那相当于这个死亡率能够达到了25%呀。
4: 差不多，正常死亡率在10%左右。
5: 那这个死亡率就高了哈。
4: 市场价在40块-40块钱左右一条吧。
5: 那等于这一池的鱼，您损失了2000块钱了，现在。
4: 对。
5: 十个池子
4: 就是。
5: 那就是2万块钱。而且咱现在算的只是目前这个情况，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4: 那就
5: 损失就更多了，
4: 无法估算了。
5: 那大哥，您看像咱这个棚，除了鱼有死的情况，还有其他的情况？
4: 菜长得也不是很好。
5: 这是什么菜？
4: 米线。
5: 哦。
4: 给你看。你往这看，你看，它长得就不均匀，高低错落的，一高一低。
5: 还真是哈。
4: 对。
5: 不均匀，这边长得就高一些。
4: 对。
5: 这边就相对来说矮一些。大哥啊，像你们家菜长势不均匀的有多少？
4: 一大片的，那里还有一点呢。
5: 我看看。
4: 对，走。
5: 我这边菜更严重哈，你看这个不均匀，高低不齐的。
4: 对，像这种小油菜，市场价在每斤10元左右，一年产值大概在1吨。
0: 徐君海的这个鱼菜共生大棚，由于生产的蔬菜品质较高，平均价格在每斤10元左右，亩产值为2万元，10个鲈鱼池约占地1亩左右，鲈鱼的产值为8万元，年产值在10万元左右，每亩地的设施投入约在16万元左右。虽然前期设备的投入有点高，但是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6到8年的时间。因此，除了管理鱼和菜，对于系统的维护也是徐君海的日常工作之一。
4: 你把它给竖在这里就行，拿这个高压水枪去喷它就行了。一喷它就下来了，看到没有？
5: 这个要不清理会怎么样？
4: 不清理就会越积越多，就是过滤效果就不好了。
5: 没什么效果了哈。
4: 对。
5: 多久清理一次？
4: 差不多2到3天。
5: 这就清洗好了，是吧？
4: 给它安上就行了。
5: 给它安上就行了。
0: 徐君海在2015年之前主要从事园林规划设计的工作，后来他看到民宿旅游在各地悄然兴起，嗅到这一商机后，他便辞掉工作，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在上海市崇明区开了这家民宿。
4: 现在这个游客他们对吃的要求越来越高，我本身也是开民宿的，做一个亮点吧。
0: 2017年，他偶然间看到了一个鱼菜共生的视频，加之自己在设计方面又是强项，便开始着手自己制作鱼菜共生系统。
4: 这是我这个系统自己画的一些图纸。
5: 这是自己画的图纸啊，看上去挺复杂的哈。那你以前种过菜吗？养过鱼吗？
4: 没有。
5: 这跨行跨的有点大哈。这太不容易了。大哥，您平时自己一个人在这儿？
4: 对，基本上平时一个人在这儿，民宿基本上都是我夫人在这里照看。
0: 徐君海的妻子平常在市里上班，每逢周末民宿顾客较多的时候，他便会带着孩子过来帮忙。
6: 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鱼，那个是锦鲤，红颜色的，还有长得那么长的黄金鱼，看到没有？还有那些乌青、鲫鱼，
5: 哇，好多鱼啊！
6: 这个也是生菜，这个生菜很嫩，
5: 好大哦！
6: 对，这么大的，看到吧？
5: 看到了，很大哦！
6: 我们来来看。
0: 鱼菜共生大棚给徐君海的民宿带来了人气，民宿也助力了鱼和菜的销售。原本指望着鱼菜共生能让他们的民宿再上一个台阶，没想到却出现了问题。
5: 大可嫂子，我看了咱的棚，我觉得你们做的还是挺细致、挺用心的。
6: 这个都是后期慢慢累积起来的。我们前期其实也就几十万的投入，不多的。但是因为建设起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有点没劲了。
5: 也是为了让这个鱼菜共生模式做得好一些哈。
6: 对的。
5: 大哥，那咱们这个棚里现在这个情况对你们影响大不大呀？
4: 大。因为你看这些鱼都要快上市了，突然出了这个问题。你像现在疫情，大家都不出来玩，民宿的经营可能会也受会有所影响。你看再这样，鱼又出问题，可能就是雪上加霜吧。你投入那么多钱， 这么多东西都起来了，你不能半途而废吧，咬咬牙还是希望想能坚持下去。
5: 我感觉大哥是一个不爱说话但是心里很有想法有目标的那么一个人，并且是很热爱鱼菜共生这个事情的。
4: 今天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要带水操作，对鱼的伤害小一点。
5: 哎，好热闹呀！哪位是刘永军老师？您是刘永军老师吧？
4: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我是胖妹雨天。哎，您这正忙着呢哈。
4: 对，正在捕鱼呢。
0: 乡土专家刘永军，上海市青浦区人，从事鱼菜共生7年，鱼菜种养面积10亩。2019年，刘永军的鱼菜共生基地被授予青浦区生态种养专家名师工作室称号。
5: 这鱼那么精神呢？
4: 是
5: 啊，好活跃啊！我看个头都不小了，这有多大了？
4: 大概1斤到1斤2两。哦，
5: 什么鱼这是？
4: 加州鲈鱼。
5: 加州鲈鱼哈。这鱼挺胖啊，是吧？
4: 对，1斤2两，有的。
5: 抓不住。
4: 怎么样？
5: 抓它就跑。
7: 它的鱼很好的品质，因为什么呢？你看，就看那个光泽度，看那个鱼鳞的密度，很细的，你看，
5: 这个
7: 紧的不得了，你看，这个肉很有弹性，吃起来也很有弹性的。
5: 您是经常来收这鱼吗？
7: 我经常来收的，它那个就是那个鱼菜供养的。
0: 刘永军以前主要从事蔬菜种植，2015年开始延展到鱼菜共生。他的种养模式也从最初的鱼缸加菜池的阳台经济，发展到如今的第三代数字化鱼菜共生监测系统。在他的研究和探索下，不但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也种出了达到绿色标准的蔬菜。今天我们就请来刘永军帮徐君海解决鱼死亡和菜长势不好的问题。为了帮助徐君海摆脱困境，帮小妹就近找到一位乡土专家前来相助。
4: 廖金山，这就是我出问题的这个有一个其中一个鱼池。
5: 这个池子还是比较严重的哈。
4: 你看，
5: 老师您看，
4: 这里有一条，它是躺着，
5: 对，
4: 不是很精神，
8: 这个应该活不了了，
5: 活不了了。对，
4: 反正一天
5: 不动
4: 有个2-3条，做的时候4-5条。
8: 每天都会发生这种
4: 问题。对，这些鱼一点活力都没有，而且呢它全部是沉在底部，扎堆儿比较严重。那首先我想到的呢就是水质问题，因为养鱼大家都知道，养鱼先养水，水质是第一要素。
0: 养鱼先养水，无论采取何种养殖方式，水质是第一要素。为了进一步查找问题所在，刘永军取来设备，开始对鱼池的水质进行检测。
5: 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氨氮。
8: 先测这个氨氮。
5: 摇晃。
8: 摇晃均匀，然后静置5分钟。
4: 这也是静置5分钟是吧？
8: 对。好。6.4到6.6。鱼呢需要弱解，大概在7.2这个范围。
4: 对。
8: 比较低，那我们看看其他的啊。
5: 看看其他的。
8: 首先你看看，我们现在测出来的这个氨氮，它的一个值是多少？现在是
4: 0.5到1之间吧。
8: 那么我们正常它的一个比较适宜的一个生存环境当中的氨氮应该是多少？
4: 那肯定是0，最好是0。
8: 从现在看来有点偏高。那么它其实这个环境下，从零点五开始，对鱼的生长是非常不利的。会抑制它的一个生长，它不会直接的造成一下子死亡。看一下这个亚硝酸盐，0到0.25这个范围内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很明显，这个值呢它是零。
5: 哎，这是正常的。
8: 对，这个是正常的。
5: 那老师，咱这样测完之后，现在是水质不合格。
8: 对，水质不合格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不能够证明是因为这个水质不合格导致的这个鱼的这个死亡现象。
0: 鱼长期生活在比较差的环境里，很容易引起各种病害的发生。那徐君海鱼池的水为何会变坏？鱼又是怎么死亡的呢？
8: 那个我们一开始投喂的那个鱼苗是多大的样子？投喂了多少尾？
4: 一开始是这个三个立方的水体，我一开始投了差不多200尾。嗯，差不多五六公分这样子的鱼苗。
8: 那一个立方是六十多条。嗯，六十多条的话，这个密度呢基本上还是适中的。啊、
5: 哦，密度没问题。
8: 对，密度还可以。今天有没有喂鱼啊？
4: 还没喂呢。
8: 那你这边我喂一下鱼饲料，我看看你喂鱼怎么喂的。
4: 好的。哦，我也不敢多喂，每次都是先试一下它的觅食积极度怎么样。它不吃。
8: 它现在身体很不舒服，就像我们得了重感冒一样。
5: 就不想吃饭了。
8: 对。没有食欲。嗯，一天喂几次？
4: 嗯，我一般一天喂两次，像这个密度能5分钟之内把我的鱼食全部吃完，我感觉会好一点。
8: 有没有发现它鱼饲料剩下的这种情况？
4: 有时候也有。
8: 鱼饲料喂完以后呢，它如果吃不掉，我们要及时的在半个小时左右把它捞掉，不然的话这个鱼饲料它会化在水里面，严重的污染水质。那剩下来以后你会怎么办？
4: 把它捞走。
8: 对，所以你这个做法是对的。那我们要找找其他的原因。
0: 在鱼菜共生系统中，养鱼的水是经过过滤转化和蔬菜净化后循环使用的，排除了养殖密度和喂食量对水质的影响。刘永军首先想到的便是作为核心部分的过滤转化系统的运行情况。
8: 我们得去看看这个
5: 过滤系统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8: 里面挡了一些藤棉，藤棉多长时间清洗一次？
4: 2到3天吧。嗯，
8: 这个时间都是可以的。
0: 刘永军经过查看和询问，发现徐君海的10个鱼池配置了2套过滤转化系统，水处理能力达到每小时3.5吨的水体。处理他的这些鱼池的污水很轻松，并且过滤和转化系统运行正常，并未有堵塞和异味现象。初步判断，过滤系统是没有问题的。接着他又查看了蔬菜部分。
4: 哎，你看我的菜。
8: 对，我们去看看菜。
4: 问题啊、嗯，好吗？好，我们往这走。刘老师，您看，我这里的菜，我感觉高高低低。嗯。有的很大，那有的又很小，我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0: 蔬菜在吸收养分的同时，根系的微生物也有一定的净化水质的作用。那水质不好和蔬菜长势有没有关系呢？
8: 那我们来挖开这个槽里来看一看。
4: 嗯，
8: 这里尤其这里很明显。嗯，
5: 完全把这个泥吗还是什么，
8: 就是说泥土或者絮泥状的，也有是鱼粪
4: 的排泄物的、
8: 哦、排泄物
4: 聚集太多了。
8: 对、哦、很快的速度，现在呢已经很明显都降到下面去了。
5: 嗯，是的。啊，确实是。
4: 你看，刘老师这边还没降，
8: 这边的水还是保持这个状态，
5: 而且没什么反应。
8: 对，这边呢保持这个积水，说明它不是把整个这个床里面的所有的水都抽光了、嗯，而是抽了局部的水。嗯，有一些地方的水它是没有抽，非常非常明了。嗯，鱼的生长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水是有稍微有一点点影响。
0: 刘永军认为，徐君海的过滤转化设备没有问题，仅仅蔬菜长势差一点，对水质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一番排查过后，刘永军虽然找到了徐君海的蔬菜长势不好的原因，但是鱼死亡和水质变差的原因却仍然没有眉目。
8: 我们排查了很多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呢都不是致死的致命性的原因。那这个时候我其实也把我难住了。我看到你这里的这个景观，整体一个布置，包括环境卫生这些都很漂亮。
4: 对，因为我这里有一个民宿嘛，啊，平时我让他们过来也捞捞鱼。哦，
8: 还捞鱼啊？
4: 对啊，也是一个乐趣嘛，我感觉。
8: 那这个就是有个问题了，这里
4: 什么？捞鱼
8: 大问题。小徐呢，他把这个鱼菜共生菜种出来了，鱼养大了。他也非常愿意让别人来分享他的劳动成果。从我们旅游的角度来说呢，是很好的一个体验环节，但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对鱼是不友好的。

0: 刘永军经过详细了解发现，随着徐君海鲈鱼的长大，捞鱼便成为了游客的体验项目之一。而应食客要求，每周2到3次的捞鱼、挑鱼和选鱼也是常事。那这捞鱼和鱼死亡又有着什么联系呢？
1: 捞鱼的时候呢，这样子下去，那么这些鱼呢就受到了惊吓，就会乱窜。乱窜的过程中，它会造成应激，应激反应。乱窜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到处乱跑。它鱼跟鱼相撞，鱼跟这个石壁摩擦。你看我们在这种渔网，它都是有这种精锐的金属状的，相撞就会把它的体表的粘液加上它的表皮就会受到破损，这个鱼就开始被这种有害的细菌进行一个清除。
2: 来咱捞看看，
1: 这条鱼基本上就死了。那么我们看啊，这条鱼的这个红鳍和肛门的地方都已经溃烂了，这一块对相当溃烂，充血相当严重，
2: 挺严重的呀。
1: 对，这个一般都是细菌性感染引起的。那我们针对这个现象呢，初步确定是腐皮病。
0: 鱼腐皮病又称烂皮病，发病季节多在每年的4到10月份，一旦发生，严重时发病率可达90%，是一种流行季节长、发病率高、对鱼危害极大的一种疾病。
1: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面带过来的这种细菌是不同的，那这个细菌摸了以后，就把这种细菌传给这个鱼了，这种细菌就会在水体里面扩散，扩散的过程就会传染给其他的鱼，就会造成整池鱼的这个，那么这个时间呢，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水质，这个时间双重的也会造成鱼的一个更加的一个不适应，那就是那个本来身体就不舒服，再加上它待的环境也不好，对，那这个时间就会加速它的一个病态的发生和死亡，
0: 刘永军经过分析判定，徐君海的鱼应该是由于频繁的捕捞造成的鱼的机械损伤，感染了腐皮病，而病害的发生又让水质恶化，加剧了鱼的死亡。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一致性，刘永军又查看了其他的鱼池，发现徐君海的鱼90%以上不同程度地感染了腐皮病，如果不及时防治，病情恶化会导致整池鱼死亡。
3: 你一捞我一捞，捞上来大家哈哈大笑，体验感很强嘛，所以说我只重视了体验感，真没有往鱼会受伤这方面想。
4: 那我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我们通常的办法呢，就是用海盐对，1/1000的比例，也就是1000斤水，我们用6斤盐，
4: 单独盐能够治这个鱼的病吗？
2: 能行吗，老师？
1: 对，你现在觉得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盐，
4: 对，
1: 能够解决了这个鱼的这个问题？
4: 对，
1: 有点不太相信。
4: 对，
1: 我一开始呢，也是从这个过程中走过来的。
2: 您家以前也死过鱼？
1: 对，死了很多。它死到什么程度？比这个严重多了。但是我那边的鱼呢，它是从上面长毛，而且那个肉烂得一块一块的。
2: 有多少？
1: 大概有10000多条鱼。
4: 一万多条
2: 啊！
1: 对，而且我们得配几个人，拿着筐，他一会儿飘起来了，赶紧捞吧。那个一会儿又飘起来了，大概要捞个几天，把它捞吧。因为我也是很容易让过来体验一下，
4: 你也捞
1: 一下我的劳动成果，
4: 你也捞鱼，
1: 让他们感受。对，有的人呢建议我说，他说用一些药。那我觉得我们这种跟菜结合，用药是有难度的，所以呢，后来又请教相关的专家，
2: 那
1: 他们给我一个建议，用盐，
2: 用盐，
1: 对，我们鱼的一个耐盐度，它是10%，不要高于10%，这个鱼是可以的，它这个细菌的一个耐盐度是6%，那我们用6%的这样一个盐度，就可以把这种细菌杀灭，对鱼没有任何影响。我今天把它用下去，从第4天开始，它基本上这些剩下的基本上就保住了。
0: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判断，尽快解决问题，刘永军决定立刻带2条鱼到专业机构进行了化验。
5: 病鱼的主要的病种
6: 是
5: 主要在海洋，
6: 对
5: 鱼鳍的腹部，
6: 对，
5: 还有那个胸鳍跟臀鳍呢， 它是充血比较严重的。
4: 是的，
5: 肛门的周边它不但红肿，还有那个表皮脱落的现象。
4: 是，
5: 从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诊断啊，是那个由于细菌感染，就是造成那个腹皮病。
4: 明白明白。那谢谢宋老师，
5: 好好，
4: 非常感谢，
5: 好好好好，
2: 谢谢，
5: 好好好。
0: 看到化验结果和自己的判断一致，刘永军也放了心，并针对徐君海的蔬菜长势不好的问题，建议他第二天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并寻找答案。为了寻求解决办法，吸取乡土专家的种养经验，徐君海来到乡土专家的移菜共生大棚参观学习。
4: 哇，这地里好大。
1: 我们这边是一家合作社，
4: 合作社，
1: 对，总共的面积呢是800亩，移菜共生呢是其中的一部分。
4: 前面正好就是我这个鱼菜公司的。
2: 进去看看。
1: 这里就是我这边的鱼菜公司的。
4: 这里看上去很专业化，好规范。
1: 我们看一下鱼吧。
4: 哎，好，
1: 我们先去看鱼。
4: 好。
6: 你这池的直径有多大？
1: 6米。
6: 6米的话，
1: 水体是它是40个立方。
6: 40个立方。
1: 我们每个立方呢，像这个桶的养殖密度是60斤。
2: 60斤，
1: 对，
6: 每个立方，
1: 对对对，那么40个立方就是2400。
0: 海先生感叹，
2: 我也是。
0: 那么，刘永军养的鱼长势又如何呢？
1: 这鱼是那个，
2: 你看，都上来吸食了。
6: 对，这鱼养多久了？
1: 是今年的3月28号。当时候养起来是1.5克的苗，我们养到现在大概七个月多一点。
6: 那就快上市了吧？
1: 对，它已经是成品鱼的规格了。
4: 规格了，
6: 那大的差不多要
1: 1斤2斤2两，
6: 1斤2斤2两，差不多30厘米左右了吧？
1: 有。
2: 大哥，我觉得这才叫活跃。多撒一些。
1: 全部撒进去也可以。
2: 看看，
1: 你看那个鱼是现在才开始发力了。

0: 吃成是这样子的呀。
1: 这也是这段时间天气凉了，所以它的那个活力下降了。如果在前一段时间，热的时候，那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衣服都是湿的。哦。而且要离开大概要两米，一米半到两米。
0: 这鱼也太精神了，大哥你觉得呢？
2: 是
0: 不是啊？
2: 是比我那鱼精神多了。整个池子像油锅大的锅一样，就在那看那鱼扑腾，噼啪乱跳，水花四溅，肯定羡慕。
1: 它在养殖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非常注意它的一些细节。从小到大，不去给它造成这种捞有这种机械损伤的这种机会。
3: 鱼菜共生模式可养殖的鱼类很多，像鲫鱼、鲤鱼、草鱼、毒鱼、石鱼、武昌鱼等淡水鱼类都可以养殖，但从经济价值上来说，以鲈鱼、石鱼的养殖效益最好。
1: 这边就是石鱼了。
0: 哇，这个好明显的就可以看到鱼类游啊。
2: 是，
1: 可惜你看看我们这边的这个有什么特征？
2: 哇，你这个
1: 观察。
2: 它这鱼是不是就一直绕着这个圈在游啊？我看到，
1: 它特意营造了一个，就是水体是向一个方向，那么鱼它有顶水的这样一个
2: 习性，
1: 所以它就顶着水，一圈圈的兜。
0: 对鱼有什么好处呢？
1: 它这个好处就是可以相当于我们跑步机、跑步鱼。那么这个鱼呢，它这样运动量大，肉质也紧实了，没有泥腥味，比较 Q 弹爽口的这种口感。
0: 肉质会好。
1: 对，肉质会好。
3: 在刘永军的大棚里，共有10个40立方米的鱼池，而它的鱼菜共生系统除了规模更大以外，水作为鱼和菜的载体，同样经过了菜池、鱼池过滤、营养转化，再回到菜池的循环过程。
2: 刘老师，你这里的水质怎么样？
1: 那我们去取点水。
2: 哎，好嘞。
1: 那我们去化验去。
2: 好，走。
0: 你看老师家的这个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
2: 以后要

0: 要坚持定期核磁水质，
1: 因为它的水质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0: 是、嗯、
1: 它在发生着变化。
0: 对，
1: 我们也一定要监测到它的动态。
0: 对，
1: 我们去看看蔬菜。
0: 哎，好嘞，
2: 看看您家的菜。
0: 哎，好，
2: 走，
1: 我们走吧。
2: 老师，这儿菜的品种好多呀。
0: 刘老师，你这个菜是收了是吧？
1: 对。
3: 刘永军的大棚里种植的同样是叶菜类蔬菜，有西洋菜、生菜、芹菜和鱼腥草等。
1: 就是你看看它的一个长势，包括它的一个整齐度，
0: 对，
2: 整整齐齐啊，
0: 高低都一样，
2: 是啊，
0: 很整齐，很整齐，
2: 颜色也很正常，
0: 鲜亮，
2: 嗯，和咱那儿比差别挺明显的。
0: 是，长得都是很，这个叶子很肥厚，黑绿黑绿的。嗯、首先是颜色统一，非常的翠绿。都是非常整齐。
1: 那么
0: 你这床也很大啊。啊
1: 对对对，嗯，从那边到这边4米，这边到这边1.3米，
0: 那不是更容易堵吗？
1: 是的。
3: 陶粒被堵塞，是很多从事鱼菜共生的人都会碰到的难题。而在刘永军这里，菜却长势良好。
1: 我这边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2: 嗯，
1: 堵得非常严重。
2: 那您是怎么解决的？
1: 那个，我们看这里。
0: 哎，好嘞。
1: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整个这个床里面全部布了，
0: 我明白，就
1: 这样一个回形状，它的水从这里，
2: 嗯，
1: 顺着它整个这个管网四面四通八达都可以流通，
2: 是可以流通，
1: 最终全部汇集到那个地方，
0: 红星装置那里，
1: 对，
0: 就等于说这个系统多了一个独立的输水网，是吧？
1: 对对对。
3: 徐君海的菜池在虹吸系统启动时，水要从四周经由较远的距离流向虹吸口，这样一来就容易发生堵塞现象。而刘永军的菜池在基质底部铺设一圈带有鱼鳞齿的输水管网，虹吸启动时水自上而下经过很短的距离便可到达管网，再经由管网汇聚到虹吸口，水便会迅速排出，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基质堵塞的几率。
0: 这个很直接的，因为你只要去做这个行业，有些东西你就一点就通了，关键是你要往这方面想，你要花心思去想。
1: 刘老师，这是什么问题？
0: 这是什么问题？
1: 这个呢是一个光照度的一个监测。
0: 光照度，
2: 光照度监测。监测监测，
1: 我们这里不仅仅有这一个，
2: 嗯，
1: 还有其他的很多，
2: 嗯，
1: 有那个气象监测站，
0: 嗯，
1: 比如说，夏天，
2: 嗯，
1: 这里面怕热吧，
0: 嗯，
1: 温度很高，
2: 嗯，
1: 我们的气象监测站上面的温度达到35度的时候，
2: 嗯，
1: 那我们的胃遮阳，
0: 嗯，
1: 它就会自动把它展开来，
0: 嗯，
1: 降温，还有那个水帘，
0: 嗯，
1: 它都会启动，
0: 就是让
1: 进行一个降温，
0: 让空气流通是吧？
1: 对对对，空气流通起来，降温速度快，
0: 嗯，
2: 这是很科学智能的在养鱼种菜，
0: 是的。
3: 由种蔬菜到做鱼菜共生，刘永军经过多年的摸索，终于弄清了鱼菜共生的原理。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到第三代数字化鱼菜共生智能监测系统。
4: 其实呢，我看到小徐呢，就看到了曾经7年前的自己。他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我曾经都出现过。嗯，我也希望小徐呢，通过我们多一些接触，那么以后呢，他在整个鱼菜共生，这个发展的这条路上面呢，能够少走弯路，能够有一个快速的提升。
3: 相同的事业，相似的经历，让两个年轻人的心逐渐走到了一起。刘永军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徐君海走出困境。两人约定，第二天到徐君海的大棚帮忙改造。由于鱼病的防治迫在眉睫，刘永军先指导徐君海给鱼进行了盐浴。
1: 这个桶是几个立方的桶？
0: 容积是3个立方桶。
1: 啊，
0: 对，
1: 只有水体
0: 是2个立方。
1: 两个立方就是4000斤水，
0: 嗯，
1: 只有24斤盐。
0: 24斤。
2: 24斤盐。
1: 对对对，
0: 4斤。
1: 对。
2: 哎，大哥来了。
1: 这样子，
0: 嗯，
1: 我们第一步先把系统停掉。
0: 停系统？
1: 对对。
0: 为什么要停系统？
1: 这个盐呢，它是杀菌的。
2: 嗯。
1: 那么杀菌呢，它不管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0: 嗯，
1: 它都通通都可以杀。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系统消化系统都会受到破坏，
2: 不能影响到菜。
1: 对。
2: 行，那大哥您关一下吧。
1: 这样子，您的喝洒在全池就可以了。
0: 好的。
2: 均匀的洒就行了。
1: 对，均匀的洒就可以了。
2: 那我帮你。
0: 那以后，那撒盐后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呢？
1: 那么在第10天的时间，
2: 嗯，
1: 要逐步的、适量的给它喂一些、投喂一些，
0: 要投喂着，
1: 增加它的这个体能。
2: 嗯，
3: 在刘永军的指导下，徐君海对自己的10个鱼池的鱼都按比例进行了盐浴，并且刘永军建议

0: 待鱼彻底恢复后再打开过滤循环系统，这样稀释后的水对微生物和蔬菜没有任何影响。改造的第二项就是帮徐君海在菜池的底部铺设输水管网。
1: 好嘞，
2: 先看看效果。
1: 好嘞，
3: 嗯，放哪儿啊？
1: 放这儿，
3: 放这儿就行哈。
2: 小徐，那我们就从这一个最严重的这一个先开始。
1: 对，
2: 我给你做一个示范。
1: 好。
3: 行。啊，
2: 嗯嗯，完了之后呢，之后你再那个观察观察。嗯。如果它这种效果你觉得试验下来有用的话，嗯，那你之后再慢慢的把它做一个全面的改造。
1: 好嘞。
3: 啊，
1: 好，谢谢。
2: 那我们开始吧。你们两个拔菜，我来弄管子。
1: 好嘞。
2: 再见。
0: 刘永军根据徐君海菜池的大小确定了管网的尺寸。接下来便是把菜池的机制清理干净。
2: 好，小徐，我们现在的那个桃粒已经全部挖完了。
1: 对。
2: 那我们现在的下一步工序就是加工管件。
1: 好嘞。
2: 好，那我们去了。
1: 好，走。

0: 好，那咱们干吧。
1: 好。
2: 我们把它放进去。
1: 好，调整一下那个左右两侧的宽度。好，我们陶粒也做进来了，放进来了。那个把现在把水开开来。
3: 好。
1: 好，让它系统正常运转。
3: 好嘞。
1: 好，水来了。那我们现在把菜种上。陶粒也弄好了，肥皂也肥皂完了，
4: 对，
1: 这样一下你自己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它的一个变化，有没有变化？
3: 哦，真好。
5: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像刘永军这样的专业人士的成长之路，无不充满了艰难险阻。唯有掌握科学的方法，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才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刘永军的示范带动下，徐君海所坚持的鱼菜共生事业也能使他收获更多。
6: 你好，巴小妹，上回刘老师走之后，鱼身上的那些症状也慢慢的消除，最近两天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外部的伤都好了，事实也非常活跃，我给你看一下啊，你看确实非常活跃。现在基本上没什么毛病了，非常健康。

0: 用价值很早就有研究和利用。据《本草纲目》记载，这皆奇种，可留过春做果实。蔗干主治夏季咳中，助脾气，利大小肠，消痰止咳，除胸烦热，解酒毒，止呕秽。近年种植果蔗，每亩的纯收入一般为3000到5000元，高的可达8000元以上，是种植一般粮油作物的数倍。甜橙18号果蔗栽培技术。一、育苗。我国春夏秋冬均可植蔗，以春植蔗的种植最为广泛，秋植蔗次之。甜橙18号果蔗采用塑料大拱棚育苗，播种期主要在2月上旬到3月上旬之间，属于早春植蔗。秋植蔗的适宜播种期为9月中旬，因播种时气温高，秋植蔗无盖地膜的必要。本栽培技术所述的新植蔗，指的是2月上旬至3月上旬播种，采用塑料大拱棚栽培的甘蔗。选种。
1: 选种啊，一般就是无病的、无虫的、无这个病虫害的、无八级这种，这种选种就最好。这个用电子的选种啊，就是种过去播，这个芽胚要保护好芽胚，不要把根胚和芽胚播完掉。这个要保护它的这个发芽率，就是这样播。好，要留一部分，要把根胚芽胚保护好。
0: 砍种，用利刀正砍，一刀砍断，每断2到3个芽，种段上短下长，即芽上端的蔗茎为节间长度的1/3，芽下端蔗茎占2/3。因为蔗芽萌发所需的水分和养分，首先是由芽的下部节间供给的。砍种时，芽向两侧，不要砍裂蔗种。塑料大拱棚育苗。一是苗床整理，要选择背风向阳、靠近水源和移栽地的沙壤土做苗床地。苗床先浇水促伤，而后深耕多坝，打碎整器，然后开齐湿芦灰、草木灰、肥混匀，再铺上一层细土。其宽根据育苗方式来定，一般以方便管理为好。二是蔗种排放，育苗排种不同于直播下种，应高密度播种，种段前后纵向不留间距，种段横向间距1到2厘米，约1指宽即可。随后施粪水收旱，在表面盖土3到4厘米。三是盖膜，下种工作完成后盖膜。盖膜前先用长竹片弯成拱形支架插在苗床上，然后盖膜，四周用泥土压紧棚膜边沿，以有利于提高土温，促进萌发。二，整地，挖直蔗沟，移栽。整地是为甘蔗生长提供一个深厚、疏松、肥沃的土壤条件，以充分满足其根系生长的需要，从而使根系更好地发挥吸收水分、养分的作用。同时，整地还可减少蔗田的病虫和杂草。深耕整地，深耕是增产的基础，甘蔗根系发达，深耕有利于根系的发育，使地上部分生长快、产量高。深耕是一个总的原则和要求，具体深耕程度必须因地制宜，视原耕作层的深浅、土壤性状而定，一般30厘米左右。深耕不宜破坏原来的土壤层次，并应结合增施肥料为宜。挖直蔗沟，开直蔗沟使甘蔗种到一定的深度，便于施肥管理。

这沟的宽窄深浅要因地制宜，一般是20厘米左右深，沟底宽20到25厘米，沟底要平。移栽，田程18号正苗一般采用春育夏移，在每年2到3月育苗，3到4月或5月移栽。正苗移栽苗龄一般以3片针叶左右时移栽为最好，因为这时期株根刚长出，移栽后停滞期短，生长快，如要求更高产，可育苗至6至7叶正苗分叶后再择时移栽大田。移栽方法，移栽前先将移植本田事先犁耙好，开好直折沟，下足基肥，移栽最好在雨后土壤湿润时进行，起苗时要连根带泥铲起，少伤根，即移即栽，同时把叶片1/3剪去，以减少叶片的蒸腾作用，利于蔗田回青。每亩一般栽4000到5000苗左右，栽后盖土，稍压实，淋定根水，以后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在气温较低的地区移栽时，应抓住冷尾暖头的晴暖天气及时移栽。移栽时最好将大小苗分开种植，使蔗苗生长整齐，便于管理。移栽的蔗苗回青后要及时追肥管理。三、田间管理。甘蔗在封行之前杂草容易生长，消耗养分遮盖蔗苗，所以要及时进行蔗田除草。除草、灌溉和排水一般结合第二次追肥培土以手工操作进行，但近年来用化学除草剂防除蔗田杂草有很大的发展。常用除草剂有西马金和阿特拉金等，每亩用200到250克，兑水50到75公斤，在甘蔗出苗之前喷雾处理土面，效果不错，药效长达3到4个月，喷药一次就可解决苗期的杂草问题。甘蔗的需水规律，甘蔗一生需水量大但不耐涝，总的需水趋势是两头少中间多，即萌芽期、分叶期和成熟期需水量少，深长期需水量大，因此蔗田应分别保持润湿润状态。我省气候是冬春干旱，夏秋多雨，所以在甘蔗生长前期需水量虽少，但应加强灌溉，深长期时逢雨季一般不需灌溉。甘蔗不耐涝，蔗田积水会引起烂根，需及时排水。建苗定苗目的是拔除过多分叶，减少养分消耗，使蔗株分布合理，生长健壮。除孽的原则可归纳为五去五留，即去弱留强，去密留稀，去迟留早，去病留健，去浅留深。在操作上要稳狠相结合，稳就是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留有余地，即根据甘蔗生长状况和水肥管理水平确定每亩有效经数，在这个基础上多留10%到15%的苗，同时大体上计算出每一米行长应留的苗数。狠就是在确定了应留的苗数后，应坚决尖掉多余的分叶，以免白白消耗养分，影响生长。建苗时间一般在分叶末期到生长初期，结合大培土进行。四、追肥培土。追肥培土是种植甘蔗过程中一项必须而又繁重的田间管理工作，一般要求进行3次。第一次追肥培土约5月中下旬进行，苗大早晚，苗小可适当推迟，以尽可能利用分叶。母湿尿素15到20公斤，磷氨15公斤，有粪水结合施下更好。培土把蔗苗分压均匀，蔗沟呈两边高中间低的茶盘框状，缺钾的土壤可增施草木灰或母湿硫酸钾20到25公斤。第二次追肥培土

0: 在六月中下旬进行，母是尿素25到30公斤，继续培土分压蔗苗，培土呈乌鱼背状，培土高约6厘米，有促进生长的作用。第三次追肥培土，在生长初期进行，培土高度20到30厘米，作用有让基部节与土壤接触，诱发新根长出，形成更加庞大的根系，增强吸收能力，促使地上部分迅速伸长，抑制后期分叶的发生和防止倒伏。注意事项：将基部角叶打掉，使根点与土壤接触，培土还能起到中耕除草的作用，并结合施锥肥进行。五、包叶和防倒。随着蔗茎的伸长，基部叶片自下而上逐渐枯黄，在甘蔗生长后期打去枯黄角叶，有增产促熟增糖的作用。包叶在湿热蔗区，包叶可以降低田间湿度，减少气根和侧芽萌发对养分的消耗，减轻鼠害和病虫危害。不打角叶的情况，由于打角叶增加了蔗田的通透性，土壤水肥蒸发量大，所以干旱地不宜打角叶，以利保水防旱。甘蔗防倒，甘蔗防止倒伏一般在8月中旬前后进行。目前我省防止甘蔗倒伏通常使用竹和细尼龙绳捆扎蔗株的方法防止倒伏。六、收获。试期收获是甘蔗丰产丰收的最后环节，收获期由成熟度而定。我省一般采用快除低砍，保证砍收质量。入土深度随蔗种深浅、培土高低而异，一般3到9厘米。蔗桩基部留下10厘米左右即可，不留宿根的可砍到头。七、病虫害防治。蔗螟防治，种植时母用5000克地虫螟或5000克地虫沙或5000克米勒尔颗粒剂与底肥混合后施入波沟内，然后下种盖土，以后结合每次培土用同样的量与肥料混合深施。苗期出现少量蛀精时，用注射器将药水直接注入虫道内方可，大面积喷雾，药剂要选准，注意长效农药与速效农药混合，母用药水量45到90千克，重点喷在新叶、叶鞘压口及蛀孔处。推荐农药品种为5%瑞劲特1000倍或10%沙明松1000倍，交替使用，适当混配农地乐、柏树德、速扑沙、新硫磷等。粘芽、红粉芽、蔗龟防治，一般在防治蔗螟时可监制它们，但若出现漏制时，需用专制农药进行挑制。粘芽用25%抗芽威2000倍或10%比虫螟2500倍，红粉芽用40%速扑沙1500倍，蔗龟用70%新硫磷800倍。甘蔗为多年生植物，它的收获多的可达7到8次，在中国一般为3次，即3年后挖去宿根重新种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回归自然的追求，果蔗越来越受到群众的喜爱，销售量日益增大。
1: 技术是四用益生菌的应用要点。今天分享的内容分为以下5个部分：什么是益生菌？益生菌的功效？哪些益生菌是我们可以使用的？生产上怎么用这些益生菌？以及我们生物技术研究所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益生菌。这个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一类活的，能够对身体产生有益作用的这样一些细菌。那我们平常呢，在生活中间遇到最多的益生菌就是这个酸奶。酸奶大家都有喝过吧？

它能够疏通肠道，调节消化。那它为什么会起作用呢？就是因为我们人体里面自身就带有很多益生菌。有人统计过啊，人体的正常菌群高达500余种，数量有100万亿个，它的重量相当于整个肝脏的重量。那这些益生菌大部分是分布在人的消化道里面，比如说胃、小肠、大肠这里面。当我们吃了酸奶，就是能调节这些消化道里面这些益生菌的数量和平衡，达到促进我们消化吸收的目的。而对于鸡、猪，它们的肠道里面同样有存在有大量的这样一些益生菌，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调节它们的益生菌的数量和平衡啊，来促进它们的肠道健康。养殖的关键，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饲料转化率，它是和养殖的那个营养消化和吸收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机体免疫力，它是和抗病能力相关的。那这两个都是和我们机体的肠道健康，就是动物体的肠道健康是最密切相关的。那益生菌恰恰就是发挥着调节肠道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和功效。它具体的来说啊，它有4个方面的功能，比如说它可以维护肠道黏膜屏障的完整性，拮抗一些病原菌，维护肠道平衡，合成营养成分，拮抗毒素的吸收，同时它还能调节这个动物体的免疫应答。那具体的来说，它在动物体里面在生产上面都有哪些功能呢？我们一个个来讲。比如说对于家禽，我们经常养的就是养鸡养鸭，那益生菌呢，对于这个肉鸡，特别是雏鸡，它能够促进雏鸡的绒毛生长，能够这个绒毛啊长得更长，它的隐窝更浅，从而有利于它的肠道绒毛的这样一个发育。同时它还能促进这个肠道中间大肠杆菌数量的降低，从而改善它的腹泻水平，进一步促进肉鸡的这个生长性。那对于蛋鸡来说，吃这个益生菌啊，可以显著的提高蛋鸡的平均蛋重，就是每个的蛋它更大更重，增加它的日产蛋数和产蛋率，明显的降低它的死逃率和破蛋率。那对于鸭子来说，比如说我们说樱桃谷鸭，它能够降低鸭的料肉比和排泄物中间的大肠杆菌数量，同时能够显著的提高，如果是产蛋鸭的话，能够提高蛋鸭的产蛋率，显著的降低它的料蛋比，提高它的相应产蛋性能。那对于家畜来说，我们平常见到最多的就是猪。那在猪的仔猪阶段，特别是断奶仔猪阶段，加这个益生菌啊，它可以显著的提高它的日采食量、日均增重，同时能够降低它的腹泻率，让猪长得更好。那对于育肥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菜猪，它一样有类似的效果，只是这个效果啊，可能没有仔猪来的这么明显。那就有研究显示，在这个日粮中间添加益生菌，能够完全的替代抗生素的使用，保证生长猪的正常生长性能。那对于牛羊等反刍的这些家畜啊，在日粮中间增加益生菌，首先可以帮助这个犊牛建立胃肠道的微生态菌群，它可以调节这个牛胃的 pH 值，让这个牛胃发育的更快更好，同时还能加强它消化道的吸收能力。那如果拿它去喂这个奶牛啊，它能够有效的提高奶牛的日产奶量，同时也是能增强它的消化吸收能力。那讲了这么多益生菌的功效，有哪些益生菌是可以用呢？那我们在自然界中间的益生菌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但是不是每一种益生菌都可以加在饲料里面的。那2013年啊，农业部公布了一个2045号这个文件，里面就附有在饲料中间可以加益生菌的这样一些那个范围，里面大概有20-30种益生菌是可以添加到饲料里面的。我把这些益生菌进行了一个归类，大致是分为以

下几类。第一类是芽孢杆菌，第二类是乳酸菌，第三类是酵母菌以及曲霉。那对于芽孢杆菌来说，它有什么特点呢？它最主要是它比较稳定性好，抗逆性强，因为它很容易形成一个孢子。那它在肠道里面最主要发挥的作用是一个生物夺氧的作用，它能够促进其他厌氧菌的这样一个生长，同时呢，它还能够产酶，产这个抗菌类物质。那目录里面允许添加的这个芽孢杆菌啊，大概有5到6种。那第二类就是我们很平常经常见到的这个乳酸菌了，这就是刚才说的在酸奶里面见到很多的这个乳酸菌。乳酸菌的它的特点就是它是肠道里面的一个正常的菌群，所以它的定制能力很强。那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它发酵糖类产这个乳酸，同时它还能产生某些抗菌类物质，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常用的在这个饲料里面能够添加的乳酸菌就非常多了，它多达20余种。那第三类就是酵母菌和曲霉，那这一类是属于真菌类物质。那酵母菌我们平常也见得比较多了，比如说在面包里面，在这个馒头里面，我们都经常用这个酵母来发酵。那酵母它本身就富含很多的这个营养物质，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饲料添加剂。那酵母它还有什么功能呢？它还能够增加动物肠道绒毛的长度，改善肠道绒毛的形态，同时呢，它也能够促进肠道成熟，增加动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那同时它也能够增强这个动物的免疫力。那对于曲霉来说，它最主要的就是它能够产这个植酸酶和有机酸，同样能够增强动物的消化吸收能力和免疫力。那这些上述这些益生菌想用在饲料里面，它实际上是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的，比如说菌种、有效的菌种数量、饲料中间是否含有抗微生物的物质，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和动物日龄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在进行益生菌的应用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注意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菌种的选择，第二个，这个益生菌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怎么保存它，然后用的时候是怎么加到这个饲料里面，还加饲料里面它的剂量和浓度是多少，在什么时候加，用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问题。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这些问题。第一个是菌种的选择，这个就是要根据不同种类，刚才说的不同种类的动物以及实际的产地状况，我们要各个养殖户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菌种。那现在市面上卖的益生菌是非常多的，各个厂家之间稳定性、功能、浓度、纯度相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啊，必须先进行小规模的试用，然后再把它扩大进行使用。那对于菌种，我们常见的那个益生菌啊，我们建议是采用多菌种复合的这样一个配伍方式。比如说我们建议的这个芽孢杆菌加乳酸菌加酵母菌这样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复合配伍的这个益生菌应用模式。第二个就是这些益生菌剂是怎么保存和添加的呢？比如说对于目前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它主要有2种形式，一个是液体菌，就是我们发酵出来的菌液，第二个是固体菌。那对于液体菌，它的生长成本更低，它的活性更好，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保存时间相对更短，而且运输相对不是很方便。那它用的时候，它是具体是加在饮水中间或者湿拌料中间来使用的。那对于固体菌来说呢，它的保存时间就相对比较长，它不容易污染，而且相对容易运输，它可以直接添加在饲料中间使用，但是它的成本啊就较菌液比较高。那在剂量的选择方面，我们一样是要根据动物的不同养殖阶段来进行设计和调整。一般来说，比如说对于仔猪阶段，我们建议就是添加液体乳酸菌的时候是每公斤体重每头每天加5毫升到6毫升的这个乳酸菌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固体乳酸菌，就建议它的每天的采

排质量是在十的八次方到十次方每公斤饲料，而十的八次方到十次方克每公斤饲料。那在应用时间上面，我们当然是说，理论上来说，这个益生菌用的时间越长是用好，最好是能够贯穿你养殖动物的整个阶段。但是因为成本问题，实际上这在生产实践上是很难以做到的，所以我们是建议尽量在动物的早期阶段进行使用。比如说对于雏鸡阶段、断奶仔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动物正在建立肠道微生态的一个平衡，这个时候加进去能够有利于它们去构建健全的微生态群系。那最后一个，因为益生菌是跟普通细菌一样，它同样对某些抗生素是敏感的，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啊，跟抗生素要慎重跟抗生素配伍使用，否则你加进去的那个细菌都被这些抗生素给杀死了，你就很难达到这个应有的效果了。那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生物技术研究所在这方面的一个研究进展。我们首先通过分离和鉴定建立了适用益生菌的菌种库，那我们对这些菌种啊进行了适应性、耐受性、稳定性和功能性的性状的筛选。随后我们开发了以矢长酒菌微胶囊制剂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微生态制剂，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那相应制剂的研发和应用获得了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科学技术一等奖。那在福建省科技重大专项和福建省星火项目的支持下，我们用创制的益生菌在鸡、猪等畜禽以及鳗鲡、南美白对虾等水产养殖动物上面进行了应用，效果都非常的显著。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芽孢杆菌我们给它用到一日龄的这个肉鸡上面，就发现添加了这个芽孢杆菌的这个组别啊，它比添加抗生素的组别和不添加这个益生菌的组别，它的肠道发育都更好，同时它的料肉比更低，它的日增重和日宰质量也有显著的增加。那对于仔猪最经常的是发生的是腹泻的问题，那对于已发生腹泻的这个仔猪，我们给它口喂这个液体的乳酸菌，刚才说了大概每公斤可以喂5毫升左右，那发现3天以后它的自愈率就可以达到100%了。而采用抗生素和不添加这个乳酸菌的这个组别啊，它的自愈率都没有那么高。那最后我们把这个固体的乳酸菌应用到了断奶仔猪身上，就发现添加了这个固体乳酸菌的断奶仔猪啊，它的腹泻率是显著下降的，同时它的死逃率也下降了好几倍，那对应的它的日采食量和日增重都比不添加的来得高非常多。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分享，欢迎大家以各种形式与我们进行联系和交流，谢谢大家。

一个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政党，必然凭实际立身致远。回望百余年风雨征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委党校的一位教师。在基层宣讲工作中，我一次次走进榜样人物，讲述他们的故事，越发深刻地感受到，真正的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而是沉淀在烟火民生里，镌刻在百姓口碑中。今天我们就一起重温三位好榜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故事，感悟党员干部该有怎样的政绩观。焦裕禄只在兰考工作了475天，为什么他仅用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创造了责备后人的业绩，让人们永远感念？答案就藏在他笃定坚守的政绩观三个字里。1962年的冬天是一个让兰考人心碎的冬天，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四虐，就在这片土地深陷困境之时，临危受命的焦裕禄来了。初到兰考，他就带着县委干部去了火车站，看着火车站里挤满了扶老携幼外出逃荒的灾民，他强忍泪水对身旁的干部说，党把兰考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寒风中的这次谈心深深打动了兰考干部，大家的目标逐渐清晰而坚定，攻坚克难，改变兰考面貌。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焦裕禄赴任三个月后，省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有领导提出兰考对省地拖累很大，不如一分为四划给周边县。焦裕禄当场站起来坚决不同意，他向省委立下3年改变兰考面貌的军令状，掷地有声地说，情愿累脱3层皮，也不能把困难推给兄弟县。为了摸清三害的底数，焦裕禄专挑风沙最大、雨水最猛的时候往外跑，因为他知道风沙最大的时候才能找到风口，雨水最猛的时候才能追到洪水。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他跋涉5000多里路，跑遍了全县120多个生产大队，顶狂风、查风口、冒暴雨、探水势、尝盐碱、辨土质，总结出治理三害的精准方案，探索出贴膏药、扎针等治沙良法。不到一年，一片片沙丘变成了绿地，一块块盐碱地冒出了青苗。然而日复一日的奔波操劳不断透支身体，他的肝病越来越重。肝病剧痛发作时，焦裕禄便用硬物死死顶住藤椅扶手止痛，一天又一天，那把藤椅的右边被生生顶出了一个碗大的窟窿。1964年，焦裕禄病逝，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说：“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任职475天，焦裕禄的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他把每一项工作都对准群众的极难筹盼，每一份付出都指向兰考的长远发展。
心装万民冷暖，摒弃虚功浮计。焦裕禄以生命践行亲民爱民、无私奉献的政绩追求，被人民深深铭记。今天，兰考大地遍野抛桐，被当地人亲切唤为焦桐。每逢花期，紫雾满城。正如诗句所言，把人民放在最高处，人民便永远把它珍藏心底。从兰考往南1000多公里是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东山人保留着一个传统，先祭

拜祖宗。这位古公就是东山原县委书记古文昌，他在这里种下的木麻黄被人们称为古树。1950年，古文昌随部队南下，后来留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当时的东山全岛森林覆盖率只有0.12%，风沙一夜之间就能掩埋一个村子。在他心中，生态治理是最绵长的民生政绩，宁可舍弃任期内的亮眼险绩，也要为海岛子孙筑牢绿色根基。他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然而治沙谈何容易，从1954年到1957年，他组织了8次大规模群众性治沙造林运动，都没成功。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东山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古文昌却说，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1958年春，他们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一场倒春寒过后，几乎全军覆没。然而白城村存活的9棵木麻黄，让古文昌在漫天风沙中看到了绿色的希望。他和技术员反复试验，终于摸清了木麻黄扎根的脾气，带土栽种，雨天造林。几年后，东山有了第一抹成片的绿。真正的政绩不仅要开新局，更要敢于理旧账，敢于解决那些别人不愿碰、不敢碰的历史遗留问题。古文昌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践行了为人民出政绩，要敢作敢为，勇于担当，实事求是。解放初期，东山面临一个非常特殊的难题，国民党残部溃退时，从岛上抓走了4792名壮丁，数千家庭骨肉离散。依据当时的情势，这些壮丁家属被贴上了敌伪家属的标签，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遭冷漠。这是一笔压在百姓心头的历史旧账，新官要不要理？古文昌没有推脱，他顶着巨大压力，郑重向组织建议，把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对待，困难户予以救济。两字之差，天地之别，一向得政，赢得10万民心。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做事情、干工作，如果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眼前利益的要求，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要求，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政绩。1987年，他魂归东山，当地百姓泣泪相迎。此后，群众自发捐资建馆塑像，自愿为他扫墓。如今的东山岛森林覆盖率超94%，昔日的飞沙滩成为生态旅游胜地，木麻黄筑起的绿色长城仍在守护着海岛。他当年修的水库、海堤依旧滋养着一方百姓。古文昌从未追求刻在碑上的政绩，却在东山大地种出永恒的绿海，在百姓心中竖起不朽的丰碑。时针拨至2011年，那时的福建政和县是一个被戏称为省委的地方，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排名它常年倒数第一，

0: 一个贫困县的官，谁愿意来当？
1: 你有天周末还要去工作吗？
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 今天忙什么呢？
2: 关键去做几个调研，尤其是几个这个市政村啦、我们的东干村啦，行政有些需求，下去走走看，听听他们的需求。
0: 就在这一年，廖俊波成了这个深山穷县的县委书记。面对困局，有人建议优先打造城区地标，量化主干道，快速做出看得见的政绩。廖俊波断然否决，浮华门面换不来群众增收，盆景式政绩撑不起县域发展。立足本土资源，夯实产业根基，才是破除贫困的治本之策。郑和是个传统的农业县，为了摸清穷根儿，到任后他很少在办公室坐班，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是他的工作准则，几乎天天带着人拐杖一头扎进荒山，镰刀开路，一脚深一脚浅，三个小时翻遍整个山包，一份25平方公里的园区蓝图就这样用脚板丈量了出来。项目落地，提速推进，征地、平整、建厂环环紧扣，当年动工，当年投产。短短数年，郑和县财政收入成倍增长，连续三年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彻底撕掉贫困标签。与此同时，他还完善了城乡路网、饮水管网、乡村学校等基础建设，补齐县域发展短板，真正实现以产业落地的险绩惠民，以立在长远的前绩固本。以苦干实干创造郑和速度的廖俊波，也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年过七旬的张成富家住七星溪边，溪水卫生条件差，一到雨季溪水上涨，老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廖俊波发了条短信，希望改善周边居住环境，很快便收到邀约面谈的回复。当年腊月，便民栈道直通家门口，老人亲笔题写对联：当官能为民着想，凝聚民心国家强，横批俊波您好。手握项目审批招商引资大权，廖俊波始终从严管好家人亲友，亲属全部在基层平凡岗位履职，绝不允许任何人借自己身份招揽工程。客商登门送礼，他追到电梯坚决退回，守住公私分明的从政底线。
3: 赚钱的盈利部分的，你们都不能去做。然后那些公共的基础设施的，我们县政两级帮帮忙。
4: 这个不盈利吗？
0: 四年间，他奔波在招商、基建、扶贫一线，行程高达36万公里。2017年3月18日，大雨滂沱，廖俊波在赶往武夷新区开会途中遭遇车祸。那个俯身一线实干，以毕生行动践行肝胆干事、干净做人、正确政绩观的好干部，走完了年仅48岁的一生。廖俊波的微信昵称叫樵夫，在群众心中，他就是那个披荆斩棘、勤勤恳恳的人民樵夫。他用自己的双手在大山深处为郑和人劈出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焦裕禄、古文昌等模范人物用心用情为人民解决难题，诠释了为民立业的政绩内涵。经历了时代跨越的

廖俊波，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为民致富，正是新时代为民造福的鲜活诠释。悠悠百姓事，枝叶总关情。共产党人爱老百姓，就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就决定了共产党人的政绩观。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用毕生实践，圆满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从交通到武术，从武功到樵夫，一个个亲切的称呼是人民给干部政绩打出的最高分，更是共产党人政绩观一脉相承的生动见证。当前我们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选修课、初级课，而是一堂回归初心的必修课、终身课。因为正确的政绩观本就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之中，是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愿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下，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华章。

福山中学，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的一所乡间中学，自1924年创建至今已近百年了，群贤毕至，英才辈出，从这里已走出了共和国五位院士：慈云贵、汪旭光、陆大道、王福生、曹建国。而鲜为人知的是血与火的年代，依山傍水的福山中学是皖江流域早期红色革命的策源地、避难所、大熔炉、播种机。

房志武，今铜陵市枞阳县人，福山公学创办人，现代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结识了陈独秀。1903年，与陈独秀、吴守一创办了安徽第一家报纸《安徽俗话报》，发十余年后《新青年之先声》。1922年秋，房志武的长子房世亮和同乡好友史毅、张伯钧、史尚宽等一起登上了去德国留学的海轮，仿佛一道天光，一段奇缘。就在马克思的故乡，房世亮、史毅等结识了也来德国寻求救国之道的朱德、孙炳文。朱德、孙炳文

0: 刚刚被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23年，朱德、孙炳文就介绍了意趣相投、积极要求进步的房师亮、史毅等也加入了党组织，由此产生了今铜陵市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史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忠实党员，和安徽最早牺牲的知名的革命烈士之一。1927年12月，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中，史毅被国民党逮捕，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显示了共产党人为真理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如果说20世纪初叶，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还只是黑暗中的一缕曙光，那么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如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江水澎湃，潮流浩荡，铜陵的大江南北已进入了觉醒年代。长夜星火，追寻光明，一批先进青年逐步成长为共产党人。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从血泊中站起，接过火把，怀揣党的指令，纷纷潜回家乡，决定夺取枪杆子，创建党组织。铜陵地区第一个中共地下组织中共桐城直属支部诞生了。
1: 1928年1月，一个严寒的冬天，从武汉返乡的共产党人张竹明和陈雪吴召集了8名党员，在桐城后方乡张家大屋张慕贤的家中召开了党员大会，成立了枞阳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桐城直属支部。
2: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枞阳人民啊，在这个党组织的领导下，这个进行了革命斗争，成立了这个党支部，使枞阳的这个党组织啊，或者是枞阳人民的革命斗争啊，有了一个坚强的这个领导中心。
0: 革命征途艰辛坎坷，曾在枞阳地区指导革命工作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王步文，1931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5月31日在安庆英勇就义。
3: 就在1931年5月31日上午8时，王步文拖着沉重的镣铐，带着遍体的伤痕，慷慨激昂地高呼：“同志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让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时年仅33岁。
0: 1930年4月，中共桐城首任县委书记张竹明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28岁。掩埋好战友，擦干眼泪，接任张竹明县委书记的陈雪吴，根据中共怀宁中心县委的决定，1930年6月，领导发动了欧加岭暴动。
4: 1931年的时候啊，那合肥遵训县委里面出来一个叛徒，用叛徒的从上到下的那种搞民。就是党的组织受了很大的破坏，所以他就跑到九华山去了，说是叛徒告密。告密之后，在1933年的正月就被逮捕了，关在桐城，在桐城监狱中受尽了各种折磨和利诱，但是他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党的一个秘密。
0: 1933年3月17日，陈雪吴与同城子来桥被杀害。这年秋天，秋风秋雨愁煞人，今桐城、枞阳、庐江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就逮捕屠杀中共地下党员100余人。长夜漫漫，风雨如磐，桐城、枞阳、庐江地区的革命形势一时处于低潮。天翻地覆，沧桑巨变。时间后退100年，今天的铜陵市区江南片，原铜陵县，是沿江内陆较早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土地。早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里，大通就被列为济杭港。这块美丽的土地，风雨飘摇，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灾难深重，

0: 20世纪20-30年代，风云激荡，群雄并起。铜陵江南片，一批早期的革命先进分子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洪流。正当铜陵籍的共产党人四海为家，他乡闹革命时，中共铜陵江南地区党的组织也犹如黎明的曙光。
1: 哎，傅老师，
2: 再来来来。
1: 1929年的年底的时候呢，当时呢，受中共安庆中心县委的派遣呢，在这个粤西这边呢，组建了一支队伍。我爷爷在里面呢，就是担任了副师长、兼参谋长和第一团团长。清水寨暴动呢，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大概在1930年的8月份，
3: 这个林晓等一系列革命先辈，他就转战到皖南，先后在这个皖南地区接受同时革命活动。从1931年啊到1935年，这几年间，他在皖南创建了总工支部、区委、中心县委等党组织啊43了。
0: 1930年9月，轰轰烈烈的清水寨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凌霄率领60余名战士突围至皖南，开辟新区。1930年11月，凌霄来到铜陵，很快在铜陵知名人士张孝恒的帮助下，创建了铜陵中共党的组织。
2: 在铜陵定住，这个地方结识了张孝恒、沈默等人，对他们进行教育，后来把他们发展成党员。在这个基础上呢，建立了这个党小组。应该说，铜陵第一个党小组就是凌霄他们帮助创立的。创立党小组以后，技术发展壮大，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建立了铜陵特支。
0: 中共铜陵特支建立后，凌霄带领党员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传播中共苏区反围剿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革命的浪潮席卷了铜陵城乡。1934年11月，在铜陵县紫砂洲三官庙发生了铜陵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铜陵县第一次建立了县委组织。因县委所在地紫砂洲位于铜陵、繁昌、无为三县交界处，所以被称为中共铜繁无

0: 我听说呢，他是在这个我那年八斗湖被国民党的外人王准呢这个杀害的，但是杀害的时候可能是敌人的酷刑，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同志啊，革命同志跟他一起都被抓了。他家呢，其他就是老百姓，谁我是就是人，是共产党。把其他的放掉，这样呢就保护了当时的这个革命这个其他同志。
1: 今天，盛开的鲜花，幸福的笑脸，崛起的城乡，鲜艳的太阳，都在告慰着先辈英灵，都在演绎着烈士英雄的美好理想。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大家好，今天我的党课题目是不一样的战场，一样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那我们如何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呢？今天的党课，我想从身边的人和事说起，从不同时代的战场去探寻答案。首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长征精神的内涵。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创造一个又一个无与伦比革命壮举的胜利法宝，长津湖战役更是这种精神的延续。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看过《长津湖》这部电影，影片展示了1950年我国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事迹。战士们在子弹中穿梭，在炮火中挺进，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肉搏，甚至被冻成冰雕。影片中震撼的场景让久居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比触动。下面我将讲述的这位老人就曾真实地参加过长津湖战役，他就是我的爷爷王永兴。作为1949年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中的一员，他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军团的爆破手，8级伤残军人。在激烈的长津湖战役中，爷爷所在的部队与美军正面交锋，当时美军的坦克在高地封锁了要道，部队派出3名战士去炸坦克，其中就有我的爷爷。厚厚的积雪为他们做了很好的掩护，但就在第一个爆破手准备行动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机关枪对着战友频频点射，昨天还朝夕相处的搭档就这样躺在了血泊中。但爷爷来不及悲伤，他抓住机会抱起炸药包一个跃身向敌人的坦克扔去，瞬间火光四溅，爷爷也被炸晕在雪地里，因为炸伤冻伤差点失去了双腿。爷爷是在朝鲜战场上火线入党的，复员后回到家乡当过驻村干部，带领乡亲们修村道搞建设，后来因为在战场上闹下的胃肠病、腿伤等疾病，不愿拖组织后腿，回到家里平平凡凡当了一辈子的农民。他说党没有忘记他，

政府关心他，帮助他。现在不能再到一线冲锋陷阵，他希望子孙们铭记历史，牢记党的恩情，努力为党为人民做事。长津湖是爷爷那一代的战场，而与病魔抗争，同死神赛跑，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长征路。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们医院原纪委书记、大理科主任徐艳秀的故事。时间回到1965年，那一年徐艳秀刚从大连医学院毕业，作为品学兼优的团支部书记，他本可以选择到条件优越的大城市工作，但他却主动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来到四川宜宾。这次南非便是一辈子，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是徐医生治病救人的真实写照。在给病人查体前，他总会把双手捂热，把冰冷的听诊器捂热。每年大年三十，他还会亲手为不能回家的患者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在病人面前，徐教授总是面带微笑，但面对病魔时，他却是最坚韧的白衣勇士。30多年前的一个深夜，有位20多岁的小伙子突发高热，剧烈抽搐，深度昏迷，急诊入院。医生已经用上了3种抗癫痫药物，监护仪还在不停地报警。紧要关头，徐教授想到了最前沿的麻醉疗法，可是在当时，这种治疗方法尚未被广泛使用，风险极大，所有人都在犹豫，而徐老师却一锤定音，他还年轻，我们不能放弃，大家跟我一起上，一切责任由我承担。行医生涯从未发生过医疗事故的徐教授，那时已经是我们医院的纪委书记了，他赌上了自己几十年的声誉，硬生生地把这条生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在徐教授50多年的行医生涯里，他用责任和担当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他在宜宾首创的神经内科，为我们医院内科学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我院被授予国家高级卒中中心称号，和他的贡献密不可分。如今，徐教授虽然已经离开我们6年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传承和铭记。他用实际行动为我们阐释了医疗行业践行长征精神的精髓要义。宋庆龄先生曾经为《白求恩传》写下过这样的序言：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时代放在人类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时代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下面我要介绍的这位医者，是我们医院麻醉科医生王健。他是大家口中的献血王，也是咱们宜宾80后、90后年轻医生当中献血量最多的志愿者。他先后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的金奖和银奖。2009年至今，王健已经献全血21次，献血小板60次，献血总量近4万毫升，相当于献出了10个成年人身体全部的血液。很多人都好奇，他为什么一直坚持无偿献血？王健告诉我，作为麻醉科医生，在一次次参与救治危重患者时，深深地感受到了血液对生命的重要性。为了能够献出更高质量的血液，在白塔山、滨江路、翠屏山，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奔跑的身影，这一切只为了那些命悬一线、素不相识的人能够活下来。王健的妻子玉小菊是我们医院心内科的医生，
在王健的感召下，他也加入了无偿献血的行列中。夫妻二人约定，每年双方生日的时候一起走进爱心献血屋。他们把各自的生日当做了奉献爱心的庄严时刻。王健是白衣献血大军中的一员，像王健这样无偿献血的医生在我们医院还有很多很多。咱们医院近三年献血总人数超过2200人，献血总量达52.5万毫升，正是他们这份将医德融入血液的情怀，一次次刷新了宜宾医疗机构单次献血总量最高纪录。一代代医院人用坚持不懈、乐于奉献的善举，时刻践行着医疗行业的长征精神。同志们，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们身上肩负着的是无数百姓生命和健康的希望。在与病魔抗争的战场上，我们更要发挥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即便是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要有不凡的毅力和决心，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每一份光和热，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心灵的灯塔，照亮前行的道路，激励我们不断超越，勇于开拓，在守护生命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健康卫生事业的壮丽篇章。好，我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此去，也许不能再回来了。今后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时刻铭记党员身份。遇到困境，一个党员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我记住了，再看一眼孩子吧。
0: 要把孩子好好抚养长大，他是革命的后代。孩子学说话时，先教他读这本《共产党宣言》。
1: 我会用生命守护我们的孩子，用我所有的爱去培养他，教育他。我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位英雄，是一位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伟大战士。
2: 林金禄，出来走了，沈督办喊你去谈话。
3: 1938年，一列驼队穿越河西走廊，22岁的广东台山青年林维良，怀揣共产党宣言，眼眸映着天山雪光，到新疆大地上践行着他的信仰。为隐蔽身份，他更名为林基禄。在新疆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大学，林基禄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提出校训，创作校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在林基禄等中共党员的培养和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4: 林校长，
5: 哎，阿依诺尔。
4: 林主任撕了我们的墙吗？
5: 哎，莫急，知识是撕不烂的。你看这石灰粉笔多像天山雪呀，我们要用它画出新天地。
4: 您教的现代革命史连我家的小妹妹都听懂了，可是林主任却说这是赤话。
5: 孩子不要怕，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哪有不遇到艰难险阻的。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校训是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吗？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态度。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坚定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
4: 对，
5: 民族的命运担在双

0: 先走。
1: 林先生好手段，组织抗日救国募捐队，带学生骑马闯戈壁。慎督办可不喜欢马背上的哲学家。哼，你
2: 1939年，林基路被调往库车县任县长。库车县地处偏远，环境极其艰苦。盛世才本以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林基路再无用武之处。然而，对于一名共产党人来说，这里却是践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之地。
3: 阿帕，
4: 林县长，这土帕真的能抗得住洪水吗？3年前的那场洪水，把我的小孙子带走了。那天也是下着这么大的雨，我每天都好害怕，好难过。万一再来一场这么大的雨，我们该咋办呀？
3: 阿帕，别怕，咱们呀，用天山云山打桩，学延安的法子。等坝修成了，那里建水利发电，孩子们就能在亮堂堂的学堂里读书了。走，我带您去看看。
2: 修建大坝只是林基路为库车人民办实事的其中一件。在库车短短2年，他创下了多个第一，建起第一座电影院，第一所孤儿学校，第一所养老院。他把桩桩实事办到人民心坎里，深受库车人民爱戴，被尊称为林青天。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渐渐的青年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了，百姓们的意识也开始觉醒了。信仰的力量犹如星星之火，犹如燎原之势，蔓延到整个新疆。然而这却招致了盛世才的忌惮。1942年9月，盛世才投降反共，将我党在新疆的人员抓捕入狱。
1: 林基路，我奉劝你承认阴谋暴动，只要你申明放弃共产党，追随慎督办，我保你荣华富贵。做人见好收吧。
0: 想我脱离共产党？做梦。
1: 你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更名叫林基路？就是要忠于党，永远遵循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永远跟着党走。
1: 林基路，别废话，今天你好好配合审讯，不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多可爱的孩子呀，难道不想再见见孩子吗？

0: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燃烧立场，是我们的头颅点出自由的金字塔，把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1: 这首用生命谱写的囚徒歌，深深激励着战友们，他们一遍遍传颂，反复咏唱，直到1943年9月27日的那个晚上，李基路等一批中共党员英勇就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的绝唱。
2: 林基路在新疆启迪教育青年，造福和奉献人民，在祖国的边疆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当新疆大学的学子走过林基路大道，当库车儿童在林基路小学诵读课文，当林基路大坝依然滋养着百姓的农田，当囚徒歌在纪念馆中回荡，那坚定信念、镇守立场的誓言已然化为现实。70年风雨兼程，这盛世如您所愿。今天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引领下，天山南北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让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振奋精神，谱写新时代赶考路上的璀璨华章。

是产业兴旺的沃土，是生态宜居的家园，是先锋文明的传承，是治理有效的根基，是生活富裕的承诺。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根基在组织。哈巴河县萨尔塔木乡喀拉奥伊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党小组主要落实党支部工作要求，完成党支部安排的任务。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组织党员参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1: 同志们，现在召开第一党小组会议，应到会党员五名，实到五名。第二项议程，讨论土地流转的事。根据党支部安排，要征求各位同志关于土地流转的意见建议。会前，我已经把大钱收入就稳定了，年轻人可以出去创业打工，老人可以在家里休息带孩子。大家还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0: 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
2: 现在我们召开卡劳伊村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应到会执委会成员五名，实到会五名，符合规定人数。本次执委会共两项议程，一是落实属学制度，二是讨论土地流转事宜。首先，由我领学，习近平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要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下面进行会第二项议程，讨论土地流转的事。会前我们征求了一些党员和群众的意见，下面请各位委员报告一下收集到的问题和意见。
1: 第一党小组主要收集了两条意见，一是七户村民反映承包商拖欠承包费的问题，希望承包费可以一年一结；二是达山叔家种的两亩中草药地在规划范围内，没有到收割的时间，他说可以整合，但希望有人可以帮他把中草药挪到他家的其他地块里，不耽误他卖钱就行。
3: 第二党小组有党员反映，部分村民担心承包商把农药瓶子、塑料袋都扔到地里，影响环境。
2: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好，关于这些问题，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1: 我们这个月的党旗迎天山主题当日的志愿服务活动还没定下来，可以考虑帮助大山叔挪那个中草药。
2: 乡里呢也帮我们对接了县农投公司，可以把土地流转公告发到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平台上，尽可能承包好价钱。
1: 咱们村的监督委员会要发挥作用，在价格评估、公告发布、合同签约等方面要监督好，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3: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协调利益关系，组织生产服务和集体资源合理开发，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村民受益。
0: 我同意大家的建议，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有问题及时向组织汇报。别克，你作为党员先锋队队长，要组织好志愿活动，及时和打山叔对接。小李，别克负责继续和农投公司对接土地流转公告上平台事宜。驻马别克及时与村民监督委员会沟通工作进展情况。下面请大家对土地流转方案进行举手表决，同意的请举手。好，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党支部委员会、应道会、执委会成员五名，食道会五名，经过举手表决，一致同意对土地进行整合流转。请塞利奎克同志起草萨尔塔姆乡卡洛伊村土地招标公告，形成提案，提交村两委会商议后，提交党员大会审议。散会。
3: 党支部党员大会由全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职权是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和表决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延长预备期或者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决定其他重要事项等。
0: 同志们，现在召开哈巴克县萨尔塔姆乡卡洛伊村党支部党员大会，应道会党员42名，食道会38名，因事迎宾请假4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今天的会议共有2项议程，一是落实属学制度，二是研究审议土地流转事宜。首先，由我李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下面进行第2项议程，研究审议土地流转的事。根据四一两会工作要求，先将土地流转有关事宜提交党员大会审议。会前已经将土地流转方案发给各位党员，并征求了村民的意见。请谢利别克再给大家说说情况。
3: 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即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实行四议两公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权力运行，保障村民权利，提高决策科学性等。
2: 各位同志，经过前期执委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我们起草了萨尔塔姆乡卡劳伊村土地招标公告。根据村民意见，我们在公告中明确指出，中标方需要在当天签订承包合同，同时将全额承包费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村委会，并要求中标者按照20元每亩土地向村委会缴纳垃圾清理押金。
4: 公告里提到，中标方要将全额承包费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村委会，光明确这一点还不够，还要明确村委会必须在招标成功后3个工作日内把承包费发到村民手里。
2: 好，建军，这一点你放心，咱们是不会欠老百姓一分钱的。
5: 我今天上午还碰到达山叔了，问我们不是要帮忙吗？怎么还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何丽珍，你先不要着急，整体的方案不是还没定下来吗？这个星期开完村民大会以后，周末就组织党员过去帮忙， 会后我给达山叔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解决。好，您说。
6: 我还想问一下，资金适用这一块和监督是怎么安排的？对外土地承包当中，春季地土地有1300亩地，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7: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村民监督委员会会将合同签订、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全程监督，每笔开支都会公示在公示栏里，确保公开透明。
0: 关于土地流转事宜，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都很有针对性。下面请大家对土地流转方案进行无记名投票，请工作人员把票发给大家。请各位党员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相应的方框里打对勾。本次党员大会应到有表决权党员42名，实到38名，请假4名。经过无记名投票，38名党员一致赞成对土地进行整合流转。会后，工作人员整理党员大会审议意见，及时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决议。散会。

和湖工作纪实。清澈的汪塘与门前的河水系连通在一起，与绿油油的茶树、黄澄澄的稻子、生机盎然的菜园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和谐的田园美景。这里就是莱山区丽嘉湖河高新镇段。丽嘉湖河位于瑶王文化遗址莱山区高新镇，发源于高新镇汪家庄子村，于高新镇南草坡村汇入下路沟河，流经高新镇南草坡村等四个村庄，河道全长3.6千米，流域面积6.3平方千米。近年来，莱山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宜林则林、宜居则居、宜景则景、宜业则业的原则，精心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夯实责任，区镇总河长高度重视河湖长治工作，压实河长治责任落实，制定出台了考核管理保护和巡河制度等，进一步细化实化河湖长、河长办和成员单位职责分工，逐步形成了河长牵头、部门联动、河长办协调的良性河湖管护机制。丽嘉湖河为镇级河道，设置镇级河长一人、村级河长四人、镇级河道警长一人、河管员一人，并建立了一河一档，完成了管理范围划定，开展了河湖清四乱等工作。分类治理，治理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河段采取对应的治理管护措施，源头区侧重于生态保护、涵养水源，农业区侧重于蓝蓄水源、改善灌溉条件，居住区侧重于搭建清水平台、防洪保安全。2017年以来，依托汪塘门前河治理，融合实施庭院绿桩、绿道连绿、通道连绿、水系扩绿、岸线复绿、荒山披绿等工程，实施清淤泥、清垃圾、清违建的河湖三清工程，配合生态护岸、生态景观等手段，形成了汪塘清、沟渠通、水源活、生态好的局面。强化保护，蓝山区先后组织开展了河湖清五乱、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河枯死水草清理等专项行动，恢复河湖生态空间，保护河湖岸线健康。在建立河道警长的基础上，推行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配合机制，充分发挥司法机关法律执行和监督职能，启用无人机巡河，全面监控河湖死角，配备电动巡查车辆，缓解基层河湖精准管护装备瓶颈。按照专业人干专业事的理念，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管护公司负责河湖日常管护工作，投资700万元建设智慧河湖系统，在河湖建立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河湖7x24小时全天候监管，建立起管护公司加乡镇加监控全方位全天候精细化管护模式。营造氛围，以瑶王城文化为背景，进一步挖掘水文化，沿河设置文化展板40余块，宣传水文化、防洪安全等知识，制定出台有奖举报办法，发挥碧水积分平台作用，全面营造河湖管护氛围。伴随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的奋力书写，蓝山区将继续以创建美丽幸福河湖为契机，将河湖打造为具有清水廊道、生态堤岸、文化景观的示范带，蓝山更加瑰丽的善变就在前方。

0: 至黄泥地上，这一小片看似没有生气的植物，却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辉煌。它就是南雅镇名扬海外的茶品南露水仙的古茶树。茶是人，处在草木之间。茶是人类面对自然的态度，也是面对内心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因茶而生，以茶为伴，他们叫做茶人。而在南雅镇，这里的茶人终生的羁绊就是南露水仙。
1: 我父亲他小时候就说，我们这原先是生产队的哈，他原先一直在生产队里做，原先把这个生产队的茶厂就承包过来了，包括这个茶园啊。后期的话，后来自己又种了一点，就种了一点茶园，后来就一直做茶，就一直做到现在。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茶树高的时候，我就去山上，那时候是女工，那时候是要女工帮忙用手工采啊，那时候要一秤一秤的叫秤，秤完之后然后要记，那时候我就去山上帮忙记账什么的。我们小时候当时读书的时候学会了，也是靠卖南露水仙，后来就说我们去镇上盖房子了，包括现在盖茶厂的话也都是靠卖南露水仙，包括现在我们培育下一代，现在我儿子读书了什么了，也都是靠这个南露水仙。
0: 从对茶的期盼到创造属于自己的茶，南雅茶人在永不停息的脚步中寻找传统，寻找茶味。虽然每个南雅人都知道南露水仙，但和同属名备武夷山脉的大红袍相比，南露水仙的知名度算是处在深山人不识的境地。而真正让世人得知南露水仙，却要追溯到整整102年前。
2: 基本上就是从我开始接触茶，从83年开始做起，就一直是做南露水仙。最大的特色就是南露水仙这个品种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做工他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偏于做的比较成熟的茶，就是发酵比较成熟一点，所以说它做出来的茶的时候呢都比较沉稳，也就比较这个厚实，它的汤水比较厚实，而且比较醇厚。
0: 中国被誉为茶的故乡，不仅因为这里的土地孕育出世界最早的茶树，更因为这里的人们将茶视为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从亚

0: 州到非洲，茶在所有适宜的土地上都找到了家。茶是包容的，在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的手中，茶呈现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无论在故乡还是在远方，茶品诞生到后代人的传承，南亚镇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参与种植或者销售过南露水仙。似乎南亚的每一个山头、每一片土地，瞻首眺望，你都能看见南露水仙的身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南露水仙和其他水仙茶相比，孕育出的滋味更加独特，更加迷人。
1: 最关键是看当地这个地方的地理小气候，这个地方的形，这个地方的这个雾水能不能形成，是不是靠西边？实际上的时候，水仙茶它非常需要雾水的沐浴，啊，这茶叶晨起，晨起的时候阳光出来，完以后的时候呢，雾慢慢散去，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整个茶它受到了晚夜间它就受到了雾水的这个沐浴，白天受到阳光的照射，像这个样子的环境生产出来的茶，它一
2: 采拿的美
3: 哦，
2: 刚好如果是这样子采拿非常好，
3: 就是上面最嫩的那个部分，对吧？
2: 嗯。
0: 上天赐给南亚一片神奇的土地，然而南亚人也没有过分对土地进行利用。虽然这里常年都有阳光雨露的滋养，但是南露水仙茶树的休息对于南亚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南露水仙的时候，实际上最好一年做两季为佳，啊，三季勉强，四季不许，啊，这样子的时候做了四季对茶树太伤了，做了三季的时候呢，滋味口感不一定很好。实际上真正的时候最佳是做两季，春上的时候做了一季，冬夏做一季。
0: 从百年前的一小片茶园到最高峰全镇种茶的26000亩，再回落到如今15000亩左右，这片滋味醇厚回甘、汤色清澈、叶底厚软黄亮的南露水仙，早已经和福建其他著名茶品一样飘香全国，风靡海外。几千年来，人类喝茶的方式一直在变，世界的某些角落，古老的茶依旧存活着，优雅朴素，就如同南露水仙一般，那是让现代人陌生的缓慢而又温暖的时光味道。
1: 广东还有就是说东南亚地区，包括就是说国内，只要喝上南露水仙的人，他就跑不了了。广东人的时候呢，嗜茶如命啊，他每一天摄入的茶量是非常大的。你看一个普通的人一天基本上要2两茶，天天在喝啊。如果是说会伤胃的茶，对他而言他肯定接受不了。哎，我们南露水仙不伤胃，在潮汕地区，包括港澳地区，包括这个东南亚各一些国家，哎，你讲到水仙，它的名头和铁观音基本上是持平的。

我是农民的儿子，当时入城有两个想法，要当最好的焊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城当学徒那年，我19岁，现在我55岁。

0: 艰苦的环境，刺眼的湖光，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而我在这里已经干了几十年。企业没有直流焊机，生产一度陷入困境。作为一名党员，要敢于负责和担当。我们反复改进原有设备，最终效率提高了7倍。焊机热风阀质量不稳定，客户逐年减少。我带领党员技术人员，把方案改进了38项，实验做了38次，重新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焊接是一丝不苟的技术，一个小小的瑕疵就可能导致一场灾难。严谨认真体现在每一个细节。这一切都属于过去，而我只关注现在和未来。国家要崛起，要成为制造业大国，离不开大批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工作几十年，我为企业技术创新300多项，他们加入创新工作室才几年，就已经为企业创新200多项。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未来和希望。我愿意培养出更多的青年将才，为一带一路服务，为大国的崛起添砖加瓦。
1: 他是李道峰老师，退休2年了，还会经常回到学校走一走看一看。他的眼神中充满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仿佛就在昨日。1982年，李道峰回到父亲任教多年的卸庄小学。
2: 你房子，你台子，坐着一堆你孩子。当时人确实缺，一个学校几个老师，那些老师都是多面手，什么东西都带。
1: 这一教就是40年，他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初心不改，坚守乡村，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乡村学生。
2: 教育事业是良心事业，我们的初心就是把自己的孩子教好，无怨无悔。
1: 最让他欣慰的是他教过的第一届学生江林，女儿李艳丽先后又回到校园继续服务乡村教育。
3: 当看到这些孩子们一双双青枝若渴的眼睛，什么也不忍心离去。
1: 经年操劳，江林患上了脑梗，手脚稍显不便，他依然兼任全年级的道德与法治教学任务。
3: 能把自己的青春，能把自己的知识奉献于这片土地，奉献于农村的孩子，作为一个党员，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一个事情。
1: 怎么给这些乡村孩子更好的关怀和教育？在他的心里，提升教学质量，做好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乡村教育才能迎来更大的发展。
3: 一代代能够传承下去，年轻老师能以这个前辈为榜样，能为这个乡村教育，能为孩子付出自己的点点滴滴。
1: 2017年，李艳丽通过入编考试，接过了乡村教育的接力棒。在李艳丽眼里，父亲很严格，时常对自己的教学工作提出许多意见与建议。他从父亲的关怀中感受到了父辈师长们坚守乡村教育的忠诚，现在他也成为了他们。 乡村学校，留守儿童需要更多的关爱。他对待每个孩子都像自己的孩子。
4: 孩子他们可能长时间见不到妈妈，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他们有时候就会喊你妈妈。之前有个二年级的小孩，他就会朝我身上蹭，我说你为什么蹭我？他说我感觉你像我妈妈。
1: 在他的心里，每个孩子都值得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五心安处是五项，会安定下来，认真对待目前的工作，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1: 一份春华，
5: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张田，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空军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的主人公，他扎根石景山，服务石景山，敬业奉献，热心公益，认真履职，勇于担当，他就是于世明。
6: 当兵几乎是每个男孩子内心的憧憬，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军营梦，于世明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如愿成为一名军人，一名警卫战士。三年的军旅生涯，于世明不断成长，也把军人这个身份融入血脉。
2: 我生长的那个城市呢，就有一些驻军的啊，所以军民关系比较好，大家认为这孩子能到部队去锻炼一下还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通过部队首先吧，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其实有了这些，懂了这个责任和担当之后啊，发现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就不会退缩。另外呢，我觉得培养了这个自律的能力，对我今后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这个有条不紊都有很大的帮助。其实也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更明白了这个叫团结的力量。
6: 退伍后，于世明回到家乡，有了安稳的工作。然而部队的锤炼让他期待在社会上实现更大的价值，于是他辞去工作，再次回到北京。在创业的同时，他还建立了公益组织，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2: 和我去选择当兵的时候是完全反过来的啊！当时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支持我去部队去当兵啊。那当时我再次要选择要走出来，得放弃这份稳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反对的，没有一个人是支持的。对，所以当时顶着压力还挺大的啊。但我是想嘛，我就想要一个更大的空间和平台去体现自身的价值，只要有了这样的平台，我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才能更多的为社会去做贡献。
6: 二十多年来，于世明带着公益团队去往全国各地，为弱势人群送去关怀，送去温暖，同时他们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收获感动，收获快乐。自2013年起，于世明个人累计资助贫困学生16名，资助费用32万余元。
2: 社会价值嘛，就是你为别人为社会付出过什么，所以说当时也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12年啊，我发起组建了一个公益组织，就是我搭建了这样一个小平台，拉着身边的至亲至爱的人，我们一起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群人这个力量就大了一点嘛。
6: 2016年，于世明当选石景山区政协委员，在认真履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的同时，也在区政协提供的平台上发挥着更大的价值。他连续4年策划组织实施了诗句石景山百姓诵读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部队、进社区，为社区百姓搭建了中华文化的学习交流平台。
2: 本身我是特别热爱咱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些文化啊，虽然不敢说懂多少，但是热爱是有的啊。因为文化我觉得它是慢慢要熏出来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啊。只要我们在一个点一个面能呈现一些就呈现一些，政协这样一个平台能让我能通过这个平台为这个咱们石景山区啊做了文化方面的这个一些想做的事情。对，
6: 尽管退伍多年，但于世明时刻将军人的信念

0: 铭记于心。他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正能量的践行者、传播者，为促进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作用。
1: 部队培养我们就是那种奉献的精神，一直在血液里的。无论走到任何地方，就作为我自己啊，我都会以一名这个警卫战士，因为军人的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然后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主人公，在部队他英姿飒爽，到地方他雷厉风行，退休后他无私奉献，他就是李桂珍。
1: 1969年底，部队大院里长大的李桂珍走进军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化务工作和日常训练之余，李桂珍刻苦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
2: 对党忠诚，主持公道和正义，因为在部队的时候就养成了学习的习惯。我们化务员值夜班嘛，值夜班有的时候夜里就是深夜电话也不多，那干什么呢？我那时候就通读毛选四卷，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把毛选四卷通读了起码2遍吧。回来的时候一个小木箱，我复员的时候一箱子这个读书日记。
1: 作为一名军人，无论何时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当中，这是李桂珍一贯的作风。他也将这样的作风带到了复员后的工作中。他先后在石景山区妇联、八角街道和区总工会工作，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2002年，他光荣地当选为党的16大代表，也成为当年北京市唯一出身街道的党代表。
2: 虽然说从事党的群众工作，但是我把部队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应该说是带到了这个地方啊，无论是处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纠纷啊，尤其在街道工作期间，经常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各个团队之间的矛盾啊，是吧，这个社区里边的各种居民啊，就是处理这些事儿呢，我呢都应该说处理的比较及时吧，啊，就是不留后遗症，自己能处理的一定极尽全力把它处理好，争取不要给后人留下什么比较难办的事儿。
1: 退休后，他与群众接触更频繁、更密切。2020年，65岁的李桂珍因为经验丰富，成了小区物管会成员。时值北京大力推行垃圾分类，他就主动担当起垃圾分类志愿者。他还多次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宣讲垃圾分类知识，希望更多的人能重视、支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人人都能为改造环境、维护环境做一份积极的贡献。
2: 做了几十年党的群众工作，好像见到一些事儿吧，不管吧，心里就不舒服似的，见到这些事儿吧，就想干，愿意管啊，其实你不管也可以，也没有人让你去管，但是自己呢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啊，虽然说退休了，你还就
3: 是介绍一下什么是微生物。它是一类分布广泛、体积微小、结构简单、直接用肉眼看不见、必须借助光学显微镜或者电子显微镜放大后才能看得见的微小生物的总称，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纤维藻类和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那看不见的微生物能加工成什么产品呢？实际上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产品都是通过微生物加工技术获得的，比如说酒类、乳制品、调味品和谷物制品等等，微生物在其中起到改善风味、提高功效、延长货架期等作用。我们把微生物的作用过程称之为发酵，那根据发酵程度的不同，我们又把它分为深发酵和微发酵。像葡萄酒的酿造过程，葡萄原料的它的原有的组织形态或者结构已经被完全破坏了，这就是深发酵。像馒头等的制作过程可以基本保持原有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微发酵。那

不管是深发酵还是微发酵，都是离不开微生物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把微生物称之为发酵液的灵魂。刚才提到，葡萄酒它是一种深发酵产品，它是以新鲜的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部分或全部发酵酿制而成的，酒精度不低于7度的饮料酒。国际上根据含糖量、颜色、二氧化碳以及酿制方式等的不同，又把葡萄酒分为许多的类型。比如说，根据含糖量，可以把葡萄酒分为干型、半干型、半甜型和甜型4种。根据颜色，可以分为白葡萄酒、桃红葡萄酒和红葡萄酒3类。那在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当中，是哪种类型的微生物在起作用呢？具体贡献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葡萄酒的酿造工艺，它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具体分为鲜果的分选、除梗破碎、压榨取汁、主发酵、后发酵、澄清、陈酿和包装等过程。其中，在主发酵和后发酵过程，需要分别添加酵母菌和乳酸菌，这就是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的2大主体菌株。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2种菌。这4张图从左到右依次显示的是酵母菌的群体菌落生长形态、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下的一个单细胞形态，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到的商业化的菌基形态。这4张图从左到右依次显示的是乳酸菌的群体生长形态、光镜扫描电镜下的单细胞形态，以及我们日常能够用到的商业化菌基形态。那乳酸菌它的个体会比酵母菌更小一些，需要借助更高的倍数才能看得清楚。酵母菌呢，它主要参与这个主发酵过程，在它的作用下，葡萄糖被转化为酒精、二氧化碳，同时伴生一些脂类，还有一些有机酸等物质，所以这一过程呢，又被称为酒精发酵。乳酸菌主要参与后发酵过程，在它的作用下，酸感刺激的苹果酸会被转化为柔和的乳酸，同时伴生一些醛类，还有其他的有机酸类等物质，所以这一过程可以起到生物降酸、改善风味的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一过程又称之为苹果酸乳酸发酵。威廉·杨格曾经说过，一串葡萄是美丽、静止与纯洁的，但它只是水果而已。一旦压榨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动物，因为它变成酒以后，就有了动物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葡萄酒它是一种生物产品。那除了微生物菌株以外呢，葡萄原料的质量是奠定葡萄酒品质及个性的基础。所谓7分原料3分酿造，特别是对于单品种的葡萄酒，尤其应该要注重原料的质量。酿酒葡萄它要满足3个基本的要求：首先，花青素含量要高；第二，可溶性固形物含要高；第三个呢，就是成熟系数，也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和酸的比例要达到20以上。如果我们所用的葡萄的它这个原料的糖度偏低，不达标，这个时候啊，可以在酒精启动以后，酒精发酵启动以后的第二天进行一个加糖处理，也可以对原料进行一个适度的酶减，以提高出酒率。那是不是说所有的葡萄都能酿酒呢？也不是，适宜加工的葡萄品种，它的颗粒较小，皮厚籽多，可食率低。另外，纤维素含量比较低，糖度比较高，在18度以上。那与之相对的葡萄品种可以用来鲜食。另外呢，葡萄酒的酿造工艺是决定产品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在酒精发酵阶段，要控制好氧气条件以及温度条件，这样呢可以保。

正酵母菌高活力的繁殖和代谢。另外呢，我们为了抑制杂菌的生长，防止这个葡萄酒氧化，还需要在酿造过程当中添加一定量的二氧化硫，它的最大使用量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不得超过0.4克每升。那有些葡萄原料它的苹果酸含量是比较高的，由这种葡萄酿制出来的酒酸感比较刺激，这个时候就需要在酒精发酵结束以后进行一个降酸。我们通常用的这个降酸生物降酸方式呢，就是苹果酸乳酸发酵。通过这一过程呢，葡萄酒的口感将会变得更加柔和圆润，它的生物稳定性也会提高。所以说，苹果酸乳酸发酵是提升葡萄酒质量的重要环节。那在葡萄酒的澄清及稳定性处理这一方面，我们通常用的澄清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自然澄清，也就是通过转罐的方式除去大部分的沉淀物。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人工澄清，即采用下胶、过滤和离心等方式进行处理。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冷处理，也就是通过低温去除酒酯酸盐、磷酸盐、单宁酸盐、酒体和色素等物质。那刚才讲到的呢，是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技术。那在葡萄酒的陈酿过程当中，控温控湿是非常重要的，酒窖的温度要控制在10度到20度之间，湿度控制在60%到80%之间，而且要保持这个酒窖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和洁净的空气。另外，橡木桶应该避免阳光照射和震动。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桶内酒体的液面，及时添桶，保持满桶状态。还要定期检查酒体当中二氧化硫的含量，要使酒体当中游离二氧化硫的含量保持在20到25毫克每升之间。俗话说，酒是陈的香。那是不是说葡萄酒陈酿越久越好呢？实际上啊，90%左右的葡萄酒最佳饮用期在2到5年，只有1%左右的葡萄酒可以陈酿10年以上。这样的葡萄酒具有3高1低的特点，即浓郁度高、单宁高、有机酸含量高，此外是它的糖度比较低。我们把这种酒称之为比较有骨架的酒，这种酒才是比较适合陈酿的。讲到这儿，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要问，如果我想在家自己酿酒该怎么做呢？家酿葡萄酒可以按照如图所示的流程进行操作，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和卫生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酵母菌这一主角出工不出力，那还有一些杂菌，这些配角会伺机过度繁殖，导致杂醇油、挥发酸含量偏高，有时候会甚至超标。所以说呀，大家不要觉得家酿的葡萄酒原汁原味才是最安全的，控制不好这些微生物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当然，符合标准的葡萄酒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因为它有很多促进健康的效果，比如说防治心血管疾病、美容养颜、抑制脂肪吸收等功效。促进这些功效的因子啊，大致分为3类，包括白藜芦醇、聚合型原花青素、类黄酮物质。其中白藜芦醇产生于葡萄叶表皮和浆果果皮当中，具有抗氧化的功效，因此我们可以多吃葡萄，而且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另外研究发现，葡萄酒当中白藜芦醇的含量远高于葡萄，特别是红葡萄酒，它的白藜芦醇含量高于白葡萄酒和加强葡萄酒。因此我们适量的饮用一些葡萄酒，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

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葡萄酒的品评知识。首先，我们需要根据葡萄酒的类型选择适宜的酒杯。通常情况下，品评红葡萄酒，它的杯身部分较宽；品评白葡萄酒，酒杯呈 U 型，且杯身较小；品评起泡酒和香槟酒的酒杯，杯体呈细长型。选择好酒杯以后呢，我们还要选择适宜的品评温度。每种酒的品评温度它是有差异的，一般情况下，白葡萄酒适宜的品评温度在8到12度之间，红葡萄酒的品评温度会偏高，在16到22度之间。起泡酒它的品评温度呢，比白葡萄酒更低，适宜在4到80摄氏度之间进行。白兰地它的适宜的品评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下。万事俱备，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品酒了。整个品酒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步：一看、二闻、三品。一看什么呢？我们要看葡萄酒的色泽、透明度以及挂壁情况。新酒呢，它的颜色偏紫色，陈酿酒的颜色呈血红色。酒体如果比较浑浊，说明它已经变质了，或者是它的品质不太好。那挂壁比较好的酒呢，就说明这个酒的口中保留12到15秒。所以说啊，品评葡萄酒它不是一口闷，而是需要将葡萄酒在我们的口中含一段时间，缓缓品味，这是一个美妙的过程。那不管是葡萄酒的酿造、陈酿还是品鉴，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那掌握一定的葡萄酒知识是每位爱酒人士的必修课。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收益，谢谢。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横跨江苏、浙江两省，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说到太湖，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太湖的湖光美景，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名人贤士的诗句来描写太湖风光，像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宿灵岩寺上苑》中描写到的：“最爱小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描写了太湖的美丽风光。来到太湖，除了欣赏太湖的美景以外，自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太湖的美食，像是清蒸白鱼、水煮白虾和蛋炒银鱼等。除了这些特色美食之外，还有另一道太湖的美味佳肴——凹鹅。这凹鹅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凹字，凹就是熬煮的意思，凹鹅就是用熬煮的方式把整只鹅进行烹饪的一种方法。在太湖流域制作凹鹅，除了熬的方法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要挑选鹅。在当地制作凹鹅的鹅必须选择在太湖流域生长的鹅，这种鹅叫做太湖鹅，它是制作凹鹅的不二选择。选好鹅之后，就要放入铁锅中，用小火慢慢熬制而成。炖好的整鹅香味四溢，鹅肉软而不烂，让人垂涎欲滴。想要知道这太湖鹅为什么会这么好吃，首先要先了解一下太湖鹅。

0: 太湖鹅是一个生长在太湖湖畔的鹅种，因长在太湖湖畔而得名，是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太湖周边地区，曾经是太湖流域周边农户广泛养殖的禽类，它的养殖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
1: 太湖鹅的话，这个有历史记载以后是来自唐代，当时就是说日本的时候曾经引入这个鹅种，当时呢称为这个唐鹅。
0: 太湖鹅的体型比较紧凑，脖颈也是细长的，呈一个弯弓的形状，烟袋也比较明显，肉瘤是圆的，而且比较光滑，是淡黄色的，全身的羽毛紧贴呈白色，而且太湖鹅都是白色的，没有其他的颜色，但是雏鹅绒毛是黄色的，随着越长越大，羽毛也由原来的黄色变成白色，喙、颈、蹼是橘红色的。太湖鹅作为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深受太湖流域周边农户的喜爱。了解了太湖鹅的形成、分布地区以及外貌特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太湖鹅有什么特点。太湖鹅的第一个特点是它肉质好。太湖鹅肉质细腻，口感丰富，入口鲜香。太湖鹅的肉质好，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生长周期长。
1: 太湖鹅的话，相对来说的，它的生长周期基本上上市龄基本上在90天左右，85天到90天上市是比较好。就是商品鹅，就是肉质相对比较好一点。就是正常的，就它的肌肉的这个鹅肉的这个肌腱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太湖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型小，是个小型鹅种。什么样的鹅才能叫做小型鹅种呢？小型鹅种指的是公鹅体重在3.7至5千克之间，母鹅体重在3.1至4千克之间的鹅种，就属于小型鹅种。太湖鹅成年公鹅的平均体重为3.8千克左右，成年母鹅的平均体重为3.2千克左右。太湖鹅的公母鹅体重都属于小型鹅种的范围内。太湖鹅体型小，在制作过程当中也更加方便，但是太湖鹅并不仅仅只有肉质好、体型小的特点，太湖鹅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它产蛋量高。它的单个蛋重平均在141克左右。
1: 它现在目前的产蛋量来说，基本上可以达到80到90个左右，高产的低产的也得70到80个。一般低产的鹅的话，中型鹅的话就有20到30个，稍微好一点也就30到40个，所以相对比较而言它还是高产的。
0: 太湖鹅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每天的耗料少。太湖鹅是一个小型鹅种，与其他中型鹅种和大型鹅种比较，太湖鹅的种鹅在配种期间耗料量相对于其他鹅种来说就会少很多。太湖鹅在配种期间每天的饲料投喂量在200克左右，而在相同时期的中型鹅种每天饲料的投喂量则在250克，大型鹅种的投喂量在300克左右。这样对比来说，太湖鹅的鹅种在配种期间的耗料量就要相对来说低一点。总结来说，太湖鹅的特点就是肉质比较好，体型比较小，产蛋量比较高，每天的耗料量少，也因其产蛋量比较高，耗料比较低，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母本来利用。但是由于太湖鹅的生长周期长，体型小，在近几年的饲养过程里，养殖户也渐渐地饲养了其他品种代替太湖鹅，导致太湖鹅的数量大幅度减少。 就拿苏州地区来说，在上世纪末，太湖鹅的数量曾经一度锐减到800多只。太湖鹅数量的大规模下降，使其保种工作势在必行。
1: 这个鹅种当时呢，就是因为说它虽然是高产，但是呢，因为这个生长速度相对慢一点，这个受到一些就是说一些长得快的品种这个冲击，饲养量呢就逐渐在下降，所以如果再不保护的话，这个资源就可能就面临灭绝的问题。将来如果想找一个比较说，说耗料比较低、产蛋量比较高的一个模板，就很难找了。
0: 近几年来，当地有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这一地方品种，建设了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在这里，太湖鹅的品种得到了延续。太湖鹅的保种工作，首先就是要先建立保种核心群，然后在核心保种群中建立家系保种。这个家系保种是保护太湖鹅种群的一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通过建立家系，能够避免近郊带来的品种退化，有效地保持品种原有的品种特性和特征。家系鹅群指的是由一只公鹅和6只母鹅组成的家族。建立这样的家系，首先就是要挑选合适的公鹅和母鹅。什么样的公鹅和母鹅才能建立家系呢？
2: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留种的种鹅在差不多在80天左右开始第一次筛选，挑那种身体健壮的作为种用，然后到120天左右再进行第二次筛选，然后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它挑选出来，然后再进行第三次筛选。第三次筛选在产蛋前差不多半个月，在170天左右再进行最后一次挑选，然后放入每个家系进行分别饲养。
0: 总体来说，就是要挑选体格健壮的、符合太湖鹅的特征特性的。挑选好之后，就可以组成家系了。在建立家系保种的时候，每个家系配有一只公鹅，母鹅仅做家系的产蛋记录，按照系谱进行繁殖。每只公鹅和母鹅的使用年限不能超过3年。母鹅前3年的产蛋量最高，以后开始下降。所以一般母鹅利用年限不超过3年，公鹅利用年限也不宜超过3年，公鹅越年轻越好。除了建立好家系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合条件的公母鹅，这样的鹅也要预留下来，成为后备种鹅，以作为补缺备用。这些后备种鹅和家系鹅群分开，并且还要公母鹅分开饲养。建立好家系的种鹅群一般以圈养为主，种鹅的鹅舍要和其他的鹅群分开饲养，并且每个家系之间也要分离。种鹅的圈舍一般分为鹅的产蛋休息区、活动区域、洗浴池3个部分。产蛋休息区一般在整个圈舍的前端，按照2:1的比例建设窝群，保证每2只鹅有一个单独休息的区域。这个窝要有一定的私密性，保证种鹅在产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安静的产蛋环境。中间的区域为活动区域，活动区域一般也是种鹅的饲喂区域。洗浴池则在整个圈舍前端，洗浴池的水深一般在20至30厘米之间，保证种鹅能够自由地进行游玩、洗浴、交配就可以了。太湖鹅的繁殖有着非常明显的季节性，一年只有一个繁殖季节，每年的10月份到来年的5月份，在这期间太湖鹅会自由地进行交配。在太湖鹅配种期间，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

0: 天清晨打扫一次，把种鹅吃剩的饲料以及种鹅排泄的粪便都要清理干净，保持圈舍的干净整洁。集鱼池里的水也要每天更换一次，保证水池的干净整洁。同时，为了防止水中出现浮游生物等，可以在换水的同时，按照每100升加入1克二氯异氰尿酸钠粉进行处理。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提供充足的营养。种鹅以饲喂营养全面均衡的精饲料为主，轻饲料为辅。因为补饲一定量青绿质的牧草，有利于提高产蛋率、种蛋受精率和孵化率，所以在太湖鹅配种期间可适当提高牧草的投喂量。另外，太湖鹅在配种期间还要适当的进行放牧。那可能您要问了，既然已经给了它青草饲料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放牧呢？
1: 你在就是观养的鹅跟放养的或者半放养的鹅，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它一个产蛋率高，一个它那个受精率也高，出错率也高。
0: 技术员告诉我们，太湖鹅在配种期间适当的增加放牧，不仅能够增强种鹅的体重，还能增加种鹅食物的多样性。因此对于圈养的种鹅来说，还是要适当的增加放牧。母鹅产蛋的时间大多在下半夜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之前，因此捡蛋的时间要避开这段时间，最好把捡蛋的时间放在每天下午进行。捡蛋的时候要按照家系的不同收集种蛋，还要在每个种蛋上面记上家系号，就比如从2号家系采集的鹅蛋，那么就要在鹅蛋上标记2，以此类推，标好号码之后就可以进行集中的收集。在收集的时候还要把每个家系的产蛋量进行登记，连续收集8到10天的种蛋之后就可以进行人工孵化了。人工孵化的时候，把种蛋放入人工孵化器进行人工孵化，孵化的过程在27天左右。在孵化过程当中需要给予适当的温度、湿度等孵化条件。刚刚孵化的鹅叫做雏鹅，雏鹅通常也是指刚刚孵化出壳4周到1个月内的鹅。雏鹅出生后的24小时是不进食的，因此出壳后的小鹅要在24小时之后才进行饲喂。太湖鹅雏鹅饲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太湖鹅雏鹅的成活率和生长发育，还会进一步影响到长大后的大鹅的生长性能。因此在饲养太湖鹅的这个过程里，雏鹅的饲养管理尤为重要，也最为重视。太湖鹅雏鹅刚刚出生后全身只有稀薄的绒毛，皮下的脂肪层尚未形成，因此太湖鹅雏鹅的保温能力比较差。那么在饲养过程当中就需要人工进行保温和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一个过程。首先要为它们搭建一个合适的保暖的窝，在夯实的水泥地上铺上一层农用废弃的尼龙袋。铺设尼龙袋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潮保暖，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搭建好的小窝里还要放入饲料槽和饮水槽，其次还要准备保温灯，调节好雏鹅出生时的温度。比如出生的时候是29度，那么保温灯上面的温度就调节好29度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把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放进来了。雏鹅放进去之后就会自由的采食，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消化能力差，因此喂给雏鹅的饲料一定要容易消化、容易采食。像一些吃起来不方便的青绿饲料一定要进行加工之后 和全价颗粒饲料混合在一起，让其采食。每天的投喂次数要在6至8次，少量多次投喂。太湖鹅雏鹅出生之后，有一个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在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里，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降低室内温度，把保温灯的温度逐步地调节到与自然温度一致。等雏鹅逐渐地适应了自然温度之后，就可以脱离保温灯饲喂了。太湖鹅雏鹅在出生后的7天到20天之内，需要针对一些疾病进行防疫，比如禽流感。为了预防禽流感的发生，在太湖鹅出壳后7天到20天内，就需要注射预防禽流感病毒的疫苗。另外，太湖鹅雏鹅体质比较弱，还特别容易感染一些疾病，比如球虫病的危害。这个球虫病指的是一种针对家禽的肠道有损害的寄生虫病。球虫病的寄生虫一般在雏鹅的饲料和周围的环境中，雏鹅通过采食，寄生虫便会附着在鹅的体内，造成体内感染。
2: 一般呢，就是说它感染的时候呢，在这个20天前就有感染，那么20天以后呢，就会出现陆续的这个死亡。那么这个病如果是不加以预防跟治疗呢，影响很大。有的鹅群这个严重的话，这个死亡率可以达到50%、60%、70%。
0: 为了预防球虫病的发生，一般是把抗虫的药剂和太湖鹅雏鹅的饲料拌在一起进行饲喂。无论是禽流感、球虫病的防治，还是其他疾病的防治，这些预防工作必须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太湖鹅雏鹅生长到1个月左右，就不再是雏鹅了，而是青年鹅，主要是1个月到60天左右的鹅。这个阶段最大特点就是鹅的消化能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抵抗能力都增强。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骨骼、肌肉和羽毛快速生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饲喂主要还是青绿饲料为主，金饲料为辅。每天的投喂次数在3到4次。青绿饲料最好是新鲜的草料。在喂食之前，根据喂食鹅群数量的多少，各取相应的草料，然后投喂。这个阶段的太湖鹅饲养的场地一定要宽敞，让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最主要的是要修建一个洗浴池，能够供其自由的玩耍。除了这些以外，还要进行适当的放养，让其能够在草场、水塘进行自由的采食游玩。一方面增强太湖鹅的体质，另一方面是增加鹅群采食的食物多样性。在日常管理当中，太湖鹅的圈舍要保持通风，确保舍内空气质量良好，还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只有这样，才能为太湖鹅的生长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通常每天早晨在饲喂之前，要把圈舍的粪便进行清理，做到鹅群和粪便分开。鹅群的粪便还要集中进行发酵，发酵的粪便可以作为鹅场、草场的养分使用。另外，圈舍内的小水池也要保持干净。每天早晨在清理卫生的同时，也要及时的换水。除了日常打扫以外，太湖鹅的圈舍还要定期进行消毒。消毒剂要选择对鹅群生长发育无害，而且又能杀灭病菌的消毒药品。但是，一种药品连续使用几周之后，就要更换另一种药剂，以达到更好的消毒效果。使用消毒药剂时，严格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书，严格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太湖鹅在1个月到60天的生长期间， 还要进行防疫接种工作，预防疾病的发生，如禽流感、小鹅瘟等。这些预防工作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就可以了。太湖鹅生长到80天之后就可以出栏销售了，而那些符合选种条件的品质优良的太湖鹅就会被选留为后备的种鹅，进行下一步的保种工作。目前在这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里，存栏的太湖鹅有5000多只，其中嘉戏鹅群有50个。太湖鹅作为我国畜禽资源中重要的一个品种，其品种资源价值是其他鹅种所不能替代的。相信今后通过不断的加强太湖鹅的保种和开发利用工作，能够使太湖鹅保持良性的发展，同时还能不断的提高，让太湖鹅在未来的生产和市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用价值很早就有研究和利用。据《本草纲目》记载，这皆奇种，可留过春做果实。蔗干主治夏气和中，助脾气，利大小肠，消痰止咳，除胸烦热，解酒毒，止呕秽。近年种植果蔗，每亩的纯收入一般为3000到5000元，高的可达8000元以上，是种植一般粮油作物的数倍。甜橙18号果蔗栽培技术。一、育苗。我国春夏秋冬均可植蔗，以春植蔗的种植最为广泛，秋植蔗次之。甜橙18号果蔗采用塑料大拱棚育苗，播种期主要在2月上旬到3月上旬之间，属于早春植蔗。秋植蔗的适宜播种期为9月中旬，因播种时气温高，秋植蔗无盖地膜的必要。本栽培技术所述的新植蔗，指的是2月上旬至3月上旬播种，采用塑料大拱棚栽培的甘蔗。选种。
1: 选种啊，一般就是无病的、无虫的、无这个病虫害的、无八级这种，这种选种就最好。这个用电子的选种啊，就是种个一播，这个芽胚要保护好芽胚，不要把根胚和芽胚播完掉。这个要保护它的这个发芽率，就是就这样播。好，要留一部分，要把根胚芽胚保护好。
0: 砍种，用利刀正砍，一刀砍断，每段2到3个芽，种段上短下长，即芽上端的蔗茎为节间长度的1/3，芽下端蔗茎占2/3。因为蔗芽萌发所需的水分和养分，首先是由芽的下部节间供给的。砍种时，芽向两侧，不要砍裂蔗种。塑料大拱棚育苗，一是苗床整理。要选择背风向阳、靠近水源和移栽地的沙壤土做苗床地。苗床先浇水促伤，而后深耕多坝，打碎整器，然后开畦施芦灰、草木灰、肥混匀，再铺上一层细土。畦宽根据育苗方式来定，一般以方便管理为好。二是蔗种排放，育苗排种不同于直播下种，应高密度播种，种段前后纵向不留间距，种段横向间距1到2厘米，约1指宽即可。随后施粪水收旱，在表面盖土3到4厘米。三是盖膜，下种工作完成后盖膜。盖膜前先用长竹片弯成拱形支架插在苗床上，然后盖膜，四周用泥土压紧棚膜边沿，以有利于提高土温，促进萌发。二，整地，挖直蔗沟，移栽。整地是为甘蔗生长提供一个深厚、疏松、肥沃的土壤条件，以充分满足其根系生长的需要，从而使根系更好地发挥吸收水分、养分的作用。同时，整地还可减少蔗田的病虫和杂草。深耕整地，深耕是增产的基础。甘蔗根系发达，深耕有利于根系的发育，使地上部分生长快、产量高。深耕是一个总的原则和要求，具体深耕程度必须因地制宜，视原耕作层的深浅、土壤性状而定，一般30厘米左右。深耕不宜破坏原来的土壤层次，并应结合增施肥料为宜。挖直蔗沟，开直蔗沟使甘蔗种到一定的深度，便于施肥管理。蔗沟的宽窄深浅要因地制宜，一般是20厘米左右深，沟底宽20到25厘米，沟底要平。移栽，甜橙18号蔗苗一般采用春育夏移，在每年2到3月育苗，3到4月或5月移栽。 这苗移栽苗龄一般以三片针叶左右时移栽为最好，因为这时期株根刚长出，移栽后停滞期短，生长快，如要求更高产，可育苗至六至七叶蔗苗分叶后再择时移栽大田。移栽方法：移栽前先将移植本田事先篱笆好，开好直蔗沟，下足基肥，移栽最好在雨后土壤湿润时进行。起苗时要连根带泥铲起，少伤根，即移即栽，同时把叶片三分之一剪去，以减少叶片的蒸腾作用，利于蔗田回青。每亩一般栽4000到5000苗左右，栽后盖土，稍压实，淋定根水，以后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在气温较低的地区移栽时，应抓住冷尾暖头的晴暖天气及时移栽。移栽时最好将大小苗分开种植，使蔗苗生长整齐，便于管理。移栽的蔗苗回青后要及时追肥管理。三、田间管理。甘蔗在封行之前，杂草容易生长，消耗养分遮盖蔗苗，所以要及时进行蔗田除草。除草、灌溉和排水一般结合第二次追肥培土，以手工操作进行，但近年来用化学除草剂防除蔗田杂草有很大的发展。常用除草剂有西马金和阿特拉金等，每亩用200到250克，兑水50到75公斤，在甘蔗出苗之前喷雾处理土面，效果不错，药效长达3到4个月，喷药一次就可解决苗期的杂草问题。甘蔗的需水规律：甘蔗一生需水量大，但不耐涝，总的需水趋势是两头少中间多，即萌芽期、分叶期和成熟期需水量少，深长期需水量大，因此蔗田应分别保持润湿润状态。我省气候是冬春干旱，夏秋多雨，所以在甘蔗生长前期，需水量虽少，但应加强灌溉。深长期时逢雨季，一般不需灌溉。甘蔗不耐涝，蔗田积水会引起烂根，需及时排水。建苗定苗，目的是拔除过多分叶，减少养分消耗，使蔗株分布合理，生长健壮。除孽的原则可归纳为五去五留，即去弱留强、去密留稀、去迟留早、去病留健、去浅留深。在操作上要稳狠相结合，稳就是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留有余地，即根据甘蔗生长状况和水肥管理水平确定每亩有效斤数，在这个基础上多留10%到15%的苗，同时大体上计算出每一米行长应留的苗数。狠就是在确定

苗树后，应坚决尖掉多余的分叶，以免白白消耗养分，影响生长。建苗时间一般在分叶末期到生长初期，结合大培土进行。四、追肥培土。追肥培土是种植甘蔗过程中一项必须而又繁重的田间管理工作，一般要求进行三次。第一次追肥培土约五月中下旬进行，苗大早管，苗小可适当推迟，以尽可能利用分叶。母湿尿素15到20公斤，磷氨15公斤，有粪水结合施下更好。培土把蔗苗分压均匀，蔗沟呈两边高中间低的茶盘框状。缺钾的土壤可增施草木灰或母湿硫酸钾20到25公斤。第二次追肥培土在6月中下旬进行，母湿尿素25到30公斤，继续培土分压蔗苗，培土呈乌鱼背状，培土高约6厘米，有促进生长的作用。第三次追肥培土在生长初期进行，培土高度20到30厘米，作用有让基部节与土壤接触，诱发新根长出，形成更加庞大的根系，增强吸收能力，促使地上部分迅速伸长，抑制后期分叶的发生和防止倒伏。注意事项：将基部角叶打掉，使根点与土壤接触，培土还能起到中耕除草的作用，并结合湿追肥进行。五、包叶和防倒。随着蔗茎的伸长，基部叶片自下而上逐渐枯黄，在甘蔗生长后期打去枯黄角叶，有增产、促熟、增糖的作用。包叶在湿热蔗区，包叶可以降低田间湿度，减少气根和侧芽萌发对养分的消耗，减轻鼠害和病虫危害。不打角叶的情况，由于打角叶增加了蔗田的通透性，土壤水肥蒸发量大，所以干旱地不宜打角叶，以利保水防旱。甘蔗防倒，甘蔗防止倒伏一般在8月中旬前后进行，目前我省防止甘蔗倒伏通常使用竹和细尼龙绳捆扎蔗株的方法防止倒伏。六、收获。试期收获是甘蔗丰产丰收的最后环节，收获期由成熟度而定，我省一般采用快除低砍，保证砍收质量。入土深度随蔗种深浅、培土高低而异，一般3到9厘米，蔗桩基部留下10厘米左右即可，不留宿根的可砍到头。七、病虫害防治，蔗螟防治。种植时母用5000克地虫磷或5000克地虫沙或5000克米勒尔颗粒剂与底肥混合后施入钵沟内，然后下种盖土，以后结合每次培土用同样的量与肥料混合深施。苗期出现少量蛀精时，用注射器将药水直接注入虫荡内方可，大面积喷雾，药剂要选准，注意长效农药与速效农药混合，母用药水量45到90千克，重点喷在新叶、叶鞘压口及蛀孔处。推荐农药品种为5%瑞进特1000倍或10%沙明松1000倍，交替使用，适当混配农地乐、百树德、速扑沙、新硫磷等。粘芽、红粉芽、蔗龟防治。一般在防治蔗螟时可监制它们，但若出现漏治时，需用专制农药进行漂治。粘芽用25%抗芽威2000倍或10%比虫磷2500倍，红粉芽用40%速扑沙1500倍，蔗龟用70%新硫磷800倍。甘蔗为多年生植物，它的收获多的可达7到8次，在中国